0: 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

0: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常。

0: 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9: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8: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9: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8: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1: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0: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2: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 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2: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1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无论。

穆奇、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
2: 路路通。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5: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6: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6: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比昨天低了5度哈，降到了30度，低温22度。
5: 看了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0度，低温21度，风力4到5级转3级。
6: 本周的周天依然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21度，所以这3天的时间哈，温度还是比较稳定的。
5: 来看一下现在在河滩快速路的北段，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的。在城区路段团结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9分钟，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需要花费5分钟，再看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需要花费5分钟。
6: 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这会儿的出行情况以及您的心情感受怎么样啊。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2026年6月15号起取消全区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补贴资格券领取环节，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直接线上提交补贴申请。
6: 即日起，新疆公开征集营商环境诉求线索及意见建议，本次征集的范围涵盖阻碍市场准入和退出、妨碍公平竞争、影响政务服务和行政效能等7大方面的问题。经营主体可通过自治区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营商环境诉求反馈专栏反映问题。
5: 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定期票专区旅客板块购买，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6: 6月8号，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第6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全疆221人入选。
5: 2026年国防科技大学计划在新疆招生84人，其中理科计划招生71人，文科13人。
6: 今年春季全疆平均沙尘暴天气日数为1天，较常年偏少0.2天，全疆平均气温12.8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偏高幅度与2025年并列历史同期第4位。
7: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8: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7: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8: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7: 听见陪伴的关怀。
6: 早出门路是大家的。

0: 一会儿早早出门的朋友也可以来传递路况，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吧。
1: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1: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1: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1: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昨天上午，林哈古干铁路通道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近300家单位、500多名行业代表齐聚现场，深化铁路、能源、金融、物流等领域多方合作，合力畅通西部能源物流大通道。请听新疆台报道。
3: 林哈铁路连接内蒙古林河与新疆哈密，是江美外运的核心通道。活动现场，相关单位和企业代表围绕林哈铁路骨干通道提质升级、大宗能源物流增效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针对专用线、集输运项目投、设、建、管、营一体化发展新模式签署了5个批次战略合作协议。国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田宝杰：
4: 在完善集输运配套体系方面呢，要加快铁路专用线、集输运基地、物流场站的建设，打通能源运输的最后一公里，打造通道加枢纽加网络运输布局，全面提升货物中转和通行效率。我们将全面落地投资、建设、运营的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持续呢提升综合运营的效能。
3: 随着运输需求大幅增长，林哈铁路运输能力日趋紧张，为破解运能瓶颈，全长1973公里、总投资约665亿元的林哈骨干铁路通道项目应运而生。今年项目将启动林哈铁路额济纳至哈密段扩能改造、新建闹毛湖至梧桐水段两大工程，通道全线计划2027年建成投用，届时将大幅提升新疆铁路北翼通道运能，缩短江梅东运距离，构筑西起新疆将军庙、东至内蒙古林河，辐射我国西北、中南、华北及沿海地区，满足全国大部分煤炭需求区的物流运输大通道。林哈骨干铁路通道新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罗培新：
5: 建成后形成双线电化的一个重载铁路通道，年设计能力2亿吨，不单是一个煤炭运输通道，更是连接上下游市场的需求的一座桥梁，服务地方经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0: 我区全面深化质量融资增信创新机制，将企业质量管理、品牌价值、专利、信用等软实力转化为信贷授信的硬资产。截至目前，累计为2200家企业授信400亿元，发放贷款300亿元，其中90%直达中小微企业。请听报道。
6: 前不久，燕耆回族自治县巴州民友食品有限公司依托质量融资增信政策，凭借质量管理体系、品牌价值等软实力，成功获得1000万元贷款。公司财务总监马桂兰告诉记者，企业将用这笔资金引进全新智能生产检测设备，建成全程质量可追溯系统。
7: 以前呢，我们企业贷款必须要有足额的固定资产抵押，现在政策特别给力，质量信誉变真金白银，贷款3天就到账了。
6: 燕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迪丽沙尔沙乌提介绍，为了让惠企政策落地落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做实做细质量融资增信基层服务，通过精准摸排企业质量要素、信用资质，搭建银企对接平台，推动惠企举措直达市场主体，
7: 量化企业质量管控、知识产权、合规经营等增信指标，为优质企业精准增信、精准赋能。
6: 我区持续深化质量金融融合创新，联动金融机构优化信贷评价体系，将质量体系认证、标准建设、信用等级等多维质量要素纳入信贷评审核心指标，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让守质量、讲诚信、稳经营的实体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四级调研员张健表示，专项政策的落地实施，构建起全新的企业融资赋能体系。
8: 共同出台了关于加强质量融资增信工作、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构建以质量要素为核心的新型融资增信体系，引导金融活水更加精准、高效地流向最需要、最应该获得支持的企业。
2: 6月9号，停运11年的托克逊县于尔沟火车站恢复办理旅客乘降义务，托克逊县阿勒惠镇及周边居民可以在家门口坐火车，结束乘长途汽车出行的不便。请听托克逊台的报道。
9: 当天，托克逊县在于尔沟火车站举行了恢复运营仪式，现场还为首批出行的旅客送上了象征甜蜜祝福的托克逊哈密瓜。火车站恢复运营后，乌鲁木齐至和田间的7556、7557次、7558、7555次列车每日停靠于尔沟站，沿途覆盖巴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等地的数十个城镇，硬座票价最低仅数元。托克逊县阿勒惠镇居民蒋中华：
10: 现在火车通了，去库尔勒看孩子、看老人、去旅游，很省事、很省力。
9: 新疆中泰集团、新疆天宇煤化集团等企业在托克逊县布局多年，员工通勤、物资往来需求旺盛。新疆中泰集团有限公司供应链部副部长陶伟表示，于尔沟火车站的重启极大方便了公司职工出行。
11: 火车站的这个重启，员工的这个上下班的这个通勤就更加的便捷快速。谢谢当地政府为企业解决急难愁盼的事儿。
0: 通勤更方便了，那旅游也更方便了。那近期呢，正是咱们新疆旅游旺季，哈密大海道景区吸引了众多全国自驾游爱好者。景区从设施升级、业态创新、服务提质等方向集中发力，提升旅游体验感。请听哈密台记者的报道。
12: 这段时间，前来哈密大海道景区自驾游的游客量不断攀升，雄浑壮阔的雅丹地貌、一望无垠的戈壁景观，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宁夏游客任振强：
13: 大海道景区特别美，来了之后觉得还是跟那个想象中的一样完美。
12: 为提升旅行便利度、舒适度，景区不断改造升级基础设施。目前景区东门游客服务中心升级改造正有序推进，配套的 VR 体验室将于近期投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雅丹地貌的形成过程。依托翼龙化石资源打造的哈密雅丹翼龙博物馆预计本月底正式投用，将成为集科普研学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空间。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李超：
14: 持续完善智慧文旅设施、应急保障体系和便民服务配套，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开发原创文创产品，优化精品探险线路，做强消费新业态，让大海道从网红景点稳步迈向长虹地标。
12: 此外，哈密市邮政管理局还将翼龙邮局搬到了景区，以哈密翼龙、雅丹地质、丝路历史为设计内核的文创产品，加上专属纪念邮戳、明信片寄递服务，让游客把大海道的独特记忆带回家。哈密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副科长潘果介绍：
15: 深挖本土文化元素，研发差异化文创邮品，将主题邮局从单一打卡网点打造成哈密文旅名片和地域文化宣传窗口，助力哈密文旅体质增效。
1: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16: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1: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16: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1: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16: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1: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16: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7: 河南高架下河台往北走的桥左侧车道有一个井盖的松动了，压上很容易压垮了井盖的。
2: 河滩的北向南，
0: 河南高架，
2: 河南高架，他说是
0: 下到河滩快速，
2: 下到河滩，
0: 对，
2: 往北走的路段，那就是河滩的南向北吗？
0: 没错，
2: 过了河南高架，大家注意一下啊，有一口硬井盖子好像出问题了，
0: 松动了哈，别压上去了啊。
18: 新萝卜组合早上好，
0: 早。
18: 会展大道北向南一路畅通，准备上东外环了，今天早早就出门了， 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准备上东外环的北向南，给您来说一个好消息，这会儿东外环的北向南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
2: 另外有一位听众说，团结路高级中学因为高三年级毕业了，说路况大大改善了。其实现在呢，我们看了一下，在大数据排行榜上，团结路西向东位居第一。这一段呢，需要花费11分钟呢。
0: 就是虽然高三考完了，但是高一高、
2: 初中啊，
0: 高一高二
2: 小学
0: 对
2: 还没有毕业，还没有放假呢。
0: 是，大家在路上且行且珍惜哈，在哪通行，无论是地面道路还是在快速路上、高架桥上，都可以来继续传递路况了。
2: 现在我们看一下河滩快速路吧。刚才说到是在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是有短距离排队。那目前呢是过了喀什路立交桥，这会儿呢再把这个图片呢放大，也是畅通了啊。主要就是在这个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0: 现在的温泉路高架也加入到了缓行的状态当中。现在呢，从东二环要往温泉路高架南湖路出口走，东向西的方向车流也开始增大当中了。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继续来分享路况吧。
19: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20: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19: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20: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17: 9999报个路况，河滩路南向北，离苏州路100米的地方，六车追尾，
2: 六车吗？
0: 这位朋友说是4车，你跟进的是6车哈。
2: 具体位置是河滩南向北，距离苏州路立交桥大概200米，在左侧车道。
0: 刚刚他说是在右侧，
2: 他说六车吧？
0: 六车哈。
2: 哎。因为有听众也发来信息说左侧车道是有4车追尾嘛，
0: 所以提示一下各位，现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靠近苏州路立交桥，在这个地方是有多车追尾的事故啊。大家路过这个地方的话，请提前减速变道。另外给我们详细定位一下哈，这个事故车辆停在了哪条车道上，也方便后方的车友有一个提前减速和变道。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昨天记者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高考结束迎来驾考高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推出了多项保障举措，服务广大学子。请听记者报道。
21: 高考后驾考报名人数激增，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多项服务举措，民警刘颖
22: 受理岗位，增派了专业的人员充实力量，实现了学员报名信息的即报即审，随审随约，有效地缩短了报考的等待周期。为了满足考生的应考需求，我们最大限度地释放了考场的承载能力，增设了考试场次，推行了全时服务，延长服务时长，全面开展5+2工作模式，周末及节假日正常开考，满足考生多样化的需求。
21: 车管所同步强化考场管理，筑牢安全底线，并设立咨询岗位，方便考生。与此同时，考场升级便民服务，配齐各类物资，做好防暑保障，优化候考应考体验。民警刘颖
22: 升级便民暖心服务，优化考生的体验，配齐了饮用水、防暑西瓜、糖果、应急药品、老花镜等便民物资，细致做好防暑保障，全方位提升考生候考应考的舒适体验。在这里我们祝今年的考生都能顺利的拿上驾驶证。
21: 949记者杨一山报道。
0: 确实哈，等到这个高考结束，学好这个学出驾照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也希望高考考生们能够在这个暑假顺利的拿上驾照啊。
2: 刚才有听众再次跟进了，说是在左侧的车道的多车的追尾事故啊。河滩快速路南向北， 在快到苏州路立交桥，说左侧车道有听众说五车连撞，
0: 车速比较快哈，这个碰撞的是比较的严重，可能自己没有办法移开了。
2: 确实，我们看到地图呢，在过了这个新路立交桥之后，往苏州路立交桥是有短距离排队的，但是一会儿呢，这条路交通压力会更加大。
0: 所以这会儿啊，准备要从河滩快速路，从华林桥，包括从西大桥方向过来的车友，如果说能够提前驶出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绕开苏路这一节的话，赶紧绕哈，一会儿这个地方就要开始堵车了哈。8:49，早高峰正在一步步的向我们走来，路上的车多起来了，人也要多起来了。这两天在乌鲁木齐有一个地方，那可以叫一个人头攒动，就在大巴扎步行街。小杨哥，这个新疆小杨的定制现场可以说是人头攒动啊。昨天呢，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的大巴扎主题邮局

0: 也是推出了特色服务，网红文创新疆小羊可以在现场定制，也可以来邮寄。请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主题邮局里，店长古赛利努尔麦麦提正在专注地制作顾客提前定制的小羊，粘花帽、项链、耳环等等。不一会儿，一只富贵可爱的新疆小羊就已经完成了。他说：“
2: 我会根据顾客的需求制作他们喜欢的新疆的小羊。”
1: 据了解，大巴扎主题邮局不仅可以现场定制小羊，还可以实现邮寄到家服务。大巴扎主题邮局运营负责人杨润：
3: 为了开通这个业务，我们前期呢先跟我们市邮政包括天然区分公司包括打包啊，甚至运输呀，包括害怕破损呀，这个东西是走的特快渠道，只想着就新疆是好地方，我们不仅就有好的风光，还有我们喜欢的小羊啊、小牛啊、小骆驼、小马，后期我们都会推出，我们第一时间当天寄出。邮寄的时间呢，如果是航空的话，像一线城市的话，我们可以控制到的48小时、72小时。如果要是选择，就比如说慢一点呀，加上明信片，不会超过5个工作日。
1: 针对大巴扎商圈，大巴扎主题邮局还可以提供上门邮寄服务。杨润：
3: 这个邮寄呢，如果要是他在网红小杨哥，他在江南城，他也可以在江南城选好以后，如果要是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去安排员工在上门办理。如果整个在大巴扎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大巴扎主题邮局线上办理。如果哪个地方量比较大，我们也可以去跟他们对接。
1: 广西游客韦雨熙正在邮寄新疆小羊，他说：
4: 这一次呢，我来到新疆，买到了我最喜欢的新疆小羊，还买了很多特产。现在我在大巴扎的这一个邮局这里，我想把我的新疆小羊寄回到家里面，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们。
1: 949记者董荣报道。
5: 刚才有听众发了一张图片，我们看到了是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快到苏州路立交桥的这起追尾事故啊、
0: 嗯，
5: 车辆受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0: 这个是肯定没有办法自行移开了、嗯、
5: 交警呢已经到现场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西外环吧、
0: 嗯、
5: 西外环高架的北向南方向刚过徽商酒店的位置，先后有两起交通事故，分别占据了左侧和中间车道，在地图上也看到这段是在排队缓行的。
0: 今天早间这个事故哈来得比较早，提醒所有的朋友在路上还是要稳驾慢行，这会儿行驶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朋友提前往右侧，或者说能走辅道的话，这会儿走走辅道，现在主道在苏州路桥底下的左侧是有事故发生的啊。
5: 再来关注另外一条高架桥，阿尔泰路高架呢，现在北向南客西街出口车流量比较大。
0: 在路上的朋友，咱们都做一个路况播报员，看到路况信息，看到事故，看到需要提示的情况，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一起来播报。
6: 华夏银行企业发展新引擎，特推出绿色专项贷款、低碳转型融资服务，助力节能改造、绿色项目扩建，审批高效，全流程专业，赋能企业成长发展。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您让利，敬请关注。
7: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
8: 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进行中，本周日下午，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迎来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亳州队。949交通广播专注赛前出行便民服务，实时更新奥体中心周边实时路况、通行提示、停车位置、绕行路线。关注思路视听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收看直播，高效规划出行，避开拥堵，顺畅观赛不绕路。驾驶证期满换证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乌鲁木齐车管所民警温馨提示，目前换证已实现全国通办，您可以就近携带身份证、旧驾驶证和体检证明到车管所办理，也能直接在交管12123 APP 上线上申请，方便又省心。打开思路视听，锁定交通板块，一手资讯不迷路。6月9日晚，乌鲁木齐的哥李金亮遇到一名身体不适的乘客，他贴心安抚并紧急求助，交警随即开辟绿色通道，一路绿波护航，最终李师傅免费将乘客安全送抵医院，为生命争取了宝贵时间。下载思路视听 APP， 点击交通板块观看更多暖心视频。 6月9日晚，乌鲁木齐出租车司机李金亮遇到一名身体不适

0: 的乘客，他贴心安抚并紧急求助，交警随即开辟绿色通道，一路绿波护航，最终李师傅免费将乘客安全送抵医院，为生命争取了宝贵时间。下载思路视听 APP， 点击交通板块观看更多暖心视频。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信息请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下周见。
1: 嗯，小九下周见了啊。
2: 嗯，也提到了在本周天的下午啊，17:30，将超联赛的第四轮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亳州的比赛将会在奥体中心来进行。嗯，
1: 届时呢，99交通广播也会跟大家通过这个全媒体平台来直播。嗯，比如说周边的路况啊，
2: 对，
1: 通行的提示、停车位、
2: 嗯、
1: 绕行的路线，欢迎大家关注思路视听 APP， 还有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来收看直播。
2: 我和李茂在现场给大家来指路导航啊。嗯，
1: 因此说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准备上人民路立交桥辅道，在右侧车道有一位男士骑着滑板车在走呢。
2: 哎，
1: 你这是准备要上这个立交桥是吧？
2: 首先呢，这个滑板车你在小区里面骑骑就行了。
1: 嗯，你上错地方了，
2: 真是哈。ZGY 说了，现在北外环由西向东下会展中心这个桥面的辅道快下来的地方哈，说路面呢是有一些破碎的锥桶的碎片。
1: 嗯，
2: 希望各位朋友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刚才提到了河滩快速路南向北是在快到苏州路立交桥大概200米左侧车道是有多车追尾事故，交警到现场了。
2: 嗯，
1: 目前队尾呢排到了新一路立交桥了。
2: 这会儿由南向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哈，提前有一个绕行的准备。
1: 嗯，
2: 朋友们
1: 一起来关注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晴转阴，33到23度。
2: 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2到24度。
1: 奎屯多云，32到22度。
2: 克拉玛依多云，34到23度。
1: 伯乐小雨转阴，30到18度。
2: 伊宁多云，30到17度。
1: 塔城多云转阴，31到17度。
2: 阿拉泰多云，29到18度。
1: 来看哈密晴天，38到22度。
2: 这个这两天要去吐鲁番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水的工作。
1: 嗯，
2: 今天吐鲁番是一个大晴天，高温45度，低温30度。
1: 要去库尔勒的朋友同样要做好防暑降温，晴天39到22度。
2: 阿克苏多云，33到20度。
1: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2到17度。
2: 喀什多云转小雨，32到18度。
1: 和田多云转小雨，30到21度。
2: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22度。

0: 会儿呢，我们刷新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需要花费9分钟。目前队尾呢快到维斯特这儿了。还有在华林立交桥的西向东方向呢，也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
1: 现在西外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九江湾立交桥一上到西外环往合尚酒店走，也是在走走停停，通行比较缓慢。
2: 4399罗密地区，早上好，
0: 早，
2: 路况啊，西外环，自北向南，刚过了石油新村那个路口那位置，快到这个木材厂这个出口这位置，有一个两车追尾，在中间车道，刚刚发生了，大家注意上啊。
1: 难怪现在西外环北向南堵车呢哈，九江湾过来以后是有事故发生的哈。
0: 这个事故呢，大概在8:50有听众就发来了，说是西环高架北向南刚过徽商酒店，两起交通事故占据了左侧和中间的车道，
1: 所以一会儿西外环的北向南从九江湾过来的车友也需要耐心一点啊，别着急，越是车辆通行缓慢，咱们越应该选对道，不要来回的穿插啊。
0: 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点半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2: 从6月1号开始，南航开通了广州经停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一会儿见。
3: 早上9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节目。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爱心助考为梦护航，6月7日至24日参与中石油抽奖活动，添加站经理企业微信，进入油汇新疆小城市爱心助考专区，98.5元券包，各类油券、非油券多重好礼等你解锁，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5: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4: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6: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0: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玩几天。
1: 在昨天节目的尾声阶段，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都完成了吧？
2: 所以我们俩今天是来交作业的，是不是啊？
1: 就是关于天这么热，是不是啊？
2: 嗯，
1: 如果是
2: 我们每个人呢，来一段卖冰棍的吆喝声。
1: 这个天热难耐，吃根冰棍是挺过瘾的哈。
2: 要不你先来吧？
1: 我先来哈。
2: 嗯，
1: 行的，我这个专栏引下玉，好不好？大太阳，热烘烘。一根冰棍儿，一声松。
2: 短短一句挺顺口，看我的升级版啊！
1: 好，
2: 风也热，日也晒，冰棍一口乐开怀。
1: 你看看，说到吆喝，咱俩还是挺专业的啊。
2: 专业的一根也卖不出去，我觉得吆喝还得看听众啊。
1: 就是哈，看大家伙这个才艺展示情况怎么样，好不好？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锵锵来盘点一下这个早高峰的路况。
1: 刚刚说这个河滩快速路南向北有事故，西外环北向南有事故，能看到吗？
3: 那我就带来点好消息吧。
1: 好。
3: 啊，先不卖关子，先说结果。
1: 嗯，
3: 事故都离开都离。

0: 开现场了，
1: 都走了哈，
0: 都走了。和谈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快到苏州路桥左侧的这个多车事故已经全部都离开路面了，但是因为早高峰开始的时间段有大量的车流的积压，所以这会儿从新一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现在基本上大概可能是20-30这样的速度在缓慢的往前挪动，包括反方向的北向南也是车流压力非常大，所以这个时间段至少我觉得在9:30之前，新一路桥到苏州路桥南北双向的这个通行压力是不会得到太大的缓解的，所以如果着急的话可以考虑从其他道路来绕行。另外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之前在徽商酒店的上桥口和在西外环的出口连着两起事故，也是对这个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影响非常大，这会儿从九桥湾立交桥开始一直到西山的出口处，目前这段路行驶速度也是偏慢，这个要走桥面上的这个小伙伴别着急。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之前是快到木材厂桥的位置，中间车道也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还好这个处理起来也比较快，刚刚离开现场，所以这会儿从大丢铺立交桥一直到木材厂桥，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一点车流的积压，也是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还是提示大家，天热了，就这个，万一要是发生了一些小刮小擦，千万别着急。
1: 嗯。
0: 啊，车都已经受损失了，把自己再气个好歹，你说这多？
1: 对，得不偿失哈。
0: 对，所以心平气和，大家交流一下，留个电话，拍个照，就各忙各的，赶快走。
1: 明白了，把路给腾出来，是不是？
2: 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
1: 这会儿到了9:06了哈，我们来听一听朋友们的语音路况吧。
3: 陈，你在哪？
4: 求，客南高架由西向东，在南湖路下桥口往前大概100米左右发生车祸，占据最右侧车道。
3: 客南高架是西向东南湖路下桥口有两车碰撞了。
1: 嗯，
3: 在8:59呢，有听众说河滩北向南辅道，就是在河南路的第一个下桥口是有两车刮蹭，这会儿应该是移开了啊。
1: 今天早上事故还是有啊。
3: 嗯，
1: 要提示一下各位，这会儿如果说刚刚出门还在小区里面燃热车刚刚动车的朋友，路上慢一点，和前车把车距稍微的留足一点，另外变道要打转向灯，朋友们。
3: 今天我们节目同样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为他送出的是爱丽提供的乐在其中
1: 端午安康纵享好礼，老牌民企新疆沃德爱丽近30年的本土烘焙品牌，多项行业大奖加身，全疆有170家门店，随处可以来购买。
3: 甄选天山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等8大优质原料，创新打造12款特色粽品，甜咸荤素样样齐全。
1: 中央工厂现产现发，新鲜直达。佳节赠礼，更安心、更贴心、更有爱。爱丽粽礼，伴您欢度端午。
3: 嗯，
1: 所以节目当中哈，今天的大盘子又开始缓慢的转动起来了。
3: 没错，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没有门槛的大盘子里面啊。
1: 乐在其中礼盒在向你们招手呢，来吧来吧来吧啦！
3: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西环高架往雅山隧道至北向南方向，车流量缓斜。
1: 那我也来一段这个吆喝吧。
3: 他说啥？
1: 冰棍甜，冰棍凉，三伏天气尝一尝。
3: 解暑解渴滋味香，路过千万别错过。哎，不错，比我俩强多了。就挺接地气的那种啊。
1: 行，
3: 好，先把第一把它放到我们大牌的第一位乘客啊，
1: 就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嗯，是不是一根冰棍买不了你吃亏，一根冰棍买不了你上当。
3: 这个听949就是不堵车。小核桃爸爸说，我从华林桥下来，听说河滩有事故，我就一直在辅道走着呢，现在都已经上河北路立交桥了。
1: 这会儿如果说还行驶在河滩快速路南段的朋友，就是从广汇桥、西大桥、人民路桥过来的车友，准备要往新一路走、往苏州路桥走的朋友，提前走辅道，现在主道车比较多。即便是事故已经移开了，但是
3: 积压的车辆还在呢，
1: 通行比较缓慢啊。
3: 正辉说了，天苍苍野茫茫，
1: 吃
3: 个
1: 冰
3: 棍儿透心凉。这个张叔叔是推了个自行车，后面拉了一个
1: 一个泡沫箱子，是不是？一下这个画面感出来了，我相信这会儿有很多听节目的小朋友。
3: 但这种感觉咱们要吆喝出来才对呢。
1: 对对对，就是刚刚没说完，就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应该没有见过那个场景
3: 啊，
1: 对吧？
3: 对，那个你说泡沫箱其实不准确吧？
1: 那叫保温箱。
3: 嗯，对，
1: 是吧？
3: 他就是应该会有时候还盖一个棉被啊，
1: 哎，
3: 什么的。
1: 对，
3: 买冰棍喽。

0: 说我们会特约也行、
1: 嗯、
0: 我们在节目中播你们的这个宣传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
1: 你看看，
0: 哎，马上就火爆全网，
1: 惟妙惟肖了、
0: 哦、火爆全江了，
1: 是
0: 这位朋友说今天走了10分钟清风路就不怎么堵车，
1: 一路宝山路下来到南昌路都很顺畅，哎，表现还不错，今天清风路啊。
0: 嗯，再来看一下老满城街盛世家园的门口有一辆小轿车，这两天停在那个路口造成了堵车非常严重，
1: 没有牌照哈、啊、是新车吗、嗯、还是怎么着，不管是新车还是什么车啊，不能一直在这个地方长时间停放啊、
0: 嗯、
1: 大家注意一下。9:10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0: 各位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今天早高峰这个感觉还挺凉快的。
0: 哎呦，我觉得都有点冷了。
1: 满屏全是冰棍啊，
0: 这个来了啊，
1: 这个说来来来，雪糕批发，雪糕批发，一根也是批发价。
0: 一根也是批发价啊。
1: 行的行的，
0: 老板挺实诚的。
1: 来来来，南来的北往的，哈尔滨的和香港的都别错过了啊。
0: 这位听众说呢，我是往珠山隧道走的路上堵死了，我看到了是在这个辅道的位置，
1: 嗯嗯，
0: 马上要从西半环下九间湾的立交这个路口，这儿
1: 是
0: 这个队辅道呢已经排长队了，
1: 现在这个私家车、出租车包括咱们的公交车哈，都在这个缓行。
0: 嗯，晨晨
5: 早上好，机场高速往市区方向乌鲁木齐欢迎你过，这儿有个慢速车站在中间车道，特别慢的在走。
0: 嗯，
1: 特别慢，是车辆有故障了吗还是什么情况、啊、
0: 那你更不能看开在左侧车道啊。
1: 对啊，
0: 对，
1: 车辆有故障你往右边、
0: 嗯、
1: 或者说靠边停下也可以哈、
0: 嗯、咱们再来看一看微信好友说这个东外环目前呢陕西大厦这一块就是双向啊，南向北，北向南，
1: 嗯，
0: 车流量适中，
1: 但是南向北的方向红山路出口已经开始有排队了，缓行。
5: 祥云东街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祥云
0: 东
1: 街畅通着呢。
0: 贝贝，
6: 柯南高架学习向东的方向，过了南湖路出口200米处有三辆车在最右侧发生事故，
0: 这东向西，
1: 嗯，
0: 啊，
6: 我们能劝告一下大家不要看热闹，早晨这个时间真的很紧张，
1: 对，
6: 过了那个事故的路段就快快走呗。
0: 今天这个柯南高架东西双向在南湖路下桥口都有事故发生、哎、
1: 刚刚是西向东，这个是东向西，
0: 东向西是三车的事故。
1: 大家刚刚这个女士说的也特别对哈、
0: 嗯、
1: 这个您路过行经到这个事故的路段的时候，你别他特意减个速点脚刹车、
0: 嗯、
1: 我看哎咋回事儿，别是非过去就行了好不好、
0: 嗯、咱们来看一下西山高架昨天确实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
1: 嗯，
0: 大堵车。今天呢东向西
1: 往104团的方向是畅通的，
0: 但是西向东呢是一路堵堵堵啊，
1: 现在西山高架、
0: 哦、
1: 尤其向东也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状态了，
0: 那就是东向西不堵车，西向东堵。来听一下赵鹏你在哪儿。
7: 这就是柯南高架尤其向东南湖路出口过来一点，
0: 在右侧车道
7: 三车队三车碰撞，
1: 现在车辆都停在了最右边哈，这是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车方向。
0: 对，这明显能够看出来，就是在左边车道的这辆车准备要变到右边，它可能要下这个南湖路
1: 出口。
0: 出口，
1: 嗯，
0: 结果呢，可能没控制好速度，跟直行的车辆右侧车道发生了碰撞追尾、
1: 嗯，
0: 那肯定是你的责任了。
1: 大家如果说要下桥的话，
0: 嗯、
1: 提前把道站直了，你别到跟前再发现，哦呦，我要下去。第一，到跟前可能是实线。不能压。第二，你到跟前再变的话，你有可能过不去啊。
0: 嗯嗯，今天也有听众呢在给我们发来关于冰棍的吆喝声啊，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类似于像豆包啊或者是 DeepSeek 出来的呢，它比较的太专业了。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一般卖冰棍的吆喝呢，它那个声音特别接地气，
1: 都比较接地气，
0: 内容也接地气。

0: 气，
1: 对对对，太高级的咱俩演不出来。
0: 就比如说刚才那个说一根也批发价的那个特别实在。
1: 是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还发来信息了，我们来听一下吧，找一找。这位是在江苏听我们节目吗？
1: 哎呦，他说我没有啥路况，我在江苏呢。这会儿江苏早高峰已经过去了，是不是？
0: 嗯
1: 啊，
0: 说青萝卜组合早上一嗓子卖冰棍了，直接把我喊回到了小时候了。
1: 还有人给俊青跟你说，让你能不能喊一声翠梨？翠梨是干啥？
0: 翠梨、
1: 啊，
0: 这个是啥梗呢？
1: 对啊，
0: 啊，
1: 我们知道冻梨。
0: 是小豆包说我想进大牌呢，报了一条路况。城北主干道东向西，他说一路畅通。
1: 我在这里卖雪糕呢，来晚了就找不到我了啊？
0: 是吗？
1: 真卖雪糕呢？
0: 嗯，一路车多一路堵，车辆变道事故多，
1: 天气又热出汗多，
0: 心情烦躁烦恼多，
1: 吃根冰棍爽很多。行的，高兴就行了啊。
0: 现在是9:15，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看一下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雪上加霜了，需要花费14分钟。
1: 现在的杭州东街哈也是上榜了，在植物园附近，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3分钟。
0: 排在第三位的是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需要花费8分钟。
1: 第四位的也在米东区哈，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这是准备要下到米东区这个方向，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
0: 刚才有听众说，从芝山隧道要去西外环的方向，走的是东向西，说为什么堵车呢？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1: 来跟进一下。
2: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3: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4: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3: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4: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3: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这会儿到了9:17，路上的车明显比15分钟之前要更多了。那现在呢，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说往机场走，也是堵堵堵，通行比较缓慢。
0: 对，你看这个小王同学也在这儿呢，说为什么阿勒泰路上机场快速这么堵车呢？
1: 嗯，
0: 还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了，我们来听一下啊，小张。
5: 雪糕冰棍，
0: 哎，太像了，真的是的。就像这个听众说，
1: 你这都不是兼职了，你这是全职了。
0: 对，专职，推着28杠自行车，后座放着个泡沫箱子，嘴里吆喝着雪糕、冰棍、绿豆糕。哎，还真是啊，田又来了。
6: 阿泰高架南向北，过了青城巷就开始堵车，一直都不动。
1: 阿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青城巷往机场走，堵堵堵。
7: 北环高架路从机场隧道一出来，完了到这个河滩这个出口，车队比较长，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1: 行驶缓慢，大家就慢慢走吧。这位话说了，现在红山路从新都酒店往西大桥的方向走，堵堵堵，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哈，红山路东向西通行缓慢。
0: 刚才看了一下地图，大家关心的阿泰路高架的南向北往机场方向，基本上从嘉和园这儿开始呢就一直堵车了。
1: 嗯，
0: 不知道锵锵有没有关注到这条路况呢？
1: 了解一下。
8: 看到了，看到这个路况了。这个主要拥堵的原因是因为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所以快速路民警在这个路段做了一个流量的分控，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有一点点堵。然后有一个建议啊，因为它是左右车道轮流在放行，因为能看到很多驾驶员这怎么说，等不了一点吧，一看左边车道这个不动了，马上就往右边车道掰，然后右边车道不动了，又赶快往左边车道掰。你这样越掰，这条路就越堵。所以还是根据这个现场民警的这个流量的分控，然后左右车道依次来行驶会比较快。另外一个做流量分控的是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在这个快到东后街这个位置，现在是左侧车道 要来进行一个流量的风控，因为现在陕西大厦路段的车流压力非常大，包括从东外环转到克南高架的车流量也非常大，所以在这块做了一个这个风控，所以大家提前站左边车道来通行。另外这个因为车道变窄了，所以大家有序来通过。还有一个事故是克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路段的右侧车道有一个三车的事故，快速路民警已经到现场帮助处理了，但是在这个从电信公司恰巧口一直到这个南湖市政府这一段现在是有一点点堵，然后建议大家提前站左边或者中间车道来通行。
1: 好嘞，感谢江江的介绍哈。所以这会儿走在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朋友耐心等待一下，民警正在分车道放行当中哈，别着急。
0: 来看一下芝山隧道的上层东向西缓慢行驶。他说顺带想提一嘴，新 AVU89 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修一下啊。还有微信好友呢发来信息了，说这个老话说得好，路况瞬息万变，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安全驾驶。
1: 刚刚香香说的那一点特别的在理，就是很多车友啊，真的是在路上等不了一点儿，他就看到旁边那个车道有一个空位，他就非得打把方向挤进去，你挤进去你也快不到哪儿去，这样的驾驶的这个习惯只会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
0: 后面的车都得要点一下刹车，速度就降下来了。
1: 这位朋友说了，哎呀，我真是年纪大了。
0: 怎么了？
1: 半夜三点熬夜看了一个世界杯的开幕式，这会儿头晕晕的感觉。
0: 有，确实这世界杯比赛呢半夜进行的。那就是大家可以看重播嘛。
1: 也可以听中午的劲爆体育。
0: 是这个你今天一天估计很难打起精神了。
1: 从今天开始全球的足球迷们就要进入到世界杯的时间了哈。
0: 但是对于足球世界杯的热爱这份呢，其实不是说因为熬夜就能够好像。
1: 对，你就是特别热爱或者怎么样。
0: 对，因为有一种执念或一份热爱，他就熬得住这个夜。
1: 对
0: 啊，那你第二天就不要开车了。来看一下 S114 东向西刚过昌吉匝道200米，最左侧车道是有辆单车故障车，没有放警示标志。
1: 大家提前减速变道，您这会儿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跟进。
9: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0: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0: 听众刚才发了一张图片，是在东外环南向北边二桥面的位置、
1: 嗯、
0: 然后你要是从体育馆路准备要上东二环匝道处，
1: 东外环，
0: 对，东外环匝道处呢也在排队，这是南向北方向，
1: 所以这会儿准备要走东外环南向北、
0: 嗯、
1: 在南段哈，边二桥面这个从这个东后街一上来以后就会碰到拥堵排队。
2: 现在是9:19，我刚刚从这个十字路口这儿过来，
1: 嗯，
2: 我从这个桥上看到河宽双向车流量都很大。
0: 嗯，是的，
1: 收到了哈。现在呢这位朋友说阿勒泰路高架刚刚南向北不是堵车吗？
0: 嗯，
1: 说各位师傅们有一辆救护车在车流当中，大家让一让啊。
0: 目前救护车是在最右侧车道，各位车友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往机场方向的车友、
1: 嗯、
0: 给他让一下啊。
1: 是啊哈，大家避让一下。
3: 今天好幸运啊，起步啊啊，10分钟就到学校了。
1: 嗯，高兴啊！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小朋友走的是哪条路啊？
1: 不告诉你。
0: 嗯，这个笑乐幽草说，我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在那儿进了一车的冰棍儿，当时还没有冷链技术、
1: 嗯，都是用棉被裹着那个冰棍儿，然后做雪糕批发的，但是天实在是太热了，那个雪糕融特别容易化，
0: 所以呢上午卖不完的话下午家里人就一起在吃雪糕呢，
1: 肠胃受得了吗？天天吃化雪糕哈。
0: 而且那时候还特别单一，就一个冰棍和奶油冰棍、
1: 哦就是、口味特别单调，是不是？
0: 我们俩就在这使劲暴露年龄啊。东站路双向堵，说车流量大，
1: 嗯，
0: 西外环也在堵，根本不动，
1: 所以现在西外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哈、啊嗯、也是在堵车的辅道，
0: 哎，
1: 这是
0: 就是南向北，
1: 南向北，
0: 嗯，
1: 就是西外环的由南向北辅道准备要上九江万里江桥那个位置也是在堵堵堵。
0: 来看一下维杰你在哪，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罗明静清，早上好。
1: 你好。
5: 华瑞街、华光街由东向西一路畅通，今天这个天气除了吃冰棍儿可以降温，
1: 嗯，
5: 还可以选择在没有阳光直射的情况下运动出出汗、
0: 嗯、
5: 也可以防暑降温。
1: 哎呦，
0: 哦，
1: 就是出出汗、
0: 啊、
1: 让自己这个代谢起来以后、嗯，也能够，虽然运动的时候挺热的，但是运动完了以后凉快了。
0: 对，那站在太阳底下晒出汗，
1: 那可能不太行，
0: 没有同等功效是吧？
1: 对
0: 啊，运动你肌肉在运动嘛，
1: 是
0: 对身体还是好。行吧，再看一下微信，还有大橙子。
6: 一炊饼，这不是武大郎里面的吗？
1: 哦，行，好。
6: 东外环
0: 翠玲，他说的是
6: 上桥口就开始堵了。前方怎么回事？
1: 上桥口就在堵，有事故发生哈、
0: 嗯，
1: 大家注意一下。另外，现在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青城巷一过来以后就堵车，大家提前有一个准备哦。
0: 嗯，看一下乐说滨河路在红山游泳馆这一段呢，堵车非常严重，
1: 嗯，
0: 是因为路边停了好几辆的大巴车，把路给占了。
1: 前两天大家比较关心的贵州路情况怎么样啊？
0: 哎，今天没有人提到贵州路。
1: 因为我昨天下节目之后特意和新市大队的这个民警有联系、
0: 嗯、所以该贴条贴条了，估计
1: 就是现在情况怎么样，贵州路的情况大家来跟进一下啊。
0: 有一位听众说，真的95年的我没经历过吆喝的冰棍，
1: 小时候住平房，每到冬天妈妈就会带我去冰柜里面批发店里面。
0: 冰柜里面批发吗？
1: 啊，去冰柜批发店
0: 啊，
1: 买
0: 一
1: 堆
0: 小草原、哦、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了，现在已经见不着了。
1: 这个名字确实比较有年代感啊，
0: 嗯，
1: 小草原
0: 我也没见过。来看
1: 现在是流行啥呀，
0: 见过打死也不说见过。玉玉你在哪儿？
7: 这个路况克南高架由北向南，
0: 克南高架
7: 西北路堵车堵了半个小时，特别久，
0: 应该是克南高架西向东吧。
1: 西向东吧，应该。
0: 刚才不是在那个南湖路下桥口有事故吗？
1: 嗯。
0: 但是它本身这个点也是一个峰值的状态，小朋友啊，往西北路方向。
1: 拥堵节点啊。
0: 嗯。来，请锵锵帮我们看一下蜘蛛山下层往春天雅居西外环，这是东向西过来的。
1: 嗯。
0: 整个这条路为什么这么堵？是不是受到了刚才辉昌酒店的那个位置两起事故的影响？
1: 有可能。
0: 是吧？
1: 有可能。 所以这会儿如果说准备要走这一节的朋友，也需要把时间算一下成本哈。现在9:28，给大家说一说路上的情况。现在呢，早高峰可以说已经来到了峰值的状态，有三条道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现在排名第一位的就是阿勒泰路高架。
0: 有这一段呢，南向北要花25分钟呢。
1: 嗯，
0: 杭州东街现在位列第二，东向西需要花费16分钟。
1: 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过需要多花15分钟的时间。
0: 这三条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跟每位这个沙区的朋友啊息息相关，
1: 出行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0: 包括我们要去到环卫街呀，包括七道湾南路啊、华光街这块、水区这块，车友们要注意留情，
1: 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沙区范围之内的这个环卫路通行方式将会发生调整。
0: 这个环卫路说的就是西山东街到环卫南路路段，现状呢是西向东单向通行，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它现在有变化了。交通组织优化呢，每天早晨的8:30到10:00，现在设定为东西双向通行了。
1: 其余时段保持由西向东的单向通行。
0: 对，就是朝西通行方式了。
1: 跟这个东大梁那个方向有点像哈，现在。
0: 还有就是呢，每天的8:30到10:00的时间段内，全线相交道路以及出入口是禁止左转的。大家要注意了，就是西山东街环卫南路之间路段。
1: 这个时间呢，是从明天六月

0: 13号开始，环卫街从西山东街到环卫南路的路段调整了通行方式了啊，朋友们注意，
1: 大家要相互的来转告一下。另外，接下来要说一下，也是从明天开始，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路口的交通组织通行方式进行了优化。
0: 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路口的北向南实施禁止左转的交通组织的调整方式。原图的途经路段的这个车友哈，可以由七道湾南路的东二巷绕行至华瑞街来通行。
1: 这是一个左转路段的啊，大家注意了。还有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路口西向东实施借道左转的交通组织方式。就是西进口的车辆可以按照交通诱导信号指示，借用西出口一车道左转通行。北进口右转车辆呢，需要减速慢行了，要注意观察，咱们相互礼让一下。
0: 对，没有亮灯的时候你不要借哈，没有亮灯的时候你借的话你就逆行了。第三个呢，在七道湾南路至华光街的路口的南向北安装了电子的平显待驶区域的这个交通组织的方式，南进口的车辆按照交通诱导信号屏的指示，可以来有序进入待驶区来等待。
1: 这个通告呢，从明天开始正式实施了。那6月13号到19号是宣传教育期，给了这段时间呢，大家熟悉了之后，从6月20号起呢，就要对违法车辆进行处罚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自治区司法厅提示，知法于心，守法于行，交通平安办全程。
0: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一方面关注早高峰市区的路况，很多朋友说周末的时间，今明两天我要走独库，我要走一招，情况怎么样？首先告诉各位，一招公路现在依然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预计6月17号才能够恢复通行。
1: 那我们刚刚还收到了从这个独库街217啊，就是这个哈希勒根隧道到那拉提游客中心路段，因为在 K648公里加280米处出现了山体塌方，道路不具备通行条件，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
0: 另外呢，在巴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的出口的路段也是出现了山体塌方，所以这个山区路况哈是比较变化比较快的。现在今天到目前为止，独库公路、一招公路都是不具备通行条件，大家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 今天迎宾路转盘方向呢，确实都堵到大彩门这半边天了，说动也不动的。
0: 大地我护理交桥，
1: 就是，它是应该从迎宾路东向西要下到那个西外环嘛，
0: 对，
1: 要经过那个转盘，现在堵车了。
0: 胜利路由南向北现在也是车多，通行缓慢。
1: 我们来听听语音路况。孟静，
6: 上车就进99，上车就要报路况。西外环由北向南为啥这么多？
1: 哦，难怪呢，那就从大地铺那就开始排队了吧？是吧？
0: 进市区哈，
1: 今天呢，阿尔泰路高架的南向北往机场方向堵车，交警呢在进行分流。所以说有朋友都在问说，这咋回事呢？这么堵车？那现在北向南要进市区西外环，机场快速北向呢也在排队。
0: 现在东站路由南向北已经堵到喀什路的红绿灯这个地方了，通行也是比较缓慢。
1: 对，刚才有听众回答了你的问题，贵州路呢是常规车流量大。
0: 那就比前两天好多了。
1: 哎，对，好歹呢今天没有人说贵州路咋这么堵啊。
0: 对，没成照片是不是？
1: 说今天西山高架的西向东怎么回事，都堵到四道岔了。哎，大家帮我们看一下啊，
0: 今天有几条路哈，就是跟本周前四天不太一样哈，感觉。
1: 咱们来盘点一下呗。
0: 现在到目前为止，西外环的北向南现在进市区的方向是在拥堵排队的。
1: 对，西外环北向南，还有就是从那个辉昌酒店往 雅山隧道方向也在排队，
0: 对，
1: 另外就是二岔路高架南向北往机场方向排队，
0: 现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

0: 进市区也是在排队。
1: 嗯，听一下。哎，不如来。
2: 组合。
3: 嗯，
2: 每天早上听你们刷起的一个话题，我都能开心一整天。
1: 嗯，
2: 今天早上讨论的是冰棍是吧？
0: 啊，
2: 我们家那个地方喊的是冰棍，娃娃头雪糕。
1: 哎，娃娃头雪糕小时候都好吃。
0: 那会儿小时候要吃、
1: 哎、
0: 能吃上娃娃头就感觉
1: 那真好吃，那个时候、
0: 哎、是不是、啊、
1: 奶油味特别重，
0: 不管有奶油、哦、还有巧克力味呢，还
1: 是的，
0: 对吧？
1: 嗯，每次先吃的时候先把帽子吃掉。西外环南向北，从雅山隧道出来这节怎么回事呢？
0: 南向北
1: 啊、嗯，南向北从雅山隧道出来，阿勒泰鲁高架现在走不了了，能绕就绕一下。
0: 香香再次来关注一下吧，现在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阿勒泰鲁高架不怎么动弹了啊。
3: 还在继续的做流量分控。
0: 嗯嗯。
3: 所以也做个建议，如果要着急的话，如果这会儿还没有上阿泰高架，
0: 要去机场的。
3: 对对对，就绕行一下。
0: 嗯。
3: 然后，但是呢，看了一下今天这个，今天是周五的晚，不是周五的早高峰。
0: 对。
3: 今天确确实实流量大。
0: 嗯。
3: 就是。9点到9:20那会儿感觉还不是特别明显，到这个时间节点能很明显的感受到基本上乌鲁木齐的各个快速路的通行压力都非常大，包括刚才像听众说的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从四道岔路口一直到156队的进出口这个位置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就是单纯的车流量特别大。然后河滩路南向北现在在新一路立交桥的中间车道这个位置是有一辆故障车坏在路上了，也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只是开了一个双闪，是一个看着像是跑旅游的这种小包车，对后方通行影响也挺大的，所以这会儿从河滩五层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主道的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会有拥堵排队，包括再往前走从新一路桥到河北路南北双向现在通行压力也非常大，行驶速度比较慢，所以今天我觉得这还是放平心态吧。
0: 嗯，
3: 这个
1: 也只能这么着了，
3: 没用啊。
0: 对，
1: 现在呢，大数据排行榜至少有4条路堵到红的发紫了，除了刚才说到的阿泰路高架的南向北，柯南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北环高架的西向东，庐山街要进芝山隧道方向，
0: 嗯，
1: 排在第三位。另外就是西山路了，西山路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高架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3分钟，
0: 看排名前四的路全是快速路，
1: 快不起来了，
0: 快不起来了哈。
1: 嗯，
0: 刚才也说过了，今天的这个早高峰的快速路就是属于一个纯纯的流量比较大，因为之前的事故都已经陆续移开了，由于有事故造成了车辆积压，所以现在释放起来还需要时间。
1: 嗯、这样跟大家说吧，就是西外环，刚才我们不是一早就听众说从那个桥上，
0: 嗯、
1: 然后南向北要下到九家湾立交桥地面道路吗？
0: 对，
1: 进入辅道要上九家湾。
0: 嗯，
1: 主辅道都在堵呢，然后后方已经影响到了从雅山隧道出来南向北西外环往机场方向、
0: 嗯、
1: 也在排队呢。
0: 另外呢，从融合城这个地方想要上到西外环也是比较困难的，
1: 嗯，
0: 辅道那儿站满了，全是车哈。
1: 刚才柯南高架西向东的这个事故呢，有拖车已经到了，估计已经被移了。
0: 今天是6月12号，今天如果说有家装需求的朋友、
1: 嗯、
0: 就可以去逛一逛这个展会了。有家装需求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今天开始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这个展会上有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您来选，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
1: 对949听众是免费赠票，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够再享受优惠300到500元、
0: 嗯、
1: 锁票电话520-2727 520-2727。
0: 昨天晚上刷直播的时候还看到了这个展会布展的情况，
1: 嗯，
0: 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啊。
1: 哎，6月12号啊，
0: 嗯嗯，
1: 开始。那现在有一条路也上了这个拥堵排行榜前三位了，就是科勒玛依西街、
0: 嗯、
1: 从福海路到科勒玛依东街的西向东堵到红的发紫了，需要花费18分钟呢，
0: 今天这个早高峰确实不太像周五啊，
1: 这是确实让我俩有点措手不及了呀，朋友
0: 们。我们还说到了周五，大家可以稍微轻松一点。
1: 很多这个卖冰棍的吆喝段子呢都没吼出来呢。
0: 是。
1: 我小的时候憨笑说，那会儿卖的只有牛奶冰棍和水果冰棍。
0: 牛奶冰棍呢卖2毛，
1: 水果冰棍卖1毛，
0: 后面又多了好多草莓雪糕卖5毛。
1: 你猜出来我是几零后了吗？我俩不在这个范畴内，猜不出来。
0: 反正你的这个价格我没见过。
1: 东外环南向北又怎么了呀？人民路上桥口都是车，说上不去啦。
0: 那就别上了，朋友们，明知山有虎，咱就别去明知山了。
1: 嗯，
0: 去另外一座山绕绕吧。
1: 南环高架的西向东，就是在广回立交桥刚过没多远，有两车刮蹭占据了右侧的第二车道，
0: 那就是准备要往团结路的方向啊，由西向东过来广汇桥，有刮擦的事故啊。
1: 再看一下114西向东方向下昌吉的口子这儿封闭施工了，说要提前绕行呢。
0: 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关于封闭乌昌互通往昌吉方向匝道这个通行的绕行的方式，
1: 对，
0: 了解一下。
1: 主要呢是 G7 京新高速下行，就是乌昌互通立交西站立交到昌吉方向这个匝道，6月11号起要进行栈道施工了。
0: 封闭的地点呢是在 G7 线京新高速下行 K2851+550米的地方，就是乌昌互通立交桥西站立交桥至到昌吉的方向的匝道要封闭。
1: 它主要是这个匝道就是从昨天就开始了，一直要到今年的8月30号。
0: 对，
1: 有一个绕行方案，前往昌吉机场方向的车辆可以沿既有的 G7 京新高速继续向前行驶到北京路互通立交，然后去掉头，再由乌昌互通行驶驶出，或者是北京路互通驶出，选择市区的其他路来前往。
0: 刚刚那位听众也说了哈，现在已经开始准备施工进行了，大家在现场路过的话看清楚指示牌，他会给你指示你怎么样去绕哈。
1: 刚才说到的这个米东区往昌吉的方向出口的位置，在114最右侧车道是有事故，拖车也在，
0: 正在拖，
1: 这个车辆呢停在了左侧的车道，后面还站了几个人，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大家提前有一个变道的准备，减速减速。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0: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到了9:44，来到了周五早高峰峰值的状态。现在呢，各条的快速路都不是特别的快哈。现在东外环的由南向北，从人民路上桥上来以后就走走停停。西外环的北向南也是在拥堵和排队。
1: 哎呦，阿勒泰路高架，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南向北全线呢，你现在要花的时间大概47分钟，
0: 就是从哈密路那个口子，
1: 对，
0: 你要走通阿勒泰路高架，你需要多花47分钟。
1: 所以说，

0: 全线嘛，南向北、就尽量不要走了吧。
1: 对
0: 啊，后面的朋友不要上阿拉泰路高架南向北方向了。
1: 温泉路高架现在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也需要多花18分钟。
0: 北环高架呢，它是从北环高架往芝山立交这东向西的方向，需要花费23分钟。
1: 但是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走走停停的。
0: 嗯，有听众说我们那时候吃不上冰糕，都是吃袋袋水，
1: 冻
0: 得
1: 硬邦 邦邦
0: 的那个，现在也有卖的。
1: 现在有吗？
0: 有啊，那长条的那种。
1: 哦，好像涨价了，我觉得原来是1毛钱一袋吗？
0: 刚才还有朋友说啊，你们吃的冰棍小时候那么贵吗？
1: 啊，
0: 我5分钱一根哎，说明他年龄也不小了。
1: 行的，
0: 来看一下啊，还有微信好友说，西外环北向南九家湾路段最右侧车道是有辆单车故障
1: 哦，
0: 所以呢，这个师傅正在摆三角警示标志呢。
1: 这是北向南的方向，
0: 如果正在摆，应该。还不是说单纯受到他的影响，之前这半个小时前吧，西外环的北向南九家湾那块就在排队呢。
1: 现在东二环由南向北快到城北主干道那个口子那儿，最右侧也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再来看一下菲菲。
2: 国民之星，
0: 早上好。
1: 你好。
2: 现在是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刚才开车的时候还没有上高架之前，有一个司机过马路，他本来是站在马路沿子的，没动，我就往前开，结果开到中前，他开始过马路了，幸亏踩了个急刹车，要不然就撞上了，太吓人了，不能撞过马路。
1: 对。咱们要过马路的话，第一要走斑马线，走在斑马线上，行人咱们也就快快的过，你别在斑马线上又是嬉戏打闹啊，又是接电话干啥的，是不是？
0: 现在如果要是去那个机场快速的那个分岔口啊，交警在分车道放行呢，大家呢就随着车流有序排队，不要来回的变道加塞儿，
1: 这
0: 更堵了。
1: 就是阿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咱们的快速路的民警正在分车道放行，大家别着急啊。
0: 现在东二环南向北快到城北主干道口子这儿呢，右侧车道两车发生了这个追尾事故。他说能不能放一下我卖雪糕的声音呢？那个
1: 我们先这个
0: 先等一会儿吧，
1: 等一会儿哈。现在西外环的由南向北，从客西街这个位置也在堵堵堵，由南向北往九家湾的方向，现在西外环的南向北也是在缓行了哈。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吧啊！说这个刚才说那个棒棒冰是不是
1: 啊？
0: 你说的是棒棒冰吗？他说肯定不是80后，都没听过。
1: 他说那个棒棒冰那是可以从中间撇断那个吗？
0: 啊，
1: 那个我们也都吃过。
0: 你说的是袋袋水是不是？
1: 我们说袋袋水，不是棒棒冰。
0: 啊，来 W。
3: 棒阿勒泰路由北向南，新一路出口这。中间车道两车追尾，造成堵车，
1: 造成堵车了哈。节目一开始有朋友说，这个高三娃娃考完试以后流量一下变小了，结果到了9:48，有朋友说了，这高三娃娃一放假以后怎么路上越来越堵了？你看，根据
0: 我们的经验
1: 不一样啊，
0: 因为往常孩子要到校在9点差不多之前，有的甚至8:30要到，
1: 对，
0: 所以呢早高峰会提前。但是现在高三学生毕业了之后啊，这个家长们上班的时间是10点了，所以他们出门会晚，
1: 就来了一波新的家长，
0: 哎，
1: 是不是加入到了早高峰的节奏当中，晚出门了哈。
0: 有听说昨晚看世界杯，目前已经确定迟到了。
1: 哦，对，今天估计也有很多朋友也是熬了夜，看了世界杯起晚了哈。
3: 主持人您好。
1: 你好。
3: 下马场路南向北，在康熙医院门口停了一辆大巴车。
1: 赛马场路
3: 本来这路就很窄，也不走啊，
0: 这堵了，
1: 违停是不是啊？
0: 叶尔纳尔说，吃过5分冰棍的那位大哥应该是60后朝上了。
1: 哎呀，你非得把这个东西是吧，我们都是属于看破不说破那种嘛。对不对，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啊。
0: 年龄不是问题吗？你不是常说吗？
1: 对，我常说嘛，那只是个符号，那只是数字
0: 啊。但是我们从来不说具体数字。
1: 我们就模棱两可就行了啊。
0: 东站路十字路口这儿感觉说咋回事呢，15分钟不太动的。
1: 东站路喀什路这个地方也在堵堵堵。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今天我们节目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将会获得来自爱里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
1: 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

可以来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把这些温暖的瞬间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的是中石油为您提供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这个高手在民间。
1: 嗯，
0: 我们刚刚不是说戴戴水吗？
1: 就
0: 照片来了，
1: 来了。哦，那个时候戴戴水跟现在不一样，
0: 对，
1: 就透明的塑料里面有浅黄色和红色的那种液体啊。
0: 哎，就看加的什么味儿了。
1: 嗯，买上几袋放回家，发烧的时候加到胳肢窝里面。
0: 还能够起到降物理降温的作用呢。
1: 对对对，是的。
0: 哦，
1: 庐山街下西外环木材厂向机场快速，说到机场一路畅通。
0: 哎呦，
1: 庐山街下西外环，然后木材厂上机场快速，
0: 就是他过了西外环九桥湾那一节最堵的那一节，他过来了。
1: 哦，
0: 所以也是给后方的车友吃了个定心丸。如果说你堵在了西外环由南向北九桥湾这个立交桥这个地方的话，耐心等待，只要你能够从木材厂那个桥洞上到机场快速上，
1: 嗯，
0: 他就能畅通了。
1: 小李说了，你们都快该下班了，我们是下节目，啊，
0: 我们下节目。
1: 他说我还在阿泰路高架上，感觉到机场好难呢。
0: 今天早间如果说要从市区到机场的朋友，就不要走阿泰路高架由南向北了，
1: 嗯，
0: 去绕一绕东进场高架吧。
1: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是去机场，比如说送朋友去飞机，
0: 嗯，
1: 那你提前打开导航先看看这条路线它有没有堵点。
0: 对，
1: 然后在出门前可以打开949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3: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2: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就在这个周末，6月14号下午的17:30，乌鲁木齐市奥体中心将超联赛的第四轮比赛，乌鲁木齐队迎战的是亳州队。那各位球迷朋友们，如果已经预约中签的球迷，带身份证到现场去观赛。提醒一下各位哈，
1: 嗯，
0: 由于现场人数又会超过3万多人，所以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奥体中心。另外，
1: 嗯，
0: 今年的高考毕业生，你们就不用预约了。
1: 对，你们呢凭借准考证和身份证可以直接入场去看比赛了。
0: 我们一起在现场感受人山人海吧。
1: 哎呀，说今天这个路况啊，这个时期说我估计能听到10点钟的全程了。
0: 嗯，抽我抽我抽哪儿你说吧。
1: 他的意思是放进大牌
0: 抽
1: 他。
0: 抽胳膊上还是抽腿上？
1: 东站路北向南已经堵死了，一动不动的，彻底堵死了啊。
0: 东站路由北向南堵堵堵啊。
1: 71年属猪的这位朋友说，吃过5分钱的水果冰棍，
0: 1毛钱的牛奶冰棍，
1: 2毛5的农建食品厂的娃娃头。
0: 哦呦，厂子还记得呢。
1: 啊，这记性好呀，
0: 记性这么好呢，
1: 我们真的是对不住过去了。走一段路忘一段路啊。
0: 就是我们一般都是吃完就忘了。
1: 嗯，特别没心没肺那种。看一下皇后来了啊。
4: 东站路由北向南今天又堵上了。
0: 对，刚刚说15分钟没怎么动。
4: 早点把四平路、长沙路、天津路这些断头路打通吧，让车流能，
1: 把断头路打通，东站路就可以释放一下。
0: 这个也是咱们近两年哈，这个民生十大实事，这个要做的事情哈。
1: 今年呢，就是要打通一些这个断头路的。
0: 嗯，
1: 来看一下庐山街。

0: 说过了这个啊。
1: 对，过了木材厂以后，上了机场快速南向北就畅通了啊。
0: 今天这一路呢，就是我们突然发现路况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凶猛啊，
1: 要复杂一点啊，
0: 所以语言量稍微大了一点，可能大家脑瓜子疼。接下来我们放一段攒劲儿的音乐吧。
1: 攒劲儿的哈，其实在路上我们都想要轻松一点，吹着比较凉爽的风，也希望各位朋友有一份好心情吧。

0: 小时候呢，在父母眼里，我们是那个特别听话的孩子，乖乖宝宝。然后大了之后呢，还要听青萝卜的话，说这是。然后说听劝吃饱饭，对，这路况呢确实要听的啊。
1: 对，选对路很重要。
0: 但是我觉得你不是我们手中的那根线，你不是风筝，你可以自由的翱翔在蓝天之中。所以说，大家可以尽情的去享受生活，热爱生活吧。嗯，来看一下嘉悦，你在哪里呢？
2: 青萝卜组合早上好。
1: 早啊。
2: 坐南油东向西，再到。西北路出口的左侧车道，左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大家耐心等待。
1: 河南高架东向西，马上要下西北路的口子那儿，最左侧车道又有事故发生了哈，朋友们。9:57了，大家离单位还远吗？如果说还堵在阿勒泰路高架的朋友，那可能真的离迟到就不远了哈。
0: 再来看一下庐山街到芝山隧道西向东，高峰期已过了，现在畅通的就下到了北京路匝道了，
1: 还是稍微有点排队，通行比较缓慢哈。今天我们的大盘子即将要滚动起来了，
0: 不是即将滚动，都滚动多长时间了？快速的滚动，
1: 滚滚停停嘛。
0: 啊，就那转的那头晕的啊，都不给你机会去那个什么有这个反应的。好，我们先3、2、1停。哎。
1: 这个、
0: 谁被甩出来了？
1: 理想生活，
0: 不好意思，就把你甩出来了啊！本来应该是你是唯独留在盘子里面的。
1: 你看他这一
0: 甩出来就是一份幸运的。
1: 今天一早报了1、2、3、4、5、6条路况，
0: 还完成了家庭作业呢。
1: 对，
0: 理想生活。
1: 还给大家提示一下哈，说这个大热天的吃冰棍要有一下禁忌。第一，刚刚运动完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别吃。第二，空腹饭前不建议吃冰棍。
0: 第二呢，第三，一次别吃多，别大口猛吞。
1: 第四，老人小孩特殊人群应该慎重的来选择哈。
0: 糖尿病患者更不能吃了。
1: 是
0: 啊、
1: 第五，吃完以后别立刻喝热水热汤。睡前咱也少吃。
0: 行，谢谢理想生活，感谢您的互动参与，把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吧。
1: 恭喜您可以获得的是由30年本土烘焙品牌沃德爱里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儿。
0: 有一位听众是做食品批发的，在月明楼，他说现在也有卖1元的冰袋，和小时候是一样的，还有1毛的糖，
1: 5毛的零食，
0: 多疼呐！
1: 哦，
0: 所以现在孩子对小时候的印象也是1毛零食，5毛零食。
1: 行，也可以哈，就先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五的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1: 由博胜的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来看一下西山高架西向东，距离距离这个骑马山路出口大概400米有故障车，已经摆放了3脚架。
1: 北京路北向南，在苏州路桥底下这个地方堵堵堵，通行缓慢哈。
0: 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1: 周末快乐，
0: 明天
1: 我在，
0: 再见。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5: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6: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5: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7: 本节目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8: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要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锵锵，锵锵上午好。
9: 小月上午好，今天是周五，今天早高峰确实是有一点忙，到现在为止还有几条道路是属于早高峰的一个风驰状态。首先就是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的南湖路段，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大概整个这个拥堵路段还有接近2公里多，小3公里这个样子。从事业公园小区门口一直到南湖路河滩的下桥口这块，现在东向西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主要的拥堵节点一个是这个南湖路下桥口，这是一个拥堵节点。然后在南湖路段的左侧，之前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也是对这条路段的通行会有些影响。反方向的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五层桥一直到南湖路段南湖路上桥口这段，现在目前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然后接着是在阿泰高架的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从这个新一路上桥口一直到木材厂桥这段仍然是车流量比较大，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接着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九桥湾立交桥到徽商酒店的上桥口，这段路还是比较堵。然后包括从西外环转克南高架西北路下桥口这一段路，现在也是会有一个缓行的状态。那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九桥湾立交桥的出口处这块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接着是在河滩路这边，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河北路下桥口这块大概可能有一个100多米的一个缓行路段。然后就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现在目前从四道岔路口一直进西山隧道这段路会有一点点堵，其他道路这个基本上恢复了正常东行。
8: 嗯，好的，谢谢锵锵的盘点，先到这里，再见。我们继续关注在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看到有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今天上午呢是处在拥堵榜单的第一位，目前的时速只有平均时速是10公里每小时，需要35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还有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9.2公里每小时，需要13分钟的时间。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10公里每小时，需要16分钟的通行时间。柯西街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需要14分钟的通行时间。还有青年路的东向西，目前看到平均时速在12公里每小时，需要13分钟的通行时间。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需要8分钟的时间。其他几条道路有不同程度缓行的，在河南东路的西向东，还有东站路的北向南，以及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目前都是有缓行的。您行驶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怎么样？拥堵还是畅通？您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 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继续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了。您可以说一说在您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出行体验感方面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和难点。您可以通过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跟我们来通过电波的方式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可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平台当中，在帮您问当中我们来帮您反映和反馈这些问题。交通热线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兵团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0: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微信平台有听友说，949帮我看一下蜘蛛山隧道现在堵不堵呢？我帮您看了一下，现在蜘蛛山隧道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不管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双向目前呢都有排队缓行，压力还是比较大。如果说您选择绕行，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能节省不少的时间。另外还有听友所关心的独库公路的通行情况，我们在今天早间收到的最新消息，国道217线K671 至 K761 公里，哈希勒根隧道至纳拉提游客中心路段，因为 K648 加280公里处出现了山体塌方，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还有另外一段是八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也是因为出现了山体塌方的情况，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昆仑旁亚洲中心架起了彩虹，大漠山他和金铅笔头问说，北环高架西向东为什么堵车呢？客观来讲，主要是流量比较大，早高峰的时候积压了不少的车流，现在呢过了上午10点之后开始缓慢的释放了，从进入庐山街隧道、蜘蛛山隧道出口、北京路下桥口，以及在肿瘤医院桥面、美居桥面到河滩的下桥口这一段，都是压力会比较大。过了河滩下桥口之后，继续往会展方向来看，就一路畅通了。

尾号是8245的听友说，我来说一说东站路为啥会拥堵。一是东西两侧的违停车，二是周边小区南向北和北向南的都有小区出来的车来掉头，一掉头就把车道堵死，还有车从第二条车道掉头的，今天呢又在这儿堵了20分钟的时间。东站路喀什东路的这个位置啊，这两天被多次提及，我们也已经向辖区中队所反映了这个问题，那目前呢还在看这个道路，看能不能有更好的方式方法来调整一下。在这两天节目当中，除了东站路的问题，还有反映的，像比如说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接到的柯南高架西向东南湖电信下桥口之后这个变道的问题啊，我们也昨天及时的向辖区中队进行了反映。还有一些问题，有的呢有及时的回复，我们会在第二天的节目当中做以回复，包括线下致电您。那当然有一些问题它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耐心等待，持续的关注一下。像天空说949，我问一下东站路路口怎么了呢？最近这两天都在堵啊。刚才有听友分析了一下，原因是有一些违停车辆，包括这个道路路口的掉头，和整个客观来说，早高峰的流量就比较大啊。那综合因素来看，现在东站路这两天流量是比较大的，从喀什东路东。

能增加 C6。河滩路北向南去西山高架匝道，河滩辅路进匝道那段中间能不能施划标线呢？分成两个车道，过了弯设置交替通行，高峰期现在是互不相让，经常会有刮蹭的事故，严重影响通行。在支队长信箱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回复啊，说市民所反映的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方向河滩辅路进西山高架匝道路段标线调整优化的情况，支队已收悉。经过支队设施部门核实，河滩快速路西山高架快速路整体交通的设施日常管护统一是由市城管部门、市政监测中心、原快速路管理中心负责管理。该处河滩快速路老华林立交桥路段于2025年9月由市城建股份运营部门实施道路标线的整体规划并施划作业。针对您所反映的河滩快速路西山高架互通匝道标线的问题，支队进行了进一步调研，积极对接了市政设施管理、道路运维等相关职能部门，对我市快速路匝道路段的标线情况做全面调研，统筹推进标线的重新施划，提升路段的通行效率，保障群众的出行顺畅。帮您问当中也有最新的回复啊，有听众咨询说乌鲁木齐大绿谷西侧原来芦苇地新建了绿地小游园，但是建好之后呢，这个人行步道有断裂的情况，能不能及时修复呢？反映给头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现场人员勘察确有破损，已经安排进行了维修，目前已经整改完毕了。乌鲁木齐河南路立交桥下西侧自安装了收费杆，这个卫生情况呢就处于无人管理了。那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人民政府回复呢，根据这位市民所反映的停车场卫生问题，已经安排保洁人员对场地重新进行了打扫。泰山街东西走向的人行道上，这个便民服务站旁边时常出现车辆乱停乱放，占据人行道的情况，而且这个健身器材也无法正常使用，希望能够安装违停抓拍，保障行人的道路通畅。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说呢，交管部门已派固定警力对于泰山街路段违停的车辆进行治理，今后呢加大巡逻力度和治理力度，后期如您需要，那支队会进一步的解决该问题，来这个需要咨询求助其他的交管问题，您可以直接拨通辖区交管大队24小时保障电话3112122，或者是通过微信公众号乌鲁木齐交警服务模块选择支队长信箱和949交通广播的帮您问来进行集中反映。

微信听友尤女士说，阿尔泰路高架的蜘蛛山桥下方右侧车道看到在南向北方向啊，有一个灰色的尿素袋子，目测里面还是有东西的。那提示过往的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了，要注意避让，不知道是不是前车掉落的啊。说在蜘蛛山桥下阿尔泰路高架南向北方向右侧车道看到了一个灰色的尿素袋子。

另外呢，我们昨天下午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关于调整市区部分路段交通组织通行方式的通告，也跟大家来说明一下。为进一步提升乌鲁木齐市部分道路通行能力，改善交通拥堵的状况，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决定自2026年6月13号起调整环卫街、西山东街。

至环卫南路路段、七道湾南路至华光街路段的交通组织通行方式。那具体的调整方式如下：环卫街西山东街至环卫南路路段呢，将目前的现状是西向东单向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调整为每天上午8:30至10:00东西双向通行，其余时段保持西向东单向通行的朝西通行交通组织方式。第二，每天的8:30至10:00时段内，全线相交道路及出入口禁止左转，车辆行驶需要严格按照车道指示灯、信号灯及标志标线的指示通行。另外呢，是关于七道湾南路华光街路段调整的组织措施。第一点，在七道湾南路华光街路口北向南实施禁止左转的交通组织方式，原途经该路口左转的车辆由七道湾南路东二向绕行至华瑞街通行。第二点，在七道湾南路华光街路口西向东实施借道左转的交通组织方式，西进口车辆可按照交通诱导信号指示借用西出口一车道左转通行，北进口右转车辆需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礼让借道左转车辆，确保通行的安全。第三，在七道湾南路华光街路口南向北实施平行带驶的交通组织方式，南进口车辆按照交通诱导信号指示进入带行区等待通行。具体这个实施呢，是6月13日开始进行实施，对于2026年6月13日至19日是宣传教育期，2026年6月20日起，公安交管部门对于违反本通告内容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依照道交法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请广大群众相互转告，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本通告的通告，按照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及现场交警的指挥，文明驾驶，有序通行。从也就是说今天是12日，从明天开始到19日是宣传教育期，6月20日起，如果您再违反本通告，就要开始进行处罚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参与的留言信息。四说，杭州东街四季风情园小区路段的违停车造成了早高峰的拥堵，然后就是小区早上车辆出来的比较多，造成拥堵。这个问题我们还会继续来反映。您昨天上午在交通热线节目当中呢发过类似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转给了您所在辖区的交管部门。释怀说，问一下蜘蛛山隧道西向东为什么这么堵。朋友问，你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0991255149492561949和257194。理想生活说，反映问题，地窝铺转盘往北站方向到第一个红绿灯处，在晚上行车时，石墩子上没有反光条，没有路灯，昏暗无比，对晚上行车的人是一种考验。

0: 刚好就是今早上班出门，这个还是公路路线是应该还是公干路的位置，又走到这个卡斯南桥边了。
1: 依旧是说到了喀什东路东向西到东站路路口，目前说是今天上午排队依旧是在桥面上，流量还是比较大啊。蒲公英说七道湾路南路北向南温泉西路这里堵堵堵。方块说米东区振兴路永顺街至古墓地之间的路灯都被掩藏在了树枝里，能不能建议修剪一下呢？这也是昨天发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已经转给了相关部门，集中这段时间呢就要对于全市的树枝啊集中来进行修剪啊。

陈楠说949城北主干道在兴天润的那个路段开了一个丁字路口，因为有一个楼盘开业了，但是这个红绿灯留的一点都不合理，绿灯30秒，红灯50秒，也根本没有车，为啥留这么长的灯呢？我们帮您问一下。

0: 解放南路北向南右转团结路右侧有个大轿车占了两条车道，造成车辆拥堵。嗯，
1: 好嘞，谢谢这位朋友给我们做的提示，先锋啊。下一位呢，我们来接听热线，罗先生在线。罗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你好，请讲，什么样的问题？
2: 早上我心情非常的愉快，非常的高兴。
1: 哎，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喜悦。
2: 我是那个太原路工程处小区的居民
1: 啊。
2: 我们呢就是有个学校，还有我们家属村的，正好那个路口呢，进出都不方便过去。
1: 嗯，
2: 现在通过你们呢，帮助我翻译多少次，通过你们把事情给解决了，我们也给我装上那个红绿灯了，非常的感谢。
1: 哦，您说那个信号灯的问题是吧？
2: 对对对对，以前没有，学生呢要路过马路或者坐公交车回小区呢，特别的不方便，车速也非常的快。
1: 嗯，
2: 我翻译了以后呢，就是就把事情给我们解决了。我代表我们小区老人和学生呢，向您表示感谢一下。
1: 哎呦，您客气，
2: 我们也表示感谢。
1: 您客气，应该的。现在您观察到是什么时候给装上的？昨天？
2: 就这十天左右吧。
1: 最近一段时间啊。
2: 前两天的高考呢，就停了两三天工。
1: 哦，好呢，好呢。
2: 抓紧时间把这个路呢给正在施工当中，非常的感谢。
1: 太好了啊！问题解决就好。未来如果还有相关的什么样交通道路的问题，您可以继续向949反映，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949。
1: 好，不客气，先到这里了，再见。
2: 再见。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0: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厂家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呢，就拿起电话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厂家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火锅。升温快，聚餐不用等，煮粽子、煮面都非常的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呢，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949交通热线正在直播。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兵团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继续来看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大家伙儿都走到哪儿了呢？1号瓷砖说河南陆立交桥，想问一下桥面为啥这么堵呢？知道的朋友来跟进和补充一下啊。还有小刀说杭州东街堵呢，也是因为四季风情园门口的违停，希望能够请交警啊加大治理的力度。本来呢路窄，两侧有停车位，僵尸车又比较多，能够及时清理一下就好了。而且占用了公共资源，应该及时清理啊。莫言说这车弹烟灰的姿势可真帅啊，这应该是一个讽刺的意味啊。新 AST638 这车窗弹烟灰，车窗外啊，这类似就是车窗抛物了，不文明不道德啊。是奋山说我报个路况，七道湾南路右转往美食家这个方向走，我在这儿堵了20分钟了，太堵车了。七道湾路右转美食家这个桥下是不是这个位置啊？有知道的朋友来跟进和补充一下。我们继续来看看现在线上刘先生在线了。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什么样的问题？
2: 我想反映一下，这个机场上机场不是走东进场高速嘛？
0: 嗯，
2: 东进场高速能不能把那个东进场高速，第一个汇入点的可以，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个道可以通行嘛？完了后到第二个道那个断那个桥不是断了嘛？断了那个地方有时候车流量大，两道并一道的时候，能不能把那个虚线能取消了就好？因为它那个虚线影响这个车流量。
0: 嗯嗯。
2: 两道你都必须到并到一道上来，车早上要送客人，车流量大的话影响交通。
0: 现在是实线。
2: 现在是实线，它那个虚线你不能压，因为走到东进场那个快到直道的时候，它那个只有一条道，在右道只能走。
0: 嗯。
2: 左边那个道不是就是让你画的虚线不能压了吗？
0: 嗯。
2: 想建议一下能不能
0: 把这个虚线给取消了，
2: 能取消了，这样影响，这样大家通行就畅快一点。
0: 这个问题好像我们之前呢收到过类似的， 建议，然后呢给辖区的我们交管部门也反映了，但是一直没有能够改，是不是没有通过呢？这个建议我们线下再帮您问一下，看看这个虚线，因为我记得我接过类似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反馈给他们了，现在呢没有，一直没改，所以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再跟进一下好不好？再问一下。您是的哥是吗？
2: 不是，我是单位上的驾驶。
0: 哦，您每天也要走这条路是吧？
2: 对对对，我们送客人。
0: 好，我知道了。好，刘先生，那先到这里，如果有最新的回复我们也会线下给您致电的啊。
2: 嗯，好，谢谢。
0: 好，先到这里，再见啊。
1: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由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建设局实施的乌鲁木齐机场西侧排洪渠市政工程迁改项目计划，对于这些京新高速下行这个 K2851+550米处乌昌互通立交桥西站立交桥至昌吉方向匝道进行栈道施工，为确保施工作业顺利开展，保障社会车辆正常通行，将这个事项公告啊给您介绍一下。计划施工的时间是从昨天就开始了，6月11号一直持续到8月30号。施工封闭地点是这些京新高速下行 K2851+550米处乌昌互通立交桥西站立交至昌吉方向的匝道。绕行方案呢，您可以前往昌吉机场方向的车辆沿既有的这些京新高速继续向前行驶至北京路互通立交桥来掉头，再由乌昌互通驶出，或由北京路互通驶出，选择市区其他道路来前往。请广大司乘人员呢，途经施工封闭地点，集中这个精力驾驶，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指示标志以及施工导改的指示牌来进行行驶。禁止车辆及行人进入施工作业现场，服从公安交警和综合执法部门现场管理，按序通过，避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和支持。这条路呢，是从6月11号昨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30号的施工啊。继续接听线上的热线，陈先生在线了。陈先生你好。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我反映个问题，我们那个小区叫紫玉真城。
0: 嗯，我知道。嗯，
1: 我们这那个有个消防通道。
0: 嗯，
1: 那经常在那个啥，他们在这停着了。
0: 嗯，车辆违停啊。
1: 没有，他把消防通道堵了。
0: 哦，您说的是小区里面。
1: 外面
0: 门口，
1: 我们那个小区那个消防通道，那个我们挨着马路就是157-73-303，那个是个大路。
0: 嗯，
1: 他们就在那，我都反映了无数次了。
0: 嗯，
1: 反映了好两天，隔上一段时间没人管了。
0: 嗯，
1: 又在那停着了。
0: 就停到小区的门口两侧了，
1: 没有，那是消防通道。
0: 嗯，
1: 他就把消防通道，堵住了。
0: 嗯，
1: 两边马路停的车。
0: 嗯，
1: 那我就不说了。
0: 嗯，
1: 你堵的消防通道不合适吧？
0: 是豫园还是真园？
1: 豫园。
0: 豫园。
1: 哦，这是真园，真园，属于真诚那个啥那个一期。就挨着那个
0: 鲤鱼山路
1: 他下来了。
0: 哦，
1: 下来就是157，他那个终点站157-303那个终点站。
0: 嗯，出来以后是哪条路上啊？
1: 哎呀，那这个路应该是那个清江路啊。
0: 嗯，
1: 那个十字路口。
0: 嗯，
1: 往下走。
0: 嗯，往下走啊。
1: 啊，那个啥，那是公交车，那个啥，好几趟那个停车场，终点站。
0: 嗯，
1: 他两边停车，我就不说啥了。他那个堵了消防通道，我都反映了，那物业说他们没有执法权。我说你没执法权，你可以往上反映。他说让我反映，说你报报119。
0: 嗯，
1: 我说我报不合适吧。
0: 嗯，好，我们帮您来反映这个问题啊。
1: 哎，我都反映都无数次了。
0: 嗯，
1: 你像这个是人命关天事，那消防法也是有规定的，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呀。
0: 嗯，车都是咱们业主的车吗？
1: 那也不知道了，光我们这个小我们这个院子里面22栋高层了。
0: 嗯，就是为了省停车费，然后把车就停在这儿了。
1: 哎呀，他怎么两边马路啊？那马路两边停的全是车，我就不说了。
0: 嗯，
1: 你堵消防通道不合适吧？
0: 嗯，是。那您手机号就是打进来的热线这个号码是吧？
1: 对，
0: 13599啊。 好，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如果线下呢有这个回复了，也会请这个职能部门给您致电，介绍一下这个情况最新的进展。
1: 那个前面那个啥，那就元月份有个车，我给他反映多少次了？
0: 嗯，
1: 那个、他说那给交警说，给交警说。
0: 嗯，
1: 那我也不知道，那他们物业反映没反映，我也不知道。
0: 嗯，
1: 那你作为我们作为业主，
0: 嗯，
1: 你是那个啥，你客服就是为我们大家服务的呀。
0: 嗯，是啊，
1: 我就给他说了，我说一旦要着火，
0: 嗯。
1: 人家消防车通道，那个啥堵死了，
0: 嗯，
1: 有啥损失？我是到时候我是起诉你们那个物业吗？还是起诉车主？
0: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帮您在节目当中问一下，然后呢，如果有回复了，我们会给您来致电的，好吧？您看一下啊。
1: 他回复、啊，他说的好的很，我们弄。啊，那个10天半月没车了，过一阵又有车了。我光给他们物业打个电话，最少都20个电话。
0: 嗯，陈先生，您先别着急，好吧？然后呢，我们节目之外呢，帮您问问看什么情况。这物业的这个是哪个家公司啊？有没有这个名字或者电话什么的？啊，我们线下呢再问一下这个问题啊，陈先生，嗯，先别着急。那949呢，帮您来问一下，看看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一直呢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也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来，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大家伙儿的信息。行友说，有些车啊，不光没有转向灯，是连刹车灯也没有。有些车，您指的是谁呢？能不能把车牌号给发过来？我们该曝光曝光，该提示提示呢？来看看尾号8912。说刚才那位打热线的朋友说的东进厂的汇入口，那你就走的时候靠右边上来走就行了，不要想着从左边跑到跟前了，又突然想往里面并线，那个线本来就不能压，它那个线的作用就是为了防止后方有车辆过来，嗯，是起到一个安全保障的作用啊。

Mr. 张说，949东平大道南向北天恒基汽车城铁路桥下的丁字路口红绿灯，这路口呢很多车辆占用到左转往底坪一街和乌葵方向，还有其他南掉头车辆占用左侧直行车道，希望这个路口整治一下。天恒基汽车城，您是不是有打错错别字的情况啊？就是语音转的文字，我看着读着不太通顺啊。

0: 彩虹糖说，交通安全无小事，违法行为不可取，早出门听949，晚出门更要听949。马玲说，米东区128中学门口这段路啊，坑坑洼洼都是坑，不太方便社会车辆通行和校车通行，希望可以修补一下。来看看下一位吴先生的热线已经进来了。吴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想跟你反映一个事情。
0: 哦，请讲。
1: 就是那个从华宁市城那个车站一直到那个河滩北路那个红山印象这一条路线，不是刚好挨到立交桥的吧？
0: 新华林那个啊。
1: 啊，对，这是老华林嘛。
0: 老华林。
1: 对，老华林不是原先的红旗4S 店这一条路线。
0: 嗯。
1: 这个前面不是由于他们挖，市政挖管道，把那个路灯线挖断了嘛？挖断了。现在马上接近2个月了，那个路灯一直不亮。这边车子虽然是个辅道，还是有车子也多啊。
0: 嗯。
1: 还跑外卖的，还行人也多啊。
0: 嗯。
1: 我前面在微信上给你们反映过，没有回答我。然后我又跟那个，这边不是说那个，叫啥？叫新民西街社区啊。
0: 嗯。
1: 我也跟他们也反映过。
0: 嗯。
1: 但是这。始终这个路灯一直没有接线，我跟你反映一下，希望你跟有关部门说一下，叫他们把这个路灯接亮，都快2个月了，万一晚上有行人有车子跑，出现事故。
0: 我知道，吴先生，您是哪个小区啊？
1: 就是那个

0: 老繁林那个繁林市场一直到河滩北路，
1: 嗯，
0: 印象那个叫红山印象这一条路，
1: 红山印象，
0: 河滩复道嘛，也是河滩北路复道，
1: 嗯，
0: 这个这边的路线前面是因为他们挖管道，
1: 嗯，
0: 把那个路灯线断了嘛，
1: 嗯嗯，
0: 现在路那个那条路早已弄好就快半个月了嘛，这路灯一直没接，前面我跟那个维系上跟
1: 我知道吴先生，咱们不重复说了好不好？现在的问题是我要问一下，施工做结束了吗？现在施工结束了没有？
0: 早已结束了，
1: 早都结束了，路也修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是路灯的线没给接是不是？
0: 一直没接。
1: 好，明白了，这样我们下来马上帮您来问，然后看看是哪家来负责的，然后呢，
0: 对对对，
1: 这个路灯什么时候能恢复？
0: 社区管。
1: 好，我们来帮你们，不是社区管好吧？这个事情，
0: 路灯不是社区管啊。
1: 不是不是不是，好，我们帮您来问，就是河滩辅路路边的这些路灯，对吧？
0: 对对对。
1: 嗯，好的。
0: 这条线一直不亮。
1: 好的。
0: 已经接近两个月了。
1: 嗯，好的。就是晚上。
0: 我是在这个地方，在那个老河滩北路那个原来的红旗 4S 店在那里上班嘛，经常看到好多老年人、小娃娃、学生。我就害怕哪一天出现事故啊。
1: 嗯，好，明白了，我们帮您来问一下。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至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够享受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您装修更省钱、更省心。现在949听众免费赠票了，索票电话520-2727 520-2727。方块熊猫说，东外环有一位老人骑着自行车在桥面上最右侧车道，路过的驾驶员一定要减速，是快到东后街和人民路口子的中间了啊，那就是刚过那个转转桥，我看啊，对，然后呢快到人民路这儿了，他说是骑着自行车在东外环上啊，非常的危险，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钢蛋说，机场快速路南向北出乌方向，过了乌鲁木齐欢迎你大概300米左右，中间车道两车的事故，追尾的事故。高峰说，四平路与河南路交汇丁字路口两车刮擦，河南路西向东堵车。

0: 雪美说，河南陆立交桥这儿堵车的原因是有交通事故，两车变道给挤上了，在这儿正在处理事故呢。小凡同学说，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儿上桥和两侧红山路出口恢复畅通了。
1: 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有听众咨询说，这个天山区康兴路何时建设，何时开通？康兴路周边区域后期有什么样的规划呢？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说呢，咨询的道路为规划道路康兴路，今年呢计划实施康平路至大学路路段，目前正在积极对接发改，财政部门申请上级资金支持，待资金落实之后呢，将启动建设。来，我们来帮助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兄弟。
0: 你好。
2: 我在这个万盛大街那个桥都能过来。
0: 嗯。
2: 红过来下桥，红绿灯直直走，那个三一重工的北门正对面，我的车打不着了。
0: 嗯、是万盛大街三一重工的北门。
2: 对面。
0: 对面。嗯。
2: 正对面。
0: 正对面啊！您是车就在路边呢，是吧？
2: 我在正对面这个不在路边，在这个里边一点，这不是一个口子吗？这不是一个弘扬上军这个大门这个地方呢。
0: 嗯，
2: 反正就在正对面这个地方。
0: 嗯嗯嗯，
2: 是个出租车。
0: 出租车啊。
2: 哎，对对对对。
0: 嗯，您自己没有勾电线？
2: 没有。
0: 啊，需要帮忙给勾个电。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您留个手机号。
2: 就是本机。
0: 17767402809。
2: 哎，对对对对，
0: 好，陈先生，我们帮您播出一下，然后一会儿看看有没有热心的听友过去啊。
2: 哎，好的，感谢感谢。
0: 好，那您也帮我们记一下哪位朋友过去了，给我们反映一下，
2: 哎、
0: 我们看能不能给他们送个小奖品啥的啊。
2: 行，感谢、
0: 嗯、
2: 感谢。
0: 好好，先到这里，再见啊。嗯，
2: 好，
0: 来，我们看看刚才说到的是万盛大街这个三一重工北门对面，陈先生车辆亏电了，是一辆出租车。如果您在附近有勾电线的话，来跟陈先生联系一下，17767402809，17767402809。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7: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要关注到地州首府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30度到22度，那最低最高气温是30度的话，相较于昨天稍微凉爽了一点点啊，昨天呢是35度，今天看是30度啊。石河子多云转昌吉晴转阴，33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2到24度，奎屯多云，32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34到23度，伯乐小雨转阴，30到18度，伊宁多云，30到17度，塔城多云转阴，31到17度，阿勒泰多云，29到18度，哈密晴，38到22度，吐鲁番晴，45到30度，库尔勒晴，39到22度，阿克苏多云，33到20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2到17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2到18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0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30度到22度。

0: 继续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什么样的问题？
1: 啊，你好，我反映还有个违停现象
0: 啊，
1: 就是那个金桥路，金桥路艺术学院。

0: 对面那个牡丹花园门口，
1: 嗯，
0: 它两边不是有绿化带吗？那个马路到它那个小区护栏中间有个大概20多米左右，
1: 嗯，
0: 中间有绿化带，有树，
1: 嗯。
0: 结果那是小区的车，应该是他们就得越过花砖停到那个绿化带里面了，
1: 嗯，
0: 把草坪也压了，把树枝也压断了，反正停到树底下了。
1: 嗯，是那
0: 你应
1: 个
0: 该
1: 牡丹花园那个小区那一侧是吧？
0: 对对对，应该是马路的南侧。
1: 南侧啊，对呢。
0: 哦，对，然后应该。
1: 好，行，谢谢您的提示啊，先到这里，我们来节目之外，来跟交管部门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去现场实地核勘，看一下啊。好嘞，谢谢。

0: 不行不行，麻烦问一下，这个石家庄高架下石铜路，我看路口这块这怎么这么堵啊？
1: 西红楼高架西向东下宝山路这个位置，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说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单纯的流量大、排队拥堵，还是前面有事故所造成的啊？张张说呢，这个京江路紫玉真城东西双向早晚违停太多，单向都停成了双向双排了。希望交管部门加强治理，收到。这位叫你是的朋友说，河南路赛博特汽车城呢是看到两车刮擦的事故啊。心口说，克南高架西向东东二环出口世界公园这里有交通事故，造成后方有排队。

0: 在山河，我在二环。
1: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上沙河朝阳雅居西门129学校的巷子里面，道路两侧的违停现象十分严重，车辆通行受阻，希望交管部门及时介入整治违停乱象。这反映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说您反映的这个机动车违法停车的问题已经增派警力，对于上沙河南一巷违停车辆加强治理，相关现存问题已处理，今后单位将持续加大该路段的违停整治力度，每日执勤巡逻组常态化开展路面巡查管控，及时劝导制止各类违停乱放行为，全力保障道路畅通。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4: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6: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今天上午的8点，我们收到消息说国道217线的哈西勒根隧道至纳拉提游客中心路段呢，出现了这个山体塌方，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该路段实行的是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另外一段呢，是在巴音沟至哈西勒根隧道出口路段也是出现了山体塌方的情况，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该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的时间待定。

上了门。另外呢，有听友关心的一招公路何时能够解除管制呢？一招公路是在6月8号的时候啊，当时也是出现了有这个山体崩塌及存在不稳定的孤石，所以呢，这个察布查尔养护所的抢险人员，目前呢正在加紧清除危石，消除安全隐患。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是预计通行时间在6月17号，具体时间呢是以抢险的进展为准。请游客朋友们合理安排游玩与出行的计划，可以来选择绕行国道577线来选择通行啊。

0: 交通热线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并团十二师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李刚继续为您服务，带来说法节目。
1: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

0: 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2: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3: 北京时间11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交通广播，接下来将会带来的说法节目。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西域山泉净水季。那听众朋友，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可以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个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还会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等等，会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的家用净水机，端午节又遇上了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厂家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之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够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需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厂家还将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确的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您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吹干头发还能够呵护发质。最后还赠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火锅，升温快，聚餐不用等，煮粽子、煮面都很方便。更加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15名，尤其是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啊，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是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可以说就是赚到。可以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了可就没有了，全江代理目前火爆招商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3: 欢迎关注说法，本节目由兵团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李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是以案说法，我们邀请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石榴子小额素材法官工作室的牛晨晨法官，和大家一起来解读什么是小额素材。牛法官，上午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我们今天的

0: 这个说法节目啊，和大家一起分享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小额素材程序，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项便民的这个诉讼制度。
1: 嗯，老百姓打官司总觉得比较耗时耗力啊，而且呢很多程序也不了解。
0: 对，
1: 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小额素材，最近其实一直在宣传和推广。
0: 嗯，
1: 那么作为快速解决纷争的一个新途径，也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先和大家来说说什么是小额素材。
0: 这个小额素材程序呢，是我们这个基层法院和他的这个派出法庭在审理这个事实清楚，然后这个权利义务比较明确，并且争议不大的这个简单的金钱给付民事案件的时候呢，所适用的一种最为简化的并且实行这个一审终审的一个诉讼程序。
1: 嗯，
0: 那在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在部分的这个基层法院开展了这个小额素材的试点，在2012年新修改的这个民事诉讼法就正式的增设了我们这个小额诉讼的这个程序条款。
1: 嗯，作为老百姓在这个打官司的这个问题上，总是有这个比较害怕，也不清楚这些流程。那么如果遇到了一些金额不大，那又需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该如何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个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刚才提到的这个小额素材。当然了，针对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您有疑虑，或者针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还有进一步的这个追问，您可以通过互动节目的方式来参与，拨打电话0991255149、2561949和2571949。同时呢，你也可以用微信留言的方式发送到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信息。说到这个小额素材，它的适用范围一般是怎样的？我们对于它的这个小额多小的额度也都不太清楚。
0: 嗯，
1: 我想这方面也需要给大家做一些普及。
0: 是这样的啊，就是根据咱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的规定呢，是这个案件的标的额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在50%以下的，那我们的这个人民法院可以主动的去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那标的额如果超过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0%，但是呢是在2倍以下的，那当事人双方可以约定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
1: 哦，那就是说这个额度是有变化的。
0: 对，这个额度就是根据我们上年度的这个年平均工资，它就是在不断的调整。
1: 那现在我们要了解的话，这个额度是大概是多少呢？
0: 那目前咱们这个本地的标的额是低于50690元的案件是这个可以使用小额诉讼程序的。
1: 简单的说，50000以下，
0: 对
1: 啊，大概是这个额度，我们可以用小额素材的方式来解决。
0: 嗯，
1: 那这个小额素材，我们说有哪些方面的优点？既然是素材，我觉得可能会在速度上解决问题，
0: 就是，
1: 很快，是不是？
0: 对，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小额素材程序，它其实它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其中第一个就是快。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也说了，它确实是这个速度快。我们的这个审理的期限是比较短的。那人民法院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呢，是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在立案之日起2个月内审结。那如果说有这个特殊的情况需要延长的，那我们会经过这个本院院长的批准，是可以延长1个月的。
1: 一般是2个月内要审结。
0: 对，一般是2个月内会审结。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可能大部分案件啊，可能在1个多月之内就已经审结完毕了啊，就没有到2个月。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程序是比较简化的。首先，它的这个因为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其实我们这个起诉状这个副本送达给被告之后呢，其实要给他一定的这个给原被告要给这个举证期限，要给被告给这个答辩期。那我们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里面，举证期限一般是不超过7天，那答辩期呢一般也是不超过15天的，并且我们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是由我们的审判员一个人独任审理的。
1: 哦，
0: 嗯，
1: 一人审理。
0: 对，一人审理就是大家平时看到的我们这个法台上面坐的就只有一个法官，就不会说坐3个或者是这个坐5个人。
1: 那这个有条件限制吗？比如说我审

0: 另外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涉外的案件啊，比如说我们的当事人或者是这个标的物啊，可能会涉外。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需要评估，可能需要鉴定，或者是呢，在这个诉前的，已经进行过评估鉴定，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有异议的这种案件，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被告方下落不明，我现在找不着人了，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被告他对这个案件提出反诉了，那像这种肯定是争议比较大的，
1: 明
0: 那
1: 白。
0: 像这一类案件呢，其实是不能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
1: 他就说，这里首先案件的这个过程是比较清晰的啊，额度也比较明朗。另外呢，这个处理过程当中，我们不用再采取以前比较繁复的这样一个流程，把它简化。嗯，他可能会对于这个案情前期会有一个判断，然后核定他是不是可以用小额诉讼的方式来进行，是这样吧？那么其实作为我们普通的百姓来讲，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可能还会想了解这个小额诉讼啊，比如说和刚才提到的普通程序，有哪些区别？我们一般刚才说的，大家觉得麻烦的原因，可能对于传统理解的这个普通流程会不知晓，不知道该如何操作。那现在呢，我们为了普及它，更快速的能解决民生问题，那小额诉讼其中我们就需要给大家讲解它和普通程序的区别，是吧？啊，到底这个诉在哪里？我们如何去操作它？
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个法律规定呢，我们的这个诉讼程序它其实主要包括三种啊，就是咱们平时处理这些民事纠纷，其中可能大家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普通程序。那其实普通程序呢，在我们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它一般适用于这个案情比较复杂，争议比较大，或者是这个标的额比较高的这种案件，那它的这个流程呢，其实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并且是实行这个两审终审，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基层法院在作出判决之后，那如果说任何一方当事人对于这个判决结果不服，那他其实是可以提起上诉的。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案件其实是没有生效的，啊，它会经过这个我们上级法院的二审之后，这个案件才会生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两审终审。那这类案件呢，它的这个审理周期也就是最长的，通常一般是6个月。那然后下一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简易程序。那简易程序呢，就是针对的这个事实相对要简单一点，然后争议没有那么大的案件。那比如说这个被告方他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他可能是比如说其中一部分是认可的，那另外一部分他可能会存在争议。啊，或者说，比如说我对这个本金是认可的，啊，那我对于你的这个利息的计算方式，啊，计算的这个起算的期间我是不认可的，那像这种的案件就可以使用我们的简易程序。那这个像这种简易程序呢，也是由这个审判员独任审理，它的流程会相对简化一点的，但是呢，同时也是这个两审终审，那审限呢一般是3个月。而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小额诉讼程序呢，就是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简易程序里面的特别简化版了。就是仅仅是针对这个金钱给付案件啊，并且这个流程也最简单，然后审限也是最短的。那它其实核心区别呢，就是一审终审，就是我们这个基层法院在作出裁判之后，这个案件就已经生效了。
1: 明白了，我们说一审、终审和刚才说的这个二审和这个区别啊，一审、终审啊，就是一个法官直接把这个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当然，仅限于这个，比如说就欠款不还啊，或者是这个流程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不需要太多的这个复杂的过程。当然了，会有人说，那一审、终审到底什么意思？会不会一判了之？当事人有没有这种救济的途径？我们在稍后一段时间之后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2: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尺，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在北京中路由北向南与杭州西街的路口，红绿灯啊，是同时亮的，影响到了驾驶人员的这个判断啊，希望

0: 这个交管部门呢能够看一下这个路口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另外呢，我们看到的目前最新的城市路况当中，在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这些由南向北的方向堵车较为严重啊。在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路，以及这个由西向东这些，目前有排队。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再有就是龙胜街，从外环高架出口到七道湾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从民园西街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行驶缓慢。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一线的路况信息，别忘了可以分享到949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的是说法节目，欢迎大家的参与。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进行的说法。本节目由兵团十二师222团第10届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和大家一说到的是关于小额素材的话题，邀请到了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石榴子小额素材法院法官工作室的牛晨晨法官，和大家一起来聊这方面的内容。如果您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疑问，想要进行咨询，可以用微信留言的方式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我们刚才说到了小额素材和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的主要区别啊，提到了一个概念叫一审终审，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不通过二审了啊，一审直接就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有人就说了，那会不会这个一判了之，当事人，没有这个救济的途径了啊？我们来说说这方面的内容。
2: 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一审终审呢，意思就是说这个案件经过我们基层法院一次审理，并且做出这个裁判之后呢，这个裁判文书就立即会发生法律效力，你不能再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那但是呢，其实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个一判了之啊，其实呢，这个上诉通道我们上诉通道的关闭呢，它其实不代表说是没有救济的途径。那如果说当事人有新的证据啊，或者说是发现案件审理存在这个事实的认定错误，或者是适用法律错误，或者是这个程序严重违法等等这些法定的情形呢，其实是可以依法向原审法院或者是这个上级法院申请再审，那可以通过这个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这个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其实有些案件，比如说我们在送达过程当中，我们可能给这个被告方也送达了开庭传票，然后他也收到了，那但是呢，可能就是他没有这个正当的理由，可能开庭的时候他也人也没有来，那我们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其实我们是要这个缺席判决的啊，就是来缺席审理。那如果说是在这个，那当然在如果缺席审理的话，那被告方他也没有来，他也没有这个答辩，然后也没有向我们提交这个相关的证据，那我们可能就只能是依照这个原告方的陈述和他的证据就做出裁判。那如果说这个被告方他后面收到这个判决了，然后这时候发现，哎，我还有新的证据呢，那如果说这个证据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案件的这个事实的认定或者是这个裁判结果，那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出现了新的证据，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这个申请再审，然后寻求一个这样的一个司法救济途径的。
0: 明白了。那么作为我们对于这个小额素材如何去运作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进入到实际的操守阶段了。那么在具体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啊，小额素材我们老百姓如何来参与，如何来运作，如何来实施，这块儿是不是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第一步、第二步该怎么做啊？
2: 那个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案件，那老百姓过来立案嘛，那就是拿着我们的这个诉讼的材料，
0: 对，
2: 拿着我的身份证复印件，拿着我的诉。

0: 状这些啊，我就到这个法院来立案来了。那到了法院之后呢，其实我们这个立案厅的工作人员首先会对这个案件进行一个识别，就会进行这个繁简的分流。那当事人到这个窗口立案起诉，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结合你这个案件的标的额以及这个案件的案由进行一个初步的筛查。那如果说我认为这个小额素材的条件是符合的，那就会直接分到我们这个专门的这个素材的团队。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这个立案和这个庭前环节主动的向这个双方当事人讲解这个程序规则啊，包括这个权利义务呀，都会让这个当事人知情，并且保证他是自愿的。那其实现在这个目前呢，各地的这个基层法院基本都组建了这个法官加法官助理加书记员的专业的。
1: 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回来继续说。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4: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北京时间11:2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里正在进行的说法节目。刚才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关于小额素材如何运作的问题。这会儿呢，在我们的热线环节，有一位朋友想要进行在线咨询，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具体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1: 哎，您说说您有什么法律咨询的问题？
5: 我的问题就是那个物业那个顶楼漏水，跟他们都已经沟通了，但是他们就以没有钱为由不修。已经拖了好几年了，然后我就漏得特别的厉害了，然后我就想着通过只有诉讼解决了，我这个就是能不能通过这个小额那个你们说的这个小额这个诉讼程序。
0: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想大概了解一下您的这个物业的这个纠纷是因为漏水了是吗？
5: 对，顶楼漏水。
0: 那您这个漏水的这个原因跟物业有没有就是对接过，有没有来找这个专业？
5: 已经对接过好，去年前都对接过好几年，他们也上来拍照，也上顶楼看了，说是那个防水层破了，说这个房子已经20年了嘛，是2006年的房子，20年那个顶楼，说那个防水层破了，所以说就漏嘛。
0: 那您说的
5: 修
0: 啊，那您说的这个防水层就是说的是属于这个物业的公共管理部分的这个防水层破了是吧？
5: 对对，顶楼它就属于这个楼层的整个的公共区域嘛。
0: 那您在这个和物业对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保留这个相关的证据呀，或者是这个凭证，就是您对于这个漏水的原因啊，有没有这个拍摄视频，或者是和这个物业对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保留一个相关的一个证据？
5: 这个顶到房子来一看就看到了，顶和顶上漏的一片一片的，
0: 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是吧？
5: 然后我给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好像漏过一次，他们就说又是物要社区批准啊，又是这个批那个批，说现在没钱，就一直拖了2-3年，好几年。这个已经都漏了5-6年了，
1: 就是物业公司也承认这个问题存在，并且呢也承诺给予维修，但是呢
5: 就是
1: 以各种理由
5: 来拖，就一拖再拖，就说没钱。
0: 那您的这个漏水造成的这个损失大概的金额是在多少钱？
5: 反正就是一进门不是一个客厅嘛，反正也不大，这个老楼房嘛，反正构造也不太好，
0: 就是
5: 一进门那个顶就漏，
0: 是在几千，
5: 整个漏完了两。

0: 整个全部露，一年一年露，现在都往下露那个就沙子块呢，整个灰都露完了，都露那个一块一块的沙石了。
1: 嗯，
0: 然后靠这边又流到这边这个客厅这边这个上面，现在又露灰子又露水，又露了好大一片，几乎这个一进门这个上面哦，就没有好的地方，可能连五分之一都没有，几乎五分之四全部露的都是那个印子。
2: 我们已经听懂了啊。
1: 嗯，这位听众朋友，就是是这样，就是您先。对您的这个损失，您要先做一个大概的评估。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如果说要诉讼，适用这个小额诉裁程序的话，它的这个适用的这个标的额是在50000块钱以下的。那如果说您自己大概评估出来这个损失金额是在50000块钱以下的话，那其实可以适用我们这个小额诉讼程序。
2: 嗯
1: 嗯，
2: 从简单理解，你可以比如说让第三方帮您鉴定一下，如果我这个房子在复原的我以前装修的状态。我要进行维修也好，还是进行改善也好，还是进行这个补漏也好，那我算下来，比如说要花30000块钱，那算是我的损失啊。地板也漏了，墙也漏了，顶也坏了，我需要重新维修。那评估完之后，在小额诉裁范围金额之内，并且刚才事实是清楚的，您可以走小额诉裁的这个流程。
0: 对，我现在到天津法院在什么地方？
1: 我们天津区法院在这个金影路啊，金影路246号，您在这个地图上可以搜到。然后我们这个一进院子就有这个诉讼服务大厅啊，都可以看到有这个明显的标识。
0: 那个啥，在金影路，就是我坐几路车，我在幸福路。
2: 这样，这个办法好办啊，地点啊，您可以搜索一下，然后呢，您从您的所在地到法院去，大厅呢会有接待服务。给您做一下具体的咨询，另外你把这个事实的经过和自己呢产生的损失也做一个合理的评估，然后呢能走小额诉讼那就走这个流程，原则上是可以的。
0: 我现在就是说要请那个，我现在就是说你先铺上，就先保证它不漏了也行了，他
2: 这是解决的问题啊。你刚才说到了这个解决，因为物业已经承诺说给你解决，但是呢他久拖不决，现在我们要走的是咱们从两个层面来说嘛，是解决问题嘛，是不是？如果你要从法律途径来解决你的损失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说了，用适用于是不是适用于这种方式小额诉简易的这个裁决流程，那刚才我们说了，你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这个建议来执行操作一下。至于具体的沟通细节和物业的这个沟通细节，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再展开了，因为事实已经交代清楚了，就是房屋漏水造成了损失，对不对？
0: 对。
2: 嗯，
0: 好，谢谢啊。
2: 没关系啊。其实在老旧房屋这方面我们经常会遇到啊，比如说房屋需要进行维修改善，那但是呢又因为没有太多的这个维修物业费用，那管理公司可能会一拖再拖，那这种久拖不决的事情经常会让我们觉得很困扰。当然造成了损失，我们不得已自然会用法律途径来去解决。其实我们今天在回复大家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也在说到什么情况下适用于这种小额诉裁，是吧？
1: 嗯，对。
2: 嗯，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如何去操作这个小额诉裁的这个诉讼流程来给大家做一下解析和介绍。
1: 嗯，那刚才就是也给大家说到了，就是那我们首先第一步在立案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立案厅的这个工作人员会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区别啊，对于案件。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各地的基层法院呢，都已经基本都组建了这个法官和法官助理，加这个书记员的专业化的这个诉裁团队，打造了这个诉立、诉讼啊、诉调、诉审的这个全链条的快审模式，那并且呢，我们现在也会依托这个庭前调解啊、依托这个人民调解员来调解。或包括这个综治中心首先对这个收上来的这个案件先做一个庭前的调解工作。那其次呢，我们在这个庭审环节也做了这个大幅的优化，我们现在就是推行的是这个要诉式的审判。那在开庭之前呢，我们会先梳理这个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那比如就像刚才这位听众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就会先问一下你对于这个漏水原因你们双方有没有争议。那如果说是对于这个漏水原因双方没有争议，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确定这个标的额的问题，然后

0: 再次就是这个给付时间的问题。那所以我们会首先锁定这个核心的矛盾焦点，就不做这个无用的重复。那目前呢，我们还这个采用了，就针对我们这个小额素材程序啊，我们还采用了这个无数据源庭审的这个方式来开庭。那就是像咱们这个老百姓，包括在电视上面可以看到，我们在开庭的时候，其实就是前面会有一个数据源在那不停地打字儿。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因为这个各个这个技术手段也都比较完善，那我们就会运用这个录音录像，然后包括这个语音识别等等这些技术呢，去替代传统的这个人工记录。那就我就不需要在开庭的时候我要等着数据源这个手打啊。那我们就会以这个庭审的录音录像呢去代替庭审笔录。那这样呢，就是不仅能够更加这个高效的完成这个庭审，然后呢也能够更加真实完整客观的反映这个我们的庭审现场。
1: 对，说到这个流程，刚才像我们听众问到的问题的时候，人家也会一脸茫然，比如 我们家在哪里，我要怎么去法院，我要去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其实是蒙圈的。那我们不妨举一些实际的案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可能大家就知道我在哪些途径上我可以用这个小额，比如说就像受理的这个物业纠纷案件，会成为我们小额素材的一个常态的一个案例类型，对吗？
0: 其实像刚才这位听众他说到的这个，严格来说呢，它其实是属于这个财产损害类的这个纠纷案件。那像财产损害类的呢，就是首先咱们这个当事人也要首先对于自己的案件做一个大概的评估啊，就是对，比如说对于这个事实都是否清楚啊，你的证据是否完整，然后包括这个双方的这个争议大不大啊。给大家举上几类例子吧。我们在这个小额诉讼这个实践当中呢，比较多的案件，其中有一类就是这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那什么是金融借款呢？就是这个我们当事人欠付了这个金融机构，也就是通俗的理解来说可以说是这个银行，各大银行，比如说我贷了个款，或者是我办了个信用卡，这类案件，对，没有按时还，那这个拖欠了这个贷款本息，那金融机构他会有的可能拖的时间比较长，他就会诉到法院。那因为像这种一般的金融借款的案件呢，它的这个合同签订的啊，包括这个借款金额，然后这个偿还的时间以及这个利息的计算方式，其实都是约定的比较明晰的。那所以一般这类案件呢，我们都会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
1: 对，尤其是像这个信用卡的还款，很多人只是借但是不还。
0: 对对，可能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吧，就是没有按时还。那其实像这类案件，因为我们在当时办卡的时候，或者是去办这个贷款的时候，这个银行都会跟我们签订各种各样的合同啊。其实在这个合同里面都是约定的比较清楚。那在这里呢，刚好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在签订这类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对合同的条款要仔细的阅读啊，就是不要说我这个诉到法院来了之后啊，你这个利息怎么这么高，怎么是这样约定的。那其实这个利息的计算方式一般在合同里面都会约定的比较清楚。那如果收到这类案件呢，我们也会这个征求当事人的意愿之后，我们也会充分发挥这个综治中心的多元解分功能。那我们现在就会将一些案件委托到综治中心进行先行的调解。那在调解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人民调解员就会促成这个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其实很多这种金融借款这个信用卡纠纷呀这类案件，其实很多最后都能够达成这个调解协议，
1: 因为他的案件比较清楚，而且权利义务关系也比较明确，对吧？我记得这个我们遇到比较多的还有像刚才说的，像物业公司，比如说物业公司向业主追缴这个物业费，这是经常会遇到的，无论是大小区小小区啊，都会有。或者是物业更替了啊，前面的费用没有交清。那当我们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启动类似于这样的这个小额素材的这个流程？
0: 一般像这种物业类的纠纷呢，其实也是这个涉及咱们民生案件啊。那一般这种案件呢，其实大部分也是可以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的，因为这个物业纠纷呢，它的一般这个案件事实是比较清晰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也都是比较明确的，那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小额诉讼程序，通过素材程序来解决这个矛盾纠纷。 那其实很多我们这个物业纠纷的案件，其实可能很多当事人都没有到法院来，直接在线上都能够解决这个案件。我们因为现在可以完成这个线上的送达，因为我们收到案子之后，我们可以通过电话先跟当事人进行联系嘛。那如果说是能够联系上，可以跟他进行这个司法系理啊，给他做这个工作。那给他这个司法系理工作做到位了之后啊，他也理解了，那这个啊这个物业费，那我确实该交，因为这个标的也比较小，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线上给他们做这个调解协议，那线上可以完成这个调解协议内容的确认啊，签署调解笔录。那如果说是经过当事人同意呢，我们甚至可以通过电子送达的方式，直接把调解书就通过电子送达直接发到这个当事人的手机上。
1: 嗯，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民间的这种借款啊，借贷的这种纠纷会也会比较多啊，做生意也好，还是邻里朋友之间也好，那产生的这种借贷的纠纷案件也会成为我们是小额素材的一个案例方向。
0: 嗯，这个民间借贷纠纷呢，一般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民间借贷，就是比如说这个借款的金额不是很高啊，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有这个借条，并且有相应的转账记录，那这个案件事实就是基本是比较清晰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很多这种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也是原告给我们法院交了诉状，那我们经过审查，我们一看啊，有借条，有转账记录啊，甚至有些他还会提交这个比如说像被告方主张啊催要的这个聊天记录，那被告方他对于这个借款的这个事实啊，金额以及这个利息的计算方式，他其实都是知晓并且都已经确认了的。那像这种案件其实也可以适用我们的这个小额素材程序。嗯，
2: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3: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2: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3: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1: 欢迎收听这里正在进行的说法，这会儿我们关注一下城市当中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在北环高架路从蜘蛛山立交到外环路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有排队，再有就是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有排队。从团结路这个方向来看呢，金鹰路到明花街这一段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开始有增加，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这一节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也是行进缓慢。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城市的各个路口如果你有一线的路况信息，欢迎发送文字到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的是说法，今天和大家演说法，说到了小额素材。那刚才说到了，既然那么多的这个案例啊，都可以归纳到小额素材的这个分围里面去，那我们就会担心，这法官一天要审多少案子呢？能不能保证的过来说快而不乱？因为以前都觉得审理一个案子周期都非常长，那现在如果大家都挤到这样一个小额素材的这个通道里面去，会不会造成小额素材的通道也变得比较拥挤，而无法达到快捷的问题啊？如何做到快？
0: 这个现在这个小额素材程序的这个案件体量确实是挺大的啊。那我们可能根据这个情况不同，我们可能每天至少可能要处理4到10件案件左右。那其实呢，这个小额素材程序，我们其实是通过这个严格的这个程序流程，是能够保证这个快并且不乱的。那首先我们是有严格的这个案件的筛查机制，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在立案阶段就会进行一个初步的筛查，那就可以从源头呢就杜绝这些复杂的案件进入这个素材通道。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素材团队是分工比较明确的，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就会在收到案件的第一时间先根据这个诉状以及原告提交的证据对案情进行初步的梳理，然后呢迅速锁定这个案件的处理思路，从而呢提高我们这个法官在后期审理的效率。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案子其实在收到的第一时间都会进行登记的啊，并且我们每

0: 一步操作在系统中都会留痕，包括我们制作的文书都会有相应的这个阅合和审批制度。那我们肯定是会用制度来守住这个案件质量的底线。
1: 嗯，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诉状啊，都没写过，也不会写。那遇到这类问题，就像刚才有人打电话说："哎，我该怎么办？"书写文书就成为第一道难题。现在我听说，这个小额素材当中会有一个像表格一样的文本啊，让你
0: 对，
1: 套进去，
0: 对对，
1: 然后呢，你就按照文本的标准格式来填相应的关键信息在里面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0: 对，现在其实这个它是叫要素式的审判，这个起诉状。那其实不光是这个起诉状，在这个我们答辩过程当中，那比如说，这个当事人作为被告啊，他被起诉了，那我现在要答辩，那他就会说这个，那这个答辩状我也不会写呀。那其实我们现在答辩状也有这个要素式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法院根据这个各个类型的这个诉讼的案由吧，会有各个类型的这个标准的要素式起诉状和答辩状。那这个要素式的起诉状和答辩状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表格，然后里面会有很多的选项，那你只需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自身情况，然后进行勾选就可以了。
1: 哦，能打勾就打勾，
0: 对，
1: 该填写的填写。
0: 对，如果说你符合这个情况啊，那我在前面打个勾啊，那我没有这个情况，那我就不打勾，把它空着就可以了。
1: 要省去了不少语言文字表述的麻烦。
0: 对，就不用一句一句把它写出来。
1: 明白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6: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地州城市阿拉泰多云，29度到18度，塔城多云转阴，31度到17度，伊宁多云，30度到17度，伯乐小雨转阴，30度到18度，克勒马伊多云，34度到23度，奎屯多云，32度到22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2度到24度，昌吉晴转阴，33度到23度。 度，哈密芹38度到22度，吐鲁番芹45度到30度，库尔勒芹39度到22度，阿克苏多云33度到20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2度到17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2度到18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0度到21度。再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
9: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8: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四季精彩，
9: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8: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1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欢迎回到这里正在进行的说法，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小额素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16子小额素材法官工作室的牛晨晨法官。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些细节啊，什么当事人怎么样去书写诉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针对案情来去设立这个适用的范围来讲啊，那我们就来说说像标的额小但是案情比如说未必那么简单，如何避免不当的这种适用的问题。
0: 其实我们是实行这个双重审查的制度啊。那首先在这个立案的时候就会做一个初步的审查，那分到这个素材团队之后呢，我们的承办法官也会再次的进行这个实质审查案情。那如果说一旦发现案件背后的这个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啊，争议分歧比较大，那我们会直接转成这个简易程序或者是普通程序进行审理。那如果说当事人对这个适用小额素材程序他主动的提出这个书面或者口头的异议呢，那我们承办法官也会根据这个当事人提出的异议会第一时间开展这个实质的审查。那如果说审查之后认为这个异议是成立的，案件确实不适合这个素材程序的，我们就会立即转成这个简易程序或者是普通程序，也会充分的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1: 对，我们从这两年的一些数据上来看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会主动选择小额素材来解决这种纠纷，另外呢这个审理周期也是大幅的缩短了，刚才我们说到了提高了这种效率啊。再有就是当事人对于这种裁判结果的认可度也会慢慢的觉得比较高啊，自动履行的这种履行率也上升了。那么这个小额素材比如说在缓解这种案多人少的矛盾方面其实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的。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小额素材程序呢，它其实就是破解我们这个案多人少的这个关键的抓手，因为现在这个各个基层法院其实都会存在这个案多人少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大量的简单小额案件呢，通过我们的素材程序快速的办结，就分流了很多的这个简易和这个普通民事案件，那把有限的这个司法资源就释放出来，集中的去处理疑难复杂的案件或者是涉重刑的案件，让这个司法资源呢配置更加的合理。
1: 审理周期短嘛，而且这个纠纷能够快速落地，双方就是说这个情绪不会对立，而且会持续发酵。另外这个作为庭审来讲，这个调解能够同步推进，很多案件在这个审理的阶段基本上就把这个矛盾就化解了，对吧？
0: 对，其实甚至我们有些案件可能在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标的不大嘛，可能有些甚至在当庭就已经履行完毕了。有很多还有这样的案件。
1: 对，那么我们最后也做一下这个探讨，像这个小额素材在未来是不是会更广泛的来推行和适用，这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民事的一些纠纷过程当中，小额素材会不会成为我们广泛适用的一种诉讼和 和获得权益的方式呢？
0: 嗯，它这个肯定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肯定是要推广我们这个小额素材程序的。民事诉讼程序的这个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呢，它是在不断的深入推进的。那很多地方的法院都进一步的细化了这个小额诉讼程序的流程，规范了裁判标准。那目前呢，也大力推行小额诉讼加的多元解分模式。那比如说，小额诉讼加诉前的先行调解和这个小额诉讼加当庭履行，把我们的调解、审判和履行就串联起来了，让这个纠纷化解呢就更加的迅速有效。
1: 嗯，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太理解的，比如说，那我就觉得这一审啊，一审就终审了，那不行。我觉得这一审终审，我过不了这关，我觉得情绪上不同意啊。你这一个人就说了算了，我觉得你起码再二审一下吧，是不是？
0: 对。
1: 那还有一些就是，当事人可能会觉得我要反诉啊，我觉得这个我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理由，会拉长这个案件的周期，会有一些难点，是吗？
0: 对，其实这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的，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这个难点和堵点啊。首先，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有一些群众呢，他是不理解这个一审终审制度的，他确实会产生这个抵触情绪，就是凭什么你这一个法官就说了算了，对吧？啊，我就认为你说的不对，那你至少有一个让我能够救济的途径嘛。他其实是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那再一个呢，就是有些案件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案件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就导致他不能够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那比如说这个被告找不见了。啊，我们可能需要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向他送达这个起诉状、开庭传票。那像这种案件也是不能使用小额诉讼程序。还有就是像刚才咱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被告方提起了反诉，这种案件呢，就势必会拉长我们的这个办案周期。再一个呢，就是根据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区域发展的不够均衡啊，那部分偏远地区呢，群众其实对于小额诉材程序的知晓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啊，这个小额诉材程序的适用率还是有待提升。那其实，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小额诉材的这个普法宣传，其实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那需要持续的加强宣传和引导。
1: 对，也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普及的这个概念是一个目的啊。那什么情况下适合选择小额诉讼？老百姓在这个起诉的时候应该怎么判断？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需要和大家做总结和归纳的。
0: 那我就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听众朋友们做个指导吧。首先呢，就是根据这个案件类型，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是这个适用小额诉材程序的案件呢，是仅限于金钱给付的纠纷。那比如说这个民间借贷啊，或者是欠付了货款，然后或者是这个物业费呀、暖气费呀，啊，像这种案件其实是可以适用小额诉材程序。那如果说是涉及到这个人身关系啊，或者是确权类的案件，涉外案件。比如说这个，还有这个涉及到有可能会评估、有可能会鉴定的这种案件啊，比如说这个漏水了啊，刚才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说的这个房屋漏水了，还有这个造成伤残了啊，可能要进行鉴定，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劳动关系的确定，就是我要确定和这个单位在什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呢，像这类案件是不适合使用小额诉材程序的。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涉案金额，根据我们当地的这个年平均工资标准来判断这个标的是否适合。再一方面呢，就是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那首先肯定是要事实比较清楚，再一个就是你的证据是比较齐全的，那双方当时呢，对于这个基本的事实没有太大的争议啊，也不需要做评估，不需要做鉴定，这个被告也是可以联系上的，不需要公告送达的这种情况是可以适用的。再一个就是可能我们这个老百姓，就是我自己自身需求啊，我想要快速的去解决这个纠纷，就是不想长时间的耗在这个诉讼程序里面，就是我要一趟一趟的跟往法院跑，或者是跟法院联系。那如果说双方当事人都同意，那可以使用这个小额诉材程序。如果说满足以上这些条件呢，就可以选择 是用这个小额素材程序来解决这个矛盾纠纷。
1: 嗯，小额素材呢是作为这个司法为民便民利民的一个生动实践，那看似处理的是一件件

0: 小案子，但其实是连接着我们千家万户的这个民生大事。所以说我们用这种程序简化啊，换来办案的提速，让公正正义能够跑出加速度，这也是我们这个设立这项制度的一个初衷。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女法官和我们一起来共同聊了这个小额素材的话题，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次走进我们说法的直播间，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见。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的

0: 在这样一个热情似火的周五的午间时分，向各位问好的节目是正在陪伴各位的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周五的时间到了，周末就在眼前，您计划好怎么样去度过愉快的周末吗？如果说还没有计划好明后两天怎么样去度过的话，一定要锁定这会儿这一个小时的949会生活节目。949会生活，带您来学会生活，让您来爱上生活。在生活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地，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温暖的家，温馨的港湾。怎么样能够让家变得更加的温馨，变得更加的温暖？一方面呢，是家里面要有合适的人，而另一方面，让自己的这个家装哈，变得更加的有格调。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请到了咱们949会生活的一位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那这位朋友呢，也是阔别一周，不到一周哈，
1: 整整一周，
0: 整整一周的时间，
1: 是
0: 能够在周五的这个时间段做客到咱们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打个招呼。
1: 是的，看到咱们屏幕上已经有咱问好了，美猴王又来了啊！
0: 是是是，
1: 是的，我是美猴王家庄的马辉，很高兴在这个阳光的午后跟大家问好啊！
0: 没错，刚刚也说到了哈，这个。让家变得更加温馨，变得更加的温暖。
1: 是的，
0: 首先你得找到一个合适的家装公司，让你的家有一个变温馨的一个想法，对不
1: 对？
0: 对
1: 的，对的，家装无小事，息息相关到我们每一天的起居住行，以及整个的一个住的一个舒适度啊。所以说刚刚罗明也讲过了，每周啊就是阔别一周来一次啊。怎么讲的话呢，可能很多业主在之前也听过美猴王家装，
0: 对，
1: 那每次能在这个949会生活当中跟大家问好呢，也是啊响应我们的政府号召。我们都很清楚呢，美猴王在联合我们乌鲁木齐市商务局高新区商务局呢做了一个政企联合1亿元补贴的活动。在这个今天呢即将落下帷幕了，已经正式啊进入官宣倒计时了。
0: 没错，
1: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呢，我通过949会生活已经成功的征集了接近40多波业主符合我们这个条件的。因为怎么讲的话，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周期是一年的，一年呢有效，但是呢有很多业主呢可能说当下呢已经正式开工，已经呢获得我们补贴的已经有40多波了。所以在正式收官的时候呢，再次应邀来到949，跟大家再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收官宣导。
0: 刚刚马总也说过了，这个符合条件的
1: 啊，
0: 就是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这次政企联合1亿元补贴的活动，要需要哪些条件呢？
1: 那首先第一个呢，你的房子在乌鲁木齐，那第二呢，你得有这个装修的打算。那很多业主说我报名了，但是他没有开工，但只是这个名额呢是拿上了，
0: 对，
1: 但还没有真金白银的补贴到位，
0: 嗯，
1: 对不对？因为毕竟呢，因为很多业主已经正式开工了，开工了以后他就可以获得到我们的政府补贴、厂家补贴、工程补贴和我们整个美猴王的补贴。
0: 明白了
1: 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短短的一小时以内呢，再次应邀来到咱们949，因为949呢也是美。猴王家庄的一个这个媒体监督单位，跟大家做了一个活动的补贴。可能很多业主刚刚打开收音机啊，不是很了解这个活动，我再次呢做一个重申，跟大家讲一讲。那我们的这个政企联合1亿元补贴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联合了政企房协煤就五大呢住宅产业单位，共同发起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我也讲过，但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我们自己商家搞的一个小活动，那这个呢也是响应咱们的政府号召，尤其是呢在2026年呢，咱们是乌鲁木齐楼市的交付大年，在这个供需两侧呢提升咱们的消费政策，以及呢乌鲁木齐咱们好房子政策落地的号召下，所以说呢我们呢会把咱们的这个业主，让业主呢能装得起、装得好、装得放心。所以这个1亿元补贴呢，我们不是给单纯的优惠券，是咱们的一个，也不是小赠品啊，是实打实的1亿元级的补贴，就直接减现金，直接呢升级，直接送福利。
0: 有朋友已经在问了，说这个1亿元补贴是我一个人能拿到1亿元吗？不是哈，
1: 不是，不
0: 是，整个活动，
1: 面
0: 向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广大市民朋友，总共的补贴金额，会达到1亿元。
1: 对的。
0: 那不太比较关心了，说那我个人到我人头上，我能够拿到多少补贴？在哪些方面会有补贴？
1: 那我粗略算一下啊，家里房子，因为咱们不光是乌鲁木齐，美猴王能辐射到的呢，像我们的昌吉、五家渠、安宁渠这周边。 边50公里以内的都可以。首先呢，您的面积越大，那当然了，它的补贴力度越大。
0: 没错。
1: 我们起铺呢，像一般的80平方的房子，我们拿100平方来计算吧。
0: 啊。
1: 第一个呢，补贴就是我们的这个现金补贴。
0: 嗯。
1: 现金补贴的话呢，我们直接最高减免呢工程款10000元。
0: 这个是怎么减来的呢？
1: 那通过呢我们的建行 APP。不是说白了美皇给您减、
0: 啊、
1: 是通过呢咱们线上 APP 去领取我们的这个补贴券、
0: 啊、
1: 您在这个合同签订完毕以后开工前第一呢就是可以直接最高减免现金10000元
0: 明白了
1: 我们第一重补贴
0: 嗯嗯
1: 第二个补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嗯这个类似于像我们的家里面的定制产品
0: 嗯嗯
1: 家里面的柜子比如说家里面的衣柜家里面的这个酒柜餐边
0: 柜啊
1: 鞋柜
0: 嗯
1: 那这个补贴的话呢直接呢我们最高补贴呢是2000元
0: 嗯
1: 2000元这是咱们的定制补贴
0: 嗯
1: 第三个补贴呢就是家电补贴我们都很清楚美宏呢等于整装整配整家交付、
0: 嗯、
1: 就在美宏我们从硬装到软装到定制到家电都可以一站式搞定
0: 其实给大家说一说哈、
1: 嗯、
0: 我们叫美猴王家装其实准确的说法叫美猴王整装
1: 整装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有一个15000方的展厅、
0: 嗯、
1: 这里面呢有我们所有的硬装类的产品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咱们的硬装
0: 嗯
1: 那个瓷砖呀地板呀洁具呀这些硬装类的
0: 门啊
1: 门那还有软装类的呢软装怎么补贴呢我们软装也有补贴、
0: 嗯、
1: 你家里面比如说在美猴定完硬装以后你不用东奔西走软装呢就是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
0: 嗯
1: 以及呢灯具和窗帘那这个软装补贴呢我们最高补贴呢11000元
0: 嗯嗯
1: 就是我们美皇有3款套餐2980039800 39800的套餐
0: 嗯嗯
1: 套餐里面呢就包含了沙发茶餐桌餐椅床床头柜
0: 嗯
1: 这些软装类的我们最高的软装呢是补贴11000
0: 明白了
1: 这粗略算一下一个11000、11100、21000、21000加一个2000、23000
0: 嗯嗯
1: 对23000还有呢就是电器类的补贴
0: 电器的
1: 电器类的呢像家里面这两天天气比较炎热家里面可能有买空调
0: 嗯
1: 这边买我们的这个冰箱
0: 嗯
1: 哎、
0: 嗯、
1: 买洗衣机这些家电类的补贴呢最高补贴呢是3000元
0: 嗯
1: 这就24000
0: 嗯
1: 24000这是以上呢所有呢全部都在建行 APP 上进行直接领取
0: 嗯嗯
1: 领取完毕了以后呢您在这个开工在这个开工的时候呢直接就可以抵消工程款
0: 明白了
1: 这是我们的现金补贴
0: 嗯嗯
1: 还有那些补贴呢了解过美皇都很清楚美皇呢我们从2025年呢就提倡了我们6.0整装时代
0: 嗯
1: 那鉴于呢我们媒体的监督我们在乌鲁木齐昌吉不管是新房旧房我们有我们的样板间落地也就是呢马会直管的样板间
0: 嗯
1: 就是我们会再把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做一个升级这里面的升级呢你比如说家里面的瓷砖我们给你做免费的升级
0: 嗯
1: 我们从普通的这个600×1米2的地砖免费升级750×1米5的地砖
0: 嗯
1: 免费升级900×1米8的地砖免费升级呢600×1米2的墙砖啊以及呢免费升级卫生间里面的马桶像全智能马桶
0: 嗯
1: 全方的美缝普通的橱柜呢免费给你升级欧派索菲亚的高端 H1F 级别的定制
0: 嗯
1: 普通的木门呢免费升级塔塔高端静音木门盛源木门
0: 嗯
1: 是我们整个以上的主材升级那辅材类的呢我们都很清楚埋在墙内看不见的像水管呀线管呀我们全部做了升级你比如说水管的话呢由原来的20的水管免费升级呢日丰25大口径的水管、
0: 嗯、有朋友说这个水管的这个粗细跟家里面的这个生活有息息相关吗、
1: 嗯、
0: 那当然是有关系的、啊、
1: 有关系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新疆的水质碱性比较大
0: 对
1: 而且很多人家里面呢在这个改水电的时候会装一些这个净水器
0: 嗯
1: 我们这个呢防爆抗菌水管的话呢可能说咱们家里面水管可能不如说10年20年只有装修才换一次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它里面整个的一个防菌层抗菌层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是防爆抗菌的我们的水管呢从你的进户门从你的进户入户开始改起而不是说白了从你家里面的这个开始的这个入户以后的改起
0: 嗯嗯
1: 所以说像水管改啊线管的话也升级了
0: 嗯
1: 网线呢做了我们全网的6类网线、
0: 嗯、
1: 就是我们超6类网线它的网速达到了1000兆
0: 嗯
1: 啊包括呢我们的乳胶漆呢免费升级了具有这个蓝天石人的阿尔卑斯钻石系的乳胶漆
0: 这是辅材方面
1: 辅材升级
0: 嗯
1: 工艺升级呢我们都很清楚美皇呢在咱们的这个2026年我们率先成立的叫大盛奢装
0: 嗯
1: 我们针对于大平层大户型做了很多工艺的升级针对于大户型的
0: 嗯
1: 今天咱们所有拨打报名热线507-499的听众我们呢直接让你享用我们的这个顶端的我们高端工艺
0: 嗯
1: 啊高端工艺
0: 就是正常的这个如果说是正常报名的话
1: 嗯

0: 所有的从硬装到软装，从定制到家具，从开始的量房到咱们深化的服务，
1: 嗯，
0: 全程呢由我马辉带着我们的团队进行整个的一个落地服务，
1: 嗯，
0: 第一重。第二呢，我们所有的这些福利、所有的优惠、所有的政企联合的补贴仅限于949听众。我在此呢做重申一下，如果说您今天报名完毕了以后，通过线下您在各种渠道了解完，如果比咱们949报名渠道官方渠道要如果便宜，便宜多少我补多少。
1: 刚刚马总也说过了，你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通过各种渠道可能听过美猴王，
0: 嗯，
1: 见过美猴王，
0: 对，
1: 但是只有通过949会生活节目拨打5079999报名成功的朋友，
0: 嗯，
1: 才能够享受刚刚马总说的这个所有的福利。
0: 是的，
1: 包括能够享受到咱们的公益升级、主材升级、辅材升级，
0: 嗯，
1: 咱们的这个套餐补贴、现金补贴、软装补贴、硬装补贴，
0: 嗯，
1: 各种补贴都能够拿到。
0: 对的，
1: 所以现在可以赶紧拿起电话拨打5079999 5079999。刚刚马总也说过了，咱们这个一元补贴活动，
0: 嗯。嗯，
1: 就是临近收官了。
0: 是的，因为我从五月份开始呢，因为咱们都很清楚啊，去年的时候呢，咱们商务部商务局呢也针对于刺激内需，像我们的家装有补贴，
1: 那是国补，
0: 国补对不
1: 对,
0: 对、
1: 嗯？
0: 那现在的话，我们汽车还有的，像我们的电器还有的，
1: 嗯，
0: 家装类是没有的。
1: 嗯，
0: 那我们也是，我在上周五我也和咱们乌鲁木齐商务局也做了一个深度的交流。
1: 啊，就是下节目之后去的吗？
0: 就去了，
1: 啊，
0: 到咱们益民大厦去做了一个沟通，干嘛呢？就是也是为了拉动内需，去也做了一些汇报，
1: 嗯嗯，
0: 就是通过这短短的。这个
1: 一个半月
0: 的时间，我们已经成功的就是拉动了咱们整个的一个家居类的补贴，接近了我们小100多户。
1: 嗯嗯，
0: 因为100多户里面有很多没有开工
1: 哦，
0: 我们所以说才会有跟着于7房客户给了这些补贴。
1: 也就是说，这次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
0: 对，
1: 即便你的房子钥匙还没拿到手，
0: 没拿到手，
1: 今年的8月份交房，
0: 九月份
1: 交房
0: 都可以，
1: 一
0: 年内都有效落面。就是我为什么说我敢在949这个渠道去声明呢？这个渠道这个优惠力度一定是低于我们正常非949渠道的。
1: 嗯嗯。
0: 第一个呢，美皇家装呢，从成立至今这12年里呢，我们一直深耕乌鲁木齐，
1: 嗯，
0: 在新市区，我们也拉动，我们也解决了很多咱们的劳动就业，
1: 嗯，
0: 包括呢，我们也是咱们这个高新区的一个咱们的纳统企业，
1: 嗯，
0: 那什么叫纳统呢？就是所有的数据全部进入咱们统计局的一个数据库，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美皇家装呢承办这次咱们的这个补贴呢，第一个呢也是受咱们商务局的指导，
1: 嗯，
0: 受咱们949电台的一个监督，我们联合了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建材，咱们的这个行业协会，像房地产协会，
1: 嗯，
0: 像我们跟咱们的广汇地产、像兆龙地产、
1: 嗯、
0: 像秦基地产都有深度的合作，什么样的呢？买完房子以后呢，我们针对于他们会有一些咱们的这个家装类的补贴，
1: 嗯，
0: 我们都很清楚，房子拿上以后不可能就说及时住，很多人买的7房，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是呢响应了政策以后呢，针对于7房客户、旧房客户，包括呢当下的现房客户，都可以参与这次补贴，
1: 嗯，
0: 这个补贴的话呢，就是锁定名额及锁定优惠，
1: 嗯。
0: 只要是签订了合同，我刚刚讲的咱们的这个最高10000元的现金，2000元的咱们的定制，3000元的
1: 家电，
0: 包括呢我们的软装类的这些现金补贴11000，
1: 嗯，
0: 都可以通过线上 APP 申请完毕了以后呢，直接减免的，
1: 嗯，
0: 比如说您的合同10万块钱，哎，上面减了22000，你就交78000，
1: 对，
0: 就 OK 了，
1: 嗯，
0: 那这个建行呢会通过咱们的这个现房小程序把钱返到美皇家装，
1: 嗯嗯，
0: 那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活动呢是非常官方、非常正式的一个。官方惠民活动，
1: 刚刚马总也说过了，不是小打小闹啊，不是给你比如说满100减30，
0: 不是这样的，
1: 不是给你发个什么代金券，不是那样子的哈，是真金白银的给您省钱。
0: 对，而且呢，咱们整个的活动呢，也是受咱们商务局的整个的一个指导，
1: 嗯，
0: 咱们949电台的一个监督。我为他说，我每次有我本人要来到咱们直播间里呢，平时可能听到我们一些经理啊、同事来到咱们直播间。
1: 对，
0: 那第一个呢，也是对咱们整个活动的一个重视。
1: 嗯，
0: 第二呢，我代表的美皇呢，做一个官方的发声。
1: 嗯，
0: 今天讲到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升级、所有的福利、所有的优惠呢，都是受咱们媒体监督的。这第一个，
1: 嗯，
0: 那第二呢？我作为美皇家装的联合创始人，就是看到美皇家装从一个500平方的一个小作坊，
1: 嗯，
0: 一步步走到今天15000方的展厅，确实这12年里呢，感受到了乌鲁木齐咱们整个的一个家装市场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这个变化。那当然了，乌鲁木齐有很多很多的家装公司，
1: 大大小小的。
0: 2000-3000家
1: 哦，
0: 每家每户呢都有自己的核心优势。
1: 嗯，
0: 那美皇家装呢，不敢说在行业里面口碑是多么的好，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是一直在精进， 在这个六月初，六月二号呢，我们美皇家装呢也承办了咱们中国咱们家装家庭装饰装修协会举办了一个 T20 峰会，
1: 就是整个的全国的家装行业的一个峰会
0: ，Top 20企业全部来到了乌鲁木齐，
1: 嗯嗯，
0: 我们就做了三。

0: 天深度的交流。
1: 嗯，
0: 就是以前的时候呢，像这种峰会呢都在北上广深这大大的城市。
1: 对，
0: 今年呢在咱们的乌鲁木齐举办了。举办的时候呢，咱们自治区咱们的住建厅的领导也出席了会议的，做了一个一个
1: 分享
0: 和致辞。
1: 嗯，
0: 那内地呢也很多家长公司来到了新疆。其实看到新疆这一块的话呢，也是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客户带来很多的一些理念。
1: 嗯，
0: 完毕了以后，我在前天我的店面就做了一个翻修。
1: 嗯嗯，
0: 我的店面又砸掉了，
1: 就整个展厅又在
0: 翻修了，又砸了。
1: 哦，
0: 针对于四代宅，针对于当下的这个，我一楼二楼又做了升级。
1: 嗯，
0: 所以说我在走了以后，我就做了整个店面的一个砸店面。
1: 所以说啊，这个装修公司也在不断的装修自己。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要把时下最潮流，最这个受大众喜爱的一些风格，能够让咱们的乌鲁木齐市的市民朋友们眼见即这个所见
0: 即
1: 所
0: 得，
1: 对不对？
0: 对的，
1: 不只是仅仅存在于脑海当中，各个软件当中、图片当中、视频当中，让你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
0: 对的，其实很多业主说装修，其实说大很大，说简单很简单，无非就是说咱们老百姓讲了一句话，叫啥？叫刷墙铺地改水电，没错吧？
1: 没毛病，
0: 对吧？就是咱们也响应咱们十五的一个号召，就是心智生产力。
1: 嗯，
0: 美皇家装呢也是积极的去拉动去学习，尤其是呢，我们以这个以心啊，就是创智的这种心智整装力，为咱们业主呢打造全新的生活方式。
1: 嗯，
0: 就什么叫什么心智生产力呢？我们就是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到交付呢，围绕着咱们十五五时代的一个心智生产力的号召，
1: 嗯，
0: 就全面的重新定义啊，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居住方式。
1: 明白，
0: 就是我们感觉哎，这个装修有啥的？我昨天下午我接待了一个业主。就是我不瞒大家讲，就是他是一个咱们那个105的一个7年前的一个单位集资建房，一直都没装。
1: 哦，一直在那放着呢。
0: 我相信咱们一讲完，就很多人都105的一个集资建房，七年前，不管在沙区也好，下面都有这种房型。
1: 对，
0: 一直没装，也是听到了我的一个宣传，到美皇家装呢看了一下之后呢，就是我们下午做了3个多小时的交流。就是从开始他想做一个简单的出租房装修，
1: 就是大概刷一下，哎，然后租出去。
0: 通过呢我们的店面的陈列，通过呢我们大概讲了一下他当下的一个需求，包括呢我深度解析了他的孩子的一个功能，老人的功能房，包括我的一些产品和工艺，包括咱们服务理念。昨天下午就达成了一个协议，我下节目我就要带着我的设计师去跟他量房。
1: 哦，
0: 我带着量房去。就是怎么讲呢，因为我作为美皇家装联合创始人呢，可能通过这短短的电波跟大家讲不到，普及不了太多的一些专业类的，
1: 就是，不能面面俱到。
0: 对，就是什么叫新生产力呢？我说第一个呢，我们从设计开始，设计的背后呢一定是啥？生活方式。为啥这样讲呢？不是冷冰冰的什么美式风格、法式风格、现代风格给你东拼西凑，就是我们根据咱们老百姓的一些六大空间模式来去落地。就是怎么讲呢？第一呢，咱们的这个厨房、卫生间、客厅、餐厅、卧室、公共区域，
1: 对
0: 这些空间呢来去做整个的一个量身定制。就是我们的设计已经从咱们的这个咱们的从生活方式、老人、小孩这背后等等一系列的四代宅家里面的改善型，每个房型、每个生活方式都不一样。
1: 就是可以这么说哈，这个在美猴王家装公司装出来的房子，不会千篇一律，
0: 不是千篇一律的。
1: 对，
0: 即使是楼上楼下同样都是100平方的房子，
1: 嗯，
0: 每家每户的需求，罗明，我们两个需求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同样咱们来买100平方的房子，你家里面可能，哎，你父母在这里看孩子，
1: 是。
0: 那我家里面我有两个孩子，
1: 嗯，
0: 或者说我家里面的这个父母不在，
1: 对，
0: 每一个房子的背后呢都是生活方式，所以说从设计角度的话呢，第一，我马辉本人呢带着我的设计团队，我会在我200个设计师里面优中选优。今天所有拨打报名热线50749听众，您只要拨打50749，今天所有的量房、验房以及呢前期的整个的一个沟通全是免费的。
1: 嗯，
0: 设计呢我会带着人给您做1对1的沟通。那很多人讲你能忙得过来吗？我也说过了，咱们今天报名的这10个听众呢，他不是一下午就开工的。
1: 对，又不是全部选在6月份开工。
0: 对，您只要说咱们能岔开，我一定会在咱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我抽出我的时间给您做一个量房服务。
1: 明白。
0: 我量的是您的心。
1: 嗯，
0: 我可以这样说，量的是您的心，
1: 就不是
0: 背后的温度，
1: 不是冷冰冰的把这个设计放来拿去，就这个样。
0: 对的。第一个呢，我有深度的免费量房服务。您现在如果说想参与马辉直管样板间，想参与我们正经联合1元补贴的活动，想锁定我们的最高补贴1万元的现金，工程款3000块钱 的这个电器，
1: 嗯，
0: 2000块钱的定制，以及呢咱们11000元的软装，包括车辆升级呢，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我会带着我们的业主朋友们给您做深度的量房服务。
1: 嗯、
0: 报名热线呢是507-49，从设计开始角度出发，
1: 嗯，
0: 那第一设计。第二个呢，我也讲过，就是好的设计以后呢，我们最担心的还是啥？还是材料。
1: 对，
0: 还是材料。就是我们用的材料呢，899、1099，这里面包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
1: 给大家说一说哈，
0: 嗯、
1: 这个899和1099是什么意思呢？美皇家装的公司呢，它的这个报价方式非常的简单，
0: 嗯，
1: 它不会是其他的公司一样，比如说你这个餐厅装了多少钱，
0: 嗯，
1: 那边装了多少钱，给你一加，
0: 嗯，
1: 成了一个费用。
0: 对，
1: 美皇家装是。他按单平米报价，
0: 嗯，
1: 比如说你的房子是100平，
0: 100平，
1: 然后呢乘以899
0: 建筑面积，
1: 乘以1099，再加上服务费，
0: 对，
1: 就是你整个房子所有的这样一个价格。
0: 对的，
1: 那这个899和1099里面的内容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它就是规格不一样。你像我们的里面的水电，
1: 嗯、
0: 你想怎么改怎么改、
1: 嗯。
0: 里面的橱柜呢，有多少包多少。
1: 这有一些环节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美皇有一个八包八免八不限。
1: 嗯，
0: 就是里面所有的门窗、水电，包括乳胶漆、踢脚线、地柜、吊柜，全部叫包死管够，有多少包多少、
1: 嗯。明白。
0: 品牌不一样，那我们的品牌呢？像我们用的材料，我们都很清楚。美皇用的全都是大牌，有一句话叫非大牌不合作。
1: 嗯，
0: 像我们的瓷砖类呢，用的全是像顺辉瓷砖、马可波罗瓷砖、东鹏瓷砖、蒙娜丽莎瓷砖。
1: 嗯，
0: 这次呢，我们还免费升级了650/1.5米的、750/1.5米的，
1: 嗯，
0: 包括呢900/1.8米的大板砖。
1: 嗯，
0: 你家里面的墙砖想用600/1.2米的也可以。像我们的瓷砖品牌，那我们的这个防水呢，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那集成吊顶呢，用的是法式龙集成吊顶，
1: 嗯，
0: 包括呢这个洁具用的是新海嘉兰提派箭牌，咱们所有的全是智能卫浴，
1: 嗯，
0: 那木地板呢用的是生活家巴洛克木地板、圣保罗木地板，用的美皇全是一线品牌，
1: 嗯，
0: 那所以说材料很关键的话呢，材料怎么做呢？我们为啥能做到这些大品牌，还能做到咱们的在899呀、109里面包含？第一个呢就是模式的问题，
1: 嗯。
0: 这么多年的话呢，我们从2017年美皇承诺呢叫自建仓储，
1: 嗯，
0: 什么叫自建仓储呢？所有的材料我们和源头直采、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品牌像马可波罗、东鹏瓷砖，我们和顺辉瓷砖都是和咱们广东深圳咱们这些
1: 总公司
0: 直接谈判，
1: 嗯，
0: 直接谈判呢，我们就说我就中间经销商，
1: 中间没有这些这个讨价还价那个过程了。
0: 对，我们只有一个服务商，你像我比如说我们顺辉，咱们新疆是有咱们的办事处的，
1: 对，
0: 办事处直接和我们对接，
1: 嗯，
0: 通过办事处跟我们对接，我们和厂家，不是类似于店面的经销商。
1: 就是大家如果说以个体的方式去逛一些像美居啊、
0: 嗯、
1: 华林啊这地方的话，
0: 零售店面
1: 你找的都是经销商，
0: 经销商
1: 可能是二级，可能是三级，
0: 对，
1: 也可能是四级经销商了，都是。
0: 是的，我们是和厂家，我们和厂家代表直接沟通。
1: 嗯，
0: 那第一个，我们的花色呀，包括咱们的这个材料呀，我们直接就是我们参与研发设计。
1: 嗯，
0: 就是我们每年会提一些合理的建议，比如说
1: 就是我需要什么，
0: 对，
1: 你给我设计什么。
0: 你像咱们新疆这两年特别流行木纹砖，
1: 嗯
0: 啊，在之前的时候，以前流行类似于像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像抛釉砖，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光嘛？
0: 光、
1: 嗯。
0: 这两年的像原木呀、法式呀、奶油呀，以及普及一户，很多人家里面买装这种木纹砖。
1: 嗯嗯。
0: 以前铺木地板，可能说哎，木地板可能不太好打扫吧。
1: 对对对。
0: 因为很多人他有一些这个喜好的问题。
1: 嗯。
0: 那内地他就不流行。
1: 嗯。
0: 所以我们针对这些流行的趋势呢，我们跟厂家直接沟通，
1: 嗯、
0: 我们新疆需要什么样的花色，
1: 嗯、
0: 我们来严选、
1: 嗯。
0: 这是我们的材料。那辅材类的家里面讲像瓷砖，像我们的腻子粉呀，像电线呀，像这些小的什么类似于像家里面的网线呀、开关呀，我们直接呢建仓储。我在经开区呢，我有一个2万方的一个大库房。
1: 明白了，
0: 我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集采到我的辅材库里面，
1: 嗯，叫它放着呢，我需要什么就从库房里面拿掉就行了。
0: 只要一开工，罗明点击开工以后呢、
1: 嗯、
0: 我们是不允许变更的、
1: 嗯、
0: 我们的工长呢在线上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机 APP、
1: 嗯、
0: 直接线上直接发包，就是领取完以后呢，我们的这个供应链、
1: 嗯、
0: 我们的供应链中心呢直接，比如说罗明，你家里面100平方的房子，你家里面的水管线用多少东西发到你家里去了，
1: 嗯，
0: 您也不用担心多少的问题都是我们材料，我们的这个工长来进行小黄车、
1: 嗯、
0: 每天来拉运。
1: 哦，就是在路上跑的那些
0: 小黄车，
1: 那个小的黄色面包车是吧？
0: 对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从主材从源头直采，我们的辅材呢我们自建仓储，就确保呢材料100%的大牌，
1: 嗯。
0: 第二呢不延期，第三个呢能保证咱们施工正常的运转。
1: 这个说的不延期啊，我相信很多朋友身边有朋友也出现这种情况过，
0: 嗯，
1: 房子我本来是用来结婚用的，
0: 遥遥无期。
1: 这婚礼都已经办完了，房子还没交呢。
0: 对，
1: 你答应我了，什么时候交就什么时候交。
0: 嗯，
1: 美猴王在这一点上可以做到一个承诺哈。
0: 对，为啥咱展开了咱们的延展说一下，可能会有延期呢？第一个就是材料，就是他东奔拿你的钱，
1: 对呀，
0: 去买材料。或者说呢，材料过程中，因为我们都很清楚，有国际市场各种原因，
1: 嗯，
0: 材料涨价，那怎么办呢？他就会等，
1: 嗯，
0: 或者这样那样的情况，
1: 对，
0: 对不对？但美皇不存在。第二个呢，就是导致延期的原因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施工的人员，
1: 嗯，
0: 施工的人员。那美皇的施工这块怎么解决呢？首先第一个呢，所有的工人和工种，我们专职，像类似于我们的水电工、我们的油工、瓦工、木工。就是一个工种干一件事儿，
1: 嗯，
0: 我们全部是咱们有这个系统化的一个排序时间，
1: 各司其职，
0: 各司其职。一百平方米的改水改电几天，改完以后下一家，改完以后下一家，他只干水电，
1: 嗯。
0: 那我们紧随其后就是我们瓦工进场，
1: 嗯，
0: 那整个的一个交接过程，整个的衔接过程，用我们的监理和我们的管家进行衔接，你不用担心，
1: 嗯，
0: 哦，你水电改完之后，他说你水电的问题，
1: 嗯，
0: 你那个油工完说木工的问题，木工说是瓦工的问题，
1: 对，你说前面没弄好，跟我没关系，
0: 在美荒不存在，
1: 嗯。
0: 第一呢，我们是百分百的自有工人，
1: 嗯。
0: 那第二呢，我们所有的衔接呢，用我们的监理做整个时间的把控，
1: 嗯。
0: 第三个呢，施工的话呢，我们在今年2026年呢，也升级了三楼的展厅，叫全新的6.0的营造工法工艺，
1: 嗯。
0: 那这个6.0的营造工干嘛呢？全部是咱们的工序啊，有206道工序，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装修过程有206道工序。
1: 刚刚马总说过了。大众认为的装修房子就三步嘛，
0: 嗯，
1: 刷墙贴砖，
0: 所以
1: 你怎么样？
0: 我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抛个问题啊，大家可能，
1: 嗯，
0: 你觉得你装套房子要和多少人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你如果说自己装房子的话，
0: 嗯，从开始的
1: 从开始
0: 对沟通，
1: 到去买材料，
0: 到最后竣工，
1: 到工人你要跟师傅去沟通，到最后竣工，
0: 嗯，对，
1: 大家来说一说吧。如果有装，
0: 嗯，
1: 如果有自己装过房子的朋友，
0: 嗯，
1: 刚刚马总说过了，总共有206道
0: 工序，
1: 206道工序，
0: 嗯。
1: 这个206道工序，你需要和多少人沟通？
0: 嗯，好，第二个问题啊，也很简单的问题，嗯，你家里面从撒的水泥到所有的材料吧，
1: 嗯嗯，
0: 得需要多少材料？按吨来计价，别按公斤，按吨来计价。
1: 就是，材料，装好一套房子，
0: 嗯，
1: 以100平米的房子为
0: 一百平米的房子为例，按吨算，我都不按这个啥，按公斤算。
1: 明白了。
0: 所以为啥这样讲的话呢？其实不是马辉凡尔赛，
1: 大家可以来回答问题啊。
0: 哎，可以啊，就是怎么讲，咱们边听咱们也可以边聊。就是马辉呢，深耕家装这么多年，美猴王只做家装，
1: 嗯，
0: 我们不做类似于像这个酒店啊，咱们的
1: 工
0: 装，
1: 嗯，
0: 做一个酒店，哇，几千平方，是不是很快？美皇家装呢，从2014年成立至今呢，深耕家装市场，所以我们只做家装。
1: 嗯，
0: 我们的服务呢，就是80平方的房子到240平方的房子。那当然，你家里面有这种大平层呀，或者说这个复式呀，我们在2025年呢成立大成奢装也是可以的。
1: 今年才开始的，啊，
0: 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我们针对于家装市场的话呢，我们很清楚，我们都把它做了一个拆分，我能研究到206道工序，我能知道。大概也能需要多少人的沟通，多少吨的材料，
1: 嗯，
0: 你就知道我们在家装领域我们有多么的这个深耕吧。
1: 没错，
0: 我们多专业。
1: 嗯嗯。
0: 所以说，此时刻您听到我们的节目呢，如果刚好有身边朋友或者家人装修，锁定今天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是由我们美皇家装承办，由咱们乌鲁木齐市商务局来去指导的一个政企联合1元补贴的收官活动。
1: 嗯，
0: 也是借助于咱们99的官方平台做一个宣导。最后的时间呢，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业主，您拨打报名热线呢是507-49-507-9999，可以获得什么呢？第一个，拨打报名热线，由我马辉直管的设计团队、监理团队进行做个落地施工，来给您做服务。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补贴，哪些补贴呢？真金白银的补贴，你像家里面的现金补贴，您不管装房子10万、20万还是15万，直接第一个减免工程款10000块钱，
1: 现金减。
0: 第二呢，定制类的，你家里面只要有定制类的，像这个衣柜呀，像这个家里面的这个酒柜呀，直接最高减2000元。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电器类的，您不管是买咱们的这个冰箱、电视，还是我们的这个洗衣机，最高呢我们补贴3000元。
1: 嗯。
0: 第四个呢，软装类的，软装就是啥呢？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头柜，像窗帘、灯具，软装最高补贴呢11000元。
1: 嗯，
0: 第五个就是升级了。那升级的话呢，我给大家给免费升级我们的瓷砖，免费升级呢我们的这个全智能马桶，以及呢免费升级呢我们的这个715米的地砖，包括呢我们的乳胶漆、开关插座，以及呢咱们的辅材类的，通通算一下啊，少则 3万多，
1: 对，
0: 多则5万多到7万多不等。
1: 嗯，
0: 所以说呢，您先拨打报名热线507-9999，507-9999。
1: 节目开始已经半个小时了，在北京时间的13点整，我们这个活动的报名就要截止，所以大家如果心动的话，就赶紧行动，拨打507-9999，507-9999。刚刚马总抛出的两个问题哈，稍后时间给大家揭秘一下，看看装修一套房子到底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到底要用多少吨材料。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九四九，为生活
2: 正在直播。
3: 周五的午间12:32，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九四九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哈。今天呢，在首府乌鲁木齐这个点儿，有几条道路哈是在拥堵缓行的。现在排名第一位的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美猴王家庄就在这个路的斜对面啊。那第二条路呢，今天呢在红光山路，就是从河南路立交桥赛博特这个十字路口一直往红光山会展中心的方向，东西双向都是在缓行当中的，稍后给你说一说这个地方为什么堵车哈。另外呢，在团结路哈，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现在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从广汇立交桥往西大桥的方向也是南向北有一小节缓行，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您这会儿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车流量大吗？通行速度怎么样？状态感受怎么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跟进和反馈。刚刚说红光山堵车哈，今天呢6月12号，那有很多朋友正在红光山附近看一个展会，就是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今天开始了，一直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100个家装品牌、上1000款的特价产品可以来挑选，现场发现产品买过1元，立赔1000元。咱们的听众朋友哈，有一部锁票电话是免费锁票的哈，那锁票成功以后，再额外送家具家电的优惠券一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够享受优惠300到500元不等。锁票热线520-2727，520-2727。在我的排行榜升来升去，不管九四九会生活，带您来学会生活，让您来爱上生活。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九四九会生活好物推荐的环节。再过一周的时间，就是在下周末哈，就要迎来端午佳节了，一家人合家团圆，围在一起吃粽子，喝喝茶，聊聊家常，这个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哈，您家里面的这个自来水烧开以后，那个壶里面是不是有水垢，是不是担心这个水里面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和孩子的健康，所以再别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今天好物推荐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能够来免费送到家。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啊，就是30天免费试用，厂家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满意的话可以留下，不满意的话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您刚说满意的话怎么样来付款啊，还能够享受到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个月只需要支付199元，13个月就能够轻松付清，这样算下来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人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怎么样来抢购这个名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厂家还送您4重好礼。首先，送您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度，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您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最后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电火锅，升温快，聚餐不用等，煮粽子、煮方便面、煮面都是很方便的。更劲爆的是什么啊？今天双节活动期间，今天前15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服务。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实有效，而且名额呢也是非常的稀缺的，抢的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同时全江代理火爆招商当中。
1: 九四九为生活
2: 正在直播。
3: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九四九会生活。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个嘉宾哈，是来自美猴王家装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刚刚在我们这个半点之前

0: 有一个两个问题
1: 啊，
0: 说装修好一套房子，
1: 嗯，
0: 从你开始设计沟通到最后竣工，你需要和多少人去打交道、去交流沟通？来，马辉马总给大家揭晓一下这正确答案。
1: 我们做了一个数据的一个调研啊，就从开始的设计沟通到最后落地啊，不下于沟通于200多次，
0: 两百多次，
1: 就是从开始的就是买材料沟通，包括咱们的一个
0: 设计
1: 方案设计落地
0: 改，
1: 对，这个也就意味着要和200多人打交道。
0: 明白，
1: 明白，这是咱们整个的这个。
0: 你如果自己要跑的话，你想一想，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事情。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装修过程中所有的
0: 材料
1: ，那材料里面包含了主材、辅材这里面一系列的材料。
0: 对，
1: 你不管东奔西走，就所有的叫竣工落地，家里面的沙子、水泥、腻子粉、板材，对不对？包括瓷砖、地板，7.5吨。
0: 一套房子，
1: 对，
0: 7.5吨，
1: 我们做过一个深度的一个数据分析
0: 哦，
1: 所以说看似装房子感觉很简单，其实装个房子都很清楚，
0: 头疼，
1: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也有很多业主呢，可能说有一些身边的这个朋友，或者说做这个类似于像键盘类的，
0: 对，
1: 就是我们不是提倡你今天咱们通过直播间里面要选择美猴王怎么地，
0: 嗯，
1: 但我们也通过呢，今天是一个会生活给大家给福利的一个平台，
0: 嗯，
1: 也呼吁业主朋友们呢，在这个周六周天在这本周内的话呢，来到我们展厅去看一看。
0: 嗯，
1: 我的展厅呢在位于苏州路和天津路交汇处，
0: 就刚刚说堵车那个地方。
1: 对，
0: 但是你不用担心，你去美猴王的话，他那儿不怎么堵车，而且停车，大家担心说苏州路桥底下好停车呢？
1: 好停车，我们有专属的停车位。
0: 哎，
1: 我们在地库专门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0: 还有专业的泊车人员呢。
1: 是的，
0: 哎，
1: 您去完看完以后呢，从1楼、2楼、3楼、4楼、5楼，从开始的硬装样板间、材料区、工法间、家具、家电、辅材、门窗、暖气、指纹密码锁等等一系列在我们跟家有关类的，全部都能一站式搞定。
0: 其实刚刚马辉马总说过了哈，美猴王叫整装公司。就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而言，
1: 嗯，
0: 我这个人是特别怕麻烦，
1: 很多人都有这种诟病。
0: 你想装修房子，你如果让我自己装，我能装好，
1: 能装好，
0: 我确实能装好，但是你耗的时间的成本，
1: 嗯，
0: 你耗的精力的成本，不知道各位算过没有，好不好？
1: 对，
0: 就跟现在咱们工作节奏比较快，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1: 嗯，
0: 你房子正在装修，突然师傅电话来了，哎，那个
1: 缺点管子，
0: 那个缺个2米的管子，
1: 嗯，
0: 那个线可能那个缺个5米，
1: 嗯，
0: 你到华林去买一套吧，
1: 买去吧，成本太高。
0: 不买吧，那动不了了。
1: 你又害怕这个中间有偷工减料呀，有这种情况。
0: 是是是。
1: 所以美猴王怎么杜绝呢？刚才我们讲过，第一呢，我们把所有的材料，就装修有关的材料，为啥有15000方的展厅的落面？
0: 嗯，
1: 我让你所见即所得。
0: 嗯，
1: 就是材料，我们所有的样板间，我有13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
0: 嗯，
1: 当下流行的趋势像奶油风、现代法式、复古、潮奢、轻奢，我全部都有展示。
0: 嗯，
1: 样板间里面的落地效果呢，让你1:1还原。很多人说我就要这个1:1，连家具带里面的定制所有的一模一样，
0: 可以做到吗？
1: 可以做到，
0: 哦，
1: 我们叫1:1落地还原，
0: 不是那种图片实物仅供参考的。
1: 不会，在我们展厅里面你看到的所有都可以。
0: 好，
1: 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材料，从主材类的像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到辅材类的像开关插座、油漆、腻子粉，展厅里面全部都能看到。
0: 嗯，
1: 包括呢，我们把整个装修过程中的一个工艺工法间也展示给业主看。
0: 嗯，
1: 就是你从开始的改水改电，到整个的一个瓦工、木工、油工，最后到成品竣工以后什么样的，用的这些辅材类的，用的腻子粉，连我们的着装，连成品保护，人家都能看到。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和认为哈？就是如果说我这个周末就明后两天，
1: 嗯，
0: 我本来装修是个装修小白，我不怎么懂
1: 啊。
0: 但如果说我能花一天时间，就是扎扎实实的，比如说12点钟去
1: 啊，
0: 逛6个小时出来以后，我基本上能对整个家装的这个前因后果
1: 啊、
0: 前世今生有一个比较框架的了解。
1: 你一定很了解，很通透了。
0: 嗯，
1: 就是你到我那看完以后，你再对比一下，
0: 嗯，
1: 你甩几个专业的词儿，别人都以为你很就是哎行家。
0: 你是同行是不是？
1: 同行是不是
0: 啊？
1: 所以呢，我说咱们刚好呢有这个名额的活动，
0: 嗯，
1: 这个活动呢，可能很多业主刚刚打开收音机。
0: 对，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就是12:41。
1: 对的，
0: 倒计时19分钟。
1: 嗯，
0: 如果说这会儿刚刚打开收音机还没有听到这个活动的朋友，来，请马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同时在边听的时候，您就可以来打电话了。
1: 嗯，
0: 507-9999，507-9999。
1: 对，只要您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乌鲁木齐周边50公里有房子要装修，那美猴王家装呢，也是联合了我们的政企、房协、煤5大住宅产业单位呢，共同发起的一个活动。
0: 嗯，
1: 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是让老百姓呢能装得起、装得好、装得放心。那我们都很清楚啊，2026年呢是咱们乌鲁木齐楼市的交付大年。

0: 那美皇家装呢，作为咱们高新区唯一的纳铜企业呢，承办了这一次政企联合的补贴。官方以前咱们有这个国补，但现在没有这个国补的情况下呢，我们美皇呢联合了我们所有的供应链厂家做了一个补贴。就是呢，咱们商务局指导由咱们美皇来承办，由我们的供应链，像我们的东鹏瓷砖、马可波罗瓷砖，像那个咱们的顺辉，以及呢我们的这个生活家木地板等等等等这些电器品牌啊，我们做了个联盟，就是把所有的利润全部打掉。我们这个呢不是优惠券，我们直接呢就是实打实的这个1元级的补贴，直接减钱，直接升级，直接送福利。也就意味着，就是由政府来托底，企业人让利，媒体来监督的一个官方惠民活动。我们在999的话呢，我为啥一周来一次？以前我一周来三五次，确确实实名额比较稀缺。刚才我也讲过了，就是咱们针对于999听众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补贴有哪些呢？第一个现金补贴，您不管是新房、旧房、期房，只要拨打报名热线50749。告知工作人员您在哪个区有个房子要装修，您只需呢告知您的小区、您的面积、您的联系方式。线下以后呢，我带着咱们的这个设计团队来做1对1的量房沟通，看完算完，咱们砍完价格，最终我们再去签约。
1: 对，虽然刚刚马总说过了，他们的报价方式很简单，但是装修房子这个事儿哈，你还是有商有量，
0: 对，
1: 对不对？可以商量，
0: 对的，我们的报价方式呢，就是每平米呢899元和1099元，这里面呢包含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里面的品牌呢，我刚才讲过，像我们的东鹏瓷砖、马可波罗瓷砖、顺辉瓷砖、蒙娜丽莎瓷砖，里面所有的品牌呢，全是一线大品牌。那我们的定制呢，用的前面的这个。厨房里面橱柜像欧派、索菲亚，全都是高端品牌，以及美皇、莫干山定制。那我们的这个洁具呢，用的全是星海嘉兰洁具，以及呢我们的箭牌卫浴、惠达卫浴，也是一线品牌。包括呢我们的这个木门呢，榻榻木门、欧派木门。那腻子粉呀，像咱们的森达呀，包括我们的乳胶漆呢，用的全是阿尔卑纳钻石系的乳胶漆。以上所有的品牌呢，怎么获得咱们的补贴？第一个呢，咱们在拨打报名热线，美皇会有一个官方报名热线50749，在我们的这个建行 APP 上直接可以领取，拿几重补贴。第一个呢，现金补贴，现金补贴你不管房子100平方来计价的话呢，最高补贴现金10000元，这真金白银现金补贴。第二个补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定制补贴，定制补贴的话呢，你家里面的衣柜、家里面的酒柜、餐边柜，你只要有做这个柜子的，我们最高补贴呢是2000元，这就加一起12000元。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电器补贴，电器补贴呢，你家里面不可能不买烟机灶具，
1: 不可能
0: 不
1: 买冰箱吧？
0: 冰箱、洗衣机，有可能家里面不要电视，有可能，对不
1: 对？
0: 因为可能家里面有孩子，有投影机啊，不用电视。但是电器类的，我们最高补贴呢是3000元，
1: 这是15000。
0: 15000。软装类的，如果说您在美皇看完硬装，我们的软装呢，像家具、灯具、窗帘这些软装类的，我们最高补贴呢11000，加一起的话呢就是24000。
1: 对，
0: 这是真金白银的24000块钱的现金补贴。还有那些补贴呢，我们讲的就是所有的材料和工艺。美皇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但是借咱们999的这个平台，给咱们999报名的听众呢做了很多的升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瓷砖升级，瓷砖呢我给你免费升级750×1.5米的大板砖，900×1.8米大板砖，包括呢600×1.2米的墙砖。以上呢咱们仅限拨打报名热线50749的听众。
1: 现在是12:45，倒计时15分钟的时间。
0: 对，
1: 这会儿热线那头可能会出现占线的情况，大家也别气馁哈。
0: 是的，
1: 因为叫热线嘛，肯定比较难打通。所以这会儿哈，无论是家里面有自己有房子要装修的，父母有房子要装修的，兄弟姐妹有房子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刚刚马总说过了。您打这个电话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而且即便是后面这个打通热线报名成功以后，你了解完以后，
0: 你再选择，
1: 你选，
0: 哎，
1: 选也行，你不选也行，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报名呀，我们都不收任何的费用，
1: 嗯，
0: 您只需锁定名额，就是您到美皇看完以后，最终选择签约的时候，您到时候签合同的时候，这个钱就真金白银给你减掉了，
1: 明白？
0: 我们刚讲了，我们这些材料的升级和工艺的升级都是真金白银的，很多业主讲的话呢，那这个钱到底从哪地方来的呢？
1: 对，
0: 我也说一下，这个钱呢是我们所有的厂家。以及呢，美皇家装来去做的一个回补，不是天天有，我们仅限于今天，因为999报名人也真的很多，
1: 是，
0: 我们是可以感受到，每周六周天的时候呢，现场有很多999的听众，
1: 嗯，
0: 来到我们展厅，我包括每次我都下节目以后，就业主已经到店里等我了，就是怎么讲的，你看完以后呢，你看完比完再过来找我都可以。
1: 你刚刚不是说那个1楼2楼又砸了吗？还能续啊？
0: 可以选，我们正常营业，我们现在先把外立面做了一个恢复，
1: 哦，
0: 我们一楼的话呢又把整个

0: 一楼那边600平方做了一个这个打通，
1: 哦，
0: 要做整个一楼的接待
1: 嗯，
0: 啊。我们到这个7月份的话呢，2楼、3楼还要做整个的一个翻修。
1: 明白了。
0: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话呢，这个名额非常有限，这个优惠呢也是这个实至名归
1: 嗯，
0: 啊。如果说你有需求，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9-507-9999，不管是在乌鲁木齐啊、昌吉啊、五家渠啊，新房、旧房，尤其是大期房也可以啊，
1: 嗯嗯，
0: 一年内都有效。
1: 赶紧拨打507-999-999，倒计时13分钟了啊！抢到名额，然后再去沟通具体的事情，咱们可以在线下来对接。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候了。这两天确实热哈，昨天高温35度了，今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多云的天气，高温降到了30度，低温22度。明后两天也都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呢和今天差不多哈，高温都是30度，低温在21度。这会儿如果说有5天要出行或者计划工作在户外出行的朋友，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我是罗明。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哈，今天呢，在整个大数据地图当中呢，首府乌鲁木齐在水墨沟片区哈，就是在会展片区，因为有展会哈，所以车比较多。另外现在在西外环的北向南，从机场快速那个口子，然后呢要往火车南站走的方向，这西外环北向南也是流量比较大，通过西外环需要多花20分钟的时间。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只有20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可以来继续传递跟进路况了。12:49了，星星说了，现在克南高架由西向东在市政府的桥面上堵车，堵车，通行缓慢。克南高架由西向东是有事故发生吗？还是什么情况哈？各位朋友可以来跟进啊。今天会生活节目的尾声阶段呢，还是要提示各位，如果家里面有房子要装修的，别忘了可以在周末的时间到美猴王招商公司去走一走，去转一转。咱们这个政企联合1元补贴的活动晋升到了这个收尾。
0: 对的，
1: 收官阶段了。
0: 是的，那个前面很多业主可能也听过，因为每一次来直播间里呢，这个一周我来一次，每次呢我都带了这个仅有的名额。确实呢，这个活动呢，刚刚讲过，也是一个非常惠民的活动。
1: 嗯，
0: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类似于我们商家搞的小活动，给你赠送一些
1: 礼品
0: 之类的，
1: 锅碗瓢盆啊。
0: 对的，因为这次呢，我们也是由咱们乌鲁木齐市商务局、高新区商务局来整个的一个监督，美皇呢来承办。美皇家装呢，从2014年成立到现在呢，也是咱们纳同企业，也是呢落地于咱们乌鲁木齐楼市交付大年，给咱们业主呢给这个好的政策落地。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活动呢，才是真的是通过了，真的是层层的这个递减。
1: 嗯，
0: 啊，让这业主朋友们呢，能在今年、明年新房、旧房，包括期房客户呢，都可以索取到我们的名额。我们做过一个测算，罗明，就是从正常的这个报名和咱们99报名、中间能差到15000到20000块钱，
1: 就是你只需要动个手打个电话。
0: 对的，
1: 你如果真的是有房子要装修，你就只需要动手打个电话，就能够给你省去这么多。
0: 真的是省去
1: 这么多。你如果不打这个电话，你就要多花这么多。
0: 你自然到访的客户，或者说同我们其他渠道到访的客户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那很多业主也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价格方面，我们每平米呢是899和1099，乘以的呢建筑面积加上服务费呢就全房总价格。刚才我也讲过了，包含的主材呀、辅材呀、施工呀、设计全部包含在内的。哪些呢？我们整个第一个，您不用担心价格的问题。美皇呢有一句话就是叫闭口合同承诺书。就我们给所有的业主呢都要签订一个，就是你买房子可能是需要一个 放在这个合同完了，
1: 对，
0: 在我们这签一个合同六外加六个附加协议，
1: 就是比你买房子签的字还多。
0: 很多人说为啥这么麻烦？因为第一个呢，我们保证业主权益，同时我们相互都去制约，
1: 就是先把可。

0: 能会出现的问题，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美皇家装和客户的这些交流呀，和一些案例，能够看到的一些问题，提前列出来。
1: 提前规避，
0: 对，
1: 就是我们能做到怎么讲嘛？就是签完合同以后，你不变我不变，您只要是不改变咱们任何的方案，我们不加一分钱。
0: 我就按照这个方向来施工了，
1: 对，这是我们能
0: 到
1: 做
0: 点
1: 到
0: 给
1: 的，
0: 你交就行了。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设计承诺。今天我相信很多业主刚打开收音机，或者说咱们有对美皇了解的，美皇呢在设计板块的话呢，我们都是行业里面低于8年，我们都是8年到10年的设计老设计师，所以呢，我这一次呢会给咱们设计老师呢给咱们听众。都是在这个不同的领域，新房的、旧房的风格不同的，每一个风格、每一个人群都有专属的一个设计团队来做整个监督落地，设计到满意为止啊。我们这是第二层承诺，第三个承诺呢就是这个杂物设，我每周四都会雷打不动进行工地的巡检。可能有些业主在我们的抖音上看到过马辉的一些巡检工地，那当仁不让的，既然说选择咱们美皇，信任949，那我就要帮咱们业主来把关。我们在施工过程中有任何。类似于像经常有这个瓷砖空鼓，家里人的开关插座不在统一水平线上，类似于像咱们的煤油漆字形吊顶工艺等等，经常出现问题，我们罗列出来，让业主能看到，能看到，看到啥意思呢？如果没按这个干，我们砸掉重新装，这能跟业主的承诺叫3项标准杂物设。第四个呢，最核心的就是环保了。我们都很清楚啊，就家里面有老人小孩，不管咱们的房子是自己住还是怎么出租房，都想有一个环保温馨的家。美皇承诺呢，所有的产品呢，全部都正品大牌。我们给您签订绿色环保家装权益书。在这个施工过程中，导致我们的材料有不环保的，有这个类似于有害气体超标的，我们推倒重来。这是我们做的第四个承诺。第五个承诺呢，就售后承诺。我也讲过，那我们家装呢，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人为操作的一个工种。
0: 对，
1: 那过程中多少都会有问题，有问题不可怕，要正面的去直面的面对问题，
0: 解决问题。
1: 解决问题。美皇的售后呢，能做到呢？第一个，我们能让你做到24小时在线，能监听，就是能监管。我们有一个 AI 云监控，您不管是上班工作还是在出差当中，都可以实时关注你家里面的工程进度，因为我们有一个云监控，让业主能看到家里面的工地进度。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售后服务，每年我们会在竣工，我们在这个来暖以前和来暖以后呢，我们停暖后和来暖前做上门保养，就是家里面每年的这个4月15号以后，我们会带着咱们的所有的工人到家里面去看一下家里面的地漏、家里面的水管、家里面的龙头、家里的门有没有这种变形，有没有开合，
0: 没
1: 有没
0: 胶
1: 有断
0: 太
1: 胶，
0: 胶的啊，
1: 这种都是小问题，在美皇的话都是大问题。我们做到2年每年的上门保养，售后承诺呢，我们隐蔽工程，埋在墙内的住多久保多久。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产品呢，10年保修，这是我们做到的售后。最核心呢就是材料了，材料呢，我们给每位业主呢签订正品保真承诺书，就是如果说在美皇您看到任何有那种假冒伪劣产品或者以次充好的产品，
0: 我看上了这个，你给我装的那个，
1: 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明
1: 所以
0: 白。
1: 说的话呢，我们做的这些承诺能来到949，也是通过咱们949的官方的一个考核。所以说我们这个活动呢，再重申一下，在最后的倒计时5分钟的时
0: 最
1: 间。
0: 后5分钟的时间的朋友们哈。
1: 对的，如果说您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有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有或者家里面的亲人朋友装修的啊，一定呢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9，干嘛呢？先抢占这个名额。我们都很清楚啊，各种活动都会有，你可以去比一比，去看一看。我在直播间讲那些产品、讲那些服务、讲这些优惠，能不能刺激到您？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有一个叫1元补贴，哪些补贴呢？就是我们的现金补贴。这个现金补贴呢，是由咱们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咱们在建行 APP 上官方可以直接领取的，但是在美皇才能去消费。这个呢，第一呢，最高补贴10000元，叫现金补贴。第二个呢，就是定制类的，您家里面不管是装橱柜、装衣柜、装酒柜、装餐边柜，所有的这个柜子类的、定制类的，我们补贴呢是2000元。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的电器，您家里面买烟机灶具、买这个洗衣机、
0: 冰箱，
1: 我们补贴呢最高补贴3000元。这是第三重。第四重呢，软装补贴，软装就包含家里面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咱们的这个灯
0: 窗
1: 具、
0: 帘，
1: 窗帘，那只要是软装类的，我们有3个套餐，不管是29800、39800、49800，所有的套餐呢，我们最高呢补贴11100元，11100元。第5重补贴呢，就哪些了？就是我们的美皇的材料补贴，我们给你材料呢，把这个瓷砖免费升级600/1.2米的墙砖，免费升级750/1.5米的地砖，免费升级呢900/1.8米的地砖。 卫生间的马桶，卫生间

0: 有两个卫生间，我全包含。卫生间的马桶呢，我给你升级，免费升级全智能的虹吸马桶。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卫生间，我给你升级一个轻智能马桶，包括呢家里面的管线免费升级20的咱们的这个水管，25的水管，咱们呢包括呢乳胶漆、腻子粉等等一系列全线做升级。
1: 嗯，
0: 您只需呢拨打报名热线，在最后的倒计时3分钟里，告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的小区、你的面积，507-9999，507-9999，周六周天带着您家人到我们展厅去看一看，
1: 嗯，
0: 你就即可。
1: 明白了，12:57了哈，正儿八经倒计时是2分45秒的时间了，
0: 嗯，
1: 这一个小时时间过得也挺快的哈。我相信大家如果说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能已经报名成功了，但是有的可能朋友可能还在打电话没有打进来。没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美猴王呢希望就是励志哈，能够在乌鲁木齐，在这座有温度有态度的城市，在美猴王张昭的和咱们的听众朋友的不断努力之下，能够让自己的家变得更加的温馨，更加的有品味，更加的有格调。
0: 嗯，
1: 最后的时间还是要请马总哈，向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再发出您诚挚的邀请吧。
0: 好的，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呢，或者说听到我们的节目，美猴王家装呢联合咱们九九电台共同推出来的要政企联合1元补贴的收官活动，
1: 嗯，
0: 我每周呢可能只有一周时间来到咱们949，
1: 嗯，
0: 带来仅有10个名额，您不管今年装、明年装，不管是新房和旧房，都可以呢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抢占我们最后现金补贴10000元，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定制补贴2000元，家电补贴
1: 3000元，
0: 软装补贴11000元，
1: 嗯，
0: 以及呢我们的材料升级、工艺升级，到展厅呢我们还有砸金蛋赢免单的活动，
1: 嗯，
0: 最高免单可免30000元，
1: 您看看，
0: 嗯，所以说您周六周天带着家人带着爱人去美猴王展厅去逛一逛看一看。报名热线呢是免费的，咨询呢不需任何的费用，您只需告知我们的工作人员小区面积即可。报名热线呢是507-9999，507-9999。
1: 最后的一分钟哈，13点一到，这个热线那头就把活动给截止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赶紧来拨打507-9999，507-9999。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五的时间锁定会生活，稍后时间每时每刻精彩继续。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

0: 然，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2: 2026年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正在开展中，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验证码不外传，守护资金保平安，陌生码不乱扫，抵制诱惑不动摇，个人信息不泄露，筑牢信息防护墙。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0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0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应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0: 却不敢。
1: 时间来到了13: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到饭点啦，朋友们，这会儿您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当然还有路况信息，请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啦。
0: 打个信号变个道，赞赞小天摆弄小夜。
1: 每时每刻，本节目呢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0: 那是灯城会否太晚，记不住。
1: 当然是我们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诞生出两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4瓶古井贡酒老瓷贡啊，一共就是8瓶，由九月个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呢58元，经济实惠，好喝还不贵，全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呢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或来瓶老瓷贡，这都是我们的小暗号啊。

同时呢，在今天呢，也会产生三位幸运的朋友呢，每个人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这个套餐呢，就包含特色的泡泡油糕啊，经典山西过油肉啊，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地址呢，就在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联系电话呢，0991-2662-222，欢迎各位听友到店品鉴地道山西美味啦。

当然了，我们说949美食将将好专属的听友群呢，也已经成立了，这也是949的美食粉丝群，所有欢迎爱吃、懂吃、爱打卡美食的朋友呢，在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报名，同时也可以在949微信公众平台呢，您发送数字二，然后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美食将将好的专属吃友群了。大家平时，比如说日常啊，您探个店吃到的一些特色的美味啊，家常的自制美食啊，烟火街头的这种小吃，只要是实拍的一些原图、原视频，您都可以在群里边呢进行一个积极的分享。您的优质美食素材呢，也会有机会被我们的新媒体所采用，制作成美食图文、短视频，全网推送。949美食每克呢，免费探店的活动、美食福利的抽奖、线下的品鉴会、粉丝专属活动报名，全部优先在粉丝群内呢进行一个发布。赶紧在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报名，或者说在949微信平台呢，您发送数字二扫码

0: 就可以进去了啊。
1: 从柚子口中开。
0: 有人说，其实在乌鲁木齐，美食就是生活的诗篇，是爱最直接的一个表达。从新华南路的万家灯火到大湾南路的浪漫流光，其实每一道佳肴呢，都倾注着这座城市对于生活最炙热的爱。首先要跟大家伙说一个比较热乎的好消息啊，那就在昨天呢，2026年6月11号啊，大家亲切称呼的这个小杨哥啊，正式搬新家了。他带着他自己的这个小羊啊，美味和热情呢，喜迁大白鲨步行街的将来城啊。以后大家去这个大白鲨，别忘了去将来城找小杨哥啊，打卡他的新店。但其实说到吃，很多朋友来到新疆，或者说咱们本地的朋友想招待一些亲友呢，总有一些小的担心，说万一吃不太习惯怎么办呢？其实也没有必要有这种顾虑和担心。我们的美食地图呢有这么几站啊，可以帮你解决这种顾虑。当然这几站也是在我们的将将好的很多吃友的这种分享当中啊，我们大概些总结了一下。首先呢是在新华南路的华侨宾馆一楼的这个阿卡斯亚，基本上性价比也很高，绝对是您的安全牌，也是王牌。铁板鱼呢滋滋冒油，肉囊酥脆喷香，再来一份混合烤肉或者说羊肉披萨，人均呢66，中午13点一直营业到午夜，从正餐可以吃到宵夜，怎么吃都不太会出错啊。来吧，看到了，祥师傅说上车就听949报路况，清风路双向畅通，收到啊，也进美食群了啊，收到了啊。玫瑰就说猫中午好，那天直播间燕海啊把人馋的，这会儿马上就到燕海杂粮臊子面了。您啊，这样，您要是自己去的话呢，我推荐您还是来上一份这个他们家这个招牌嘛，虽然说是这个杂粮臊子面啊，和干拌臊子面，但我个人比较推荐您的是红烧的杂粮臊子面，那个肉量啊，真的，而且这块儿比较大啊，您吃的会比较过瘾一点。反正去一回嘛，是吧？看那样应该是离您也比较这个不是很近。如果说真的很不错，下回您其实可以再多带点朋友过去一块儿，因为可以尝试一下它的杂粮干拌呀，还有这个土豆牛肉米饭，这都可以感受一下。位置呢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创业路南八巷八道湾这个车库一层门面的10号，就镇安街十字路口这块啊。看到了，我笑我说我胖，这会儿来了，打卡打卡，中午好，猫中午好，打卡，今天你吃了吗？我还没呢，就等着您这个发过来，这个等待各位吧啊，发过来一些美食的灵感，包括也可以馋一馋我啊。看到了，兰兰说到了，猫中好，打来打卡了。嗯，我像我吃我狂，景师傅说中午好，打卡签到南湖东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适中啊。坚持到底说中午好，今天太热了，有点不太想做饭了，来个西瓜馍馍吧，省钱又这个解热，是不是？那你看看，玫瑰就说了，一车5个人一样要一碗，尝一尝，猫推荐的必点啊。哎，那就太好了，5个人基本上把他们家的特色基本能吃80%吧。而且其实人多呀，吃饭它也香。但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他们家这个店呢里边的座位啊，说实话啊，那桌坐5个问题不是特别大。要是再晚一点点可能就这个会这个得排队了，但是排也值得等啊。六在问的说949美食群怎么进啊，您发送数字2然后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一个二维码，扫码就进群了啊。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哗啦啦在问的时候，麻烦问一下，乌鲁木齐哪一个店里有燕面柔肉？是燕面柔肉，说好多年在八一农场吃过，后来那家店呢搬走了，很怀念那个味道。如果有知道师傅，麻烦告知一下。燕面柔肉这个我第一次听说。
1: 亲吻着我额头。
0: 来帮助找一下吧，哈，这个确实挺新奇的。胡永平师傅说，妹儿中午好，克拉玛依西街由西向东呢，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呢，这边还挺热闹的啊。
1: 带不走的。
0: 我像我吃我胖说，炒饼丝再加上方便面怎么样？这是一个两餐，这个行啊，碳水加碳水，有滋味的碳水。吃完饭找地儿可以小眯一会儿。但是您这个看是打包走的啊，他是在小摊位吗？还是哪一家店？也麻烦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吧，好不好？
1: 我会把
0: 财源滚滚说了，我要酒，主持人来一瓶呗，来一份呗。也给我们分享了，说乌鲁木齐也有这个南充锅盔凉粉了，锅盔凉粉啊。原来米东区西雨原著。西雨原著吃独家一份，欢迎品尝啊。但是我看这应该是一个就是这个小摊位啊，它是一个小车，小三轮车，完了之后上面就是在卖这个东西，那就是它很有流动性，呵呵，就不一定能够在这儿就是逮住的，是这意思吗？
1: 雨的垂流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下。
0: 来吧，这会儿也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容颜，有日子没来了哈。说帽中午好，打卡签个到，今天中午展示菜系大盘鸡来一份。哎，其实说到大盘鸡啊，燕海杂粮臊子面除了这个杂粮臊子面啊，其实还有呢，就是这个杂粮秘制大盘鸡了，这是刚刚完成的换新升级。之前就在这个江江好的美食群当中呢，听各位聊过，说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也不太敢去种草哈，放心去。以前呢可能叫经典款，那么现在这个呢 Pro Max 版本非常的不错，您有时间可以去前往一下燕海秘制大盘鸡啊。翔说了，昨天去吃了四平路的挺洋气抓饭店啊，说实话非常不错，肉香米更香，而且还送胡萝卜汁和酸奶，非常值得推荐的抓饭。那就说明我们之前那位朋友推荐成功了啊。Nicky 说到了八道湾铁桥，说这里边有燕面柔肉，非常好吃，就在燕海的隔壁吗？哎，这个确实没注意到过啊。但我知道，其实，在燕海杂粮臊子面的旁边呢，是有一个胡子王面旗子啊。
1: 能铭刻盖住伤痛，
0: 坚持到底，马师傅说这就是燕面柔肉哦。这个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帽老家的那个碗托，然后划成一道一道的，然后划成一绺一绺的这种版本。燕子说：“来给你晒一个昨天晚上的清甜汤。”说太晚了，没敢多吃，一会儿下班就去热热吃了它。这是清甜汤啊，这不是排骨炖玉米吗？还有一些南瓜啊，那确实这个汤的滋味很清甜，但是其实这个也挺下饭的。呵呵，
1: 求你别要如从前纯熟地碰我，迎我吻我。
0: 对，我看我像我吃我胖就说到了，是路边的这种小三轮车卖的，味道还可以，吃过两次。打卡的是这个饼丝炒饼丝加上方便面的这个版本。哎，那我就很好奇他们家的这个，如果说点一份全家福，因为现在很多不都是这样吗？你比如说点一个煎饼果子，或者说这个手抓饼，你来上一份这个全家福的版本，那基本就什么都有呗。那这样吃起来是不是也很过瘾啊？周五了，朋友们，放纵日到了，该吃点好的。
2: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找到了，找到了 ！ID 就说了，燕面柔柔在燕海杂粮臊子面旁边的这个叫做铁桥焗凉皮，他们家里边就有这个燕面柔柔。我不知道我读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么叫啊？这个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而且没吃过这个东西啊，很好奇。那行，下次这个我们这个想吃这个的，确实啊，离得很近。燕海杂粮臊子面旁边叫做铁桥焗凉皮燕面柔柔。轻舞飞扬也来喽，说猫儿中午好，来打卡签到啦。要今天还需不需要给咱家宝贝儿去送饭去呀？今天展示一下菜系会是什么呢？很好奇啊。Mr. D 说到了燕海秘制杂粮，没有，燕海秘制大盘鸡里头呀，它就没有杂粮了，好不好？说一听秘制这个词，我就感觉不错了。兰兰也说今天去嫂子家去吃饺子，天太热了，真不知道该吃点什么了。坚持到底说自己做的酸奶非常的好喝哦，我看着了哈，这会儿也跟我们分享了。其实自己家里边做的这个酸奶哈，其实也需要一些技巧的。你比如说它就需要这个最原始的那个小菌群啊，然后通过这个再去发酵自己的这个其他的酸奶啊，也是一个手艺活呢。我记得之前小凡同学在这个群里边就在分享过，说自己这个母亲做的一些各种各样事儿的这种小甜点，那是非常的不错啊！听完看完给我羡慕坏了。详师傅继续分享，四平路南苏杭明珠小区对面的马东碱面，味道确实不错，值得推荐。哎，其实有些朋友一说到了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哈、就想吃一份拌面啊。来更正一下啊，人那叫铁桥焗莲凉皮麻辣烫，八道湾店啊，收到。铁桥焗莲，嗯，就在燕海杂粮臊子面的旁边。说这个都在那一排里边呢，说这个燕面柔柔属于是他们家的推荐菜系，还有像麻辣烫啊、凉皮儿啊、麻辣米线啊，这都非常多，而且其实性价比也比较不错。董师傅带着帽的这个截图来打卡签到了，我是看着了啊。阿江师傅报来最新路况，七台路西向东在和田二街路口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啊。几分钟一说到了进停车场门口第一家铁桥焗莲，我有机会真得去感受感受去啊，这确实是没吃过，有没有可能燕面柔柔没吃过就白活了呢？来吧，这会儿我们也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美食互动问答了哈，要给出题目飘在路上给到各位了。今天呢，如果说您回答的够快啊，够正确，那么说也有机会获得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份奖品，一份呢是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一位朋友获得四瓶啊，送给到两位朋友呢，还有我们的三位幸运朋友会获得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从爱留一头吧。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是这样的，说呀，您平时在家里边煎鸡蛋的时候呢，在蛋黄表面撒上这么一小撮面粉，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有没有朋友这么做过的？来，我们这个有两个选项啊，说在蛋黄表面撒上一小撮面粉，第一个选项防止油花四溅，第二个让蛋黄呢更加的嫩滑，一或二 A 或 B 啊，或者说文字语音的形式呢都可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等待您的答案。

0: 煎鸡蛋的时候，在鸡蛋黄的表面上撒上一小撮面粉，一小撮啊，有什么效果？第一个选项防止油花四溅，第二个选项让蛋黄更加的顺滑。您的答案是什么呢？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这个互动的问题是这样的：煎鸡蛋的时候啊，在蛋黄这边上撒上一小撮一点点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很多朋友说：“哎呦，我煎鸡蛋的时候我没这么干过呀。”我们给两个选项的啊，第一个呢，防止油花四溅；第二个呢，让蛋黄呢会更加的嫩滑一点。星辰就说了：“你等我打个鸡蛋试试啊，我几分钟就会了。”很多朋友的答案呢，都趋向是会让鸡蛋更加的嫩滑哈。坚持到底就说了，我没这么煎过鸡蛋，可能是 B 选项第二个啊。毛毛的北方天空说到了二宫体育馆东门的阿公炸酱面，20年老店了，味道还不错。收到了啊，感谢您的分享。董师傅也说了，我来许个愿吧，下周有两张帅点的照片给你发一下啊，毛。哎呀，您这么说完，我怎么有点不太想要呢？朱先生也说了，防止油溅出去。我们是朋友也说，我选第二个选项。财源滚滚说肯定是 B，我先答对了啊。燕子也说了，我没做过，我盲猜是二啊。轻舞飞扬给我们展示今天午饭：西兰花白玉菇炒牛肉、西红柿炒鸡蛋、紫米饭，然后还有附上一杯妈妈牌的自制酸奶。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在家里边做个酸奶哈。然后关于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呢，说这个我还真没试过，下回您可以试一试。那要是人尽皆知的那个互动问题了，出了那不又成这个送分题了吗？咱们得说点稍微这个鲜为人知一点的。咱不是说撒上一把面粉上去啊，那个不太对了，你就是一点点，一小撮儿啊。事缓则圆，杨师傅来喽，说到了这个酒拿上了，感谢周末整两杯，慢慢喝，慢慢品啊。杜师傅也说了，哎，我看看您的这个，您到那拉提自治区级的风景区，哦，这应该是要自驾前，这会儿就开始要出发了是吗？还问呢，说请问去那拉提草原这个路线的路况怎么样？其实在您的这个路线的整个规划上面来说，已经大概起有一个这个基本上的预览了，因为您能看到它有一些发红的区域，也会有一些提示您会车困难的点位。哎，还是祝您一路顺风吧啊，路途比较遥远。还是祝您这个一路非常愉快的度过，车上一定要带够了吃的和喝的啊。容颜说了，我选 A， 防止油花四溅。来吧，那我们就先来揭晓一下，看看各位答案呢。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状态。 Mr. D 说这个就戳到了我的知识盲点了，我下次要试试。董师傅说我这很少煎鸡蛋，我水煮蛋吃的比较多，你等我明天尝试尝试啊。不用，我先来告诉您吧，这个有什么样的效果啊。我们说煎鸡蛋的时候呢，你撒一点点的面粉呢，其实可以导致呢，可以防止，不是导致，防止油花四溅。因为面粉呢，它能够吸收蛋黄表面多余的一些水分，你减少水分，遇热油的时候剧烈气化导致的一些飞溅。所以说我们今天正确答案呢是 A 选项。而且呢，其实我们的这说小小的这么一撮面粉呢，还能形成一层这个薄薄的膜，哎，使这个蛋黄呢它不容易破裂。其实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别撒多了，一点点就行啊。

当然了，其实也可以通过很多朋友这会儿都去打鸡蛋去了哈，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看猫说的这对不对啊？来吧，这会儿看到我们其实今天回答正确的最快的那位朋友啊 ，OZ 这位朋友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领取您的第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恭喜啊！

容颜说了，选 B 的呀，都是不太会做饭的，那未必，主要是确实有很多朋友他没这么尝试过啊。当然了，也有施师傅在提醒这位要即将前往那拉提草原的那位朋友哈、啊，说今天的独山子路往独山子往那拉提，这都是封闭的，想要去那拉提呢，只能走乌玉高速，然后走巴龙台出去，走218往那拉提走，这个路不是很好走，还是要温馨提醒一下啊，要减速慢行啊。燕子就说了，好久没煎鸡蛋了，你这么一说还提醒了一下哈，说之前都是吃这个水煮的，明早我要尝试一下了。星辰那位朋友打鸡蛋打回来了吗？怎么样，成没成功？几分钟玉其实也说的很正确，其实是让它凝结，不让它破裂，不分散嘛，其实是正确的啊。

0: 同时呢，我们说其实在乌鲁木齐回头客的好店也非常值得推荐啊。其实什么样的地方能够让人一去再去呢？一些美食啊，咖啡啊，手作啊，等等等等，就覆盖吃喝玩乐的种种啊，也有很多朋友进行一个推荐，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值得您反复的一去再去。那什么样的地方让一去再去呢？是多年的老味道，还是很多朋友跟朋友见面的这种小酒馆啊？其实每个人心里边也都会有一家自己常去的这么一个清单啊。你就比如说很多朋友就说到了百花村的凉面呀，吕氏馄饨包子大排档啊，姚老三西安名小吃，以及浙江的嘉兴饭店啊，还有这个停波过桥米线、家乐宝仔以及红山擀面皮，这都是太多朋友来分享过来的一些一去再去的一些回头客的好去店铺了啊。当然也欢迎您路上的各位，如果说这会儿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呢，也可以分享您的一去再去的这种美食小馆，都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今天的节目的奖品啊。轻舞飞扬展示中午菜系，哎，不是说好的做好的饭带过去吗？怎么还吃上大盘鸡了呢？继续看到飞鱼孙正师傅提醒路上的各位，如果说您行经宁波街长沙路口这边呢，它会有一个事故点位在这边，提醒路上的各位减速慢行，提前控制您的车速和车距啊。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邢武飞扬也说过了啊，说这个大盘鸡呢是在安米西街五元黄面烧烤的大盘鸡，说这是上周五啊带孩子去吃的，这确实这看起来也非常的不错，尤其我相中里边的那个土豆了。安米西街五元黄面烤烧烤大盘鸡收到了啊，感谢您的分享。

财经滚滚最新的路况播报是新联路农机场47中放学了，注意安全避让，都是去吃饭的。财源滚滚中午吃个什么呢？研究研究吧。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来了，看到了我们的 SC 这位朋友说啊，推荐东北铁锅炖鲶鱼炖茄子，香死了。小柯也是一套一套的，最重要的是还是他们家的味道，说小味儿啊，嘎嘎的那。那行啊，这个东北铁锅炖，哎呀，但是名字和位置在哪儿啊？东北铁锅炖它是一个整个的菜系呀、啊，就是说哪儿都能吃得着啊，但是也是得有个店名啊，看看您家的，您心里的哪一家啊做这个铁锅炖比较权威一点啊。倩儿来了，你好。
1: 李茂，李茂，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三公葫芦现在南北双向都是一路畅通。
0: 嗯。
1: 给你推荐一家盐焗鸡店。
0: 盐焗鸡。
1: 在那个红十月小区。
0: 嗯。
1: 应该是它的北门。
0: 嗯。
1: 北门停车场进口。
0: 哦。
1: 对着的有一个小小的门面。
0: 叫做。
1: 盐焗鸡。我经常到那儿会去买他家的盐焗鸡的那个鸭爪爪呀、鸡掌啊，还有那个鸡翅啊，嗯，盐焗鸡啊，味道都超级好。
0: 嗯，
1: 这段时间可以看世界杯的时候吃着那个鸡爪子。
0: 嗯，要不说您就是比较会享受。行，这家店收藏了，也已经星标了啊，太棒了。Mr. D 说来推荐一个煎鸡蛋的鲜美吃法啊，说鸡蛋煎好之后你别撒盐，撒一点什么呢，蒸鱼豉油，鲜美无比啊。行，我记住了。来，知足常乐，您在哪儿呢？
2: 上车就听99，喝酒就喝古井贡酒，
0: 是这么档的事儿。
2: 古井贡酒，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喝喝第二天头也不疼，酒也不干。猫，
0: 哎，
2: 中午好，我中午在方中山吃的河南蒸面，
0: 嗯，
2: 吃的味道可以，
0: 行。味道不错哈，行，那您就这其实跟您这名儿也有很大的关系，知足常乐嘛。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阿浩师傅，走哪儿了
3: ？Hello， 猫儿，中午好。
0: 中午好。
3: 车就停99，我上车就往后逛。目前我进到东进场高架。
0: 嗯。
3: 由东向西的方向，骏马平川畅通。
0: 嗯。
3: 下节目去了吃好吃的啊。
0: 行。
3: 我今天忙了，估计到5点才吃完饭。
0: 哦。
3: 哎呀。你到时候说的那个臊子面，
0: 嗯，燕海杂粮臊子面啊，行，辛苦了啊，浩师傅。其实这样的话，以后您在这种工作强度和时间的一个安排啊，我建议您还是跟车上咱们囤点这个吃的吧，小零食也行啊。咱员公公说到了，你说那东北铁锅炖啊，喀什西路玉阳小区的西边有一家，那就是说在您心里还是小味嘎嘎的，是不是啊？说这财源滚滚的中午饭呢，吃个西瓜可以了啊，就吃个西瓜。哎呀，那里边放不放什么囊什么的一些。同时也来看一看很多朋友，马妙妙说到了，说这会儿呢准备要去吃这个米泉苏山擀面皮了，他们家的这个烤肠啊烤板筋呢那是一绝，还想吃个什么呢，红霞家的炸串。我在新市区，但是还想去米东区吃，其他的味道呢感觉都不是很对。要不说您就是一个非常懂吃的吃友。他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可能换同样的一家店，那换了一个地方呢，那他可能就是味道感觉就是有点不太对。嗯，不知道是心理原因还是因为他就是不对。自古说到了，来猜一猜这个凉菜是啥，我都不用猜，这打眼一看它就是鱼腥草。这个饭桌上如果说有这道菜的出现呀，我就去小孩那一桌。我宁可不坐大人这桌，去小孩那桌行。嗯，轻舞飞扬顺便报个路况吧，说北京北路 说到城北主干道，途经安宁曲路、太原北路、喀什西路、中亚南路，一路畅通，我到学校啦。北京北路啊，是的。韦师傅说到了南湖附近新兴街东一巷，叫做金百利抓饭，那是特别攒劲。金百利抓饭，新兴街东一巷，在南湖附近，收到了，打卡星标了啊！我笑我吃我胖也说这鱼腥草啊，我是真受不了一点儿。尊重和理解啊，就像很多朋友他也吃不了这个香菜，受不了那榴莲，也吃不了臭豆腐，我是真受不了鱼腥草啊。朱师傅说在去往芳草湖的路上去吃一个芳草湖凉皮儿，我字里行间我能感觉到您的这种期待和高兴的心情啊，我祝您用餐愉快啊。那其实你说到这个凉皮儿这一块哈、啊，我们一直都在提到的这个燕海杂粮臊子面，他们家呢也有羊毛公的凉皮儿。如果说已经去到的朋友，也可以来选择尝试品尝一下啊。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7: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要揭晓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产生的几位幸运的朋友。首先来揭晓的是我们第二份古井贡酒老瓷贡的获奖的朋友呢，这位叫做 IDSSF 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个燕面柔肉啊，很及时啊，感谢您发送您的姓名和电话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尽快啊，然后根据我们工作人员的给到您的领奖的信息呢，然后您去尽快的把它领回来。同时呢，我们的山西菜啊诞生了三位幸运的朋友，请您吃。单人套餐呢，分别里边有这个泡泡油糕、山西的过油肉，以及说是什么呢，搭配上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位置呢就在山西茂源谷与粗粮堰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哈、联系电话呢是0991-2662-222，欢迎各位吃友到店品鉴地道山西美味。这三位朋友呢，分别是微信公众平台马妙妙马女士，以及我们的 Niki， 还有 SCORPIO 啊，这位朋友这个名字啊，我确实是我不太会念您这个啊。这我说到了鱼腥草啊，夏天吃了最好，清热解毒的，有人不适应偶尔吃一吃其实行啊。好的美食要分享给大家，是的。财源滚滚说好消息，说明天长春路杉杉广场有美食节呢，不要错过了，还可以吃吃呢。我打眼一看，我以为说杉杉怎么了，杉杉请谁吃饭呀。是长春路的杉杉广场这边有一个美食节哈、不要错过。好嘞，感谢您的分享。师师傅说到了去芳草湖的话呢，就推荐一下吧，韩凤凉皮，芳草湖步行街这边。那我觉得其实都到了这边了，那就闭着眼睛吃呗，那就。怎么着，这个更权威一点，是这意思吗？夏朵这会儿问的说猫中午好啊，说怎么不是我呀，下次一定好不好，我们都有机会的，行不行？您这样，您先发送数字二，先把我们这个美食将将好的美食吃友群咱们先进来好不好。

0: 来了奔跑的肉丸子，说到上车就听九四九帽，天山国际机场出租车代客区运力十足，收到啊。天空食物就说，山西美食我品尝过了，来反馈怎么样，是不是不虚此行如果你懂我说芳草湖，那我就推荐一下吧，香香凉皮的干拌那也是一绝呀。你看，就是说在这边呢，很多朋友心里都会有一家很权威的店啊。立夏也来了，说打卡打卡帽，抓住尾巴了，赶上了，你快放手，你撒开把我尾巴薅疼了，是不是？几分钟一说到了城北大道双向一路畅通，中午也在许愿哈，没关系的，下周的美食美课，包括其实周六和周天两天的美食美课呢，我们都会有山西美食的套餐啊、在节目当中呢进行一个发放，所以说您持续关注美食美课的节目，说不定啊下一个就是您啊。小阿朵说了，我早就进咱们这大盘了啊，没关系的，我就说下次一定了嘛。嗯，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每时每刻陪伴路程的各位，再次提醒一下哈，刚才我们说到名字的几位朋友 OZ 啊，这个获得第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的这位朋友啊，您如果说这个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如果说您这个姓名电话没有发送过来的话，我们可是要慎言喽。

0: 如果你懂我，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就是香香家的干拌凉皮，这看着确实权威。哎呦，吃这种干拌式的凉皮呀、啊，就喜欢这种挂汁度特别饱满的这种，点缀点一些小葱花啊，这辣皮子上边哈，就像吃肉一样的这个辣皮子。发现好吃的这种，比如说像这个凉皮也好啊，炒米粉也好啊，一定是带有叠词的这种，你就觉得它特有食欲。香香家的干拌，辣香香的炒米粉。郭华师傅说了，猫中午好，我昨天差点就被顺眼了。是的，这个 OZ 这位朋友啊，如果说您这个再不发过来，我们今天可是许愿的朋友也很多，我们真的就要顺眼下去了哈，我们再等待一下下哈。那就行吧，那就期待一下我们这个周一的每时每刻啊，我们届时会诞生三位朋友，获得我们的古井贡酒老瓷贡了。朋友们，感谢各位的分享、聆听和陪伴。以上就是今天每时每刻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周五快乐，祝您有一个好胃口。下一个小时呢，让我们有请天博田宇带来午间一路畅通了。现在换一副油画陶醉你的笑容也，这一阵风在走吧，不用再去下个地点。
1: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这个时段为您继续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1: 我是天博。
0: 我们是
2: 甜言蜜语组合。
0: 今天这个开场很顺利啊。
1: 哎，这是三天了嘛，怎么也该顺了啊。也该熟悉了。
0: 节目一开始啊，就是问问哈，昨天这个晚上的一路畅通田宇是否有出现呢？
1: 你都不知道。
0: 你不是不让我听吗？我害怕我听了伤心。
1: 你都不知道听友把我说成什么样的恶人了。
0: 所以今天是我们限定的甜言蜜语组合的这个倒入计时时间了。
1: 我希望是最后一天，如果我再这样主持下去的话，下周啊，我就是949最恶的那个恶人，
0: 形象不保啊。
1: 我这个国风美少年的人设我算是立不住了。
0: 你看这为这中午的一路畅通付出了多少呀。
1: 真是很多朋友说什么、我给田宇说了你再努努力咱们俩以后就一直搭档。我请问呢，我说过这个话吗？
0: 然后刘瑞说终究我成为了过客。
1: 刚好昨天刘瑞晚上因为其他工作缘故他没有主持节目，
0: 哦，
1: 这个事儿就被无限的放大，
0: 就巧了。
1: 朋友们就说刘瑞生气了，刘瑞被挤走了，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各种各样的话都有。
0: 嚯，
1: 罪魁祸首就是因为我中午给田宇说了，田宇你再努努力咱们就可以一直主持下去了。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好吧。
0: 在线辟谣啊。那小小的开场，小小的玩笑，那各位呢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把您所在的路段的路况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1: 是的，949午间一路畅通呢也是由兵团第十二师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0: 节目一开始整点路况，带着大家盘点一下城区道路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呢看在榜首的位置啊，红的有点发紫的道路呢是团结路，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大概的拥堵点位呢是在陶瓷厂的附近，平均时速只有5公里每小时。
1: 机场快速路进乌鲁木齐的方向在信中建材市场木材厂立交这个位置交通压力会比较大。
0: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西向东，小西沟桥下肿瘤医院附近啊，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
1: 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在快到新路立交的位置会出现车辆缓行。
0: 红光山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1: 那么朋友们行驶的路段也可以继续分享，当然还包括延安路、胜利路、和平南路、团结路，包括大巴扎景区附近的团结路桥下，
0: 是
1: 交通压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没错啊，那今天也是周五了，很多朋友呢也打算着在周末两天的休息日前往乌鲁木齐市的各个有意思的地方打卡。那同时呢最近也是来到了这个新疆旅游的热门时间了。
1: 是的，旺季到了。
0: 没错，到处这个景点周围啊都是人，所以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如果遇到拥堵路况缓行路况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啊。
1: 哎呀，一开始朋友们的这个打卡签到的信息就来了。国华说了甜言蜜语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此间齐星在打卡签到。
0: 是的。
1: 美国你在哪里说了天博甜语中午好。天博现在是两个节目了吗？没有啦，
0: 刚辟完谣，
1: 这是最后一天了。
0: 只是临时代班，
1: 下周就指不定又是哪位主持人呀，就是要遭殃了。
0: 所以有句话就是这个铁打的田宇流水的男搭档啊。
1: 燕斌也说了，天博是把郝某挤掉了吗？
0: 啊，
1: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哎呦啊，那同时呢也有这个静静老师说啊，他说该说不说，天博你昨晚唱歌真好听。
1: 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发这个评价呢？
0: 现在发，
1: 现在发稍微有点晚了，
0: 该哄的时候要及时哄。
1: 是的，你现在说的话，哎呀，你都到第二天才可以早吃。
0: 所以为啥说这有些事儿啊不能隔夜，
1: 是
0: 当天的事儿当天解决。
1: 小阿朵也说了打卡签到中午好。
0: 同时呢李国华报来路况说北京南路南向北在苏州东街这儿啊有缓行。
1: Mr. D 说了哦哟，看看这是谁。留言止于智者，但是他愿意做一个开心的愚者。
0: 嚯，
1: 那行吧，那你就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吧。
0: 反正我们是开心送到了嘛。
1: 点儿也说了加油，争取让杭老师去沙滩。
0: 这个叫什么，
1: 他这会儿应该已经在沙滩上躺着了吧。
0: 应该是这样的。 好了，各位呢也可以来持续的互动。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暑期掀起的驾考热，关于驾考的那些事儿。
1: 高考到高考结束了，
0: 是
1: 暑假到了，一年一度的驾考热如期而至。
0: 其实相信现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呢，已经是这个拿着驾驶证合法上路的各位老司机了，
1: 而且左边的胳膊一定晒得比右边胳膊要黑了。
0: 没错，那你们在当年考驾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其实，在驾考的这个过程当中，每年的这个考试科目内容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更新。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分享一下经验。其实年满十八周岁之后啊，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来刷题、练车、考试。所以暑假一向是高三学子高考完之后获取这个驾驶证的一个黄金时期。
1: 所以你是高考完之后利用这个假期拿的驾照吗？
0: 其实我不是。那会儿呢，我就一个想法，就我把曾经缺了三年的觉我都给它补回来。所以我是在大学的之间的这个假期时间分时期拿到驾驶证的。
1: 我既不是高考完拿的，也不是大学期间拿的。
0: 那你是？
1: 我是到了九四九之后，领导说在九四九的主持人必须会开车。
0: 嚯！
1: 我感觉到了，这是我来自职场的第一份压力。
0: 就是有一种叫持证上岗。
1: 是关于驾考的那些事儿，大家有很多想要分享的话题。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驾考试的一些经验啦，给准考给准备要考试的这个朋友们一些提供一些建议吧。
1: 是的，那其实在准备报名之前，首先第一点就是你要选择好你要考取驾照的类型。
0: C 类驾照应该是大部分的朋友的选择吧。C1 C2。
1: 那 C1 呢其实就是手动挡，然后它这个脚底下有三个这个踏板要控制。当时呢我就学的是 C1 手动挡。
0: 我也学的是 C1。
1: 所以但是你现在开的是
0: C2 自动挡。
1: 你看大多数人都会是这样，因为呢、
0: 哎、
1: C1 手动挡你学完之后你不仅能够开 C1 类的车型、你还可以开 C2 自动挡以及 C3 C4 的类型。那其中呢其实就是准驾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以及轻型微型载货汽车。
0: 那你现在给你手动挡的车你还会开吗？
1: 半坡起步就立马熄火。
0: 我只能感觉到，我还能记得教练哥当时说的，松离合的时候听到嘟嘟嘟嘟嘟的这个声音，
1: 就感觉屁股在震动。
0: 我剩下的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1: 而且挂挡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不同的手动挡的车辆，它挂挡的一二三四档的位置，它其实路径不太一样。
0: 对，刚刚田宇说的是 C 一，我来说 C 二，C 二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自动挡、
1: 是，
0: 也是年龄要求18周岁以上来报考啊。
1: 但是手动自动挡开起来就很简单，脚底下就是一个油门一个刹车，
0: 相对来说会比 C1 方便很多，好学很多。
1: 所以现在大多数的这个年轻孩子们啊，
0: 直接选 C2。
1: 是的，那第二点呢，就是选择完之后如何学，怎么考。
0: 首先咱们得拿到这个体检的这个证明，要到具有机动车驾驶人体检资质的这个医疗机构进行体检。
1: 同时体检合格之后呢，携带着身份证件到驾培机构来进行报名，审核通过呢，就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上来预约科目一的考试。
0: 科目一考试合格之后呢，就可以预约科目二和科目三的考试。科目三安全文明常识考试呢，首次是免预约的。
1: 那科目三的安全文明常识的考试合格之后，接受不少于半个小时的交通安全文明驾驶常识和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并参加领证的宣誓仪式，即可领取驾驶证。
0: 你就可以领上你的小本本了。
1: 是的，其实在这儿哈，跟我考驾照这个经验有点不一样。我一直记得是有科目一这个答题考试，科目二的这个什么侧方啊、倒库啊、半坡起步啊这种，然后科目三就是上路，一直还有一个科目四的答题考试。
0: 你看说到这个科目四啊，所谓的科目四其实是科目三的一部分。
1: 哦，
0: 它官方的全称是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它和科目三的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共同构成了科目三的考核。
1: 你看这就明确了所谓脑海当中那个科目四的存在究竟在哪儿。
0: 我们就理论上就觉得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考完就到科目四，其实所谓的科目四还是科目三的一部分。
1: 没错啊。那同时呢，关于考试预约，那每个考试的科目考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可以补考一次。如果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然不合格，那本次的考试就终止了，那申请人呢应当重新来进行预约考试。
0: 科目一和科目三考试满分是100分，成绩要达到90分才算合格。科目二考试满分是100分，成绩达到80分合格。
1: 那没错，其实在考试这个成绩多少分合格，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你是从科一到科三每一科都是
0: 一把过？
1: 嚯，
0: 开玩笑。
1: 那你就是这个开车的这个天生圣体啊。但我在这儿就栽了一个坑 啊，我这个科目一科目二都挺顺利的，在科目三的时候啪嗒挂了一回。
0: 你是在路上考试的时候挂了，还是在这个刚刚我们说的
1: 答题
0: 的时候、
1: 没有，我是在这个路上开车上路实操的过程当中。
0: 是没有左右在路口左右这样摇头看吗？
1: 那肯定得摇头。还得默数一二三呢。挂在哪儿了？就因为当时考试的道路上面它其实会有社会车辆的，就是实践部分的其中之一，
0: 是有点紧张的。
1: 对，然后呢有一个大坑，对这个方向感还有这个方向盘的转的这个圈的这个维度不太清晰，差点就进坑了。旁边的这个陪考的这个工作人员一脚刹车给我踩死了，我就挂了。
0: 考试不合格
1: 啊，请回到起点啊。
0: 所以不管是应届毕业生还是社会人士需要参加这个考取驾照的朋友，都可以参照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信息点。
1: 没错，
0: 规划考试的周期，顺利拿到你的小本儿。
1: 当然很多听友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当时您考科一科二科三的时候啊，是不是一把过。其实我听我的父亲啊，老一辈的人说，他们当时考科目的时候有一个叫压饼子。然后我一直没搞明白，还有一个。

0: 达到了102场，增加了考试计划是6万余人，可供27万余人参加考试。
1: 全面开展的是5+2的工作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周末和节假日是正常开考的，同时也是开启了加班的工作模式。每天早上早早的就可以开始考试，晚上的是晚晚的才能收工，让更多需要考驾照的朋友都能够顺利的参加考试，希望大家能够顺利的拿到小本儿。
0: 是的，所以资讯分享给各位，同时我们来看看各位的这个驾考经验的分享啊。我看到这个关于我刚刚说那个压铁饼，
1: 哎，
0: 这个如果你懂我就说啊，压铁饼就是6个井盖把它避开。
1: 空白也说了，压饼子其实就是走 S 弯
0: 儿。哦，
1: 你这么解释，我们瞬间就明白
0: 了。明白了。
1: 嗯，
0: 其实 S 弯考试的时候也是很紧张的一个环节。
1: 嗯，
0: 就目前我到这个急弯的时候，我自己开车的时候啊，我都会小心小心再小心。
1: 嗯，还是会很紧张。
0: 同时，李国华就分享到，他说我以前考的时候啊，科三考完就可以拿驾照了。
1: 嗯，是我刚还看到一位朋友刘楠也说了，
0: 嗯，
1: 考驾证照的时候也是科一理论，科二是场内项目，科三是路面。那会儿还没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还有参加一个安全考试。
0: 没错。
1: 嗯，
0: 同时呢还有就是他说我的这个小姨子驾照是 C1， 车是手动挡，我的车呢是自动挡，他开我们家的车就是两个脚开一，左脚刹车右脚油门，这啥意思？就是拿这个。哦，明白了，他考的是 C1， 但是开的是 C2。
1: 嗯
0: 嗯，
1: 还有朋友在分享信息，北京北路目前呢北向南三公地铁站一直要到铁路局，目前是一路畅通。
0: 同时我向我车我狂也分享来路况信息，红山路西向东车流量是适中的。
1: 设计说了好像是在哪个沙滩上趴着呢，
0: 可能在海南的那个沙滩上吧，
1: 或者是博湖吧大河口那边啊，你可以去看看呢
0: 都有可能偶遇一下啊。当然也看到很多朋友在通过语音的方式跟我们来分享，
1: 来听听看呢。上午好。中午好啊。
0: 嗯，
2: 报个路况。
1: 嗯，
2: 盐津路西向东在维多利亚入口斑马线处两车追尾，
1: 有斑马线的位置。
0: 嗯，有事故发生，
2: 两位师傅已经拍照在处理了，应该很快就能处理好。
1: 斑马线的位置还是要尽快驶离。
0: 嗯，
2: 事故是发生在左边的车道，
1: 左侧车道，那提前变更右边车道来通行吧。
0: 是的，提示各位。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来分享您驾考当年的那些事儿。那实录互动准备好了，我们先给大家来出题。那今天呢我和天博会带着大家走一走克拉玛依西街。
1: 我太熟了，
0: 对这条路很熟。
1: 我太熟了，我大学在那儿走了4年。
0: 嚯，走到这个年少轻狂，差点说
1: 走到了人到中年
0: 啊。是的啊。那第一道题我们说，克拉玛依西街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问问各位啊，它的最东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这是第一问。今儿还有第二问。那这儿呢有一所大学，请问叫什么名字呢？
1: 知道的朋友可以赶紧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很简单啊，第一道题目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很简单的。
0: 没错，等待各位答案。
1: 是，还有微信平台上继续，如果你懂我说了，当年考试的时候家里的老司机说，如果科一考不过就不要浪费钱在时间在学这个驾照了，不合适开车了。
0: 嗯，
1: 然后结果他非常争气的考了满分，顺利拿下驾照。
0: 你看，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1: 嗯，
0: 其实现在的人好像更有韧性了，就是拿驾照是我在年轻时候必做的一项事儿的一个清单。
1: 嗯，
0: 就我咋的我得考上。嗯，
1: 然后飞马出租也说了，两位，昌吉南公园西路青年路和这个中山路的口子由于修路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收到路况。
1: 他说天博和这位过客主持人合作的怎么样？
0: 哎，
1: 很不错，
0: 我有
1: 刚刚有一些默契磨合好了。
0: 嗯，
1: 下周就要换人了。
0: 嗨，还有我不叫过客啊我叫田宇啊。
1: Mr. D 也说了，考驾照的时候有一个女学员，
0: 嗯，
1: 为什么要非要和我比较呢？就是身材非常的苗条
0: 曼妙。
1: 哎，曼妙这个词儿形容女孩可以啊，
0: 用在天博身上
1: 就不用适合我了。不用形容我了。
0: 天博说我不想要
1: 他说整个夏天呢从学习到毕业拿证都不知道长啥样。
0: 我知道为啥。
1: 防晒吗？
0: 做得很到位。
1: 嗯，物理防晒还是很有必要，
0: 只留眼睛耳朵能听得到看得到。 所以这其实也是夏天考驾照的时候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儿。
1: 是的，是的。
0: 也有很多的女生呢，可能觉得那我就等天儿凉快点，没那么热、没那么晒的时候我再考。
1: 哎，
0: 但是冬天的时候呢，考驾照的时候路上的路况情况又相对来说多了一份考验。
1: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就各。

0: 自己来选择一下。
1: 没错，
0: 大圣归来也说了中午好。
1: 嗯，
0: 坡道起步你说的哒哒哒哒哒那个啊，叫半联动，考的是你离合器和油门的密切配合。
1: 是这样的，稍不注意这个离合踩深了，
0: 嗯，
1: 松小了，
0: 是
1: 都容易熄火。
0: 燕子也说了那个 S 弯道啊，亚铁饼2012年考试的时候有的，
1: 那现在都是就叫 S 弯了。
0: 嗯，朋友说了有亚铁饼，
1: 嗯，
0: 还有单边桥、移库、绕桩。
1: 那其实这个名儿可能跟现在不一样，
0: 嗯，
1: 但考试的内容
0: 基本上差不多，
1: 大差不差啊。
0: 嗯嗯，
1: 当然更多的朋友也可以依旧来分享您的那些经验，同时呢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也已经出了。
0: 文康你要不要再听一下题面，文康的这个答案不太准确啊。
1: 啊，不准确。
0: 再跟您说一下，这个题面是克拉玛依西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路，请问它最东端和哪些道路相会，还有一个学校，还有一个大学叫什么名字。
1: 嗯，所以把这个题干一定要审清楚，
0: 你重新答一下啊，
1: 别走错道了。
0: 还有一位小伙伴说的这个答案呀也不太对， SRY，
1: 嗯，
0: 你这个答案不太对啊，
1: 学校的位置是不是啊，
0: 克西街啊，还没有到那个丁字路口那边的学校呢。
1: 没错啊。
0: 嗯，
1: 同时呢理想生活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他说团结路南向北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
0: 嗯，
1: 同时提醒司机师傅附近的学生放学了，
0: 放学了，
1: 一定要谨慎驾驶，
0: 哎，
1: 因为呢会有些学生比较着急回家，在过马路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所以提示一定要慢一点，
0: 嗯，
1: 同时呢北向南旅游学校门口啊有车辆刮擦占据了左侧的车道。
0: 燕子应该也是拿驾照时间比较长，
1: 嗯，
0: 他说当年考试就三门，
1: 哎呦，
0: 理论，
1: 嗯，
0: 然后正常的项目，然后是路考，
1: 嗯，所以没有我们现在说的科目三当中增加了一个
0: 安全考试，
1: 是的啊。
0: 嗯嗯，

0: 当然各位可以来持续的分享，同时呢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要注意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各位来选。那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对949的听众呢有免费赠票，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家具家电优惠券一张，购买家居家电还能享受300到500元的优惠。索票电话25202727，5202727。
1: 再次来重复一下第一道题啊，很多朋友的这个大学的这个答案不太准确。
0: 嗯，
1: 克西街是东西走向的道路，
0: 是啊，
1: 请问它的最东端和哪些道路相会？最东端有一个大学啊，
0: 嗯，
1: 没到西边呢，最东端有一个大学，
0: 看看
1: 最东端啊，再往下说就是博物馆附近，好不好？
0: 很明确了吧，天博急的啊，恨不得手伸过去帮你们把答案打出来啊。
1: 不是你们所说的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是我们后面的题目里会出现的，
0: 所以我们不说啊。
1: 嗯，
0: 同时呢，玫瑰你在哪里也来了，他说东晋厂高架是畅通畅通的，
1: 哎，
0: 他说我听说天博是团结路车神呢，
1: 车神不敢当，但是这个车技我确实是在上了班以后，在团结路这条路上是练出来
0: 的。嗯，那天山去练车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他说当时科目一考了4次，
0: 哎呦，
1: 那你现在得遵守交通规则啊，
0: 对，
1: 我会重点关注你的。
0: 重点培养对象啊。那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我们来跟大家先对对答案，让大家先熟悉一下克拉玛依西街最东端的交汇啊。
1: 是啊，
0: 那问到东端交汇的道路呢有两条，
1: 嗯，
0: 一条克拉玛依东街，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阿勒泰路高架。
1: 哎，
0: 那大学是哪一所呢？
1: 是新疆大学的友好校区，
0: 没错啊，
1: 最东端。
0: 嗯，
1: 好吧，最东端是新疆大学友好校区。
0: 所以如果说您对于学校不熟悉答错了，抓紧时间来更改答案，持续发送过来吧。
1: 科西街上还有很多美食。
0: 嗯，说到这个道路周边美食，那天博是
1: 一说一准，就到我的舒适区了。
0: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呢？
1: 首先是这个最东端那边有洋洋宝仔，
0: 嗯，
1: 很好吃，在一个小巷子里有自己的一些停车位，
0: 是
1: 就是在
0: 所以刚刚说
1: 碧桂园江山府的这个位置。
0: 对，有没有各位朋友吃过天博说的这个洋洋煲仔啊？
1: 嗯，
0: 我没吃过，但根据这3天跟你的搭档啊，
1: 嗯，
0: 我这个中午的这个美食餐谱，
1: 嗯，
0: 那已经排上队了。
1: 然后再往这个万科都会传奇走的这个位置，
0: 嗯，
1: 那底商里边这个美食就太

0: 多了，
1: 挑花眼。
0: 哎，朋友们就可以自己来随便的选择了，但是停车不是很好停。
1: 是的啊。当然也看到很多朋友在依旧分享着驾考的那些事儿，一直在努力说，我们启动车是用摇杆把车摇着的。
0: 那这
1: 是什么车？
0: 很古早了，
1: 哦，
0: 哎，非常的古早了。
1: 所以对于年轻的田友来说，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啊！
0: 是我也是隐约
1: 别装，
0: 在一些这个回忆的短视频里刷到过。
1: 哦，原来是啊。他说，同时呢，路考减档不能踩刹车，要两脚离合轰空油。是这样吗？
0: 好专业啊。
1: 是这样，我现在
0: 可能这个是因为车型吧，我不太了解。
1: 我记得我那会儿考这个手动挡的时候啊，你这个减档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把离合踩下去，点一脚刹车，刹车松，离合不松，换挡，因为你换挡的时候一定要踩离合。
0: 那肯定，
1: 要不然就换不了嘛。
0: 是，小阿董也说了，马大爷不在，还哦，马大爷不在，婷婷也没有这个棒棒糖吃了。
1: 婷婷最想这两天这个牙口不好啊。就
0: 少吃点甜的吧，
1: 戒糖了，减肥
0: 呢，现在都流行戒糖了，嗯，
1: 养生生活啊。
0: 两全其美也说了，可以啊，早开的主持人没弄跑吧，中午的老艺术家弄跑了。
1: 嚯啊，这谣言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
0: 但是晚开二这个老艺术家，我虽然把他给挤跑了，但是这位置也没轮上我坐。
1: 你看，那咋中午你看不上是咋的啊？
0: 我也不知道，可能中午有些其他主持人看不上吧。
1: 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场景啊，就容得听众们琢磨了啊。
0: 反正我这个恶人的人设已经立在这儿了，
1: 爱咋咋地吧。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在依旧的分享生活的那些事儿，还有答题当中，那第一道题已经答完，我们来给大家出今天的第二道题吧。
0: 克拉玛依西街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是一个十字路口。这边呢是有天华广场，还有新疆农业大学的老满城校区。请问这个交汇的道路是什么名字？
1: 第二道题给到的地标点位就非常丰富了。那新疆农业大学有很多好吃的啊，所以很简单，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吧。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7: 我是一颗糖，
8: 你颗什么糖？
7: 我是一颗糖，
8: 你颗什么糖？
7: 我是一颗活力四射，召集黄波。
1: 欢迎继续回来，此时此刻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0: 我是天博。
1: 那实录互动的第二题已经出了啊，我们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题干吧。
0: 克拉玛依西街呢和这条道路的交汇位置呢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儿呢是有天华广场，附近呢还有新疆农业大学的老满城校区。请问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不是农大的那个交汇道路啊，是克拉玛依西街和这条路的交汇路口，是个十字路口，不是丁字路口啊。这里有天华广场，朋友们需要留意一下这个题干。附近呢还有新疆农业大学的老满城校区，请问交汇的这个道路叫什么名儿？
1: 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合家网家博会的系列优惠，当然949的全媒体的直播当中呢也正在现场探店直播当中。
0: 这会儿已经看到这个床用看到床品和床垫了。
1: 没错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特别连线到了曹萌萌曹经理，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开展第一天的一些情况。你好曹经理。
9: Hello， 装修不买贵就来合家网家博会。大家好，我是合家网的曹萌萌。今天的话，我们是在这个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家博会的现场跟大家连线。
1: 那今天我们现场的情况怎么样？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9: 好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在我们本次家博会品牌的现场。那这次现场的话， 我们从早上11点钟开始之后，一直陆陆续续我们的客户在进入到我们家博会的现场中。那现在是中午吃饭的时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

0: 很多的我们屋室装修或者是买家具家电的业主在现场正在选购产品，享受政策和补贴。那因为这一次的话是我们夏季的大型的家装建材博览会，所以说从优惠的力度上再到我们活动现场的政策上面都是有品牌工厂给予了很大的补贴和资助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要装修或者是买家具家电的，一定要来家博会现场来看一看。
1: 那今天是6月12号，也是我们此次家博会的第一天，那明天就到周六了。有很多949的听众呢也会想要去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去参加此次家博会，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家博会现场有哪些服务保障和优惠活动吧。
0: 好的，我们家博会这一次之所以有很多业主会选择装修或者是买家具家电来家博会现场来选，主要就是因为家博会现场第一个它的品牌高度比较好，那像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些一线二线的品牌，像森林床垫、顾家家居、喜临门、舒达床垫、美的、海尔、华帝、老板电器、索菲亚、欧派，这些大品牌在家博会现场全部都有，关键是都是工厂的货源，由当地经销商给大家包送货包安装，而且现场所有产品比价线上的旗舰店、线下的专卖店，如果发现买贵了可以凭家博会的门票那享受180天的保价，优惠力度是比较大的，售后服务也是比较全的。所以说如果大家要装修买家具家电一定要来现场看一看。
1: 是的，我们记得那现在这个索票电话还能拨打吗？
0: 我们现在索票的电话已经就是通道已经关闭了，如果大家要来的话可以直接驱车来我们家博会现场来看一看。
1: 是的，6月12号今天开始一直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所以各位949的听众、各位听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前往现场。那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曹经理再见。

0: 欢迎继续回来。那这首歌呢，其实里面涵盖了非常多这个程序的道路，不知道是否其中就有实路互动的答案呢？
1: 都有咱们走过的这些路啊。
0: 没错啊。那实路互动的第二道题，克拉玛依西街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十字路口，这有天华广场，还有新疆农业大学老满城校区。问到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目前看到各位给到的答案啊，
1: 理想生活这个答案不是很准确啊。
0: 嗯，
1: 咱们说的这个是十字路口，您发来的这个答案的这个路口是个丁字路口。
0: 丁字路口，
1: 嗯，
0: 它有差别，
1: 稍微改一下，咱们再往西走一走的这个十字路口啊。
0: 没错啊。同时呢，他也分享了，他说我的驾照是2012年7月份过，手动挡啊，一把过。
1: 还有雨飘飘说了，记得当年学车记忆深刻的是半坡起步，练了好多次啊。
0: 对啊，这个
1: 地方是最容易考试挂科的地方，
0: 要不然就是溜，
1: 嗯，
0: 车往后溜，要不然就起不来，熄火。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还得防着压线，
1: 哎，
0: 这个边距哈，这个20还是25公分，这个边距很难把握啊。
1: 是。刚拿到驾照上车的时候啊，
0: 嗯、
1: 我特别想把驾校的那辆车买回来，
0: 因为觉得好像只有它，
1: 它有参照物。
0: 哎，是因为
1: 这个线哪个线到哪儿了，我该怎么打方向了？
0: 嗯，
1: 我。当开上就别的社会车辆的时候，哎呀，这个跟驾考教的
0: 不
1: 太
0: 一
1: 样，这个线怎么没了？
0: 你跟我有同感啊！我当时在考驾照的时候，我就专门认了这个车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然后我就觉得如果
1: 下定决心要买这个车，
0: 买同款，甚至这个装饰都要是一模一样的啊！然后就问问驾校的这个校长，你有没有二手车能够卖我一辆啊？会有这种同感，
1: 嗯，
0: 然后呢就觉得不太熟悉了、不会开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驾照这个考的，嗯，

0: 这道题的答案了吧？
1: 当然，我们来给大家对对答案。
0: 再次来重复一下题干啊。克拉玛依西街呢和这条道路交汇位置呢是个十字路口，这边呢有天华广场，还有新疆农业大学的老满城校区。请问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
1: 正确答案就是西环高架路。
0: 哎，
1: 所以各位有答对吗？可以。
0: 南昌路的朋友啊，不是很准确。还有刚刚理想生活提到的这个农大东路农大路口，这个也不是很准确了。
1: 是的，正确答案呢就是西环高架路。各位可以来更改一下答案，持续发送过来。
2: 属于南湖，我属于东大梁，属于成功广场，属于乌鲁木齐，我属于新疆。
1: 紧接着呢，我们来给大家出今天的实录互动的第三道题。克拉玛依西街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依然是一个十字路口。
0: 哎，
1: 这儿的地标呢是双赢国际。问到在这儿啊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抓紧时间来作答吧。那等待各位的答案的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生活道路通行中的那些事儿啊。关于调整乌鲁木齐市区部分路段交通组织通行方式的通告，决定自6月13号起，也就是明天，调整环卫街从西山东街到环卫南路的这段路，以及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路口的这段路的交通组织通行方式。
0: 今天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到的是环卫街，就是西山东街到环卫南路路段啊。那么也是从明天开始会将环卫街西山东街到环卫南路的这个路段调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早上10点东西双向通行，其他时间段呢是保持西向东单向通行的潮汐通行交通组织方式。
1: 所以这个时间大家一定要记准。那每日的8:30到10点的时间段内，全线相交道路及出入口啊禁止左转，车辆呢需要这个行驶的时候严格按照车道的指示灯、信号灯以及标志标线的指示来进行通行。
0: 明天就正式开始了。明天一直到19号呢是宣传教育期，
1: 是
0: 20号开始，交管部门将会对违反这个公告的内容的这个违法行为，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了。
1: 所以时间点啊，每日的早上8:30到10点，东西双向通行，其余时间呢保持东西向东的单向通行，而且全线相交道路的出入口禁止左转啊。所以提示各位，同时呢在6月1号独库公路开通了，很多喜欢自驾向往来到新疆自驾游的朋友呢，在自驾线路当中必走的就是独库公路了。那在2026年的6月12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8:10，在国道217线671公里到这个761公里，也就是哈希勒根隧道至纳拉提游客中心的这一段路啊，因为出现了这个路段当中出现了山体塌方，道路呢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对该路段呢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
0: 同时也是在今天早晨的8:10，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八音沟到哈希勒根隧道的这个位置呢，也是因为部分路段出现了山体塌方，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现在呢对这个路段也是实行的是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
1: 所以提示到各位，

0: 欢迎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是天博。
0: 我们是
1: 甜言蜜语组合。同时本节目也是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0: 是的，实录互动已经来到了第三道题。今天呢，我们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啊。第三道题说到的是克拉玛依西街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个十字路口。这儿有双营国际，问到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
1: 有些朋友的答案不是很准确啊，我们说的是十字路口，
0: 没错。
1: 这个交汇的位置呢，有双营国际，这个不是个丁字路口，这附近也我们没有说到新北园春，说到的是双营国际，所以朋友们来更改一下答案，比如说像振华呀，
0: 对、啊，
1: 还比如说像这个九办呀，咱们这个答案稍微再往西
0: 走
1: 一
0: 走
1: 啊，
0: 那我看到有新面孔，就是 S R Y， 他说，哎呀，我又答错了，
1: 没事儿。
0: 没事儿，不怕错，咱就是在错中学嘛，然后对道路更清晰，了解的更多啊。
1: 对的，对的。
0: 同时呢，看到小核桃，他说九四九中午好，刚去电台把这个粽子礼券拿上了，现在从东外环回长春路，一路畅通，
1: 收到了。
0: 哎，话说到这个粽子啊，马上过端午节了，时间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0: 大家有没有这个准备这个各种口味的粽子？
1: 昨天不是有朋友说了吗？公司发啥我就吃啥。
0: 嘿，但很多我现在这个，我昨天也分享到，就现在看到很多这种手工粽子已经开始卖了。所以大家在端午节的时候，除了粽子以外，有哪些属于自己家的这种独特的过节仪式？
1: 鸭蛋。
0: 哦，
1: 新疆人可能还要吃酸奶粽子。
0: 酸奶粽子，那为啥会有鸭蛋
1: 啊？这端午节不是就是粽子鸭蛋吗？
0: 我们家从来没有吃过鸭蛋。
1: 那今年可以尝试一下。
0: 我们家基本上比如说有粽子，然后我妈会这个熬点八宝粥。
1: 也可以，就是相对来说咱们还是以这个主食碳水为主啊，
0: 对，就家庭的口感为主，过节了总要风风盛盛的吃一点自己爱吃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可以来说说看了啊，这个端午假期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大家家里会准备什么样的这个过节的食材，
0: 是的，
1: 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没错，那说到关于出游，那新疆的路网建设呢也是越来越发达了。
1: 是的，
0: 进入六月呢，我区各地加快了交通项目的建设，来完善公路路网体系。
1: 比如说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一直要到土峪沟路段的改扩建工程呢，目前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预计在6月20号左右呢能够达到双向八车道的通车条件。
0: 同时呢，国道219线昭苏到温宿公路目前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在关键控制性工程，也就是在西天山特长隧道的施工当中正在稳步推进。那国道219线的昭温公路呢，计划于2027年建成。那建成之后呢，从伊宁到阿克苏的车程呢，将从现在的1700多公里缩短到了445公里。南北疆呢之间又将再添一条全天候的便捷通道。
1: 同时还有一条道路呢，国道218线那拉提到巴伦台公路项目呢，建设整体施工进度呢超过了90%。那么目前呢，正在全力冲刺，7月30号完工，9月30号。

0: 奥具备通车条件的两大节点目标。这一项目通车之后，从那拉提到巴伦台的车程将会由之前的5个小时缩短到2个多小时。
1: 所以道路的通畅，包括高速路网的建设，能够让各位在这个自驾途中啊，选择性更多了，
0: 是的，
1: 时间的这种缩短的长度也更多了啊。
0: 南渊就说到了，甘肃张掖要吃油饼卷凉糕
1: 哦，就我妈妈也会炸一点油饼，然后自己会蒸一点这个糯米加一些大米、红枣、葡萄干，
0: 然后卷在一起吗？
1: 哎，卷在里面，
0: 那就是这个油饼卷凉糕。
1: 哎，是，
0: 哎，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在哪儿乌鲁木齐可以买到，或者是其实这个制作相对来说
1: 很简单
0: 啊，我觉得炸油饼很挺难的，
1: 油饼可以买到。然后你就买点油饼，你再买点粽子，把粽子一个个打开，10个和成一锅，然后把它加到油饼里，拎上一勺蜂蜜或者拎上一勺酸奶子，这不就自制了吗？
0: 你看年轻人办法还是多啊，
1: 脑子转得快啊。
0: 如果你懂我说了，朋友刚寄了一盒南方的粽子给我们尝尝，是咸蛋黄五花肉馅的这个粽子。
1: 哦，属于这种甜咸口。同时呢还有更多口味的粽子啊，也欢迎各位来持续分享。那实录互动的第3道题，我们现在跟大家来公布一下答案。
0: 克拉玛依西街呢和这条道路的交汇位置是一个十字路口啊，这边呢是有双银国际，请问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
1: 正确答案呢就是恰尔巴克街。
0: 所以刚刚啊我们一再提示像泽普街、平川路的朋友啊，咱们要再往西走一走，我们说到的是十字路口，不是丁字路口。我们说到的是双银国际，也不是新北元春，
1: 没错，
0: 所以正确答案是恰尔巴克街。
1: 所以各位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答案，抓紧时间更改，持续发送过来吧。
2: 你的新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3: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4: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0: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1: 我是天博，
0: 我们是
2: 甜言蜜
0: 语
2: 组
0: 合。
1: 微信名单上啊，九尾猫也说了，他的粽子礼券呢也领上了，见到了喜欢很久的主持人，太激动了。
0: 哇哦，
1: 居然不是我，
0: 居然不是我。
1: 你说你喜欢谁？
0: 对，让我们知道一下，
1: 我立马把他挤走，
0: 然后我们一会儿就给他啊。今天这个人设算是立住了，
1: 是不是啊？
0: 立住了，立住了、啊。
1: 腹黑人设，我跟你说，我现在开始。
0: 当然都是人设啊。
1: 雨飘飘给我帮我做了一个解答。
0: 嗯，
1: 他说端午节为什么要吃这个鸭蛋呢？
0: 啊、
1: 哦，因为端午节预示着炎热夏季的到来。古时候呢，人们认为鸭蛋的这个形状呢比较像心，吃了咸鸭蛋之后呢，可以保护自己的心气神儿不受到损伤。
0: 嗯，
1: 同时呢，鸭蛋本身呢是性偏凉，入心肺脾经，有这个滋阴清肺的作用
0: 哦，
1: 所以在炎热的时节可以来吃一些鸭蛋，可以帮助去除体内的湿热。
0: 原来如此啊，那今年我们家的餐桌上也要多多少少准备一点，
1: 立马买，现在就买只鸭子回去就下蛋。
0: 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来得及。
0: 那同时呢，实录互动的第三道题的正确答案已经公布、说是恰尔巴格街。
1: 还有最后一道题，
0: 实录互动第四题、
1: 嗯、
0: 说克拉玛依西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问问各位啊，从东走到西，它的最西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呢？
1: 最西端，
0: 嗯，
1: 最西端，
0: 最西端，其实这儿交汇的道路你说它多吗？也还好，
1: 嗯，
0: 这个路口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复杂，是一个很清晰就能看到交汇路段的这样的一个路口啊、等待各位的答案。等待过程当中啊，我今天这个想到了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个夏天一到天儿特热，我每天这个回去啊都会觉得得冲个凉，
1: 嗯，
0: 我就想，我说这夏天如果说哈一直在空调房里待着，没身上没出汗，能不能就不洗澡？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1: 哎，
0: 你有没有会被这个问题，这个
1: 新脑子果然好用、
0: 啊、想的会比较多。
1: 如果不出汗不洗澡的话，节约用水，
0: 哎呦，
1: 而且就是犯困了时候你立马睡，可以就躺下就睡、不会说犯困了我先去洗个澡吧，然后精神了然后躺床上又睡不着了。
0: 对，没有那么多流程。就
1: 所以今天不出汗，夏天不出汗可以不洗澡吗？
0: 啊、所以这个问题大家是怎么来看呢、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们是一定出了汗就洗澡，不出汗不洗澡，
1: 你能给我先说一下在这个答案吗？ 是夏天不出汗是可以不洗澡吗？
0: 嗯，
1: 资料上是怎么说的你先给我说一下。
0: 夏天如果说你没出汗、还是建议啊要冲个凉、然后让自己这个身上过遍水、还是要洗一下的。
1: 就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
0: 没错，
1: 推荐夏天呢要勤洗澡、最好每天洗一下，洗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用太热的这个水。
0: 对，
1: 洗完呢建议要比如说尽量涂一些这个身体乳。
0: 对，
1: 保持皮肤的这个湿润。
0: 嗯，
1: 涂润肤霜
0: 没错啊，
1: 但是老人就不是很建议了，因为老人的皮肤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燥的。
0: 没错，
1: 嗯，
0: 那其实我有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南北方它的气温温度湿度不一样。
1: 是的，
0: 在南方的时候呢你稍微这么一动、或者就在空调房里面，你也会觉得皮肤上面会比较黏，不清爽。在北方的空气比较干燥，就算出了汗之后会黏，但是在空调房里面呢体表的皮肤上面会感觉比较干燥，所以这个时候呢会觉得哎呀不洗也没事儿。

0: 但其实皮肤表面呢几乎都是布满了这个汗腺，多达200万个到400万个。比如说就拿手掌和脚掌为例啊，这个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大约就像成人小指甲盖的大小，就有250个到550个汗腺。所以不是说我们出汗看到汗它才出汗，其实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汗腺它一直在排汗排水当中，
1: 有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所以对于健康角度来言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啊，夏天勤洗澡，每天一洗。
0: 而且你会觉得这个夏天天一热，晚上的时候这个睡觉怕热，你冲个凉就在水中转个圈儿，也就
1: 会舒服一些嘛。
0: 对，睡觉的时候不会觉得那么热了。
1: 是、
0: 生活小妙招啊。
1: 微信平台还有很多朋友在答题，今天第四道题再次来重复一下。克拉玛依西街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最西端和哪些道路相会？最西端，就再往西它就换了个名字了，就是最西端啊。
0: 你看这个飞鱼就很调皮，他说我知道三条路、但是就不告诉你俩。
1: 那你就忍着别说
0: 啊！我们能忍住，就看你能不能忍住了、啊。
1: 我也不想知道你的答案。
0: 你别告诉我。同时呢，雨飘飘来，他说：“我也答题当中啊，他说祥云中街、祥云东街东向西车流量适中，天气炎热，大家做好防暑。”
1: 哎，路上的消息还是希望朋友们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的。
0: 没错啊，那等待答案的同时，公布答案之前，我们来了解天气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多云，高温30度，低温22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
1: 阿勒泰多云天气，29到18度。
0: 塔城多云转阴，31度到17度。
1: 伊宁多云，30到17度。
0: 伯乐小雨转阴，30度到18度。
1: 克拉玛依多云天气，34到23度。
0: 奎屯多云，32度到22度。
1: 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2到24度。
0: 昌吉晴转阴，33度到23度。
1: 哈密晴，38到22度。
0: 吐鲁番晴，45度到30度。
1: 库尔勒晴好天气，39到22度。
0: 阿克苏多云，33度到20度。
1: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2到17度。
0: 喀什多云转小雨，32度到18度。
1: 和田多云转小雨的天气，30到21度。
0: 明天就是周末了，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乌鲁木齐在明天后天周末两天时间的温度如何吧。看到的是13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0度，低温21度，跟今天的变化不大。
1: 乌鲁木齐14号的白天到夜间依然是多云天气，30到21度啊。
0: 是的啊，那大家如果在周末的时候要出去游玩，那一定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我相信这一周的高温来袭之后啊，很多朋友在周末的时候一定要会选择一个新疆人必有的仪式感，是啥呢？就上
1: 山。
0: 上山的途中还要带一个西瓜
1: 带点馕，
0: 然后要把西瓜放在自己扎这个露营地的旁边的小溪里，
1: 一定要有个水渠，
0: 把它冰好，
1: 或者是附近找个农家乐。
0: 还有这个时候如果说去南山那个农贸市场刚好碰到他们赶集，你会一进那个农贸市场大门右手边第一个摊位，他是卖这个农家手工凉皮儿，你知道他那是咋卖的？他不是按份儿买，
1: 按公斤称的。
0: 哎，
1: 你买凉皮了不得买个锅盔？
0: 哎呀，还得拌上两烤肉，
1: 回来了还得打点散装的牛奶，
0: 还有酸奶子，直接就是收获满满的一天。我记得我那次去那个农贸市场，我特喜欢赶集，我觉得特有烟火气，然后他那有凉皮，我说老板来一份，老板说你递回来吧，我说对啊，他说我们不按份卖，按公斤，我说那我们两个人吃多少？你们两个人
1: 最少能买多少？
0: 我最少就是1公斤起。
1: 那你就真的买了一公斤
0: 啊？我真的买了一公斤。然后我们俩去的时候也没有带什么一次性的碗，也没有带碗，我们俩就提溜着袋子，
1: 拌着那样就吃了
0: 啊。然后最终没吃完，然后把从这个乌鲁木齐空着手去南山买了1公斤凉皮，就从南山拎了半袋子回乌鲁木齐。
1: 太精彩了。
0: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非常令人难忘的经历啊。
1: 所以这个朋友们的明天的这个计划可以分享，我们可以来揭晓第四道题目的答案了。
0: 是的，第四道题，克拉玛依西街最西端交汇的道路三条，一条河静街，还有骑马山路，还有就是福海路。
1: 你答对了吗？
0: 我们来看看啊，最后捞一捞各位听友的互动信息，
1: 基本上都是对的啊。立夏也说了，现在一天洗两次，早上都是被热醒的，脖子
0: 焦黏，
1: 有点黏，全是汗。
0: 是的啊，其实晚上这个洗一下会觉得身上很清爽。
1: 是的，
0: 然后我这两天冲凉，我就

0: 发现了网上说男生洗澡进去转一圈只需要五分钟的这个速度之快的体验。
1: 五分钟？
0: 五分钟不够哦，还是长了短了？你觉得？
1: 我一般是十分钟。
0: 那你是惊喜，
1: 我太浪费水了，要你这照你这么说。
0: 我突然想到在这个东北大澡堂子分两种，一种是惊喜，一种是粗喜。
1: 粗喜就是女士还没进去呢，男士已经出来了。
0: 对，就是进去转个圈嘛。所以这像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咱勤冲凉，不要搓澡了，
1: 这就是粗喜。
0: 粗喜，如果说你比如两天然后觉得哎惊喜一下，咱就搓个澡，打个磨砂膏，
1: 就是一般咱们就普洗。
0: 哎呦，这又更
1: 两三天三四天了，一周了，咱们就惊喜。
0: 哎哈，这么一说好像对于这个怎么洗洗的什么样
1: 有概念了吧。
0: 没错。所以今天实录互动的四道题都已经答题完毕，也看到很多听友参与其中，那也希望在稍后的劲爆体育当中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是天博。
0: 我们是
1: 甜言蜜语
0: 组
1: 合。
0: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那我们俩的这个甜言蜜语系列的这个组合、
1: 先告一段落啊，
0: 这个限定版先告一段落，
1: 下周还指不定是哪个盲盒。
0: 也希望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组合名，
1: 是甜言蜜语啊。
0: 我终究不是过客，
1: 我晚上还会来的啊。
0: 好，那各位周末快乐，拜拜。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电视台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来者何人？大家好，自报家门，我是加贺，哎，你们的朋友，你们喜欢运动、热爱生活的朋友，加贺来了啊！所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一起来冒个泡，一起来签到一下，一起来留言一下。哎呀，是不是到了周五了，要到周末了啊？那很多朋友说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家人、运动搭子安排起来了。没有问题，咱们一起安排起来。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禾，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啊，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签到留言，分享更多的动态。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刷新到现在可以了解到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泰山街呢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庐山街呢从赛里木湖路到北外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32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是23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校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是27公里每小时，太原南路从河北西路到苏州西街的北向南是28公里每小时。也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持续分享传递最新动态，上车就听949，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一起分享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都能够锁定收听，一起来讲一讲啊！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了。看到有朋友波浪在说，哎呀，今天终于能看世界杯了啊！啊，今天是大家有关注吗？啊，昨天凌晨的比赛跟今天早上的比赛，您有看吗？啊，感觉怎么样啊？感受如何呀？您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一下啊，一起将您的这个观看感受啊。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交流一下。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当然关注体育，我们也要首先关注一下健康方面。有些朋友说，哎呀，这周内说实话，嘉贺运动时间比较少，有没有不运动还能够对自己塑形有帮助的，还能够有减脂的那种技巧啊？你别说，还真的有，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啊。大家都知道，这规律运动和健康饮食呢是可以减脂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养成几个习惯也能在不知不觉中降低你的体脂率啊。这比如说呢，放慢吃饭的速度啊，就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比如说有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五口一个拌面，哎，你把这个一口你咀嚼多一点啊，吃饭的速度放的拉的时间久一点啊。当然早餐进食时间咱们不宜少于20分钟，那午餐和晚餐的时间呢也不宜少于30分钟。那么这个改变进餐的顺序呢，首先可以是，哎，先吃水果，再吃蔬菜，然后呢才是肉和主食。那么下午3点以后啊，比如说这个点啊，下午3点以后，哎，就可以选择不再大量吃水果，不要大量，少量可以啊，少量多子可以。还有什么呢，就减少熬夜，早睡早起。如果说无法避免熬夜，那么这样要做到什么规律，就是比如说习惯晚上12点睡觉，争取早上8点起床，那么按照这个习惯来调整作息。还有什么呢，就多喝水了，哎，这每天要保证2000毫升的水，你能做到吗？哎，多喝水，嗯，多喝水啊，真的是。还有呢，是吃对早餐能够提高代谢。比如说一片这个全麦面包，哎，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啊，这每次饭后呢靠墙站15分钟啊，尤其是对于腰腹部腿部啊赘肉多的人来说是有好处的，是有帮助的。哎，吃完饭之后靠墙站上15分钟啊，对于腰腹部腿部赘肉多的人来说有帮助啊。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些不运动的几个减脂技巧啊，可以一起来掌握一下。今天呢，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城揭幕，墨西哥队力克南非队；中国队将派23名运动员参加2026年亚运会电竞项目；中国小将闫子仪再夺钻石联赛女子标枪冠军； 关注前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2: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嘉贺。哎呀，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关注比赛，关注体育，关注世界杯。那么今天我们体育小伙伴聊不聊，说说什么呢？说说足球方面吧，说说跑步方面，说一说为啥这个踢球啊，体力不支的时候大脑比双腿会先掉线呢？这是什么原因啊？就为啥踢球的时候体力不支，这个时候人的大脑会比双腿先掉线，就是哎呀不行累了，哎呀不行我跑不动了啊，大脑先说我得休息了，然后双腿说哦好像就是不行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先后顺序呢？为什么大脑会比双腿先掉线呢？这核心原理啊，就是大脑优先消耗血糖，那体力呢透支时，脑部供血包括血糖率呢会先紧张，脑子呢先反应迟钝，腿才后续发软。第一个就是糖分的分配优先级啊，大脑呢抢能量更快。大脑呢只依靠这个葡萄糖功能，不能使用脂肪。那么日常呢静止状态，大脑呢就消耗全身的约20%的血糖。高强度的踢球奔跑的时候啊，肌肉的疯狂会耗糖，血液里的血糖呢会快速的下降。这血糖下降，这个降低初期呢，腿部肌肉呢还能够动用肌肉内部储存的这个肌糖原啊继续发力。大脑呢没有储存糖原，血糖一不足呢，神经信号呢立刻会受限，脑子会出现什么发懵，判断力下降，想法迟钝，或者说反应变慢。等到这个肌糖原耗尽之后呢，双腿呢才会哎呀发软，抬不动。简单来讲就是哎，大脑无储备，肌肉有储备，大脑能量断供会更早。其次什么呢？就血液的这个分配变化，脑部供血轻微会下降。就剧烈跑动时候呢，身体会开启一个散热模式啊，这个大量的血液呢流向腿部肌肉，皮肤呢出汗散热，心率会极高，心脏输出的血量有限啊，那脑部的血流量呢小幅度降低，这个脑细胞供氧会变少啊，缺氧瞬间呢就会影响神经，视野变窄，思绪混乱，传球选择失误，跑位走神，腿部肌肉血流量充足，短时间内依旧有力，因此大脑会先掉线。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中枢疲劳效应是最关键的，运动学里的这个中枢疲劳啊，比如说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大脑的中枢神经呢会堆积乳酸啊，胺类代谢废物啊，那么大脑呢主动会发出这个抑制信号，强制降低身体的输出功率，防止肌肉拉伤，心脏超负荷透支受伤。就是说啊，这大脑呢会率先会疲惫，然后呢开始主动说哎呀要不我先休息一下吧啊，不想跑动了，决策犹豫，专注力会崩盘。这时呢你的双腿啊生理肌肉呢本身还具备发力能力，只是大脑呢下达的这个指令比较消极，那么主观感觉哎呀我的腿迈不动了，其实本质是你的大脑先疲惫了，所以限制了腿部的行动。很多人呢下半场跑不动，不是说腿没劲儿，是内心不想冲，脑子有点懈怠了啊。最后呢什么呢，就是这个脱水电解质失衡，先影响神经了，比如说出汗流失钠，还有钾电解质啊，这个电解质呢管控神经信号传导，电解质下降的最先作用于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啊，使人呢会比如说昏沉疲惫，肌肉抽筋啊，以及酸软属于滞后表现。场上大汗淋漓啊，一段时间之后呢人先脑子这个昏沉，过一段呢才腿抽筋乏力。所以通俗总结顺序来说呢，就是踢球啊持续高强度跑动，然后呢血糖血液就会呢优先供给给腿部肌肉，其次呢大脑的血糖呢会供氧不足，再加上神经代谢废物的堆积，导致大脑反应迟钝，注意力下滑，大脑掉线，肌糖原耗尽，电解质大量流失，然后呢腿部肌肉乏力抽筋，双腿就撑不住了啊。所以在这方面你明白了吗？ 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

0: 有些会掉线，你别说，你讲完之后，我的大脑就有点掉线了啊，感觉就有点困了，有点瞌睡了啊，一下子感觉像讲到了数理化的感觉了。没有吧？您别这么说行吗？后悔再说说。哎呀，真的，因为呢，大脑是一个非常消耗能量的设备，是这样啊。那当然了。很多朋友说说，哎呀，不行不行，我得互动一下了，我得参与一下，有点疲惫了，吃完之后有点晕碳了啊。可以可以，也期待更多朋友都能够锁定收听945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接下来我们答案只有一个，邀请更多朋友您的锁定收听互动分享。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大家好，我是嘉贺啊，准备好了吗？我们在答案只有一个的节目当互动环节当中一起来分享。顾名思义，我们在本时段会准备四条信息线索，然后呢，根据每条线索，大家可以依次来推进推断，给出你认为符合条件的运动项目。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来了，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竞技时长比较长啊，竞技时长比较长。哎，你想一想哪一个啊运动项目它比赛时间比较久啊，竞技时长它比较长啊，那你的意思是还有很短的啊？您认为哪一个是比较符合条件的？咱们可以来讲一讲，互动参与一下啊。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给大家了啊，第一个就是竞技时长，它是比较长的啊，赛程时间比较久，所以你想想哪一个它比较符合条件呢？诚邀更多朋友您的锁定收听互动分享。看到波浪在说说，哎呀，昨晚看世界杯，今天迟到了。哎呀，现在跑业务，这个真的是，所以在这儿要提示一下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球迷爱好者啊，这是劳逸结合，但是呢，咱也一定要不要影响到您的工作和学习啊。确实，世界杯到来了，很多朋友也很期待。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45交通广播啊，劲爆体育也会来全程关注我们的世界杯赛程赛事，所以也邀请大家一起来了解走进世界杯。
2: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0: 世界杯来了，我爱世界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世界杯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事啊，了解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城揭幕，墨西哥队力克南非队啊。6月11号，墨西哥城阳光明媚，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墨西哥队呢坐镇主场啊，以2-0战胜南非队啊，是取得开门红。胡利安·吉尼奥内斯啊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两队下半场呢共有3名球员被红牌罚下。本届世界杯呢是历史上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啊，也是墨西哥继1970年和1986年后第3次承办这一赛事。 这曾见证贝利和马拉多纳两代球王登顶的墨西哥城体育场，原名

0: 阿兹特克体育场，成为首个三次承办世界杯揭幕战的体育场。那么本届世界杯，墨西哥队与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同组是分在了这个 A 组。墨西哥队呢，此前呢七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未尝胜绩是5-2。2010年呢，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呢，南非队与墨西哥队是1-1握手言和。此番呢再度交手在海拔2200米的高原主场，三色军团是要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在现场80,824名观众的助威声当中呢，墨西哥队呢是从开场便持续展开了高压的进攻。第9分钟埃里克利拉是这个前场抢断后送出助攻，基尼奥内斯是后插上破门。上半场的墨西哥队是攻势如潮这个若非南非队的门将这个罗恩文威廉姆斯屡陷神扑，比分呢早已被这个进一步的扩大。下半场开场呢，仅4分钟，墨西哥队呢是获得了单刀机会，西索莱呢在禁区前沿对主队球员是背后犯规，被红牌罚下。少一人作战的南非队呢是彻底丧失了这个反扑能力。第66分钟呢，墨西哥队主教练阿基雷是换上了2008年10月出生的小将莫拉，他是本届世界杯年龄最小的球员。在1分钟之后呢，墨西哥队的就准备了攻势，然后再进一球锁定胜局。罗伯托阿尔瓦拉多呢是右路传中，世界杯四朝元老35岁的劳尔西门尼斯呢是头球破门，斩获个人世界杯首球。那么在第84分钟呢，南非队是再遭重创，滕巴兹瓦内因呢肘击阿尔瓦拉多呢，经视频助理裁判的系统回放确认后被红牌罚下。墨西哥队这个塞萨尔门特斯是在补时阶段因鲁莽犯规染红，2-0的比分呢保持到了中场，东道主是迎来开门红。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场揭幕赛的比赛和这个仪式环节当中融入了多个中国元素，中国潮玩的品牌泡泡玛特旗下的喇布布身穿的世界杯主题服饰在开幕式表演当中亮相6名来自内蒙古的青少年球员呢则以揭幕战护旗手身份步入球场。那么根据国际足联公告，除揭幕战之外这个本届世界杯呢在加拿大和美国赛区的首场比赛也将举行开场表演。那么在12号今天呢，加拿大呢也在多伦多对阵波黑队，美国队呢在洛杉矶迎战的是巴拉圭队，大家都可以了解和关注一下。那么对于这场揭幕战，有没有朋友有看的有没有朋友有关注的？昨天场比赛怎么样？感觉感受如何？可以来跟我们畅聊一下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刚才说到的答案只有第一条线索是竞技时长比较长，让很多朋友互动参与了。云卷云舒变强在说这个马拉松、竞走、铁三、铁人三项。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小的在说足球90分钟，永保热爱在说马拉松。看到宋辉在说这个答案还用猜吗？世界杯必须是世界杯。坚持到底在说环塔拉力赛。那么也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持续锁定分享更多内容。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啊，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现在刷新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继续了解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萧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8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了解到运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继续了解到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7公里每小时。那也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继续传递最新动态，上车就听949。刚才啊，我们的第一条线索说的是竞技时长比较久比较长，还是大家呢给出了很多不一样的答案啊。那如果说您还有新的想法，还认为哪一个运动项目它比较符合条件的，您也来讲一讲啊，来表达表达，来说一说。

所以准备好了吗？第二条线索，我们期待更多朋友都能够来一起互动参与，请听内容。第二条线索是两侧设置网体。这个两侧会设置网体，你想一想哪一个它比较符合呢？

0: 第一个啊，第一个我们刚才说的是竞技时长比较久，第二个是两侧两端会设置网体。啊，你想一想哪一个答案比较符合？来，邀请您一起互动参与。
1: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四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0: 继续来关注世界杯赛事啊，了解到的是另外一场韩国对阵捷克。6月12号，今天早上，如果说很多朋友说，哎呀，昨天晚上凌晨3点，说实话，真的有点晚了，实在没办法看。但今天早上，哎，你别说，我还真瞅了一下，看了一会儿，有看是不是？这场比赛您看怎么样呢？6月12号的上午10点啊，今天早上10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首轮，韩国队呢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对阵捷克队。那么最终呢，韩国队呢以2-1击败捷克队，全取3分。那么 A 组4支球队呢完成了首轮的亮相，墨西哥队呢与韩国队啊是同积3分，是暂列小组的前2位。捷克队呢与南非队是同积0分，分列小组的第3和第4。啊，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呢，这个所在的 A 组啊，没有明显的鱼腩球队，整体实力啊差距不算特别大。墨西哥队的实力和大赛经验呢，相对来说突出一点，锁定一个出线名额具有优势。另外一个呢，直接出线名额大概率是在捷克和这个韩国之间产生。那么谁能够更早进入状态，这很关键。那么作为亚洲首支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队伍啊，韩国队的一举一动呢备受关注。韩国队呢目前世界排名第25位，球队呢连续第11次参加世界杯，上届成功打入16强，但除了2002年作为东道主之外，小组赛呢最多是只赢下1场。第4次参加世界杯的孙兴敏啊是韩国队的核心和领袖。比赛开始后呢，韩国队开场15分钟攻势强劲，李刚仁、孙兴敏多次啊是威胁对手球门，但最终呢还是被捷克化解。那么两队在场上的拼抢特别的激烈，捷克队的15号舒尔茨呢的球衣都被撕破了。上半场结束，2-0战平。下半场比赛呢，比赛刚开始啊，这个韩国队呢接连发起攻势，但都被捷克队的门将将球扑了出去。那第58分钟呢，捷克队曹法尔呢在场边掷出手抛球，克雷伊奇呢是禁区内头球抢点破门，捷克队1-0领先。第66分钟啊，这个韩国队的李刚仁啊在前场是送出了直传球，黄仁范呢是跑位到禁区左侧，晃开了捷克队的后卫和门将，右脚挑射破门，将比分扳平为1-1。第80分钟，比赛进入尾声。韩国队的黄仁范呢前插到右路横传，替补登场的吴贤奎跟进射门，韩国队反超比分，取得2-1领先。最终呢随着比赛结束，韩国队赢得比赛。啊，这场比赛呢也是啊这个逆转取胜是吧，很精彩啊是吧。啊，您有关注吗？也可以来聊聊畅聊一下这场比赛啊。啊，我笑我知我狂，景师傅来了啊，说江河下午好，大概签到。友好北路的南向北抽量适中的，收到收到。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分享互动打卡签到。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更多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互动分享。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大家发来的信息和留言啊，很多朋友呢也是锁定收听互动参与。国华在说说延安路西向东在珠江路这里有缓行啊，嘉贺。收到收到，刚才呢我们的第二条线索，第二条线索的都是跟大家介绍到，第一个是竞技时间长啊，比较久，第二是两侧会设置网体，对不对？我们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啊。这个阿飞在说啊，说台球，认为是台球。月光在说足球，字母说的是足球。嗨嗨在说的是篮球啊，足球。小赖说的是冰球，足球。还有不同的答案吗？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锁定互动分享啊，一起来讲一讲，一起来说一说，一起给出更多的可能和答案，好吗？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了解到的是中国队将派23名运动员参加2026年亚运会电竞项目，了解一下。6月11号，昨天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啊11号是公示了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运动员和教练员入选名单。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共设11个小项，中国队呢将参加王者荣耀、和平精英、永劫无间和第五人格4个小项。很多朋友说，哎呀，这怎么听着一个比一个熟悉呀？啊，其中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2个项目，中国队呢以卫冕冠军身份直接获得参赛资格。永劫无间和第五人格为新增项目，中国队将通过啊预选赛啊，通过预选赛锁定席位。那么根据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参赛选拔方案及电子竞技各项目推荐方案，共有4名教练员和23名运动员入选。那么具体名单呢，咱们了解一下。比如说王者荣耀啊，教练员呢是李托，运动员是徐碧成、黄瑶清、孟佳俊、何伟佳、王珂以及赵浩宇。那么和平精英亚运版本，教练员是李阳，运动员是陈玉萌、刘金山、何江红、贺瑞博以及李浩奎。永劫无间的是那个教练员是温波，运动员的是隋小云、谭宇杰、王统荣、王峰以及许坤斌。那么第五人格亚运版本，教练员是朱天龙，运动员是鲁亚辉啊，包括还有穆新月、樊思琪、陈明明、石祥威、卢树佳以及孙乐。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到时候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0: 此刻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刷新一下，看看哪里这会儿是有最新的变化的呢？我们来看看啊，现在可以看到的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号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3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是26公里每小时；克罗马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28公里每小时。
1: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很多朋友在说说，哎呀，这前面两条线索其实指向性很明确了啊，加克觉得第三条线索也可以免了啊，现在的第三条线索都要免了吗？就这么确定吗？这么自信了啊？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都能够来多多互动参与啊，希望这一份自信你也能够拥有啊。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第三条线索也为您开启，请听内容啊。第三条线索啊，是禁区内仅有一名球员能够用手处理用球啊。第三条线索是禁区内仅有一名球员能够用手处理用球。我们回顾一下前三条线索，第一个啊是竞技时长比较长比较久，第二个是两侧会设置网体，第三个是禁区内仅有一名球员能够用手处理用球。所以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呢？来吧，咱们通过思考给出你认为的答案。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动态啊。嘉禾和你一起了解最新天气动态。现在来关注到的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气，温度是30到22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晴转阴，33到23度。石河子是多云转小雨，32到24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32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34到23度。伯乐小雨转阴，30到18度。伊宁呢是多云天气，30到17度。塔城多云转阴，31到17度。阿勒泰多云天气，29到18度。了解到哈密呢是晴天，38到22度，那么吐鲁番晴天，45到30度，库尔勒晴天，39到22度。

阿克苏多云天气33到20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2到17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2到18度，和田的是多云转小雨30到21度。好，回顾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0到22度。未来3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怎么样啊？适不适合洗车呢？这个今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多云天气，温度是30到22度；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是多云天气30到21度；14号的白天到夜间的是多云天气30到21度。可以说啊，这三天就是复制加粘贴，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啊！这三天的这个天气状态基本一致啊。所以，如果说您有洗车想法计划的话，可以安排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啊，这个王潘在说冰球，后悔在说足球，永胜说足球，我们来去关注一下，直男在说世界杯足球，马京在说足球，永平在说哎认为是足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出最后一条线索，让大家的答案呢更加确定一下，更加统一一点。来吧，请听内容。第四条线索是啊。这个上半场结束后短暂休整，进攻存在越位判罚啊！上半场结束后会有短暂的休整，除此之外进攻存在越位判罚啊！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呢？那可以来讲一讲，所以说回顾一下四条线索。第一个，竞技时长比较长，哎，比较久。第二个，两侧会设置网体。第三个啊，禁区内仅有一名球员能够用手处理用球。第四个，上半场结束后会有短暂的休整，进攻存在越位判罚。啊，你想想这个答案是什么？啊，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一起来互动参与。接下来了解一下标枪方面啊，中国小将闫子仪再夺钻石联赛女子标枪冠军。在10号啊进行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挪威奥斯陆站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呢以67米11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这是她继厦门站之后啊再夺该项目的冠军。当日决赛的9名选手当中呢，闫子仪是唯一的05后选手。哎呀，05后，她的对手呢当中包括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格斯。布达佩斯世锦赛亚军哥伦比亚选手路易斯乌尔塔多，以及厦门站亚军得主挪威选手博尔格。闫子仪呢在第一投呢就投出了67米11，确立了绝对的优势啊。那么最终排名第二的博尔格呢是成绩为61米92，维拉格斯呢获得第三名。那么2008年出生的闫子仪啊是世青赛冠军和两届全国锦标赛的冠军。那么截止目前呢，他本赛季啊仅参加了钻石联赛厦门站和奥斯陆站两场国际比赛，均取得冠军。那么在厦门站呢，他还以71米74的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该成绩呢在女子标枪项目历史排行榜上高居第二。再一次点赞啊，给咱们的中国小将闫子仪点赞。来关注一下，看到小赖在说足球冰球，张平在说足球，永胜说足球，永平说足球，还有不同的答案吗？说到足球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英超狼队解雇主帅爱德华兹。英超狼队俱乐部呢11号是宣布了解雇主教练爱德华兹。这位43岁的主帅去年11月重返狼队啊，仅执教7个月便结束了任期。狼队呢在官网公告当中表示啊，说在赛季结束之后呢，俱乐部进行了全面的评估，经过了这个审慎考量啊，这个狼队认为呢在进入下一阶段发展过程当中有必要进行领导层的调整啊，俱乐部认可这个爱德华兹及其这个团队在任职期间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也肯定了他们发展投出的这样的一个投入、敬业精神和职业态度。但最终呢，俱乐部认为啊，采取不同的

0: 发展方向，将为球队取得未来成功提供更坚实的平台。此前呢，狼队管理层呢曾公开表达对爱德华兹的支持，并表示俱乐部将与他共同推动球队重建。然而呢，在球队最终排名英超垫底并降级后呢，俱乐部呢决定改变发展方向。爱德华兹呢去年11月接手当时深陷降级危机的狼队，希望帮助球队呢摆脱困境。但在他的带领下，狼队30场各项赛事仅取得5场胜利，输掉16场，最终呢未能避免降入英冠。根据大家发来的最后的答案，我们来公布一下是什么呢？最终的运动项目就是足球。今天世界杯到来是吧，我们也来一场足球的竞猜很多朋友呢也是从第一条线索当中他就感觉好像是足球。也有朋友说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足球呢，专设足球对不对？为什么让这样讲呢？竞技时长较长，像90分钟啊，常规时间是90分钟啊，如果说要踢到关键场次的时候，它会有加时，会有点球，对不对？所以呢像橄榄球、足球、曲棍球等长时间对抗类的项目，它都是比较符合的，选择范围也是比较宽泛的。第二个呢，两侧会设置网体，比如说像网球，像这个篮球啊，像篮球啊，像足球啊，是不是它会设置两端的一个网体呢？第三个，禁区内仅有一名球员能够用手处理用球。这个比如说曲棍球运动员全程会借助球杆控球，不存在守门人手球特权。那么再一次我们来给出最后的选项，就是上半场结束之后短暂的休整，进攻存在越位判罚。说到越位，很多朋友说这不越位吗？越位规则不属于这个足球吗？所以最终答案呢就是足球了。你看看你答对了吗？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信息了解到的是2026年6月10号周三超级大乐透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64期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03 13 15 17 21，后区号码是02 07。2026年6月11号周四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52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151。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52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15148。2026年6月9号周二，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65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7490731。以上信息告知各位彩民朋友、听众朋友，咱们了解关注一起掌握一下，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时间来到了15点56分由嘉哥陪伴各位的剑茂体育到这儿要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您的锁定收听、互动关注、一起分享那么世界杯开始了，也期待着更多朋友都能够关注世界杯赛事，劲爆体育也会全程为您来进行关注和介绍。感谢大家的锁定，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嘉贺。稍后的时间呢是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朋友们再见。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今天是星期五了哈，咱们一开始呢，就先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哈。这个测试啊，真的是还挺残忍的，测试一下您是否还保持年轻的状态。这样哈，咱们这测试呢，这会儿如果您开车的话是肯定不能做的，如果您这会儿呢方便的话哈，可以这样子，安全情况之下先站起来，对吧？站好以后呢，双手自然下垂，双脚并拢，然后呢抬起一只脚，就是单脚站立，对吧？这个简单。然后呢请紧闭双眼啊，紧闭双眼之后呢，另一条腿不是抬起来吗？就等于说是什么状态呢？单脚站立，就经济独立，同时呢要紧闭双眼。如果保持这样状态保持20秒的话呢，那就说明您还年轻。就是我都想试一下哈，但是一直没有抓住时间试哈，所以说您有时间尝试的话呢，可以来测试一下单脚站立紧闭双眼能够坚持多少秒呢。这个不要以为这是个测试玩哈，这个是写入咱们我国国民体质监测里的一个经典平衡能力测试的一个项目呢。就说哈，中青年人群呢，健康人群普遍能够坚持20至40秒呢，所以说您到底可以坚持几秒钟呢？好嘞，到了下午的4:02哈，这里是和您安全健康行驶在路上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陪您在路上的主持人韩帅。爱人他说，我今年36岁了，已经我可以拿10公斤的壶铃坚持30秒紧闭双眼抬起一条腿，那是厉害的哈。小天儿，我觉得您就说大话了。他说我能一站站一天呢，怎么可能站一天？你双脚站的话，睁开眼一站一天，腿也酸得不得了了哈。小飞说，主要呢是闭眼睛了哈，如果不闭眼我肯定能超过20秒。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这可能是一个平衡能力出现了退化的表现哈。所以说你看，又要单腿站立，还得要紧闭双眼啊，这是双重考验。活蹦乱跳他说二十

十岁的时候呢，站一分钟都没问题。刚才试了一下，3秒钟就要摔倒了。您这是进入3秒区了，这是不是啊？打篮球那有个3秒区，对吧？九龙坡，他说我一闭眼睛，单脚站不到5秒钟。关键啥呢？关键是说心理压力太大了。哎，还真别说，那次啊，我尝试了一下，我明知道前方的距离呢，空旷的一片空地。我双眼紧闭往前走，我就坚持走，走了10步，开始心慌了，硬着咬牙又走了10步，真的是那眼睛就不争气的睁了开来，就明知道前方你走一个100步都没有问题哈，但真的是走了，我真的是我坚持30步就是我的极限了，哈哈。不过要提示一下啊，就是老人呐、关节不好的啊，或者心血那个心管心血压不稳定者，要做测试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能够快速扶到的一个固定的物体哈，要防止摔倒了。好嘞，4:04，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信息，不要忘记啊，继续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之后，分享现在最新的出行动态，打卡签到、路况变化、天气的变化以及心情的感受哈，路况的咨询都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到克南高架之间，由南向北，目前缓行加拥堵长度大概超过了1.5公里。这一圈儿还是这一条路啊，目前拥堵缓行有提示，咱们可以绕行一下。包括我们看了一下，目前东外环呐、西外环通行都是不错的。另外呢，北环高架、苏州路高架通行是正常的。河滩快速继续往北看哈，我们看到目前从河北东路到苏州路高架之间北向南的方向缓行长度超过了1公里，以及呢，在苏州路桥下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拥堵长度大约300米。机场高速通行是顺畅的，庐山街通行不错，克南高架通行正常，万盛大街、西山路通行都是正常的。包括我们看了一下目前的容易堵车的，包括你看啊，这是雅山北路通行还不错，还有呢是西大桥，目前显示西大桥桥面双向通行都是顺畅的。

0: 上车就听九四九。今天周末星期五了啊，是星期五，今天是哈，没错，是星期五。第一个环节还是咱们今天传统常规的一个小游戏开始了，您准备好了吗？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今天的一个小游戏呢，跟大家要继续的是一个简单的互动，哈哈哈。正好有朋友呢，就是说了一下哈，刚才不是我们做测试了吗？关于这个闭着双眼单脚站立，他这个站的时间长度到底是能够坚持10秒呢，还是坚持20秒呢？张女士说，我可以站10秒，那也可以哈。10秒以上的话得根据年龄呢，对吧？你说年龄的话，如果是30-40的话，10秒那肯定是少了，但如果是50以上能站10秒的话也是不错的。李师傅他说，你应该说我是帅的，很明显的帅哥啊，那别人还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呀、啊。丁老头，哎，这个小时候我们都画过哈，一个丁老头，一个口令是吧？哎，还一个圈儿，然后他姓王，哎，丁老头姓王不对啊。发来一个图片的信息，我看好像是不是有这个一个外卖小哥在一个快速路行驶啊，确实很危险，咱们提示大家一定要安全文明行驶。好嘞，更多路况变化可以及时的来跟进一下，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高考结束了，出一道语文题吧，温故而知新一下，但这个题目很简单，请问各位听广播的朋友们，

请回答一下，给寸这个字加一个偏旁或部首能变成什么新字呢？答案肯定不止一个。一寸两寸的寸这个字儿加一个偏旁部首，可不只是一笔哈，这个偏旁部首可能是好多笔呢。那么请问一下，您能够最先想到的字是什么字呢？请把这个字快速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给一寸两寸的寸这个字，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寸这个字加一个偏旁部首能变成什么新字呢？答案可以发一下喽。

我们是好朋友哈、啊，是好朋友。好嘞，咱们到了4:11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参与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出了个题目啊，给寸字加一个偏旁部首，能变成什么新字呢？我看哈、啊，这确实啊，每次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呢，我感觉好像我就变得就是一下子很被动了，因为什么呢？很多字我都不太认识。

好嘞，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各位来继续的听广播，参与节目互动哈。这个也可以来随时的打卡签到，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韩帅下午好啊，打卡签到。”曹总监今天没来嘛？今天人家在家博会现场呢，哈哈。因为家博会已经开始了，今天、明天、后天三天时间。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周末可以去家博会现场感受一下那儿的热闹的氛围，哈哈。哎呀，这是我是给大家出题呢，还是给自己出难题了呢？有些字看着看着本来是认识的，结果呢就不认识了，要不然大家不行就发个语音吧。出了个题目啊，说是给寸这个字加一个偏旁部首能变成什么新字。你看啊，这个咱们就随便的先刷新一下吧哈，答案特别的多。给李一颗糖，给了我好多糖，有富单人旁一个寸，一个口一个寸，这个字也念三寸时光，因为是梁静茹的一首歌叫三寸时光，这个字是不是也念寸这个字呢？还发来是村，村庄的村，这个我认识。一个米字旁一个寸，它也念寸，指的是长度单位，分米的意思啊。一个米一个寸。另外呢，一个口一个寸的话呢，它也念寸，是英寸的意思。你看，确实啊，一个偏旁的不同，确实意思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李师傅他也说，西大桥西向东，在新华北路这边

呀？寸加木字旁加哪儿呢？加左边都知道哈，但如果加到别的地方，还能够成为什么新的其他的字吗？这个卜师傅就好厉害哈，这些字确实发的我真的是瑟瑟发抖。一个单人旁，一个存东西的存这个字，这个字算是个生僻字吧？一个单人旁，一个存东西的存，我真的是没见过这个字。另外呢，还有个字啊，是一个寸，右边呢是一个利刀旁，这个字念什么字呢？念寸。哦，能不能发一些常见字？朋友们，不都说了吗？咱们是好朋友，你不能这么难为好朋友吧？李哈哈说的是时间的使多好啊，多友好啊。对错的对，一个又一个寸。张女士也说对跟讨，以及呢是又有答的，看都是常见字啊，真的是感谢大家这么的善意的信息。木木说的是守望的守，你看守望相助多好啊，多温暖呀，是吧？另外呢，回忆说的是讨这个字儿，还有呢，胡师傅说的也是讨以及负这个字，永葆热爱答的对，寸时称肘负过，哎，讨，哎，你看这些字我都认识啊，都认识，我骄傲了吗？还有呢，是段师傅也说了一下，是寸这个字好像用过，但用的不太多。一个竖心旁，一个寸，它念寸，思寸、寸夺、寸量，就是大概是思考、推测的意思哈。哎呀，行吧，咱们这个环节的话就，咱们就互相不要再难为互相了，互相准备出今天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第二道题目了。依旧是语文题，常规的缩句。什么是缩句呢？把一句比较长的话提取主干，就是主谓宾，提出来以后呢，不影响原句的意思，然后呢把这个字啊尽量的缩短，明白什么意思吗？我就不举例了哈，小学都学过缩句，对吧？那么请问一下，把以下句子缩短，尽量短，能缩成什么呢？题目是：他高兴的一蹦三尺高。请问缩句能缩成什么样的内容呢？就很期待哈，这个有一点难度哈。题目是原句：他高兴的一蹦三尺高。按照缩句的原则，请压缩一下，缩完以后是什么内容呢？请把答案现在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他高兴的一蹦三尺高。

0: 好嘞啊，4:19，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周末了哈，咱们提示大家，在午饭过后呢，一定要打起精神来，精神饱满的来开车。行车在路上，安全第一。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路况提醒，都可以现在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这个音乐挺得劲儿哈、行，咱们来继续。大脑要旋转旋转，怎么转呢？出了一个题目啊。小学语文学过的缩句题，把一个长句子提取主干缩短，但不改变原句的核心意思。题目是：他高兴的一蹦三尺高，他高兴的一蹦三尺高，缩句能缩成什么样子呢？哎呀，答案不得不说哈，真的是长见识了哈，五花八门。我们看看哈，这 Live Long 说，剔除定状冠语，哦，这个你看专业的哈，这个缩完句以后呢是他蹦，他蹦，他笨吧应该是、曼陀罗也说是他崩，他崩了，哎呦，春天里说他崩了三尺笑了，哦，您这是不光是改变原意了哈，整个句式都改变了。韩师傅说他跳得高，他高兴的一蹦三尺高，也没有跳这个字儿啊，您不能给他去加别的字儿进去吧，缩去就是删除他，就定状补的一些其他的形容的一些意思哈、您这还改字儿了，这个就确实说不过去啊。漫天黄沙说他一蹦三尺高，还有呢是立夏工作室，他蹦了三尺高，这是他的意思吗？李哈哈说东北话版，他蹦老高了，为啥要蹦啊？来听听释怀。
1: 蹦得高，
0: 他蹦得高啊。康师傅还说呢，蹦高那主语呀，你把主语就删掉也不对呀。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看来缩句题还是难度挺大的哈。看了一下，这个是至上说他乐蹦三尺，这个啥意思看不懂了。这个是 sad old word 说他蹦三，哦，他奔三了哈，这变成一个年龄题了哈。这还小周老师说他三尺高，跟他的高度有啥关系呀？杜师傅说的是，什么三高，他三高啊啊啊！还有呢是，这是李师傅啊，说他蹦三尺，就说明他蹦的就是腿部肌肉很厉害嘛啊。德陆梦雨李师傅也说了一下，他三高。 三高他能高兴得起来吗？你说说这个。今天的最佳答案啊，最有效果的答案就是德鲁梦与李师傅的他三高，缩句什么呢？他高兴的一蹦三尺高，缩完以后变成他三高了。他高三还更好一点，可能是哈、啊、还有那是冰山雪莲说他蹦三尺高，曼陀罗说他高兴，哎呀，春天里说他蹦了三尺还笑了哈、啊，这个就是您是给他扩句了哈，给他把故事还延展了一下，知道吧？哎呀，这个三高确实让我得缓一缓哈，让我来喝点水压压惊。所以说你看啊，确实啊，朋友们，这马上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坐在一起啊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个时候呢一杯干净的水啊就是显得很重要了。那么请问一下，您家的水烧开之后还有水垢吗？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啊影响老人跟孩子健康呢？所以说啊，不要再让家人喝这个自来水了。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呢，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了，给您和家人呢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的免费试用，厂家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的体验，那全程呢是不收任何的人工费跟材料费的。30天内呢，您感觉满意的话呢，可以留下；那不满意啊，厂家是可以无条件拆走的，您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之后呢，留下还可以享受的是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每月只要支付199元，13个月付清就可以。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可以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那现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电话呢是400-700-2939。现在订购，厂家还送您4大好礼呢，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可以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呢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您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头发还能够呵护发质，最后呢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电火锅，升温快，聚餐就不用等了，包括你看煮个粽子呀煮个面呢、啊、都很方便。更加劲爆的是啊，双节活动期间呢，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获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那是没有套路的，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是很有限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电话吧，电话就是400-700-2939，电话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缩句的答案公布一下，确实把大家的你看基本功全都露馅了，这露怯了，你看小时候学的知识是都还给老师了哈。他高兴的一蹦三尺高，缩句之后呢只有3个字，它就是他高兴。他高兴是缩句的正确的答案，为什么呢？一蹦三尺高是补充说明高兴程度的，属于补语，缩句时需要删除，保留主语和谓语即可，主谓呢就是他高兴。您答对了吗？而且缩

0: 就是不能加别的一些词儿的哈。常师傅说他很高兴，您加了个很字就不对了，不能加字儿哈。包括还有朋友说的是他蹦高，他蹦得高，跟他蹦得高没关系，蹦得高的原因是什么呢？他高兴，所以说啊才一蹦三尺高。有人说他三高，就更不太对了哈。好嘞，你看咱们语文课也温习了一下哈，稍后呢咱们的音乐课准备开始吧，课间就不休息了。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听一个歌手的模仿者和他的声音做对比，您能分辨出哪个是真正的原歌手吗？今天我们要听的歌手啊，他可能不是那么的一线的歌手啊，但以前确实是，以前呢是确实不好意思啊，就是他又演戏，还演唱，对吧？但今天呢，来听听看，您能否分辨出陈小春他的模仿者和他的原声的区别吗？这确实啊，也是最近看了一个综艺节目啊，叫做国乐无双，对吧？国乐无双的节目确实也是请到了很多经典的歌手啊，包括陈小春。那么您有看那个节目吗？如果您看的话呢，这个题目就很简单了哈，我们来试试看，到底三位选手哪位是真正的陈小春呢？来，有请一号选手。
2: OK 投给我们的周人追忆，
0: 哎，是不是呀？
2: 打鼓当真自然自己，小农民变切差红人，狗狗真片当真。
0: 来听一下二号选手。

所以说你看这三位选手哪位是真正的陈小春本尊呢？请把您认为的答案现在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到底是第一位呢，还是第二位，还是第三位呢？如果说我不知道答案的话哈，我刚分析一下，第一位歌手呢，他唱的是一首好像听的不太多，但是呢，确实是我曾经在应该在2000年前后吧，听过的一首歌曲，是当时98版的《鹿鼎记》的，好像是个插曲，叫做《叱咤红人》，叱咤红人的，这是一首歌曲哈。第二首歌呢，听了一下，我感觉一开始听，就是不是太像，但是一听好像又有些现场的回应，就想是不是他在某次演唱会的时候现场的一个演唱的效果呢，也会觉得好像也行。第三首歌啊，就好像就比较陌生一些啊，也是粤语的歌曲。那么到底您认为谁是真正的陈小春本尊呢？是第一位，还是第二位，还是第三位呢？我们这样，我们把第一首歌啊，叱咤红人的原版再跟题目对比一下哈。第一首叱咤红人原唱。

0: 沾。哦，听完这个之后呢，再听一下咱们题目当中的，像不像？
1: 投其稳定，做人追忆，
0: 不太像。
1: 打鼓当针刺，人知己，
0: 有点像啊。
1: 小路漫，便是插红人。
0: 哎，也挺像的。来，第二个再听一下。

0: 哎呦，你看这听了越听越开始糊涂了啊。
1: 那这样吧，看看大家是怎么选的，到底是第一个呢，还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位是真正的陈小春呢？王师傅，微笑蒲公英以及一只小蝴蝶，张女士、王女士、德路梦鱼，答的包括赵师傅、怒火、Lucky 独角兽，答的看啊，基本都是第三位啊，说的是第三位。还有呢是给李一颗糖，还有这是 CM， 答的是二号是真正的陈小春。就真的没有人选一号吗？一号不是刚才还对比了一下还挺像的吗？这不是，那就公布答案哈，公布答案，谁是真正的陈小春呢？那就是第三位是真正的陈小春，前两位呢都是模仿者啊，其实模仿的还也算是像的啊。那第三首歌到底是什么歌呢？他演唱的就是他近期就是参加《国乐无双》第三期应该是哈、啊、唱的歌曲，他选的歌曲呢是原唱，应该是周深的一首歌曲啊，名字叫什么来着？这叫。应该是周深的叫做借过一下啊，他改编之后呢演唱了，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三个歌曲是陈小春演唱的借过一下，您能听出来吗？如果您猜对的话，那就真的只能说三个字了，算你狠。哎，这歌您会唱吗？

好了，这歌没猜对的话没关系啊。我们看了一下木朵说，本人觉得应该是第三个，为什么呢？因为没听过第三首歌，所以说就是应该是第三首。您这把咱们节目的套路是了解的是，哎呀，全全面面，稳稳妥妥的啊。接下来套路又来了，请大家要进行的是才艺展示环节和曲库的展示环节了。请大家来演唱一句或两句，

0: 歌词当中带有蒜的歌。这个蒜当然不是葱姜蒜的蒜，呵呵，就是蒜泥狠的蒜。有蒜的歌，什么蒜树啊、蒜记呀、啊，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对不对？出一个字的关键字的扩展猜歌环节的时候呢，一定有一个方法和技巧的，就是用这个字组词。组了词儿以后呢，你再唱歌就简单容易多了。那么请问一下，您知道哪些歌里带有蒜这个字呢？请把歌声现在用语音方式就可以一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有蒜的歌，你看蒜泥狠不就是一首歌吗？有蒜，歌词里有蒜的话也行。歌词里有蒜的歌，蒜，很想哈，一些老歌中是有这个字儿的，所以说咱们需要呢抛砖引玉一下。您此刻想到哪些歌里带有蒜这个字儿，请赶紧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一首经典老歌《约定》，有蒜呢、啊。
1: 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就算一个人孤寂，
0: 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你看看，这个歌其实是简单的哈，就是这都会唱嘛，是吧？约定，经典老歌，所以说除了这歌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歌里面是有蒜这个字的。有人说谐音行不行？实在不行的话也行啊，就是您实在想不到有算了吧，或者是算什么男人？这个歌是周杰伦的对吧？有首歌叫做《算什么男人》，听听看。

0: 你看这个马氏的小九还是小球啊，打的是算什么男人，以及呢是 GEAH 打的也是算什么男人，那您把歌唱唱呗啊。其实这么一算的话，有算的歌还挺多的哈。如果您真的是觉得这个算的歌不太会的话，也可以来继续的延展一下。同音的调不同也行，酸酸酸是啥，没这字儿是吧，酸也没这字儿，算哦，那这么说的话，那只有酸和算了。哎呦，算了算了吧啊，行吧，咱们继续的思考一下，有酸也行吧，然后有酸的歌，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我们来帮助一下此刻在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4: 你好。
0: 哎，你好，你有什么帮助吗？需要帮助的。
4: 我那个轮胎坏了。
0: 轮胎是没有气儿了还是？
4: 对，没有气了。
0: 哦，您在什么地方啊？
4: 我在那个计划12号隧道门口。
0: 我看了一下，显示的是在 G30 连霍高速小枣湖往乌鲁木齐方向杏花村2号隧道入口的位置。
4: 对。
0: 然后呢，车辆是一个黑色的哈弗大狗。
4: 是的。
0: 啊，打着双闪，车牌号是新 A3432B， 是这个车号是吧？
4: 是。
0: 新 A3432B 位置呢是在杏花村2号隧道入口的位置，然后呢是从小枣湖往乌鲁木齐方向，就目前你的位置大概是快到达了。
4: 换一下那个备胎
0: 啊，有师傅过来了是不是？行，我们也公布一下您的电话，如果说这会儿呢有朋友经过这个地方的话，跟你打电话联系可以吧？
4: 可以
0: 啊。您电话是多少啊？
4: 我的电话是15559396880。
0: 好，电话是155-5939-6880。好嘞，你也注意安全，好吧？我们也这边同步连线一下咱们那个交警这边，看能不能去帮一下您啊。注意安全。
4: 好的，我当了一个车，这个大哥他说他给我换一下。
0: 哦，有师傅过来了是吧？他的车牌号是多少呀？
4: 他的车牌号是9D V42。
0: 9D A42是吧？
4: V42。
0: 好嘞，行。
4: 啊，
0: 我们先这样吧，您先更换着，换好之后的话，跟我们再说一下啊。
4: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那先这样，注意安全啊。哎，再见，王女士。哎，好。
5: 当你遇到困难。
6: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5: 当你手足无措。
7: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5: 当你身陷险境。
8: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5: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好，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46，欢迎朋友们这会儿哈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包括咱们路遇困难需要帮助啊，轮胎没气儿了，还是电瓶没电了，随时跟我们联系，949绿丝带在您身旁，您可以随时拨打咱们一部应急求助电话，电话呢是0991-2505949，电话是0991-2505949。上车就听949，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信息随时用微信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这会儿呢咱们继续啊，跟大家来演唱歌词，歌曲歌名当中带有蒜的歌。我们刚说了一下音调变，现在想了一下酸酸酸酸到底是哪个有相关的歌曲，请把歌声现在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孟师傅，孟师傅怎么下刷没了，刚点开哈。孟师傅说心太软，你总是心太软，相爱总是简单，哪一句啊？算算，相爱总是简，你总是心太软，我就会这两句呢。如果您有其他的，就是有算这个字的歌，请把歌声或是语音或者文字也行吧，好吧，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Jerry 说，Jerry 说，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人来陪，是这歌吧？哎，这歌，哎，歌词熟悉啊，但是歌怎么唱呢？是不是叫做任贤齐的还有我呢？
2: 就算全世界离开你，
0: 就算
2: 还有一个我来陪，
0: 有我来陪，
2: 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
0: 多温暖。

0: 所以任贤齐的那一首《心太软》，算这个字在哪儿呢？算，行，哎，就算算，哎，我好像觉得应该是有的，但是是哪一句？大家帮我想一想，《心太软》的歌词哪一句带有“算”这个字呢？算，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就算，哎哎。就卡这儿了哈，这个韩师傅说算你狠，可以呢，算你狠，以及呢，这是《庆兰居》。
1: 那就这样吧。
0: 啊，那就这样吧，那就这样吧，跟算有啥关系啊？
1: 动力火车这一首。
0: 啊，
1: 那就这样吧。
0: 对呀、啊，那就这样，然后呢？那就这样吧。哎呀，确实啊，大家还确实很厉害，很给力啊！就是在我需要把这个词儿想到的时候呢，你看李师傅就说了是，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哎，你看看是不是？桃子也说，哦，算了吧，就这样算了吧，该放就放。谢谢啊，谢谢。好了，咱们这会儿呢，咱们可以听听各位的语音了哈。如果您此刻想到哪些歌带有算这个字儿，请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1: 能不算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哦、你感情的字我还记得在哪里。
0: 就是就算吗？至少还有你这个歌叫做哈。好呢，歌声是不错的。再来看看大家的信息啊、张师傅他也说，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稍后呢会帮您去持续的跟进一下哈。还有是倩儿也说，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酸酸不容易哦，有算算，哎呀，你看，不止一个算，有两个算呢，哈哈。哎呦，这个朋友的名字哈、啊，我真是两个字，一个是土字，一个是玉字。然后呢，玉字那个点儿啊，它在右上方的框框里面，它是念素。之前我们互动参与过，但是一个土字右下面一个点儿，这个字念啥呢？也念土，是不是？土土玉素哈、哦，说是这儿互动吗？是的，您可以把语音用演唱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自见其行说呢，刘文正的什么钻石，钻石亮晶晶，好像天上什么放光明，是吧？好嘞，有算的歌，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经典歌曲之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

0: 就算，你看有吧。还有呢是这首歌曲啊，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说到隐形的翅膀，您能想到哪一句带有算这个字吗？就算隐形的翅膀哪一句带有算这个字呢？看看，哎，苏苏来了，
1: 想听

0: 这个唱的确实，这是专业歌手的级别了，这算是啊。李师傅说，王菲的《流年》最后一句“算不出流年”啊、哦，这个你看，这个也是熟悉的哈，三点意思。
1: 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找人的怀抱。
0: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
1: 太高？
0: 啊，要求不算太高啊，好听。这个是大叔啊。
1: 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哎呦。

0: 周杰伦的。好嘞，也是好听的小草。对，这个也听过哈。哎，木朵的声音听过吗？
1: 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算不算拥抱过？
0: 算不算？应该是算不算相拥吧？应该是，意思是一样的哈，没问题。安师傅来了，
2: 都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
0: 就
2: 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
0: 我总是心太软，哎，还是他总是心太软。来，大圣归来。
2: 吐了流言，才算糊了一点。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却比镜在墙上。
0: 哇，可以呀、啊！这是王菲的一首新歌，是不是、啊？叫做《主角》还是叫什么来着？很厉害，是用这个秦腔的唱法跟唱调来算的哈，来唱的，可以呢，对你刮目相看呀，哈哈。6月8日啊，发信息说动力火车的好多歌有算字呢，到底我算什么？不要怪我，路人甲歌词里啊都有算这个字儿哦，可以可以，厉害了。还有鼠来宝，
3: 心太软，
0: 嗯，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是这个啊？
3: 那就算了吧，再爱都算有哪了，再抱紧抱一下，闻一闻你的头发。
0: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那就这样吧，不是那就算了吧。哎，偷偷把词儿还改了一下啊！来，李师傅。
2: 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我来陪。
0: 可以，任贤齐的《还有我》这个歌叫马师傅。
3: 那就算了吧，
0: 那就算了吧，
3: 爱都算有哪了，
0: 应该是那就这样吧。哎，
3: 闻一闻你的头发。
0: 哎，是不是副歌第一句是那就这样吧？因为歌名也就是那就这样吧，是不是副歌第二段的第一句是那就算了吧？哦，有这样的可能性啊、哦！对对对，因为感情是在不断的递进的嘛，哈，来追忆。
3: 就这样放了吧，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
0: 哎，可以，心太软。还有呢 ，Lucky。
1: 就算全世界离开你，留我一个人陪。
0: 哦，也是好听的，很甜。看看，这是豆小豆。
2: 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
0: 嗯，就是你，可不是说嘛啊！来，海师傅，
1: 那就算了吧。
0: 啊，
1: 谁挣不起动人吧、啊？那就分手吧。
0: 哦，对，
1: 闻一闻你的长发。
0: 你看，这是递进关系，那就这样吧，那就算了吧，那就分手吧。啊，这是三层关系，这是哈，杨师傅。
1: 第一位应该是第一位。
0: 哦，这是猜的那个真假歌手是吧？其实是第三位是真的哦。这题目哈，是一下回到了节目开始的时候是吧？哎呀，时间关系，还有几首歌，我们再能不能来快速捞一下吧哈？这是阿杰。
1: 你杀掉我男人，杀掉我男人，爱着他却不敢杀了他人。
0: 哦，又唱的哈，确实痛彻心扉的哈，来发发。
1: 我说算你狠，软过红尘的爱人，
0: 算你狠。
1: 为一时的情分，想一辈子的牺牲也。
0: 咦，看到你我就说，驾黑狼，好久不见了，驾黑狼。
2: 我说算你狠，软过红尘的爱人，谎话说了两次我。
0: 就能。当真，那来永葆热爱。
4: 天气心太软，
0: 心太软。
4: 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
0: 你看，就是共鸣嘛，这是吧？就是共鸣了。好嘞，时间关系，咱们今儿的歌曲啊就不能再演唱了。如果您唱歌但是没有播出的话呢，表示抱歉，没时间了。祝大家周末开心愉快。那么更多的欢乐时光，不要忘记啊，您可以持续锁定949的每档节目，包括路况呢，来可以持续跟进一下。

你看，目前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一直呢是到了华林桥路段，目前是拥堵的，拥堵长度大约800米，以及此刻的人民路桥面上方，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黄河路到新华南路，目前是拥堵长度大约600米。更多路况变化，您可以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8: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今天恰逢周五，燥热高温裹着城市的烟火扑面而来，忙碌了一整周的你终于盼到即将到来的温柔周末。连日的高温让人的步履匆匆，赶路工作奔波，难免心生烦躁。可是回头细看，

0: 总有细碎温柔藏在日常里。有人递来了一瓶水，有人耐心指路，有人默默包容你。人海茫茫，高温酷暑挡不住善意相逢，所有不期而遇的温暖都值得好好珍藏。今天啊，我们坐下来抛开一周疲惫，聊聊那些治愈你的小美好，对所有温暖相逢认真说一句谢谢你，有幸与你遇见。
1: 曾要忘记你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不要忘记
0: 我。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5-619-255-719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分享感动。当然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只要参与我们节目就有机会获得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我的爱统统都为你奉献。
0: 6月10号下午在迎宾路街道派出所巡逻组的车辆巡逻到迎宾路主干道，接到了求助，当时有辆车，车上有昏迷的病患，要紧急送往医院。那迎宾路派出所的民警哈，咱们形成的合力，在距离9公里的医院，用最短的时间把他送到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连线当时的这位二师傅，在车上一直拉成患者的。你好，二师傅。
2: 哎，你好。
0: 嗯，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当时的情况有多紧急？你是怎么发现的这位患者？
2: 就当时那时候当时嘛，然后他突然鼻子流血，然后在微信间说他眼睛也流血嘛，然后刚去他身边，他就晕下去了。
0: 哦。
2: 然后直接把他撞上车，然后路上见看到了一个警车。我去拦他，然后他们带我去了医院。
0: 嗯，就是你当时有没有把他拉到车上？是走的过程中，就是你拉到车上走的过程中，他这个病突然犯了，还是你走的过程中看到在路边他犯这个病突然发作了，你把他拉上走的？
2: 就是他已经建立晕倒了，然后就眼睛也流血了嘛。然后直接把他拉到车里，然后直接把他送到医院，
0: 准备送医院，
2: 他的带领下。
0: 哦，嗯，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会想着求助民警呢？
2: 因为就是咱们的警察是为人们服务嘛，他们也。
0: 当时这个时间段晚高峰，车比较多，对吧？
2: 对，因为那时候也车比较多嘛，我还要不知道去哪医院，在那边有医院，我是不知道嘛，然后直接叫了一个警察去，让他们帮忙。
0: 嗯，你是怎么安慰患者的？在车上的时候。
2: 那时候在我来到车上，然后路上开个床线，走的时候前面有警车嘛，按了个喇叭。喊停，然后他们就啥事儿，我就把所有情况给他们说了，然后他们看到以后，就直接把我们带到去医院了。
0: 嗯，你当时有没有安慰这个患者呢？
2: 没有，
0: 没有，就想着就是一心一意的把这个车开好，把他最快的时间送到医院，对不对？
2: 对。
0: 嗯，现在这个患者情况怎么样了？你知道吗？
2: 现在还行呢。
0: 就是已经脱离的生命危险了，现在对吧？
2: 没有，
0: 还没有，还在救治过程当中。
2: 不是，他已经就当天就出院了。
0: 哦，当天就出院了。
2: 对。
0: 哦。那证明其实他这个情况是突发的那种状况，不是说是这个病一直就有呢，对吧？
2: 对。
0: 嗯，行，所以这个这个病人康复了之后，就拜托我们来对你们说声谢谢，要感谢一下你们啊，当时您第一时间把他能够送到医院。

0: 好不好？
1: 是不是应该我们感谢那位民警，因为他们带我们去最快速度的把我们送到医院。
0: 嗯，好，那我们现在
1: 他们呢？
0: 啊，我们现在把当时的其中一位民警叫亚迪卡尔，把他接进我们直播间。亚警官你好，亚警官。
2: 哎，你好。
0: 啊。刚才我们的阿师傅啊，阿里木江给我们讲述了那天6月10号下午8点钟那一刻的情景哈。其中他讲到了要感谢民警，是你们的第一时间出现啊，让这个整个的路途时间缩短了很多啊，使病患脱离了危险。那当时其实是正值晚高峰啊，你们巡逻的过程中接到群众的这个求助的第一瞬间，这个感受是怎么样的？紧张吗？
2: 嗯，对，挺紧张的。
0: 挺紧张的。你们其实也害怕，怕什么呢？因为车多，耽误了这个患者路上这个时间，对不对？
2: 哎，对，所以说啥？我看当时我不是在这个准备主干道巡逻嘛，然后听到那个旁边车不停的在按喇叭，就在呼唤我呢，知道吧？然后我把车就是靠边停下来，下车一看，那个后面那个患者就是在耳朵这一块还有鼻子、眼睛这一块都在流那个啥流血呢。
0: 嗯，
2: 啊，一看我这也吓坏了，
0: 吓着了，第一次见到这样情况啊。
2: 哎，对对对对，
0: 嗯，然后你们是怎么处置的呢？
2: 当时呢，就是这个司机给我说是他对这个无人机路也不太熟，然后再去哪个医院也不太知道，然后他求救主要目的就是要送往一个医院嘛，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的就是我们那儿最近的一个医院，也是就十几公里以外的，去第五人民医院，应该知道呢。
0: 嗯，对
2: 啊，对，然后就是当时我便给这个上级，我给上级部门给他们汇报，然后就是赶快就是呼诉，我当时开车开的比较快，然后就是给这个交警部门给他们也那个
0: 报备哈，
2: 报备，对，
0: 嗯，
2: 给他们报备，别人在开车，
0: 可能一路上都是在打着警笛哈，还有喇叭喊话，
2: 哎，
0: 是不是给大家啊？前面的车让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操作？也有是吧？
2: 对的，对的，对，
0: 嗯，当时心里面的唯一的想法是什么？
2: 我想就是，越快就是越好，最快速度把这个患者安全送到这个医院。
0: 嗯，就整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或者暖心的一些小细节呢？比如说这个状态啊，比如说咱们出租车司机师傅的状态，包括患者的状态，包括路上的情况，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揪心的或者说是暖心的？
2: 有。现在啊，我发现好多人就是就是我大几率的也小，就是我就在那个喊话器里面喊的，就是前方车辆麻烦让一下，后面有患者，我就说就在车上有患者，麻烦让一下，他们一下就挺自觉的，就是好多自己要挺自觉的，就是给我开一个通道，他们就是能靠右能往前走的往前走，就是好多自己挺自觉的，就是
0: 主动让道。
2: 哎，对对对对，
0: 嗯。那其实咱们平时经历的这样的救助的情况多不多？
2: 平时也有，也有，
0: 有啊，
2: 嗯。
0: 那有没有什么要给咱们的市民群众提示的？遇到类似的情况，咱们该怎么办？
2: 类似情况呢，还是一样，就是随时就是哪看到我们这个很金属的，或者就是我们这个开机车的需要求助，就是也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就直接过来啊，

0: 样的左右啊，你们多
1: 好
0: 保
1: 的，
0: 重，
1: 差不多。
0: 好不好？啊，辛苦了，替大家伙儿向你们说声谢谢，好吗？嗯，行，那您先忙，亚警官。
1: 谢谢。哎，好的，
0: 好
1: 好。
0: 嘞，两位，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啊。

0: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祝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子健骑行，明天怎么安排的？大圣归来集了两张，我看昨天前天跟嘎嘎一起直播的这个直播间直播的画面啊，集了两张图片。你为啥集人家的都是不灵不灵的大眼睛，都是笑着的，结果为什么是闭着眼睛的呢？就希望闭着眼睛的样子是吧？还看到军心天下留言说，娟儿让嘎嘎老师把楚儿好好的培养一下哈。培养培养培养，你有没有时间也帮我培养一下吗？今天没有带个小伙伴来吗？你是期待的嘎嘎能够住到直播间是不是？在人民路马市小区西向东，走幸福路上大学路，再到天山木阁一期是一路畅通的。冬日的云说，乌鲁木齐真的是一座温暖的城市，有这么多有爱心又有热心的人们，好人一生平安啊，好人一路平安。

0: 朋友来了，说是建军今天有点郁闷呀，咋的呀？土地没按设计要求制作一份货啊，然后被连带罚款了100元。来听听您的节目，缓解一下吧。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啊，就有些事儿不一定，它一定是坏事，说不定，哎，这个有转机，是吧？嗯，我觉得很多事儿咱们放平心态啊。建军竟然听过这个歌呀，不错，你还需要培养吗？一张口歌神附体了，嗯，就是你不好好培养吗？你好好培养一下吗？好不好？笑的脸上还有眼泪，我们互相宝贝，互相宝贝。你看昨天的时候气温那么高，然后呢，嗯，我们接到了一位女士发来的信息，打来电话说是家里面老人走失了，特别的着急，也求助了辖区的民警调取监控视频，最终找到了老人。所以呢，今天跟建军打电话的时候还是满心的感激之情吧。所以此时此刻也打来了电话。你好。
1: 哦，你好。
0: 嗯，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哦，我是那个雪燕。是埃菲尔婚礼的雪燕。
0: 雪燕
1: 啊
0: 啊，不是说天气的雪燕吗？
1: 就是大雪的雪
0: 啊。

0: 好，
1: 燕子吧，燕。
0: 嗯，来跟我们说一下吧，昨天的具体的情况。
1: 哦，昨天这样子的，我妈妈在二医院住院嘛，她早上的7点多，就是可能误走到那个楼梯间了，然后她顺着楼梯间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呢，就是走失了嘛，她就顺着那个楼梯间，然后走出了这个二医院，然后当时就是7点多出去的，二院发现了以后呢，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8点钟赶到那边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报警。
0: 是早晨？
1: 报了
0: 7点是吧？
1: 对对对，是早晨。
0: 哦。
1: 啊，然后8点多到了，就是在也是在二院的人的协助下调了监控，看到他是走的楼梯，然后到地下室进了门诊楼，然后又顺着门诊旁边的那个门出了这个医院的院子，直接往2道桥那个方向走了。然后我们就报了警，报警了以后我们就。在这个所有的民警呀、各个派出所的这个协助下，还有110这些总指挥的大力协助下，然后呢，我们也去了很多警务站，他们也配合我们，就是调监控，一步一步看到我妈就是到了什么兵团医院呀，又是兵团二中呀，后来又到了人民广场，
0: 他自己走过去的，
1: 啊，
0: 他自己走过去的，
1: 对对对，又到了和平南路的那边。我一路的轨迹，然后通过那个图征的这些，就是咱们现在这高科技嘛，这些，看到了他一些轨迹，我们就顺着这些方向，然后呢，最后还是在那个，和平南路的就是天山区099警务站，有个叫杨昭的民警吧，在他们在巡逻的时候，因为当时发了我妈妈的照片嘛，看到了他在路上走着，然后就在他们的协助下，把我妈妈带到了警务站，给我们打电话通知，我们就过去把我妈妈接上了。所以说也整个过程反正也是挺惊心动魄的，从早上的7点多一直找到他的可能是4点多快5点了，将近是历时9个小时。
0: 嗯，
1: 所以我们一直也特别的担心嘛，就害怕天黑了呀，老人在哪住呀，或者怎么样，啊，反正这些民警呀，包括派出所呀，各个的也都挺，还有包括那个出租车司机啊，这些也挺协助的。我们搭车一路赶到各个派出所的时候，也遇到一些司机问我们是啥情况，然后还给我们提供照片。他发到他们的出租车司机的很多群里，说的要看到这样老人呀什么的，到时候我们留了电话嘛，说给我们打电话，反正也是特别多的好心人吧，再加上这些警务上的人呀，咱们这些专业的高科技，还有这个110总指挥这些，反正大力配合下吧，总算是有惊无险吧，我妈妈还是给找到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些人我觉得还是为民解忧，哎呀，还是挺让我值得感激的，觉得。
0: 嗯，妈妈今年多大了？
1: 感谢。我妈今年75。
0: 哦，75岁。她
1: 对，发现她
0: 早晨有这个遛弯的习惯吗？早晨。
1: 也不是遛弯，她之前我觉得她好像有时候脑子清醒，有时候不清醒。这次其实带她到二医院来，就是为了给她检查。我说是不是有一点点老年的，就是初期的这个痴呆。
0: 阿尔茨海默症是吧？
1: 对对对，我说检查一下，如果有的话，那就。开点药什么的可以控制吗？不让往中期发展。结果没想到他怎么突然自己跑出去了。
0: 哦，你当时见到他的状态怎么样了呀？
1: 当时见到他状态还可以，他坐在那儿，
0: 啊，
1: 因为我们家也发动了，我家里的亲戚朋友也都知道这个事儿嘛，他们也都出来找了。因为我舅舅赶到以后，他还第一时间说的，问我舅舅，哎，你咋来了？就是对我们还都反正看到我们了以后。就是那种表情，就是都认识我们嘛，因为他有时候会糊涂，好像不太能认识我们，但是大部分都还是清醒的。然后他就说，问他累不累，喝水了没有，吃饭了没有，他肯定也没吃没喝嘛。但是他说他在路上的时候，就别人有2瓶水，他问别人要的时候，还有好心人给他给了1瓶水，因为那天也温度特别高嘛，30多度。
0: 嗯，
1: 哎呀，我们反正也就特别担心。然后再就是到下午一直也没有吃没喝，
0: 也
1: 整体来说看他的精神状态还算是可以，
0: 也没有中暑的这个症状啊。
1: 哦，没有没有。
0: 哎呦，那真好。嗯，后面找到了之后再有没有去二医院给他检查呢？
1: 找到以后我们还是继续在二医院住，现在还在二医院吗？
0: 嗯，结果有没有出来呢？
1: 后续还要继续检查啊。
0: 哦，行呢行呢，你有没有跟他聊嘛？你为什么会自己一个人出去跑呢？这样子，
1: 也大概聊了一下，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是做梦呀，
0: 嗯，
1: 还是怎么回事？他说的他好像听我姨说的，说家里有一个孩子丢了，他也特别着急，他说他出去找孩子。我当时问他，我。

0: 我说你为什么累了？我因为我们调监控的时候也看到他了，走一走，他找到那旁边有道石阶呀、台阶，会坐着休息啊，休息一会儿会儿，然后接着又走。我说你为什么不一直坐在那？我们如果赶到那个地方，就基本上你没怎么动的话，就能找到你。他说，哎，我心里有事儿呀。我说你有啥事儿吗？他说当时我好像听你姨姨说的，他带着一个娃娃说的跑丢了，我也心里特别着急，我在帮他找孩子，孩子一直都没找到，说我坐的那我也坐不住呀。我说没有呀，没有人跟你说让找孩子呀。
1: 嗯，
0: 然后他后面就说，哎呀，那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我做的梦似的。
1: 因为这个
0: 啊，
1: 梦，所以他会循着这个梦的感觉出来帮忙寻找，
0: 对对对，
1: 也是特别有爱。
0: 是的，他还特别着急嘛，咱的孩子丢了，然后他就一路就走，到处找。哎呦，我觉得我妈平常腿脚还不是特别，就是她有时候走路走一段时间腿会累嘛，要到旁边都要坐坐休息。哎呀，但是他那一天真的，我们都很惊讶，他从二院能走到兵团医院，从兵团医院又走到什么二中，然后后面又侦查到他的轨迹又到了人民广场。你想他这一天这么多小时走了多少路？
1: 对对对，
0: 还有过红绿灯呀，还有什么的。
1: 嗯，幸好能够遇到这么多好心人，
0: 对对对，
1: 愿意帮忙的。嗯，
0: 是是是，总算还是，哎呀，没有那个啥，反正就是说咋说呢，就是虚惊一场吧。
1: 对，找到了，这么短的时间啊，也是算找到，没有说外面过夜之类的。这样的话，
0: 对对，
1: 可能对于老人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折腾呢，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就是还是得多注意他的一些心情呀、动态呀，多陪他多聊天之类的。我知道现在忙，然后，您刚刚说的是做婚庆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哦，那肯定也特别忙呀，一到周六周天，包括平时也会有这样的活动，对吧？可能就会很少时间陪他，他可能一个人在医院待的无聊的，可能就想，哎，我出去走一走吧，转一转吧，都有可能，是吧？
0: 这方面可能也有关系，因为现在老人，你想，儿女都特别忙嘛，他们都挺孤独的，我觉得，
1: 是，
0: 因为儿女陪伴他们的时间确实都比较少。
1: 对，所以我们就尽可能的抽出点时间陪陪他。好不好？
0: 对对对对，也就是希望，就是以后所有的像我们这些儿女啊，做儿女的真的是姊妹之间嘛，就是大家都互相能都抽点时间多陪陪父母。
1: 好嘞。而且我觉得这个做婚庆的吧，就一直是一个比较幸福的职业，算是。
0: 对，是的，
1: 能够见证很多很多新人，就是听他们的爱情故事，见证他们一起走进婚姻殿堂，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幸福的职业。然后也期待吧，也期待你们是造梦师，可以这么说啊。也期待给这爸爸妈妈，给家人也有一份这个爱和陪伴在里面。好吧，
0: 好的，
1: 行行，那咱们就先这样。
0: 好嘞，好，
1: 好嘞，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好，再见。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4: 冬日的云说，哎呀，今天歌好听啊，就有没有可能这其中哪首歌是我唱的呢？所以你们觉得好听。

这两天新疆的小羊一下火了是吧，很多朋友都去大巴扎买小羊。6月11号的9:30，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1楼，新疆小羊哥阿卜杜拉艾米日拉的新店正式开业，开门迎客。7:30左右，店铺门口已经有顾客排队了。乌鲁木齐市民谢热帕姆麦赫穆提排在了队伍前面，他是来帮疆外朋友代购的。哎，谢热帕姆说，朋友说小羊哥很帅，但新疆小羊更可爱，一定要我寄过去。排了4个小时的队帮朋友圆了梦，真好。

0: 您今儿下午好，下午好。
1: 你好。
0: 这是1999，上车叫风况。
1: 嗯。
0: 目前临近到新场快速，新场快速，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适中，车流量适中。当天有客人，畅游大美乌鲁木齐，大美新疆，大巴巴，小羊羊。祝你工作顺利啊！
1: 哎，收到了。谢谢啊，你看，天气虽然热哈，但是，我们的心依然是在服务的路上，也是想的继续的把咱们美丽的新疆啊，美丽的乌鲁木齐能够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更深的了解这座城，了解这座城里的这些故事哈。来，我们进段广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行铃响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6: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您让利，敬请关注。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9: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8: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9: 我要说声谢谢你，
10: 分享爱，传递爱。

期待的草原给我们带来一阵凉爽的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乌鲁木齐明天是天这个多云，高温29度，低温21度。阿勒泰多云转晴，31到18度。塔城晴天，33到16度。伊宁小雨转多云，29到17度。伯乐多云，33到17度。克拉玛依阴转多云，34到25度。奎屯多云，33到23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33到24度。昌吉多云，33到23度。哈密晴转多云，39到23度。吐鲁番多云，45到31度。库尔勒多云转阴，37到26度。阿克苏多云，32到20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2到19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1到20度。再来看首府乌鲁木齐，明天是多云天气，高温29度，低温21度。

冬日的云说，我们新疆的吉祥物也越来越多了，你看小羊、骆驼、雪豹，还有箭军，是不是？拜拜拜拜。金星说，哎呀，提示一下啊，一辆车星 A C V 啊，尾号三呢，大家都在高架桥下走着呢，速度也不慢，就你着急的很啊，打着喇叭催人，不一样堵着呢吗？嗯，对，大家都堵着你打喇叭，那肯定都走不过去啊，你说也没长翅膀呢，也不能飞过去，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情况就跟着大家，哎，一辆接一辆，走走停停，对吧？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们一起来看看路况吧。现在时间来到了17:50。现在红光山路是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啊，在希尔顿酒店一直到米东南路这块是有点堵的。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苏州路桥底下有一节拥堵缓行。华林集团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然后桥上呢是东向西有拥堵。哟，人民路立交桥有点小忙活哈，这会儿，不管桥上桥下啊，南向北的方向都是一个标红的状态啊，长距离的拥堵缓行。

6月11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红十字会在卢院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造血干细胞入库采集工作。50名来自沙依巴克区各街道社区的志愿者现场抽取血样，录入中华骨髓库。现场呀，一位女士因为害怕抽血，捂住眼睛不敢看，但是啊，想到能救人，她还是勇敢地伸出了胳膊。截至目前，沙依巴克区已有500余人加入中华骨髓库，其中7人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功帮助血液病患者获得了康复机会。

0: 健健说打卡打卡，建军赶上了赶上了，对，在最后的五分钟赶上了啊，没事，能坚持五分钟也不错的。军心天下说，哎呀，你今天这歌曲好像是站在草原上对某个人抒发情感的意境啊，好听呢啊。这个某个人是谁呢？叫什么名字呢？是他还是他啊，或者是他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6月8日，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独山子区分局西宁路街道派出所接到的群众紧急求助，居民放置在家门口的快递包裹遗失，里面呢有价值2000元的手镯。接警后呢，民辅警立即安抚失主情绪，细致询问包裹摆放的位置、这个手镯的样貌、遗失时间等细节，全面梳理线索。为了尽快找到物品，民辅警调取事发地及周边公共视频，逐帧排查，锁定了一名捡拾废品的男子，其误将装有手镯的快递盒当作废品收走。民辅警历经数小时排查，于次日凌晨1时许找到了捡拾废品的当事人。经过核实，对方已将该快递盒连同其他废品售卖至辖区废品收购站。为挽回群众损失，民辅警赶往了废品收购站。面对堆积如山的废旧物资，民辅警没有放弃，逐一翻查，仔细比对，经过不懈努力，成功找回快递包裹，盒内的手镯完好无损。失主取回手镯后，对民辅警连连道谢。

冬日的云说，周末快乐，主播今天的心情很好呀。主播的心情好不好得看你们呀，得因为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好了，我们今天给这位朋友吧，新朋友冬日的云949温暖大礼包给你送一份啊，期待能够经常来我们节目啊。冬日的云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坚军还会来继续陪大家啊。稍后94就会买车，也期待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收听关注参与啊。一切的美好都在来的路上，期待你在，我在，我们大家一起向前走。
1: 从卡带到数字声音没褪色，还记得吗？上车打开收音机，
2: 下午6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5: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4: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5: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4: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6: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7: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8: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应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有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战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各位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打进电话呢，来跟您一块儿聊聊车，可以来给您的爱车评估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之后啊，现在还能剩下一个什么样的价？打进电话，描述一下车况，说说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描述呢，我们来给车子给出一个合理的评估价值。当然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说说您所看中的车型，我们跟您来这个分析分析，看这车怎么样啊，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要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把您的车辆故障信息跟我们描述之后啊，我们帮您来找一个关于这个故障的好的解决方案。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车子在您所在这城市当中啊，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二手车的车源，那打进电话之后啊，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要什么样的车，大概的这个预算是多少，我们帮您这公布电话，让卖家跟您来面对面的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各位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各位现在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目前节目刚开始，三个电话呢都是属于这个空线畅通的状态，评车聊车的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参与互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您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

0: 下午好。
1: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打电话来跟我们一块互动，那今天我们依然是带着奖品为您而来，跟我们互动聊车的各位呢，就有机会获得的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今天打进电话跟我们一块互动的各位啊，就有机会获得这份奖品，所以抓紧时间评车的同时，我们还可以来给您送奖品啊。来看一下世鹏说，听这个开场音乐以为今天不是鹏程，结果猜错了啊。今天小小的换了一下啊，因为这个 BGM 用久了之后大家可能会听腻啊，这个最近发现一些好听一点的，我们就稍微小小的换一下。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啊，大家还有一些这个车子想要来评估价格，可以发语音发文字，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阿哲啊，说到的是想问王老师，2021年、2022年车况差不多的迈腾330多少钱能够购入？
2: 10万块钱左右，我觉得都能买到精品中的极品。首先选二手车呢，不仅要年限紧，最重要的节点就是车况要看清楚。比方说有没有什么换件，前任车主过户的次数是一手还是两手，还是频繁的过户。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要注意机动车登记证书后面有几个字儿，这一块经常是模糊的。比方说丢失补办，未全部打印，那这里面就有名堂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公里数的多少来决定最终的价值。
1: 好嘞。那二手车就是一车一况啊，最主要的是要把这个车的大致的车况您一定得给它看好，
2: 花个9万、9万5、10万皆有可能。
1: 来看到线上评车的各位已经来了，第一位这个是徐先生啊，有车要看，想买新车。你好，徐先生。
3: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你好，来说说看。
3: 那个我家里想，因为马上结婚，想增购一辆车，大六座，目前看的是咱们那个魏派的 V9X 跟那个大众的 ID9 Era 9X。
1: ID Era 9X 上汽大众的，
3: 对对对，
1: 是吧？
3: 所以想听一下两位老师的意见。
1: 嗯。
3: 然后两辆车呢也分别试驾过了。
1: 试驾过了。那您自个儿觉得呢？试驾过以后你更倾向哪个？
3: 我的内心还是倾向这个魏派 V9X 的。
1: V9X。
3: 对对。
1: 因为你说这个上汽大众的 ID Era 9X 这台车呢，其实是自己的 LS9 的这个，也不说换壳吧，它的同胞兄弟这么一个车。然后这台车呢，是一个增程，你看的这个 V9X 呢是一个插混。所以增程跟插混对于你来讲啊，他们俩就是可能在这个电池方面要差的要多一些。您主要在日常通勤大概的这里程数是多少？
3: 有那个像周末啊，有跑长途的习惯，因为出去玩儿。然后平常的话是市区到上班的地方大概有个4-5公里。
1: 4-5公里。
3: 然后有地下室，具备这个安装这个充电桩的条件。
1: 安装充电的条件。那毫无疑问，这两台车对比起来的话啊，魏派 V9X 它全面的这个配置还是要领先于 ID Era 9X。因为这台车出来之后呢，你看啊，其实上汽大众想打的是啥呢？就把它的EA211 作为这台车的增程器，然后呢5.2米的车，然后呢带这个后轮随动转向，再带一个应该是个40多度的电池吧。我记得好像是这么一个电池，然后你再看魏派 V9X， 最高给你给到了80千瓦时的电池，而且还是一个插混的车，所以你就从这点来看的话，魏派给的东西要更足一点。
3: 是因为我这个魏派的话，试驾的这个公里数稍微可能那个垫点，就直营垫试的公里比较长，整体的行驶感受对我来说，我感觉比那个大众的这个
1: 要更好一点，是吧？
3: 对对对，
1: 大众的这台车呢，我觉得其实也挺好，因为它的这个价格标的不高，29万多，我记得就可以买到它这个中配的这版本了。
3: 是是，而且我在这个试驾。

0: 个大众啊，这个车的感觉，这个底盘啊，
1: 怎么样？
0: 感受没有这个魏派微油差底盘感觉要好。
1: 那是一定的，因为这台车现在是作为魏派的旗舰。那么 ID ERA 9X 这台车来了之后呢，主要是因为上汽大众在国内这个市场缺失太多了，今年大众的销量直线下滑，就是因为之前他们没有这样的一台像样的这个电车，所以今年赶紧啊，除了这台车之外，未来还会推出很多这样的增程的插混的大众的电车。所以 ID ERA 9X 来到这个市场之后呢，就是挂大众标适合国人的这么一台增程车。那魏派做这个跟它相比的话，还是豪华程度、底盘的这些调教啊等等，会更好。就像您所试到的这样啊，优势大概就是这样。这台车，那上汽大众的话，确实现在也是用这个亡羊补牢吧，算是赶紧抢占一份中国市场。当然，这台车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之前的 LS 9自己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的前身啊，但是那台车卖的也不好。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就像你所感受到的，我觉得魏派对于这台车还是更用心一点，
0: 好的，
1: 调教的要更好啊。
0: 那我就
1: 明确了，可以冲啊
0: ，因为定之前呢，还是想听一下咱们专家的这个专业老师的意见。
1: 可以冲的，魏派 V 九 X， 好吧，那就先到这儿啊。
0: 谢谢您老师，好嘞，
1: 再见啊。前面跟这个大众的这个同行在聊天啊，就是说今年呢，大众将会推出很多款，不论是增程也好，插混也好，纯电也好，就是这个电的 SUV， 或者是这个电车，是因为啥呢？是因为之前呢，我们看大众其实入局这个绿牌车入局的也挺早，当时也算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潮流，但关键是他们带来的这个电车啊，当时真的就是说，免个税的那样的电车。拿来的那个里程数也小啊，像那个那个叫帕萨特的这个 EQ 的那个版本，然后还有呢像途观 S 那个 PHEV 的版本啊，都是刚刚好够50公里上绿牌这么一里程，所以整个来讲呢没有太把心思放在新能源车上。结果到了今年一看，现在的新能源车市占率超过62%，那一看没办法了，赶紧啊出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车型。当然 ID ERA 9X 这台车呢，作为大众目前的这个旗舰 SUV 来讲，销量也不错啊，因为上个月我们看到它整个在全国卖了5000多台，五千多台已经可以了啊。所以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呢，我觉得29万的价格，5米2的车长，全系的后轮随动转向，20多万能买到一块将近50度的电池，然后带大众标，这些我觉得对于这个价格还是算说得过去的。当然未来怎么样，能不能这台车还有一些价格的下探，下个月的这个销量会怎么样，还是得我们再观望一下啊。因为第一个月的话，不管是什么车来讲，它都会有一个还不错的销量。因为啥呢？因为好多这个厂家的 4S 店，他要来批一些这个车呢，作为试驾也好，展车也好啊，这些也都算到这个数里面。所以再看一下下个月的表现，如果依然破5000，那还是很受市场认可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事故路况，说西外环辅道的由北向南，在九家湾立交这刚过最左边的车道有事故，现在呢拖车、交警、救护车都已经到位了，要注意避让一下。那看来这个事故不轻啊，提示各位呢减速慢行，注意给他这个避让一下。还有这位朋友说想问问王老师，这抵押车、事故车还有营转非，这里面都是一些什么区别呢？想问问。
2: 哎呀，这些车呢其实不要图便宜，能不碰就不碰。咱们先说这个营转非吧。机动车登记证书和行车证，这两个东西是车的手续。那行车证小一点，机动车登记证书稍微大一点，所谓的车辆户口本，在这上面它有一个使用性质。你看大的营转非，那顾名思义之前是做营运的，你不管是跑长途还是跑这个营生，还是跑滴滴专车之类的，到最终呢就是说营运性质到私家就叫营转非，它使用的寿命要打折扣少很多。那你说这个事故车，车辆不可拆解的部位，那发生了碰撞，经过修复切割，那过水的面积、过火的面积达到一定的比例，那它通称事故车。这个事故分为小事故，分为大事故。比方说换个灯、换个保险杠、换个螺丝上去可以拆解下来的，没有伤及到里面的筋骨，那。

0: 对方给你给车的时候，一台车能值10万，市场他告诉你2万块钱，但是这台车不能过户，你拿它干什么呀？
1: 是啊，
0: 对不对？这样的车手续不清不楚，给自己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嗯，那在这三种车里边啊，这个事故车呢和营转非，那人家会告诉你这台车啊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情况。那事故车事故价，营转非呢价格相比于同样的这个正常的使用的这车来说，价格也会便宜点。这个起码你是知道的啊，这些东西呢，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愿意给多少钱买这样的一个车况，你自己是清楚明了的。那像抵押车，咱们在节目当中向来都是建议大家不要碰这个啊，因为抵押车就像王老师说，它这个车的产权它不明晰，这台车你买来之后能开多久，这个完全看你自个儿的运气啊。也许你上午买这车，然后呢下午哎，这个庆功的酒还没有喝完，回家一看，哎，车没了，
0: 早不见了，
1: 哎，被人拖走了。不知道大家听说过那亲收队这样一个词儿没啊？就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0: 底盘，座椅底下，在你早不见的地方，油箱的上面，方向盘的管柱，
1: 对，
0: 哎呦，拆不完的 GPS，
1: 那里边的 GPS 太多了啊！你觉得把车哎拆下来三五个，那你年轻了，这里边东西拆不完啊。继续来看到线上下一位朋友想要来评车。陈先生有一个22年的 GLA， 你好，陈先生。
2: 那你好，
1: 你好，来说说看。
2: 我一个22年7月份左右的车吧。
1: 嗯。
2: 嗯。现在残值能多少？
0: 22年的。
2: 对。
0: 当年多少钱买的？过户次数几手？
2: 一手车，个人开的。
0: 嗯。
2: 当然，手续下来可能是27吧。
0: GLA。
2: 对，
0: 哎呦，当年买这个车只能说够用，代步好，对不对？
2: 对对，
0: 买了以后是不是也有点后悔？
2: 给女儿买的嘛。
0: 给谁买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买了以后有没有过产生后悔？
2: 到后悔倒没有，女儿开的还可以。
0: 那现在卖它是什么情况？
2: 现在是女儿有点想换个车。
1: 哦，
0: 我在想一个问题，这款车终端的优惠力度这两年从25、26它的加剧，会导致你当年买这个车经过小3年使用之后快速贬值。
1: 那到
0: 我说下面的价吗？
2: 你评估下赚的有多少？
0: 12万卖不出去。
2: 12万卖不出去。
0: 对，这可不是赔了50%啊，你说你办完手续都25、26、27，这一下子14、15就不在了。
2: 对，
1: 14、15万，哎呦，
2: 跑了才3万公里过一点。
0: 所以说买车有时候纯粹的追求性价比也是个选择的盲区，纯粹的追求品牌的溢价更是盲区。
1: 好，那就可以尝试的价格是在个12万以下，可以试一下。好，陈先生，那就您参考价格。
2: 好，
1: 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再来看李先生的车，是一个21年的坦克300。你好，李先生。
3: 哎，王老师你好。
0: 下午好。
3: 是这样的，我下午好，我这是坦克300，21年的。好像是顶配。水泥灰。现在是跑了99000公里。我想置换成汉兰达，因为现在家里边有6口人。想置换个7座的车。我想让王老师给评价一下我的车现在还能多少钱。
0: 跑了多少公里？5个年头，时间过得挺快。
3: 99000公里。
0: 小10万嘛，对不对？
3: 马上10万公里。
0: 当年买的是多少钱的版本？
3: 213800好像是。
0: 征服者带锁的。
3: 是的。
0: 全车的外观有没有更换件？
3: 没有。
0: 我觉得出手的价格13往上的可能性没有，往下去买。
3: 13往下是吧？
0: 对，13往下来卖，13往上没可能。
3: 我问一下王老师，您那儿有没有这个双擎的汉兰达？
0: 想换个二手的？
3: 换个二手的，有质量保证的也可以。
0: 嗯，那。

0: 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这个大概七座的？因为我这家里边六口人，这个硬性的想换个这个六座以上的，
1: 这
0: 就
1: 个
0: 是。
1: 你既然问到我了，我就把我心里的认知分享给你啊。对的您
0: 哦，
1: 听听，不对的你就参考一下，成不成？
0: 向您
1: 我
0: 学
1: 觉得
0: 习。
1: 一大 SUV 或者一越野车，强迫着自己非要变为一个七座，最后那两个座椅真的挺尴尬的。老人坐可能腰疼，进出不方便；孩子翻进翻出，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便利性跟安全性。如果家里刚需，二加二再加三的座椅布局，我个人的理解，首选的是 MPV，并不是 SUV。为什么这么说呢？长、宽、高。它一定会局限于你坐到里面的舒适性，像很多咱们自主品牌的 SUV，所谓的九字开头的合资车，我觉得满大街这种 SUV 给我们感觉很溢价，在长宽高尺寸，对不对？但实际第一排、第二排没有任何问题，第三排你自己深度的去感受完以后，要么就是地板高，要么就是腿部的空间小，要么就是肩部很拥挤，你调不出舒适性来。
0: 是的。
1: 如果说应个急，那我觉得没问题。但如果说一家六口、七口满载，你跑个长途，我说个我心里的认知啊，这个空调设计都是有偏差的。为什么第一排的空调风量是最好的，第二排的风量是很一般的，第三排的风量逐级在下降？坐第三排的人跑个长途都跟你说，你把空调开大点儿。所以说 MPV 作为首选，而且你这个坦克，我认为自主品牌的越野车一路走来确实有底蕴的，哈佛就是其中一位，他造了很多所谓的越野车，那都是担当，而且走过这样的拉力赛，走过这样的不好路段。你俩不管是养车的成本、用车的成本，没有太大的问题。越野车，它肯定油耗不可能有城市 SUV 那么小，是不是？但是家里留这么一部车，平常我作为出行啊，方方正正的带着孩子上山下乡走一走，视野放开了，看的地方更远，对不对？对他的成长一定是有帮助的。那我家里还需要一台 MPV 做什么？六个人、七个人出行的时候，这一部车就能解决。这样考虑一下，看是不是更加合适。
0: 对，
1: 好，个人的
0: 那
1: 拙
0: 也
1: 见，
0: 可以。
1: 仅供您参考。
0: 好，那谢谢王老师。
2: 那就您参考价格，这台310帮您发布电话吗？
0: 不发布了。
2: 好，那就先到这儿。经常坐六个人的话，建议还是买 MPV 啊。
0: 好嘞，好，
2: 好，
0: 谢谢。
2: 不客气，再见啊，李先生。你看
0: 好
2: 这
0: 的，好。
2: 边初夏就说了，确实SUV 第三排呢有点鸡肋，没有什么舒适性，只可以偶尔的坐一下啊。而且呢，你像买什么汉兰达呀啊这样的车的第三排，你就更别说了，真的就是拿来应个急可以啊。现在动不动上到那个5米2的大车呢，第三排上去也就是将将好，你更何况说汉兰达这样的车啊。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诺说到的是大众的 ID.9X，最近马路上看到了好多好多，经常见这个车太大啊，特别霸气的感觉，是因为这台车也是尺寸来到了5米2。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这台车全系啊，它现在一共是3个配置版本，全系都给你带的是后轮的随动转向。这台车呢虽然看起来大，但开起来还是挺好开的啊。那大众也是我觉得给足了这台车大众的诚意，因为它是目前上汽大众布局新能源市场的第一款产品啊。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大家有一些这买车的事儿。空白记忆说想让给分析一下，方程豹的豹5、豹7怎么选？单纯家用不跑长途啊。方程豹呢没有豹7啊，它有一个叫泰7。那这两台车的话，就按照您的说法，单纯家用不跑长途。毫无疑问，直接选泰七。那只有说你偶尔想去一些烂路呀，玩个穿越呀，那你再考虑豹5。这两个车，你看它都是方盒子，但是底层的这个结构，包括底盘架构完全不一样啊。那就比如说泰七呢，是这个承载式的车身，看到它的底盘配置，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其实也算是一个城市豪华的标准悬架吧。然后价格呢？你看17万多到这个23万多，那豹5就不一样了。豹5它是 带梁的专业的硬派越野。那这台车呢，云辇 P 三把锁，还有那个310毫米的离地间隙等等啊，全部都是拿来这个玩越野用的。那就像你说的，光城市开这台车呢，它有点过剩了，而且价格也贵啊。泰奇179,800到22、23，那豹五的起步价直接239,800，顶配到300,000了。所以你这个价格区间的话，我建议啊，还是选个泰奇，它要更实用，更适合您啊。
1: 其实现在你不管哪一款车上市啊，都会有消费者去青睐，因为车型选择多了以后呢，一款新车来到我们生活当中，它就相对应的消费人群就出现了，大家都要敢于尝鲜。豹五和豹七怎么选？这两款车其实它选的人群都不一样。豹七一定是过日子，在家里头所谓就是城市代代步，你轻度的越野，我觉得它没毛病。那你豹五它是什么？它是非承载的车身，主打的叫什么？三把锁。
2: 也比较专业了啊。接下来刷新到热线当中的下一位是赵先生，他有一个19年的智跑想要来评估啊。你好，赵先生。
3: 这是19年三月份乌鲁木齐落户的起亚智跑，18款那款。现在是75,000公里，
1: 跑的不多。
3: 啊、
1: 多大排量？当年多少钱购入的？
3: 2.0自吸的，当时发票价13.5万。
1: 自动挡带个小天窗。
3: 自动挡。
1: 7万多公里的使用，前后的保险杠都是原车的。
3: 原车的都没有碰过。
1: 这么说吧，车辆的状态如果经过鉴定之后属于精品，我觉得你卖个5万5万5低了。你咋的也得往6万上下。去感受一下是否可以卖成功，对不对？
3: 行啊。
1: 车况决定吧。
3: 车况没啥，也没有喷过漆，也没有碰撞过。
1: 可以发布转让电话。
3: 可以。
2: 好，那就您说一下。
3: 132
2: 0122
3: 6487
2: 132022-6487，19年的起亚智跑。好的，好，有喜欢这智跑的，跟您电话联系啊。
3: 好，谢谢你们，
2: 不客气。好嘞，再见，赵先生。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来看一下，好友龙源说想问一下王老师，二手理想能不能买？
1: 哎呀，那理想这只是一个品牌呀，你买理想什么？理想ONE？还是理想矮乐系列的某一款车型，九字头的这款车性价比也非常高，买二手的非常划算。为啥嘞？你要挑车况，公里数少，过户次数少，那整体没有太大的问题，那直接一个小折扣拿到手里，那还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事儿。我选车啊，哎呀，不知道对不对，我首先把这个不是在网络上说我销量多少，我是肉眼所见的真实销量，我才对这个品牌关注。我上车一般试车呢，我会看一看它的车身基本的构造，拿手去敲一敲这个刚性韧性的怎么样，然后关门的时间听一下那个质感，坐到车里往前开的过程时间感受一下舒适和这个噪音大不大，然后这一些试完以后，我会再挑逗一下那个大瓶，就是比方说我说来打开 FM99，我看他听不听话，有没有反应。昨天我坐一滴滴，
2: 怎么样？什么
1: 呀？那个机子不攒劲儿啊，
2: 不攒劲儿啊。
1: 光说是性价比高，就是半天听不清楚我要让他干啥，他没指令。我说放首歌，他也不听使唤。我说让他调个什么，他也不听话。那最终的结果就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感觉。堆料，你把那个皮儿造那么大，它不好用，它没有任何价值啊。
2: 是。那其实理想目前的整个市场保有量来看啊，还是挺好的啊，因为今年可能稍微差一些，但是前两年它这个增程的各款车卖的还是挺好。今年呢，理想 i6 卖的行啊，这纯电的版本也算是进入到了前三吧，在这个新能源的 SUV 当中。那王老师整个感觉理想就是你也开了嘛？
1: 售后挺负责的，
2: 售后负责。
1: 对，
2: 那为啥去了售后呢？
1: 你的车如果说压缩机不正常了，制冷效果不太好，你自己还没有发现，这个售后 他已经监控到你车机有异常，
2: 哦、
1: 会给你打电话提醒你、
2: 啊、
1: 到服务站去检查、
2: 嗯、
1: 去维修。
2: 嗯嗯，那就是售后很负责啊。
1: 我买车还有一个点儿、
2: 哎，
1: 我会顾及品控
2: 啊。那就是您开的话，觉得理想品控还可以？
1: 哎，不错，过得去
2: 啊。所以就是这台车呢，价格只要足够的优惠啊，那就还是行的。继续来看到线上的下一位，这是。齐女士有一个23年的长安锐行 M60，你好，齐女士。
4: 你好。
2: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长安。
4: 嗯，锐行 M60，23年10月份的车，现在跑了4万多公里。
2: 那是一个微面是吧？
4: 嗯，对。
2: 嗯，你当时多少钱买的？
4: 嗯，裸车6万块钱，6万600吧，好像是。
2: 你这个是烧气儿的吗？还是？
4: 烧气的，100的气罐。
1: 哦，哪一年落牌的？
4: 嗯，23年10月10几号吧，还是10月几号？
1: 跑到现在公里数多少？
4: 4万多。
1: 4万多，跑的不多。内饰保护的怎么样？
4: 嗯，内饰还可以。
1: 我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啊，这个气罐是后期自己安的还是原车带的？
4: 原车带的。
1: 原车带的啊。我觉得车况如果精品的话，你卖不到4万，4万往下你有可能成交。买你车的很多消费者不是看到你的车长宽高空间装载能力了，专键看的是你这部车自带气罐，而且不像人家带气罐的车经过3年4年使用20万公里，要么就是10万公里。你跑了多少公里？4万。
2: 嗯，
4: 对，跑了4万公里。
1: 我建议4万左右，4万之内尝试一下。
2: 哦，还能卖个
4: 4万之内。然后还有一个也是瑞信，长安瑞信 M60，
2: 嗯，
4: 然后是23年5月份的车，跑了17万公里，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也带气罐还是不带？
4: 对，一样的，也是带气罐，原车自带。
1: 跟你车一样，但是跑的公里数比你多，是不是？
4: 对，公里数比我跑的多，然后年份比我早5个月。
1: 同样，还是那句话，看上的不是你的车，而是你这个自带的气罐。但这部车大公里数之后，我觉得和你车差的不是58000，哦，不是5000-8000，有可能在12000左右。
4: 啊，那就这个。
1: 你的能卖4万，他的能卖个3万上下。
4: 啊，行，好，好嘞。
2: 好嘞，好，那就您参考价格，要不要发电话？
4: 嗯，不用不用，然后 嗯。
2: 好，
4: 谢谢，
2: 那我们就先到这儿，不客气，再见啊。
4: 好，好，麻烦你了、啊。
2: 哎，没事，再见，齐女士。3个电话，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有奖品送上，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我们把这个奖品呢，第一份啊，就送给下一位接近到直播间的朋友，看幸运的朋友是谁。下一位郭先生啊，你好，郭先生。
5: 哦，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来，先说说您的这个选车的事儿。
5: 啊，对，是这样的，我那个就是我想买一台车啊，就是这个哈佛大狗那个 Plus 啊，我想让老师给我评一下这个车怎么样。
2: 嗯，大狗 Plus， 你是买它的哪个价位的？
5: 16，他给我那个16万5千8的那个。
2: 16万5千8，标价吗？
5: 对，它是标价，标价他给我那个，我因为我去 4S 店。
2: 15万6千8吧，你这顶配的那个是吧？
5: 十几万，16万5千8呀。然后优惠了5000，
2: 啊，
1: 买那个新能源长续航是不是？
5: 啊，对对对，就那个。
1: 哦、你这款车是不是看的外观的样子非常酷，酷的同时非常个性？
5: 对对对，我
1: 大狗这名定位也起的特别好。
5: 对，是啊。
1: 所以冲着这3点，如果觉得价位也能接受，而且有优惠的啊，咱们就搞就行了，定就行了。
5: 我想的是，就是这个他给我 4S 店给我就优惠了5000块钱嘛，我想的是能不能还能不能再
2: 优
5: 惠
2: 是吧？
5: 对，还有多大的幅度？我想问一下，
1: 这个彭程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咱以前有一档节目就是专门帮大家砍价的啊，现在这档节目呢都慢慢淡出视野了，所以你就明白现在这整个车它的这个销售啊，真的已经是诚意直接给到底，现在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去谈的话也差不多。
1: 这个如果一部车啊，它如果经常是剧烈的给你这个价格从高开，就是刚

0: 上市，卖着卖着卖不动，价格给你突然间拦腰斩往下，优惠折扣力度很大，我倒是觉得您反而应该去关注，不应该购买了。买什么？要买保值的产品啊，对不对？
1: 哦，对对对，
0: 这款车它优惠5000，过两年你说它优惠30000，我觉得相信。但如果说今天给你优惠了5000，明天人家就优惠30000，我觉得就不现实。还有一点啊，车价一味的在往下降，这句话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仅代表我个人。我最担心的是品控。
1: 嗯，
0: 您知道品控这两句话的意思吧？车造出来它要成本。
2: 嗯
1: 啊，
2: 对。
1: 那您这个车怎么样？
0: 我觉得挺好，刚不跟你说了吗？外观很酷，大狗，它很亲民。
2: 嗯，
0: 你如果朝着这个方向走，作为一个代步通勤，那没毛病啊。
1: 好的，谢谢老师。
2: 你看大狗从最初的那个版本啊，油的版本，到现在一直在更新在换代，包括推出它这个 HF-T 的 PHEV 这个版本，所以就整个的市场对它还是很认可的。那您关注这个参数那个配置，市场也都认可这些东西。但我就一直觉得是啥呢，大狗这台车啊，就是因为它这个造型它卖的会贵一点，它整个的架构呢跟哈弗这现在在售的 H6 是差不多的啊，但是它要比 H6 贵不少，就是冲着这个颜值可能要多买一点单吧。
0: 而且好好的谈一谈，我估计5000块钱你可能是不是没怎么用心呀、啊、
1: 也谈了好长时间吧。
0: 换一家店嘛，不一定光在这一家店嘛，对不对？
1: 好吗？谢谢老师啊。
2: 没事，我们也去帮您问一下啊。要是能有优惠的话，再让他们跟你联系；没有的话，那就是真没有了啊，就也不联系你了。你自己看吧。
1: 好吧。
2: 啊，
1: 谢谢。
2: 好，那么就先到这儿啊。
1: 好，
2: 好嘞，再见啊。在这儿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有家装需求的朋友注意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有海之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您来挑选，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对咱949的听众啊，免费赠票，1分钟之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您家具家电的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还可以来再享受300到500元的一个优惠，锁票电话520-2727 520-2727。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说到的是16年的昂克赛拉1.5豪华，发票价13万1，跑了9万多公里。哎呦，今年出了一个事故啊，车头进去了1/3，气囊也弹了，在 4S 店修好。他说估计属于事故车了，这台车还能卖多少钱？
0: 哎呀，我觉得走报废的话，3000多块钱不划算啊，补贴你也拿不上，走个置换吧，去换新车，还有一个置换补贴。
2: 嗯，
0: 车头进去1/3，哎呀，其实这8个字我刚就看了2遍，愣是没看明白这1/3是到哪，到了轮圈，那就不是小事故，大事故车了，你还能卖1万吗？
2: 哦，那就因为事故的原因，1万以内可以试一试几千块钱。
0: 车头进去1/3，
2: 嗯，
0: 哎呀，这个事故应该不小。
2: 是，再来看一看平台上大家的车，好多啊。这位朋友的车是一个2020年的大众途观380四驱改款，跑了77000，就是几个车面划痕补漆吧，车况良好。黑色5座什么价？
0: 9万10万去尝试一下，精品还有戏。如果车况表现的比较一般，价格往下调吧。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卖的不合适的价。
2: 嗯，王女士的车是一个16年的3菱劲炫。你好，王女士。
3: 哎，你好。
2: 你好，介绍一下。
3: 啊，你好。就是那个白色的。开了10年了。因为现在想。因为退休了也不用了，所以就想把它卖了。
0: 一部车二手车的价值是根据年限、公里数、费用、最重要的车况几个方面来结合的。那咱这部车10年了，跑了多少公里？
3: 4.1吧。
0: 不算多，是当年所谓的1.6升还是2.0升？
3: 2.0的。
0: 那2.0在我的记忆中都是自动起步。

0: 嗯，自动的。
1: 嗯，当年裸车多少钱拿的？16年。
0: 12.9吧，好像是，整个下来才13万多嘛。
1: 我建议啊，车况各方面还可以，因为公里数少。那现在咱们卖个4万，那不太合适。但是4万稍微下来一点，还是有很多刚拿驾照的想拿上代个步的吧，对不对？每款车的外观造型，包括它的用料，包括它的皮实耐用程度，我想每个消费者的认知都不一样的。也许有人
0: 我
1: 说，
0: 觉得挺好的，我真开的挺好的，
1: 没毛
0: 只是
1: 病。
0: 我今年60了，好像因为10年的车年年要年审，我觉得太麻烦
1: 不
0: 了。
1: 麻烦，上个检测台200块的事儿，是对自己的车没自信，不能这样。想换
0: 主要
1: 车，
0: 是我
1: 咱
0: 对
1: 就
0: 我自
1: 换。
0: 己没自信了，
1: 这
0: 六
1: 个
0: 十
1: 车
0: 岁了。
1: 过的话肯定是好过，但是可能觉得这时间上啊，每年要往那个检测站跑，
0: 哎，对对
1: 怪
0: 对，
1: 费劲
0: 没
1: 儿的
0: 错，
1: 啊。便宜
0: 我
1: 了啊，
0: 还
1: 所以想
0: 想
1: 换
0: 了
1: 车。
0: 想，我也不想换车了，就再不买车
1: 再不
0: 了。
1: 就直接卖掉不买
0: 啊，
1: 了啊。
0: 就60岁的人了，也不想再
1: 也不
0: 跑
1: 开了。
0: 了。
1: 那还是建议留一步，留一步。为
0: 买，
1: 啥说呢？你看啊，你把它卖，打比方卖个3万、3万5，您心里头觉得这都赔干了。那我要没听错的话，您说跑了有4万公里，对不对？
0: 钻一，
1: 对，那这部车能怎么着？不就是交个停车费，买个交强险，做个保养？那我偶尔需要自己的车去出行的时间，我最起码不用跟朋友去张嘴吧？有总比没有好，是不是这个道理？斟酌一下吧，考虑明
0: 主要
1: 白了，
0: 是咱孩子也在口里，现在这车就我，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就我一个人用着呢，好像用的也不多，所以我
1: 那
0: 就
1: 如果是真
0: 想了
1: 的
0: 又
1: 没有啥
0: 想，我
1: 作
0: 就
1: 用的
0: 觉得，
1: 话，卖掉也行，因为这车你停那儿，每年的保险，起码交强险你得买吧，是
0: 我
1: 吧？
0: 保险、交强险、加上停车费
1: 对，也不
0: 下
1: 少
0: 来就
1: 钱。
0: 6、7千走了，
1: 那王
0: 所
1: 老
0: 以我
1: 师
0: 就
1: 刚才
0: 想
1: 说价格
0: 着。
1: 大概是个
0: 我
1: 4万，
0: 觉得4万达不到，4万往下，
1: 4万往下，
0: 4万往下，
1: 那就考虑好了卖，方便的话，可以留您的电话。我估计
0: 可以，
1: 7点之前你会接很多很多去上门为你服务的车主。 想看车的啊，那您看价格要能接受你就说电话，可能
0: 我是能接受呢，
1: 3万多，4万
0: 幺
1: 以
0: 八
1: 下。
0: 四个九幺二五七三，
1: 好嘞，
0: 就
1: 18491-12573，16年的
0: 问
1: 三
0: 题
1: 菱
0: 是
1: 劲炫
0: 我最近这一个星期可能不在这儿，
1: 没关系，反正大家给你打电话的话，咱们线下约时间嘛，什么
0: 我
1: 时候
0: 想
1: 方
0: 着
1: 便
0: 别，
1: 了，什么时候看车
0: 行了，好的好
1: 好
0: 的，
1: 呢，王女士，那有喜欢这
0: 哎
1: 车的
0: 好
1: 联
0: 的，
1: 系你啊。
0: 哎好的，
1: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1: 王女士的车虽然说到今年来看是10年了，但是公里数很小啊。 跑得少嘛，
0: 对，
1: 嗯。
0: 所以这车呢，买来下一任车主还是，使用起来没啥问题啊，也不用太过操心。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车消息啊，坦克700这车咋样？如果买来家用的话，实不实用？最近一直在关注这车，想买一台啊，700。你要说家用的话，这台车说实话啊，有那么些许浪费了，因为它主打的是长城它最极致的一些越野技术全在这上面，你买来家用真的是啊，就像那歌里面唱的，可怜的吉普车没有过山也没有过河，这台车你在城市里边真的是憋屈它了，因为现在在售的有 Hi4Z 极致版，Hi4Z 的那个版本和 Hi4T 的那个版本啊，不管是什么版本，它整个车呢都是带梁带大电池，然后呢这个大电机给你带来的整个的这个马力啊，马力换算过，反正功率的话都是那个600多千瓦的那功率啊。如果不是让他去这个过个山河呀，带你去感受祖国的大好山川，你就买一个城市的 SUV 就行了啊。这台车如果在城市当中用的话，现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续航里程很小啊。100来公里，不到200。然后那个入门一些的版本，Hi4T 的版本呢，90，在城市里边用这个，跑不了多远啊。你跑不了多远，这么大一个家伙，你要给它烧油，你就看着啊，那还是油耗还是蛮高的。所以城市用你就别买这个了啊。
1: 每位消费者其实对用车呀，他的诉求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买车，你发现了没有？买的是一种装酷，但有的车呢，它实际是真酷。 那我觉得你想买这个大块头，这个价位就在那摆着呢，好几十万，那一定有物有所值。你看那三把机械锁，如果光是在城市里停着，那你看着它的确很酷，但它的用武之地都没有绽放出来，那买它的价值我觉得就有点不太对啊。但是话说回来，还是那个话，有人买车是装酷，有人买车是要发挥出来它的功能，所以因人而异吧。
0: 继续来看一下线上的下一位是苏先生，一个2014年的宝马七系。你好，苏先生。
2: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
2: 这个是2013款的一个730领先后驱的那个3.0自吸的。
1: 后推前。
2: 牧区目前是跑了30万公里。
1: 哎呦。
2: 啊，因为它这个平时用车高速比较多嘛。
1: 嗯。
2: 基本上高速上都没下来过。
0: 哦，
1: 车的外观怎么样？
2: 外观可以。
1: 机油损耗存在吗？
2: 没有，因为这个按时按点的保养。
1: 几手车？
2: 我300哦。
1: 跑了几手车？
2: 第一手在公司嘛，第一手在公司，完了以后转给个人了。个人过了3手，但是呢，都是一个人在开。
1: 哦，有一个节点啊。如果说这部车到现在12年跑的公里数，比方说在10万、15万，就是说车况呢整体来说坐到里面有舒适性，过坑底盘有静音性，那就代表前任车主开得非常爱惜，那外观也非常良好。我觉得这个车10万卖不到吧，10万稍微下来点的可能性它是很大的。但现在听你这个情况，你说跑了多少？30万公里。我没听错是不是？
2: 对对，30万。对，
1: 我就联想偏了，偏到哪地方了？买得起，大家都买得起，但实际宝马的豪车当年你也知道叫百万，对不对？
2: 哦，当年
1: 他现在下一任车主买到手里，比方说能不能用得起，这一点可能每位消费者都会打个问号。停车费是一样的，油也是一样的，唯独不一样就是养车的成本。
2: 对，
1: 还有用车的成本。您信不信去买保险，交强险，哪个保险公司都给你卖，但实际你买商业险有可能都会遇到瓶颈。
0: 车太老了。
2: 明白。
0: 那大概是能卖个
1: 到底能卖个7万、6万、8万，不看我不好帮你定这个最终的性。二手车一车一况，尤其是豪车。
2: 啊，这样的，这车虽然是你看它上面有3手户嘛，但是实际上，一直是一个人在开，同一个人在开，因为现在公司有点
0: 就是来回过户嘛，一个人一个车主，关键是公里数和这台车的年限，你看太大了
2: 啊，
1: 你看新车，
2: 那这边觉得这个车现在还能
0: 6、7、8万，
1: 我觉得8万往下吧，
0: 看车况，
1: 8万往下。新车买的时候讲究品控，二手车讲究什么？讲究品相。
2: 哦，明白。
0: 您这个车是730是吧？
2: 哎，对。
0: 你看现在2026款的你知道吧？而且还改款了现在。现在我们看到这个2026款就是最新的啊。你各种优惠下来呢，可能60多，指导价80嘛，现在有优惠。
2: 对。
0: 啊，这是新车呀，而且跟你这个可不是差了一代。差了2代3代半了，
2: 差
0: 不多
2: 差了3代半。对，
0: 3代半了，差了。好吧，那就您参考价格啊。要发布吗，苏先生？
2: 可以，这个也留着也没什么大用处。
0: 对，没啥用就卖掉吧。那你说电话，苏先生。
2: 1499。126399。
0: 1499，126399，2014年的宝马。730啊，
2: 对，
0: 好嘞，行，那有喜欢这台宝马的跟您联系啊，宝马七系的联系
2: 啊，香槟色的，
0: 好，
2: 那是爱马仕城的
0: 哦，好，
1: 哎呦，当年的百万豪车呀，
0: 是，
2: 哎，都过去了，
1: 现在10万都卖不掉，12年呀，把20%多少增发掉了，
0: 确实，
1: 我都没算过来是80%还是90%啊，
0: 是，整个现在新车也不值钱了啊，好吧，那就先到这儿，苏先生。
2: 好的，麻烦你们了。
0: 没事，
2: 好的，
0: 再见，苏先生。
2: 拜拜。
0: 这边呢，张亮就说了，特别赞同。

0: 兰的观点说，他们公司呢，因为业务需要，买了一酷路泽，开了5年时间，非铺装路面跑了不会超过1000公里。低四和中叉这些的越野功能就完全没用过啊！你看，多可惜啊！这酷路泽跟了你们是遭罪了。
1: 当年我就做了一个尴尬的事儿，开越野车走了一个就是不太好的路面，车呢陷进去了轮胎。哎，我也是，把那车上的几把锁不会用。
0: 不会用，哎呦，就是，你就说好多那个，
1: 我当
0: 咱开
1: 年，
0: 个玩笑，大 G 车主，他那中控台不是有三个锁吗？
1: 对，
0: 说实话，那有些车主啊，那三个锁的顺序，先点哪个可能都没按过，
1: 我
0: 不
1: 当
0: 知
1: 年
0: 道。
1: 出去就是走了一段不好的路，然后呢，当时找见一块湿的地，结果轮胎就陷进去了，我才发现这些功能我不会用。最后呢，我就好好的普及，我就在想一个事儿，我说一部车轮胎坏了怎么换，电瓶出了问题自己怎么接电勾电，然后这车上的功能怎么样学会，等到你该用的时间，有它用武之地的时间，你不能光打电话让别人帮自己啊。
0: 对，所以作为一个合格的老师傅啊，这修车，包括呢一些这车上的功能，你高低得会点嘛。所以我们有时候推荐大家买车呢，你别买那顶配，因为有些功能你到卖掉你可能都不用，你花那钱真浪费啊。刚才说哈弗大狗的 HiFour 这个版本呢，确实特别难砍价，他就是哈弗油电的车主，去年把全市的 4S 店都给跑完了，销售跟他说啊，你要是拿骁龙或者其他车都可以再给优惠，唯独大狗这个厂家是坚决不给任何优惠，目前开了15000多公里，挺好。哎，真是这样。你看啊，
1: 对对对，
0: 哈弗这新能源，一个大狗，一个猛龙，都是这样的。
1: 刚仔，车好就行。我们知道，那个去年的价格跟今年还是有一定的出入啊。不管它多大，作为消费者，咱们都得努力。
0: 努力把价格再砍一砍啊。江先生的车是一个2018年的速腾。你好，江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2: 老师。
0: 哎，介绍一下。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个18款的自动舒适版的速腾，然后跑了17万公里，我现在想问一下，大概能值多少钱？
1: 跑得多了，
2: 对，18年1月份的，
1: 18年的速腾，跑到
2: 不好
1: 现
2: 意
1: 在
2: 思，
1: 17万公里，多大排量？
2: 1.4T 自动舒适版。
1: 1.4T，我觉得17万公里对它的影响相对比较大，建议出手的价格5万达不到，4万左右尝试一下。
2: 还有个事情，老师，我想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车，就是我现在看的那个有那个探险者和途昂，这两个车的话，你后期的话，就是都我也想选个二手车，哪个会就是日常的保养啊，那个维修那个会好一些？
1: 其实自己懂车的话，买配件保养花不了太多的钱，节点在哪里花钱了？冤枉，在后面加个钱，加起来就叫冤枉钱。不该做的保养花的钱做，那本来老师傅他知道1000款搞定的事儿，那搁到你手里换个变速箱油不懂，别人问你要1800，还打个折1500，这500就是白壳浪费的钱，明白我说这句话意思吧？买二手车不说哪一款车更省油，保养更好用，这一定是建立在你对车辆的认知。我
2: 就
1: 教
2: 是
1: 你，
2: 后期毛病会少一点的，有没有？
1: 我教
2: 对
1: 你，
2: 这两个车会
1: 过户的次数尽量要少，公里数尽量要少，这样的话拿到手里问题就少。
2: 行了，行了，
1: 好，仅供参考。
2: 好，谢谢啊。
0: 还有关于你所担忧的这个车子维修的事情，因为买老车，咱们毕竟要面临的换件什么的，特别简单。很多朋友他可能接触不到什么二手车配件啊这些东西，但是呢，你可以在很多那个购物网站上你搜一搜，哎，比如说探险者，你要搜一个水泵，或者是途昂，你搜一个水泵，你对比一下价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易损件，你大概就知道什么行情了。你这样就能够自己心里有数，好吧？那就先到这儿啊。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还有一些消息啊，说 CRV 现在价格怎么样？差不多同样差不多的车，有没有其他可以替换的？

0: 二手车市场可以选择的车非常多。曾经我们说日系的经典老三样，奇骏、CRV、荣放，现在的二手车价格非常低，车况好的、年代近的，不用犹豫，车况只要好，闭眼入。那自主品牌的很多车型 SUV 性价比也非常高，配置也非常高大上，我也建议去了解看看。
1: 我们还有一份奖品没有送出啊，那就送给下一位打电话了。怎么样，王老师？
0: 好，可以。
1: 好吧，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三个电话25512561257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谁先能够打进电话，就把这份价值156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啊，送给接下来接近我们直播间的这位朋友。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5: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4: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来帮助线上的阿先生评车啊。你好阿先生。
7: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爱车。
7: 我是10款的桑塔纳智骏，带七座的，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0: 跑了多少公里？几手车？
7: 一手车。
0: 多少公里？
7: 19万。
0: 我觉得几千块钱去尝试一下，会有买家去买单的。第二部车也可以说一下情况。
7: 第二部车是2015的比亚迪唐混动。
0: 几手车？
7: 一手车。
0: 现在如果要换新车，享受一下报废补贴嘛？19年之前这个绿牌可以享受了呀。
7: 要是想销售的话，也就在个1万-2万块钱。
0: 您自己可能转过市场，大概了解了，说的没错。
7: 因为我们有那个比亚迪唐的群嘛，群里有人卖的，
1: 有卖
7: 2万来块钱。
0: 对，
1: 差不多。好，那就非常恭喜您啊，刚好卡在了我们这个获奖的这个名额上。阿先生，关注我们的微信了吗？
7: 关注了，关注了。
1: 好，现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啊，说您的姓名、电话，给我们发个文字。
7: 好，谢谢您了。
1: 好，奖品送给您，再见，阿先生。好嘞，最后呢，这个伟宁说到的是10万左右的方盒子有啥车啊？那就奇瑞那俩嘛，一个 iCar VR3，另外一个叫风云的一个什么车型啊，是它的这个改款。但是风云的话，价格会更加的便宜一点，但它跟这个 VR3呢，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奇瑞旗下的啊。风云 X3 这两个车你可以看一下。那就最后王老师留个地址电话，评车聊车找您。
0: 买二手的大狗也是方盒子呀，我的电话呢是。13491198，微信同步13491198。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
1: 明天就是周末了啊，想要来评车的各位朋友，趁着这个周末时间，可以找王老师给你现场看一看啊，评估的价格更加准确。稍后是小叶和于婷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个小时，路况还需要大家的持续更新，各位一会儿见。
8: 晚上7点，
9: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
10: 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4: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3: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4: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2: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

0: 熟悉的歌声，熟悉的节奏，熟悉的味道。
1: 是的，因为今天是周末啊，周五的晚上必须要为大家安排行李和猫咪。
0: 嗯，这两天可能准备行李的朋友比较多，早都准备好了。
1: 怎么说呢？
0: 因为高考结束了呀。
1: 啊，
0: 然后迎来了旅游旺季啊。
1: 哦，还真是。
0: 嗯，
1: 你看啊，比如说这个马上旅发大会要开始了，开幕了。
0: 对呀。
1: 马上端午节也要到来了。
0: 嗯，
1: 再加上暑假也就在眼前了。
0: 嗯，
1: 高三的同学们考完试之后也准备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所以确实到了旅游的旺季，美丽的新疆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新疆转一转，打卡看一看，甚至是去大巴扎看一看。
0: 哦，
1: 小杨
0: 哥
1: 是不是
0: 怎么样啊？
1: 啊，等等等等啊，
0: 反正就是外出旅行的计划早都已经做好了。
1: 是，
0: 这两天就是来起步出发的时候了。
1: 嗯
0: 嗯，也想一想啊，你上一次聚会是什么时候？
1: 聚会，说到聚会，确实，因为比如说像周末的时候，大家呢这个聚会会比较频繁一些。
0: 对呀，
1: 再加上高考完了之后，很多同学们也会聚会嘛。所以这个聚会让我想到同学之间的聚会，比如说毕业十年、毕业二十年之后的这个聚会。那您也回忆一下，您上次的聚会是在什么时候聚会的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同学聚会啊。
0: 对，另外呢，周五的晚高峰，很多朋友也都在去朋友聚会聚餐的路上。
1: 是的，
0: 路况通行情况也不一般。那么这会儿嘉贺在线，先来帮我们盘点一下最新路况。
1: 嗯，嘉贺，下午好。
2: 嗯，两位好，确实两位一说，我还在想我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哎呀，真的是上一次了啊，想不起来了。
1: 嗯，
2: 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周末到来的时候已经会有自己的安排，比如说这会儿可以看到的多大道路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缓行比较明显的，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的，比如说从机场快速路可以看到啊，机场快速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沙船奥莱往市区方向呢，是出现了一个常规性的排队缓行。目前在这路段呢，是通行量流量表现偏大，没有事故。那么反方向的往迎宾路出口现在也是出现了排队，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左右。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可以看到的，在河丹快速路的北向南开始，从喀什东路往河北路、河南路、苏州路立交的方向，现在的主道流量缓行，通行速度也是一点点，三条车道都是一点点在往前挪。那么反方向来看呢，现在主要还是从人民路立交往西大桥，尤其是在布料市场这个主路段的时候，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缓行，不管是主道辅道的这个流量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提示大家通行速度偏慢，注意行车安全车距。那么还有呢，了解到的现在可以看到的西外环呢，主要还是存在在几个路段，南向北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是有缓行的，还有呢北向南往九家湾立交徽商 9.5/3 的位置，这块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通行流量偏大的现象，还有呢是在雅山隧道的南向北往西山方向走，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那么还有呢可以看到是在华林桥现在的由东向西也是在桥面上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那么东外环现在可以看到的，比如说由北向南在东湖街转桥，以及南向北的下跃进街匝道，以及南向北华光街出口都是出现了排队。那么在北外环这块可以看到的，主要还是在西向东，在肿瘤医院桥面，以及在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的西向东下河滩这块都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那么在南外环整体来看呢，现在在这个南外环的西向东的广汇桥桥面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排队距离有一个300-400米。那么在盘桥的位置，南向北和北向南在辅道的位置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那么在南向北往广汇桥排桥这块呢，队尾呢也是快到珠江路立交的方位置了，在这块的这个辅道压力比较大，提示大家如果说能走尽量走主道。那么其他道路呢，柯南高架现在可以看到的东向西的压力啊，今天呢也比较抢戏啊，队尾呢在水区政府这块的排队距离比较长，排队距离有一个400-500米，最起码400-500米。那么西向东这一块呢，从万科都会传奇一直往六段五层桥往东外环拐弯的位置这块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排队现象。两位
0: 好嘞，
1: 好的好的啊，谢谢嘉禾的盘点。
0: 哎呀，
1: 说了很多，
0: 就真的周五的晚高峰不一般呢，
1: 不一般啊。这个感觉今天大家都是周末了嘛，所以周末之后呢要去聚会啊，都在赴约的路上，能够感受到晚高峰来得很早，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来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说了，还有熟悉的于婷和小叶，唐妈说还有熟悉的你们， 收拾不了行李了，孩子要期末考试了，疯狂的复习当中，但是已经做了外出旅游的计划，行李也正在准备当中啊。
1: 是的，因为孩子们要迎来期末考了，还有中考马上就要也要到来了啊。
0: 是的，都在做准备呢。
1: 是。
0: 娟子说到机场高速双向都堵车呀，堵成停车场了。快乐的咸鱼说，听到猫咪又放出来了，就知道榆树叶又开始放飞自我了。
1: 那必须的，到周末了就是开心哦，就主打开心啊。
0: 就是要快乐呀。
1: 没错啊。来，我们看看现在的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行驶相对缓慢的几条道路。首先看到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从维斯特上桥到南葫芦下桥，由东向西的方向，这段呢平均时速在15公里每小时，所需要16分钟的通行时间。
0: 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21分钟。哎，
1: 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要走10分钟的时间。
0: 机场高速外环路的出口到武昌快速路的东向西要走20分钟。
1: 其实就是我们看了一下，就是机场快速路的双向，就是在大堆卧铺桥到老机场归港路出口和这个双向往木材厂方向，两头都是压力比较大，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啊。
0: 平均速度大概都是在29公里每小时。
1: 柯西街辅路的西向东，这也是商圈了，吃饭呀、这个商场比较多的地方，像友好啊这片也是流量比较大，所需要的通行时间在10分钟左右啊。
0: 还有延安路从鸿雁池北路到胜利路的南向北要走17分钟。
1: 大湾北路的南向北走完全程需要15分钟的时间。
0: 此时此刻您走到哪儿了呢？周五的晚高峰路况通行情况怎么样？欢迎大家把路况最新路况啊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1: 行，要一定要最新的那种啊。
0: 对对对，你不要都已经5点钟的路况现在发来。
1: 就是有些朋友那样复制粘贴的不行啊。
0: 对对对。
1: 我看每天发一模一样的路况，咋可能一模一样呢？
0: 对呀，不管是畅通还是拥堵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另外呢，分享一下你的美好心情，或者是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聊到的你上一次的同学聚会是什么时候呢？
1: 什么时候聚会的啊？
0: 说一说，
1: 朋友说，我30年前同学聚会啊，
0: 有啥样的感慨呢？
1: 那个、
0: 期不期待呢？
1: 期不期待呢？

0: 于婷，你是聊这个话题是因为你马上要同学聚会了是吧？
1: 曾经有一个约定，
0: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同学、
1: 就是、
0: 有一份真挚的、
1: 哎、我毕业都十一年了，
0: 这是可以说的吗？
1: 不能说呀，暴露年龄。
0: 那你都说掉了。
1: 我想说当年我们就有一个约定、
0: 嗯、
1: 我们班大学同学、
0: 嗯、
1: 我们班就说要搞一个十年的同学聚会。
0: 哎呦，那就是去年嘛。
1: 嗯，最终没搞成嘛。
0: 啊，去年没搞成。
1: 对，
0: 今年看能不能再搞一下啊。
1: 对，大家都在讨论嘛。
0: 嗯，
1: 所以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也来说一说，你们的同学聚会都是什么时候呢？
0: 什么时候搞的、
1: 嗯、
0: 啊？行呢，那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正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
0: 树
1: 叶
0: 组
1: 合。
0: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再来看看最新路况，这位叫上清的朋友说到了，说在永华西街双向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啊。
1: 嗯，
0: 参与报路况，参与节目互动呢，您就有机会获得端午安康纵享好礼爱礼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老牌名企新疆沃德爱礼，近三十年本土烘焙品牌，多项行业大奖加身，全疆170余家门店随处可购，甄选天山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等八大优质原料，创新打造12款特色粽品，甜咸荤素样样齐全。
1: 嗯，中央工厂现产现发，新鲜直达，佳节礼赠宴请都是非常合适的啊，更安心。
0: 嗯，
1: 更贴心更有爱，爱礼粽礼伴您欢度端午。
0: 今
1: 天说到爱礼粽，其实就是咱们新疆的老品牌了，
0: 是
1: 就是 A 礼嘛，我们经常在说。
0: 嗯，
1: 那么在端午假这个节来临之际呢，他们打造的这个12款特色的粽子，不管您是爱吃咸的还是甜的还是荤素的都可以，
0: 都有啊。
1: 这个大礼包里面呢有12种味道。
0: 嗯，
1: 所以
0: 你确定啊？
1: 就12款
0: 啊，有12款
1: 啊，甜咸荤素好像只有4种味道，
0: 剩下8款你给我补齐了。
1: 那个12款特色的嘛，比如说粽子，它有红豆的、糯米的、还有肉的，还有什么板栗的，这不也是好多种味道？
0: 已经凑出来好几种了啊！
1: 是的，
0: 剩下的大家期待一下就行了。
1: 嗯，
0: 今天下午呢，已经有第一批的我们获奖的听友、拿上了啊，今天下午
1: 拿上了，
0: 哎，已经拿上了这个。爱礼这个乐在其中礼盒了。
1: 嗯，主要它在全疆有170多家门店。
0: 嗯，
1: 那在我们节目当中获奖的朋友，您可以选择就近的门店去领取就可以了。当然，先来找我们，领上这个票。
0: 是，
1: 因为它是中央工厂现产现发的。
0: 嗯，
1: 我们的这个票呢，它的那个保质期日期也是比较长的。
0: 哎呦，你这还有票呢？来，
1: 我
0: 看一下。
1: 我看一下啊，一直，
0: 19号。
1: 对对对，就是在这之前你都可以去领取，然后也比较方便选择就近。
0: 你为啥有票呢？话说回来，
1: 我就是为今天节目准备的。
0: 哦，节目准备就有票是吧？
1: 嗯。
0: 哎，我咋没有票呢？
1: 你没见过是吧？
0: 没有没有没见过。
1: 大家看一下离你家最近的那个 A 里店在哪儿？如果想多买的话，就近去买就行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送的这一款呢，是哪一款啊？叫乐在其中。
0: 对，乐在其中礼盒啊。行了，你这说完了没有？说完了，票拿回来了、啊。
1: 哎，这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听众发的。
0: 哦，给听众发的。
1: 哦、我已经准备好了。
0: 行了行了。
1: 嗯，
0: 来吧，那就报路况，报起来，互动聊起来，来看看大家说想吃烤肉粽子有没有说的。
1: 哎呀，
0: 烤肉粽子的话更贴切，有点像，哎呀，烤包子也不是啊。
1: 嗯，
0: 烤肉粽子啊。
1: 烤肉粽子。
0: 还有与其说东二环车流量比较大啊，
1: 嗯，鱼香肉丝说怎么获得？
0: 嗯，
1: 我喜欢吃甜粽子，在我们节目当中参与互动就有机会呀。
0: 对，聊一聊互动话题，哎，比如说跟我们报报路况，都有机会获得啊。哦，于婷直接装口袋里面了，哦，你们是没有看到啊，要有视频直播，你们看看于婷悄悄的往口袋里面装。
1: 你好好上节目呀。
0: 啊，行行，
1: 我虽然在装这个票，但是呢。
0: 但是
1: 我也，
0: 你心还是在这里的，
1: 一心一意的在看屏幕当中大家发来的各种信息啊。
0: 行了行了，啊，你咋圆都对啊。说走就走的来，有 Rose 来，你看一说送奖品 Rose 出现了啊。他说我喜欢吃甜的，说的呢。
1: 哦，有 Rose， 他都说你只要听到奖品才会来互动。哎，
0: Rose 反正消失了好几天了啊。
1: 缺一个奖品吗？
0: 缺一个，哎，乐在

0: 追尾的事故啊，在占据左侧车道。
1: 哎呀，有两位朋友都说到了这个路况。在机场快速南向北的方向，西外环的入机场快速的这个位置前100米左右，最左侧的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正在拍照。
0: 这会儿呢，从木材厂往机场快速路方向走，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因为前方正在处理事故啊。
1: 金福说，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下北京路的方向隧道里开始堵了。
0: 还有哪儿在堵车，哪里是畅通的，都希望您用一条路况信息来给我们打卡签到了。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来看看，哎呀，钢铁侠他说了，今天呢就是同学聚会，但是呢只有两个人来了。
1: 啊，目前到的只有两个人是吗？还是只有两个人聚会？
0: 行呢，
1: 两个人聚会，你们是约会吧？那就是，就不是聚会了啊。
0: 我笑我吃我胖说，七道湾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就是路过南湖创造这里，畅通畅通
1: 畅通啊！
0: 学生们好像已经放学了，大家路上慢一点。
1: 嗯，好嘞。还有这位朋友 ST 说，卫星路南向北，一个红绿灯这个位置啥意思呢？就是一个红绿灯，一辆车也过不去。
0: 嗯，
1: 为啥呢？
0: 红绿灯故障了吗？
1: 嗯，
0: 还是说它的红绿灯的
1: 时间
0: 设置
1: 配
0: 饰不合适吗？
1: 机遇来了，说卡子湾车管所十字路口四个方向的流量都很大啊。
0: 来看一语说，说希望今天还能一样看见我举手。
1: 嗯，能看见啊，每天都能看见你啊。
0: 嗯，
1: 哥哥咪说报个路况，目前太原路的南向北一路畅通。
0: 王姑娘说到了，说省道幺四线东向西上河滩路的路口堵车堵车。
1: 嗯，
0: 最近呢从一个熟悉的部门调到了一个不熟悉的部门。
1: 嗯，
0: 工作也不是很熟悉，感觉有点疲惫啊。
1: 嗯，求安慰啊。
0: 嗯，
1: 需要吃一个粽子。
0: 那吃点甜的吧。
1: 对啊，吃甜的就会产生分泌多巴胺，
0: 嗯，让你快乐起来
1: 啊。哎，多巴胺啊，我还发音得标准一点。
0: 对呢，对
1: 啊，多巴胺啊。来来来，听一听语音。
2: 是上车就要报放，河滩北向南，从城北桥往卡子湾往河南路方向排队大堵车，前方什么原因？有车友能不能说一下？
1: 嗯，有没有知道的车友，咱们赶紧跟进和回复一下啊。
0: 嗯，我像我吃我胖说，榆树叶，我也想要乐在其中的大礼包。
1: 哦，
0: 他说很奇怪啊，我爸喜欢吃甜粽子，
1: 嗯，
0: 妈妈喜欢吃咸粽子，我甜咸都喜欢。吃，
1: 嗯，很正常，你就是综合了父母的口味嘛。
0: 嗯，那你太适合去买这个乐爱这叫沃德爱里的
1: 对
0: 粽子，
1: 因为它是甜咸荤素，嗯，样样齐全啊。
0: 这嘴咋倒不过来了呢？
1: 因为周末了吗？
0: 心飞了是吧？
1: 嗯，
0: 你看看这位健检工作室的朋友说，小叶小叶，有没有花卷鸡味道的粽子？
1: 花卷鸡味道的粽子啊，我给他们那个啥工厂建议一下啊，
0: 嗯，
1: 看他们创新一下啊。
0: 嗯，
1: 估计没有啊。
0: 这位朋友说，刚才说烤肉粽子的那位啊，千万不要好奇。他说我已经尝试过了，
1: 嗯，
0: 买到过，他觉得口味一般。
1: 哦，就是烤肉味粽子啊。
0: 嗯。
1: 宋辉说，融合南路双向一路畅通，很怀念大学聚会的时候无忧无虑啊。
0: 嗯，一起说，我天天都在同学聚会啊，媳妇儿呢是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还有一个电灯泡，
1: 嗯，
0: 哦，电灯泡是谁？把名字说出来。
1: 他天天同学聚会，为啥天天聚会？
0: 啊，他媳妇儿是他高中同学呀，
1: 啊，就等于是在聚会了，
0: 啊，
1: 是这个意思啊。
0: 你们的这个也经过了约会的过程啊。
1: 嗯，既约会了，也聚会了，挺好的啊。
0: 嗯，
1: 来看看 Mary 走到哪儿了。
3: 龙胜街上北环高架的路口，距离这个桥口大概有个10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辆摩托车倒在了路的右侧第二条车道，坐往车辆提前注意避让。
1: 嗯，好嘞，注意避让啊。

0: 横杠说到了19:17的时候，卫星路的南向北车流量暂时是正常的，不算大。
1: 卫星路啊，哥哥咪说实在接受不了肉粽，甜粽是我的最爱的口味，咸的肉粽也戳不中我的口味。他就喜欢吃甜粽啊。
0: 永平说到了，说中亚北路南向北车流量较大，也比较拥堵。
1: 柠檬味说，苏州路的往北京路方向，双向流量非常大，肿瘤医院门口很堵。他是从这个长春路回软件园的路上根本走不动。他想换电车，他认为他现在的车油耗比较高啊。
0: 钢铁侠说，不愧是小叶呀，总结的到位，
1: 是吧？本来是打着聚会的幌子，你们就约会啊。
0: 他其实心里一直都想约会，
1: 就是，然后他就给他那个同学说，哎，我们今天同学聚会，你出来吧。结果他只约了他，然后到了以后说，哎，咋就我们俩到了？然后最后发现其实是他那样子计划好的二人约会，
0: 精心安排是吧？丑化的，
1: 真的，真是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
0: 行了，你需不需要动力？如果需要动力的话，我们
1: 咋了？
0: 给
1: 你
0: 加持一下。
1: 哦，我以为你需要动力的话，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份爱里乐在其中礼盒。
0: 其实你真的应该，买一盒乐在其中。
1: 对呀，你不能空着手去。
0: 对
1: 呀，
0: 而且这个寓意多好，沃德爱里。
1: 就是啊，就是
0: 爱里，
1: 我的爱的意思嘛。
0: 对呀，这里面有我的爱。
1: 啊，对呀，你不可能带个勾电宝去吧？
0: 应急包，
1: 应急包也不合适呀。哎呀，那位听友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0: 说他老婆过生日啊，
1: 所以说99，我下媳妇生日快到了，你们那个什么勾电宝呀、应急包，能不能给我送一个？说，哎
0: 呀，太会要了啊！你也不能省，也不能这样省吧？
1: 他真是该省省，该花花，骑着自行车上酒吧啊！
0: 对。
1: 来看看暖暖说，主持人于婷晚上好，我们今年呢是大学同学20年聚会，我们宿舍约定啊每10年要聚一次，10年的时候是10年的时候在重庆，今年准备定在浙江宁波，因为同学们呢都在全国各地，我们就选一个折中的位置，怀念大学时光，是我最无忧无虑的日子啊。
0: 真的还是挺开心快乐的美好的回忆啊。江丽说，下班打卡了，北环高架桥现在西向东下北京路的口子车流量比较大，没有状况，单纯的车流量大。
1: Rose 说，刚才说的电灯泡不就是他们家孩子呗。恍然大悟啊。
0: 雨香 Rose 说，我们家前年的粽子还在冰箱里呢。过期了。哎，
1: 行了，早点吃啊，不要浪费了。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沃德爱里的大礼包你暂时不需要吧。是吧？
1: 你看啊，你上次不是中了那个酒吗？你酒可能也没喝，你端午的时候你把酒拿出来，然后再把粽子配上。
0: 好，人家总结的多到位。说小叶，你之前用一瓶酒吊了我半年，
1: 现在又准备用粽子吊他下半年，是吧？
0: 粽子吃，毕竟吃粽子也就是在端午前嘛。
1: 是是是，
0: 你
1: 这个硬吃硬吃，
0: 对，
1: 19号以后就掉不了了。然后这样子，我们马上安排，接下来还有啥？中秋月饼。还有啥？还在谈，还在洽谈当中啊。
0: 还有一系列的吧。
1: 我们全年啊、有各种各样的奖品在等待着大家。
0: 这位说，我上一次吃过一次抓饭味儿的粽子。
1: 抓饭味儿
0: 难忘啊。
1: 七成是吧？他说呢，河滩路华林建材进出口对面米东区往苏州路方向堵堵堵。
0: 来听一下蓝色。
2: 李树叶组合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有一个车新 A6SB60 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在河滩路南向北快到人民路立交桥这，我跟着他后头看观察了半天。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5: 思路是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

0: 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5: 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一言你一语都叫我回忆。
6: 19:27了，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亲爱的朋友们？周末愉快的时光已经开启了，这会儿在路上情况怎么样呢？您可以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啊。正在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晚上好，我是小叶。
7: 大家好，我是于婷。
6: 我们是榆树叶组合。哎，好像是我一个人说的啊。来，再来一遍，我们是
7: 榆树叶组合。
6: 我说，哎，一转头于婷呢？我说，
7: 你咋把我的话筒拉掉了？
6: 我拉到啊。行，干啥都往我身上那啥。
7: 老是惦记我要发的这张
6: 那个
7: 粽子大礼包的票干啥？
6: 叫乐在其中礼盒券。
7: 沃德爱礼
6: 啊，沃德爱礼啊。想要粽子礼盒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互动了啊。
7: 嗯，全疆170余家门店，随处可购，随处可取啊。
6: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伙在平台当中的留言。高县委来了，说从高铁北二路回卫星路，
7: 怎么样啊？他说，哎呀，聊的说的可高兴了。他说那个荣盛三街、二街、四街车流量都不大，正常通行。哎呀，激动坏了是吧？
6: 哦，行了，你终于赶上了一回畅通的路况啊。
7: 对，苍穹说，大学毕业16年，高中毕业20年了。大学同学呢在天南海北，每年也只有高中的三五好友能够聚会。细数青春，岁岁情深。
6: 押韵了啊。行了，同学的情谊很深啊。孟希说，16岁读的大学啥也不知道，当时呢我是又矮又瘦还有点营养不良，报名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我是小学生。
7: 16岁你就读大学了，
6: 好早啊，
7: 上学很早。哎，
6: 继续说，喀什陆立交到苏州陆立交常规拥堵缓行，慢慢慢啊。
7: 陈说到的是会展五月广场门口也在堵呢。
6: 大可不必说，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快到老华林这儿，中间绿化带呀有一个管子破了，喷水呢。左侧车道有少量积水，大家注意啊。
7: 月亮早安说到了，说小叶用冰淇淋都可以掉好久呢。
6: 这冰淇淋是哦，你不提啊，于婷都忘了，本来你又提了一些伤心的回忆啊，这是
7: 一点也不伤心，我现在已经麻木了，
6: 无所谓了哈，
7: 就是
6: 听听就好了。
7: 我为一个雪糕，我在这耿耿于怀，干嘛呢？
6: 不至于啊，不至于，不至于啊，
7: 我不吃，我就。
6: 不吃不惦记啊，就是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知道吗？
7: 对，反正也了解了嘛，是吧？
6: 就看透了本质嘛，
7: 对，不影响我的心情
6: 啊。就是不要，这是天气热，
7: 我账记都记不出来，
6: 不要生气了啊，是气大伤身啊。
7: 哎，
6: 方块说
7: 不会。
6: 哎呀，一会儿下节目买行不行？
7: 哎呦，再别说了，
6: 再别说。
7: 以前说上次说这个话的时候还是离下节目还有6分钟的时间，下节目就忘了，现在离下节目还有半小时呢，都忘到后脑勺哪去了都不知道。
6: 今天一定不能忘啊。
7: 方块说呢，麻烦问一下乌玉高速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吗？
6: 乌玉高速

0: 的通信情况啊。
1: 金福说6月18号呢是结婚22年的纪念日，可以有份粽子礼包加持庆祝一下吗？
0: 嗯，有可能啊。
1: 来听果果。
2: 3分钟之前从人民路东向西过来的时候，在河滩上上辅道的人民路桥上有3车刮蹭，停在了那个人民路桥的河滩上面拐弯上来的地方，造成后方有排队辅道上。
0: 好嘞，谢谢这位女士的路况啊。还有朋友问到那个独库公路的通行情况。今天早间呢，我们收到消息，国道217线哈希勒根隧道至纳拉提游客中心路段，以及巴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呢，出现了山体塌方，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该路段现在实行的是双向交通管制，恢复的时间待定。您随时锁定949发布的信息啊。
1: 王姑娘说的
0: 推子拉掉了吗？
1: 你好的啊，我跟你说，我不说了，我不说雪糕的事情了。王姑娘说，北京北路下来之后呢，往北辰一街的方向，红绿灯这儿车多车多，到了55公路一路畅通。她说是要变天了吗？下点雨，减轻一下烦躁的心情吧。
0: 我们看到的是多云的天气啊，没有说有雨，未来3天都是多云的天气啊。
1: 这位叫您的朋友说，小叶的花卷机是不是也掉了好长时间呢？到现在肯定也没有兑现吧？
0: 嘿，
1: 那是呀，肯定。
0: 嘿，您猜怎么着？
1: 您猜对了。
0: 哎，您猜对了，您太了解了。
1: 月亮说，再不要骗人了。天天说，天天吃不到，可能通行情况。他说，小叶，你一下节目就说冰箱停电了，是吧？
0: 不是，主要一下节目，我们那个啥，单位食堂也关了，买也买不上。
1: 宋辉说什么花卷鸡雪糕囊饼子早都忘掉了，
0: 抛之脑后九霄云外。然后给雨婷就说周末愉快，雨婷我们下周见啊。
1: 直接一出门好像我们不认识一样，
0: 一出门走了拜拜。
1: 上清说在河滩路的北向南快到苏州路立交桥的出口最右手最右手边的车道，
0: 最右侧吧应该是。
1: 对
0: 啊，
1: 他说有一辆车好像故障了，有人在帮忙。大家走到这儿注意安全，
0: 单车故障啊。孟希说呢，他16岁上大学的原因是因为他小学5年只读了3年，
1: 跳级了。
0: 太优秀了，
1: 学霸。
0: 以前觉得跳级的这个孩子就是在电视上才能看到啊。太优秀了啊。永杰说于树叶晚上好，河滩的南向北珠江路立交到广汇桥下辅道车流量是非常的大，车辆通行缓慢啊。
1: 明说在机场高速的南向北就是亚朵酒店这个位置左侧的车道有2车发生了追尾，大家注意避让。
0: 美少女壮士说东二环转温泉路高架沿河路方向的引桥车流量大，各位司机师傅们注意。顺便呢他提醒一下，那个地上画的东西叫导流线，看清楚啊，不要随意的压导流线。是的，现在压导流线很多地方都有抓拍呢啊。
1: 哥哥咪说同学聚会呢只是想见见年少的同窗。他说聊聊校园的往事，各自的家庭生活，吃饭叙旧。他说不过也是有个他说有个别分开多年的同学们借着怀旧放大情绪给同学聚会，他说也算是一个输出情绪的窗口吧。
0: 就是倾诉一下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啊。凡尘说啊，好想吃粽子呀，赛博特十字路口车流量大。
1: 好想吃粽子啊。
0: 快了快了啊，马上就端午节了。
1: 沃德爱里粽子全江170家门店随处可见。
0: 随处可购。天山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啊。12款特色粽品。就是说机场快速啊北向南进市区是堵堵堵。这位朋友叫建霄，他 他说呢，大学毕业16年，高中毕业20年哦。嗯，
1: 托尔孙江说了，说哎呀，迎宾路怎么这么堵啊？他说粽子除了甜的难道还有别的味道吗？他说我是不是白活了？
0: 嗯，
1: 粽子我最爱的，他说粽子是我最爱，
0: 嗯，最爱吃的啊。
1: 嗯，
0: 但是他只吃过甜味的，没吃过别的味道，
1: 有各种口味的。
0: 嗯，那怎么说呢，我们这个
1: 甜咸荤素，
0: 我们这个沃德爱里啊，它有12款特色粽品啊，你应该好好的尝一下啊。
1: 对，
0: 甜
1: 各种味道，
0: 咸荤素都有啊。
1: 嗯，方块说下班了，还没有路况可发，先来打个卡，于树叶周末快乐。曾让你
0: 遍体鳞伤。有一辆曝光一辆车，星 AT7062 的出租车，米东南路一路狂飙，左穿右插，不打转向灯，很危险啊。嗯，永杰说是河滩南向北人民路匝道到人民路方向，就是从匝道上到桥面往人民路南门方向走，行驶缓慢。
1: 高宪伟说好几天都没有在卫星路堵了，结果今天刚高高兴兴的，
0: 你猜怎么着？
1: 哎
0: 哎，
1: 就不禁说嘛，
0: 这不巧了吗？又到卫星路上了啊！
1: 哎，
0: 你跟卫星路是真有缘，我发现啊，
1: 是在拼搬家吧？
0: 你就住卫星路得了。
1: 梦说到了，晚上好呀，河南东路的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
0: 嗯，说到卫星路，我们想到了另外一条路啊，这个联想了一下，今天呢，乌鲁木齐交警发布了关于环卫街西山东街至环卫南路路段调整的措施。这个目前呢，现状是西向东单行道的通行方式，但是呢，马上调整了。调整之后呢，就是每天早上8:30到10:00可以东西双向来通行了，其余时段保持西向东的单向通行的潮汐通行交通组织方式。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时间是从13号到19号是宣传教育期，20号开始，如果您再违反通告，就要进行处罚了。一个是环卫街，另外一条道路呢是七道湾南路华光街的路段，是现在呢北向南实施禁止左转的交通组织方式。原途经该路口左转的车辆呢，由七道湾南路东二向绕行至华瑞街通行。还有就是西进口的车辆呢，可以按照交通诱导信号指示，借用西出口的一个车道来左转通行。北进口右转车辆需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礼让借道左转的车辆。还有就是这个华光街七道湾南路的路口南向北实施了这个实时屏待显区，哎，交通组织方式，南进口车辆按照交通诱导信号屏的指示来进入待行区通行。说的可能有点复杂，有点绕，但是很简单的通行方式，只要您走到这儿，不管您用导航也好，还是这个到地方之后，它都有标志标线，有最新实化的通行方式的标牌，您根据标牌包或者根据乌鲁木齐交警的指挥来通行就好了啊。经历了人生
1: 百态，时间的冷暖。微信好友陈说到的是粽子带回家做成酸奶粽子，是不是更好吃呢？
0: 哎，
1: 送我一盒吧。
0: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酸奶粽子好吃啊，
1: 真会吃。
0: 嗯，这个天气吃个酸奶粽子特别解暑啊。
1: 嗯，前途无量说庐山街与维泰路的路口东西双向车流量大，郑江也来了。
0: 嗯，他说粽子就喜欢吃红枣粽子，报个路况。
1: 甜的。
0: 西泉街西向东堵车，缓慢行驶。
1: 迪迪说刚下班，今天有点累啊。
0: 嗯，
1: 辛苦了，
0: 辛苦了，周末
1: 好
0: 好
1: 休
0: 息一下啊。
1: 嗯。
0: 金鹏说红光山希尔顿这个酒店门口这条路就是红光山路的双向走不动啊。
1: 汽水说哎呀天哪，想想这时间过得好快呀，又到端午节该吃粽子了。
0: 嗯，一年又
1: 一年，
0: 一年
1: 一半都过去了。
0: 是年初立下的那些目标实现了吗？这进度到哪儿了啊？
1: 这位说刚才放的那是什么歌呀？
0: 放的歌太多了，您说的是哪一首啊？机遇说机场的，我看啊，河滩路的北向南上西红路高架的流量是真的大，行驶缓慢啊。
1: 玫瑰你在哪里说，榆树叶晚上好，万寿山街车流量适中啊。
0: 玉佩啊，这位朋友说好想吃粽子，武昌快速一路畅通。然后呢，他又强调了一下，说我还是特别想吃。

0: 粽子怎么办呢？要是路上有车，就不要左传右插，慢速在快速道上行驶就好了。
1: 嗯，勇往直前说，哎呀，他就是喜欢吃甜粽子，
0: 啊，
1: 那个接受不了肉粽子。
0: 嗯，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大家的口味不尽相同啊。
1: 嗯，我像我吃我胖说，哎呀，你们越说我越馋呢。
0: 嗯，
1: 就想吃个粽子。
0: 我感觉我们说完以后，很多朋友今天啊，直接买粽子去了。
1: 就是今天粽子的销量肯定很高。
0: 我像我吃我胖说，华光街转七道弯堵车堵车。
1: 宋辉说，我想问一下，有多少自己的爱人是高中同学的呢？
0: 嗯，
1: 他自己加一，
0: 他自己就是啊。
1: 哦，
0: 高中
1: 同
0: 学成为了这个一生的
1: 伴侣。
0: 伴侣。
1: 这位说，仓房沟水泥厂南向北道12中这车流量比较大，右侧车道违停，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
0: 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服务，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6: 19:43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7: 大家好，我是于婷。
6: 我们是
7: 榆树叶组合。
6: 这会儿嘉贺又有新的发现了，我们来接通嘉贺的电话。嘉贺。
8: 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看到了一起交通事故，是在这个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啊，这距离苏州路立交桥下差不多有一个100米，在辅道的左侧车道出现了两车的追尾交通事故。目前呢，两位这个驾驶人员呢在进行沟通协商，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这块的队尾缓行排队比较长，目测看最起码有300-400米往上走了啊，这个排队距离比较长，提醒大家呢，如果说走辅道了，咱们提前往右侧来进行变道通行。这是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啊，往苏州立交桥下的一起交通事故。还有一个呢，是可以看到的，是从这个也是从苏州路立交啊，往这个河南路立交的辅道的位置，是在人行天桥的下方，右侧车道有个单车故障，这个双闪开启，后方呢也是放了一个三角警示牌，它这个位置应该停到了一个公交车站的位置，提示大家如果说在这儿要上下车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那么同时呢，大家通过走辅道的时候往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现在整个来看，河南快速路的这个流量压力呢，主要北向南还是集中在了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新沂路立交的方向。这个南向北呢，主要是存在于人民路立交往西大桥、华林桥上柯南高架。现在在这一路段是出现了流量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现象。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关注到的，比如说像，这个北外环的织物山隧道的1、2层平台啊，都是流量表现偏大，一点点在往前，一点点在往前挪着走。所以如果说您要往这儿走的话，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缓慢通行。两位，
6: 欢迎您继续来锁定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我是小叶。
7: 大家好，我是于婷。
6: 我们是
7: 榆树叶
6: 组
7: 合。
6: 来看看自治区司法厅今天的提示，是知法于心，守法于行，交通平安办全程。17说，榆树叶晚上好，西外环到机场快速路，再到西外环，我看西外环
7: 到美美三那个位置
6: 啊，
7: 机场高速西外环
6: 哦，
7: 这儿都堵着呢
6: 哦，南向北方向啊。
7: 陈说听你们的节目堵路不堵心。
6: 堵路不堵心啊？
7: 路堵心不堵嘛？
6: 对，
7: 差不多吧。
6: 堵路，心不堵啊？朋友说想听这首歌，被949种草了，一会儿找找啊。
7: 强博说，冰淇淋粽子、花卷鸡粽子、花馍馍粽子都挺好吃的，是不是啊？
6: 是不是一天
7: 啊？
6: 于婷反正也没吃过，
7: 我也没吃过，不知道。
6: 他先把雪糕吃上再说。
7: 反正粽子呀、冰淇淋啊、花卷啊、花馍馍呀，
6: 都没吃过。
7: 嗯。小喜说，河滩路的北向南在喀什路立交桥，往河南路走的这里呢，停了几个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
6: 嗯。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月亮早安说，喀什东路立交桥北向南堵堵堵。
7: 嗯。A 说，终于啊，九四九，终于是周五了呀。团结路拐明华街的这个路口特别的堵。
6: 嗯，感觉这位朋友讲周末发玩去呢。
7: 嗯，发去呢。
6: 发去呢。戈壁玉说，我和我媳妇儿就是高中同学。
7: 哦。
6: 哦。真好。
7: 琼琼也说了，他说我俩也是高中同学，十七岁在一起，今年十五年了，娃三岁。
6: 哦，今年十五年了。
7: 嗯。
6: 请问他们今年多大了，于婷？
7: 十七岁，十五年，三十多吗？
6: 十七岁在一起，
7: 嗯，
6: 在一起一共十五年，
7: 嗯，
6: 可以算出他们今年多大？三十二岁。
7: 时间过得还真挺快的啊！
6: 本来想这道数学题能够难住你，结果发现是我
7: 伤感了，
6: 小瞧你，这么简单的题怎么能难得住你呢？
7: 我俩的关注点不在一个人
6: 啊，你想的是另外一个点是三十二岁，人家孩子都三岁了。
7: 对呀、
6: 嗯、
7: 你跟你年龄差不多呀，
6: 聊点开心的事情啊。来，江丽说，能不能不要再聊年初的计划和目标了，想想马上又要立目标了，去年的目标都还没完成，有点伤感情啊。
7: 迪迪说，明后天呢要继续上班，哎呀，要到七月底才能休息啊、
6: 哦、辛苦了啊。
7: 嗯。
6: 强子说，想问一下有没有大盘鸡粽子啊、嗯、
7: 有
6: 花卷鸡粽子没有吗？反正、
7: 嗯、
6: 大盘鸡不知道有没有。
7: 蓝岸说到的是，东大良西街车流量大，小叶的雪糕和花卷鸡就像这儿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
6: 才能通畅
7: 吃到嘴里。
6: 哦，他说这个路况和我的这个
7: 未知嘛。
6: 哎，对对对，
7: 就是未知。
6: 金鹏说，我高三的时候媳妇儿才四年级。
7: 哎呀，
6: 哦哟，那请问这又是第二道数学题了，他们俩相差多少岁？
7: 高三和四年级、
6: 嗯、对，他高三的时候你算吗？高三一般是多少岁？十八岁嘛。
7: 对，
6: 四年
7: 级
6: 的时候是十岁嘛。
7: 啊，八岁嘛，
6: 差八岁嘛，
7: 正常
6: 七八岁啊。你看于婷越来越厉害了，这样的题都难不住于婷了。现在
7: 我谢谢你的解析啊。
6: 等会儿我要把难度再拔高一点啊。哎，理想生活说，端午时节，妈妈亲手蒸的清甜凉糕，淋上慢熬的金黄糖稀，甜润入味，再烙上几张金黄酥脆的烫面油饼，外皮焦香，内里暄软，简单的家常滋味，满是端午独有的温情与烟火气。
7: 嗯，
6: 我这位朋友写的词儿，我特别有那种央视那种大片的那个感觉。
7: 哦、那就行。
6: 就那个美食的那个节目叫啥来着？
7: 嗯，

0: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1: 好了好了好了，
0: 舌尖上的
1: 舌尖上的中国，
0: 对，
1: 就特别像那个配音，李丽宏老师配音。
0: 他说的这个我也吃过，
1: 嗯，
0: 就是我妈妈也会做，这一般应该是甘肃人，
1: 是吗？
0: 嗯，
1: 哦，
0: 就是做那个凉糕，糯米的，然后炸的那个油饼，
1: 啊、
0: 把它包起来，
1: 对，
0: 里面是红枣和葡萄干。
1: 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0: 所以人家说简单的家常滋味。
1: 对，因为有满满的爱。沃德爱里，端午时节，咋样？我这个有爱里提供的，
0: 特别有磁性，
1: 乐在其中。
0: 嗯，这位说妈妈也会做舌尖上的中国的味道，
1: 是的，因为这里面有爱，
0: 爱的味道吗？
1: 对，就是爱里的味道。
0: 哦呦，咋了？你想要我手里那张票上？
1: 厂家听到了没有？给我也给一张票。
0: 月亮说，终于。堵到了苏州路桥下了，哦，今天太困了，
1: 不容易啊，辛苦了啊。
0: 嗯，艾尼瓦尔说，我有一个朋友33岁，孩子都14岁了，
1: 哦，
0: 孩子的身高跟他一样高，
1: 嗯，
0: 认识4-5年了，一直不知道，哇，前段时间见到他女儿的时候都惊呆了。
1: 请问，这是第三道题，拔高了啊，他33岁，孩子14岁，他多大的时候生的孩子？
0: 19啊。
1: 哎，这么难的题都难不到你了，现在啊，
0: 太厉害了。
1: 哎，雨婷现在数学真的是见长啊，数学进步了。
0: 没有，行吧，开心。
1: 开心啊，一会儿我再把难度再提高一下啊。
0: 云天说不行，你俩把2026年高考的数学卷子做一下。
1: 嗯，我们只能写名
0: 字。那做不了吗？
1: 我们俩只能写，
0: 嗯，
1: 这个我们俩就只能写名字，一般来说属于这种情况啊。
0: 哎，也不能这样说。
1: 嗯，
0: 主要我们离开。
1: 有点久
0: 远，高中数学的课堂已经很久了，
1: 嗯，是的是的，
0: 如果重温一下，
1: 我们还是很
0: 愿意的，还是学习能力还是有的。
1: 对，
0: 毕竟学无止境嘛，是吧？
1: 是的是的。来看看艾尼瓦尔说，
0: 不然说的我们两个好像没上过大学一样。
1: 上过上过。但是记忆比较模糊了。
0: 嗯，河滩路的北向南，在靠近苏州路辅道这儿，有两辆车打着双闪，
1: 嗯，
0: 应该是坏了还是什么情况啊？
1: 嗯，图讯江说北京中路北向南车流量大。
0: 嗯，栗子说想一想，还有不到半年就要开始主播说年俗了哟。
1: 哎呦，老听众了啊。
0: 哎，
1: 这是我们的保留节目。于婷每年都录这个节目啊，
0: 每年从大年初一说到了，
1: 嗯，
0: 目前只说到了大年
1: 初七还是初八啊？
0: 目前我说过到初四吧，
1: 嗯，都有啊。
0: 嗯，
1: 主播说年俗，今
0: 天
1: 我来说。
0: 欧品说到了四道岔这堵啊堵，
1: 嗯，你想想，再过上7个月，
0: 嗯，
1: 就要又要看春晚了。
0: 又要过年了，你又要去录制春晚了，是吧？
1: 这话是我借你吉言啊，希望又能上春晚啊。哎，萧毅说，两位晚上好，周五的晚高峰啊，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不过很通畅。京新高速西向东进米东区这个位置啊。
0: 京新高速。
1: 我咋被舆情传染了呢？
0: 嗯，快下班了呀。
1: 这话不能乱说啊。咋下班？回去还写稿子呢。
0: 你快下班了。
1: 啊，来，杨波说于婷是不是上过幼小衔接？数学好厉害呀！
0: 前段时间刚去重温了一下，
1: 嗯，温故而知新了。
0: 嗯，路过了幼小衔接班的门口。哦，天哪！建泽说上车就听949，四平路一路畅通。
1: 那个 A 丽那位朋友，于婷来，他说问你数学题呢。
0: 我把你直接。
1: 嗯，有点难，这个于婷只能在节目之外好好的算一下啊。
0: 我和
1: 太难了这道题啊。嗯，
0: 什么饼的姐听亲姐姐。
1: 嗯嗯。
0: 哦哟，你是故意的吧。
1: 迪迪说今天红光山路的车流量是有点大的啊。
0: 嗯。
1: 哦，我们是不是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听友了？
0: 对对对。上庆说在西山的颐和山庄小区门口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1: 嗯，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

0: 碰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3: 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哪怕付出忧伤代价。
4: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享受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您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949听众免费赠票了，索票电话是520-2727 520-2727。
5: 来看看吧，我决定今天呢把这份沃德爱里的粽子大礼包
4: 送给谁，
5: 乐在其中，送给这位叫杜凡尘。
4: 杜凡尘啊、
5: 嗯、
4: 恭喜杜凡尘。
5: 他在这前面你加了这么多符号
4: 啊实在是不会念
5: 啊对，杜凡尘、请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4: 就是你头像是在夕阳下骑马的那个头像啊。
5: 嗯，
4: 来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啊。
5: 嗯，
4: 哎，李说不好意思，这题是对于幼小衔接来说是超纲了啊。
5: 那是呀，
4: 雨婷现在刚刚上到幼小衔接啊，
5: 从头再学，一切都来得及，
4: 难度有点大。
5: 嗯，啊，
4: 就是这道题对你来说
5: 重温难度不大。
4: 不大不大吗、
5: 啊、对，
4: 不大，你等一会儿一定要解出来这道题啊。
5: 啊、
4: 不过你可能只能写出来一个解字儿。
5: 你下次发信息可能就我收不到了。
4: 他问答案呢，等会儿明天问你答案呢。
5: 我看不见了啊。小凡同学说俺也到家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迪迪说小叶的花卷机没到，那粽子能有不？
4: 粽子不在我这儿，粽子在于婷那儿呢，
5: 明天就在你那儿了。
4: 哦，明天啊、哦、对，明天是我来上。嗯
5: 嗯，后天我，
4: 后天是你啊。行啊，
5: 来看看月亮说友好花园汽配城这里呢，大家在这过马路的行人比较多、一定要避让哦，
4: 注意避让啊。
5: 嗯，
4: 水星没有水说，既然还有7个月就要过年了，就在这儿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在羊年里三羊开泰，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啊，然后再去买一个新疆小羊是吧。
5: 那太好了，
4: 明年是羊年是吧。
5: 对。燕子说卡子湾的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忒大了，
4: 忒大啊，用忒这个词儿、很形象。
5: 嗯，
4: 来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说走到哪里了。友好路、新一路、克西路、克南高架、骑马山路，他说都是一路畅通的啊。
5: K 说了，小叶呀，你刚刚念的那一段爱里的粽子啊、那个广告词啊、念得太高端大气上档次了，
4: 高大上啊，
5: 有一种想要立刻冲去买的样子
4: 啊。
5: 行啊，顺便报个路况、机场快速的北向南接近市区的方向，从贵港路开始就堵车了，拥堵距离大概是4.8公里。
4: 稍后的时间是由王晨和丹阳继续晚间开心路路通第二小时，周末愉快啦。
6: 晚上8点，
7: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9: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0: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1: 让我们爱上晚。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阳澄湖组合。
0: 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液特约播出。
1: 于婷、小叶，你们先别走啊、嗯！有人说了，点你们的名啊，看一下我。有人说你们俩脱糖了。
0: 嗯。
1: 脱糖了，懂不懂什么意思？
0: 话多的意思就是啊，
1: 压暴食了是吗？
0: 是的，这个因为
1: 是的，
0: 因为刚才我问了一下，我说这个是因为路况特别堵，是不是？说的没错、嗯，因为这个周末的这个时间、
1: 啊哦。我怎么一直在听他们讲什么酸奶粽子啊，然后过年啊，哇、
0: 哦，
1: 这个日子为他们过的都已经这么提前了，是吗？
0: 那也有点太夸张了。
1: 对对对，就是、
0: 大热天、大夏天的跟我聊过年的事，真是啊，
1: 聊得很开心啊、嗯。接下来一个小时，大家依然会聊得非常开心啊。
0: 是的，
1: 嗯，
0: 此时此刻的整点路况怎么样？还是先让嘉贺来说一下啊。来，
1: 好，
2: 两位好，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在上个时间段我讲到的有一起单车故障，是在苏州陆绿交往河南陆绿交的一个人行天桥的下方辅道右侧，靠近这个公交车站的位置，单车故障呢在这儿停差不多足足有半个小时左右了。这个呢也是影响到了辅道右侧的一个整体通行，它的这个三角警示牌放的比较近，大概也就是个五米左右。提示大家，如果说途经这里的话，咱们走右侧啊，辅道右侧来进行通过。现在整个来看一下目前的河南快速路的压力。主要呢南向北啊，现在是存在在这个人民陆绿交往西大桥，尤其是布料市场的这个主道的位置，流量表现偏大，通行速度非常的慢，在今天晚高峰当中也是占到了一个流量的一个峰值状态和节奏里面。那么反方向来看呢，现在的压力呢主要还是存在于河南陆绿交往苏州陆绿交的主道的位置。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的机场快速路从沙之船奥莱往市区的方向，尤其是从乌鲁木齐欢迎你往市区方向走呢，现在的北向南的压力流量表现偏明显。反方向来看，迎宾路出口这块有个200米的排队。那么现在关注到的是北外环织乌山隧道的一二层平台西向东，都是出现了一个缓行。所以如果说您考虑是走下层走上层，基本上是处于一样的状态。肿瘤医院桥面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西向东的一个整体通行流量偏慢的一个现象。还有呢，再往东走，现在一直往这个苏州路的上层桥，下河滩的位置，在这个节点过去之后会相对来说好那么一点点。反方向来看，东向西呢，队尾呢是在苏州路院区的位置，这块呢东向西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那么关注一下其他道路呢，现在了解到的东外环的流量压力，主要集中在了这个南向北，从陕西大厦走这个新大地加气站的这个辅道汇入主道的位置，流量表现偏明显。那么还有呢，那就是南向北华光街出口的位置。那么现在的南外环广汇桥桥面的压力呢，现在主要还是存在于西向东，队尾呢快到这个火车南站的位置。现在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广汇桥南向北辅道，往这个广汇桥盘桥，在这块呢流量压力表现偏大一些。那么其他道路呢，稍后继续关注，两位。
0: 好嘞，收到，谢谢嘉贺啊。
1: 今天这个语速，你要知道今天晚上的周五的晚高峰还是挺厉害的啊，
0: 嗯，
1: 感觉说不完呀，说不完啊。现在我们看一下整个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
0: 看都看不完，别说说不完了。
1: 对，
0: 这个一刷新
1: 看能快一点，说起来就有点慢。
0: 刷新之后吧、嗯，我以为卡住了，你知道吗？我刷新之后发现还是这样啊，就是前十位啊，原来呢多多少少是吧？
1: 啊，
0: 能出现一个比方说黄色的缓行，
1: 但是
0: 哎，或者也有绿色的正常通行，但是现在啊，全部都是红色的拥堵。那么前三位是红到发紫的一个深颜色。
1: 首先呢，有苏州东街，它的地面道路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
0: 还是那个桥下面。
1: 对，还有呢，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整个的那个连接红光山路，算是会展中街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呢北外环高架，从庐山街一路呢到蜘蛛山隧道的
0: 西向东
1: 上下层隧道西向东的方向，整个流量都非常大。
0: 嗯，
1: 刷新了一下，你看到能不能稍微好一点？
0: 没有。因为
1: 没有，
0: 因为多了一条路变成了红到发紫的状态，
1: 哪里啊？
0: 就是河南东路第一位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从北京中路嘛，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也是通过这儿呢。哎呦，这时间有点久啊，
1: 嗯，
0: 得多花费您十来分钟的时间呢啊。
1: 这其实没走多大一截，
0: 嗯，
1: 而且呢，整体看到了现在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属于就是绿色畅通一些的道路啊，属于少数，
0: 嗯，
1: 现在整个的城市的外环，东南西北各个外环环线，
0: 嗯，
1: 以及呢柯南高架啊， 尤其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呢机场高速啊，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进入市区的方向，还有呢西山高架，从联合高速下西山高架，
0: 嗯，
1: 以及呢从马料地街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
0: 堵，
1: 对，进入四道岔的方向堵、
0: 嗯、一段一段的啊。
1: 哎呀，这周五是不一样啊，
0: 没啥好消息来说一个吧、啊、
1: 有啥好有好消息呢，
0: 当然有啊，这样堵着也是堵着是吧，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报路况，一会儿呢我们来捋一捋大家的路况是吧，
1: 没错，
0: 但是现在已经脑海当中已经有预想的那个画面了，你知道吧、啊、
1: 哪一种画面呢，
0: 就是堵车呗，无非就是说一说你堵在哪儿了啊、哦、但是今天我们依然会给大家送奖，由乌鲁木齐沃德爱里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好吧，
1: 嗯，
0: 给你送一个礼盒。
1: 这个星期大家盼到了周末，下个星期即将迎来端午假期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端午安康，纵享好礼。那沃德爱里呢，也是近30年的本土烘焙品牌，全疆有170多家门店啊，随时都可以看、买、购。品尝都可以、
0: 嗯哎、
1: 那另外呢包括大家喜欢的甜粽啊，有天山蜂蜜啊，然后呢那个就是各色的甜粽啊都很好，那另外呢还有呢排酸牛肉啊，以及呢高原青稞各色优质品牌啊、
0: 嗯、
1: 咸粽，那甜咸搭配让大家也是到那里就可以买到，一定会买到自己想买的粽子，
0: 是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啊、嗯、
1: 对对对，爱里粽里啊，伴你欢度端午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提供的是由 A 里提供的乐在其中的礼盒一份，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我们的那个互动环节啊。怎么互动呢，
0: 怎么互动呢，打开你的手机啊，右上角那个不是右上角，微信先点开啊，然后再点右上角
1: 可以啊，
0: 然后有个收付款，不是那个有一个那个添加好友的功能啊、
1: 嗯、
0: 然后呢搜索949，哎，然后呢找到之后啊，你就关注一下我们，点发消息，哎，然后呢再打开收付款，哎不是啊，然后
1: 收付款
0: 绕不开收付款了，天天收付款、
1: 嗯嗯、
0: 然后呢就可以怎么跟大家聊 天怎么跟我们互动，
1: 哎呀
0: 就行了，特别简单啊、
1: 嗯、怎么忙成的收付款天天怎么进账啊，
0: 没
1: 笔小额进账，
0: 没别人老是跟我说王先生打开你的收付款
1: 哦，是这样、
0: 啊、扫钱了，
1: 你扫别人是吗、
0: 啊、停车费啊，
1: 哎呦喂、
0: 啊、或者什么的啊，
1: 嗨，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啊。目前呢小黄人的文字路况，他说刚才呢在光明路啊，尤其向东方向非常堵车，前方呢也没有事故啊，但是就是纯车多，那另外呢继续往前走啊，从青年路好家乡门口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非常堵车呀。
0: 嗯，还有这个尾号5085的朋友说五星路建工医院门前双向车辆非常大啊。
1: 嗯，小韩同学目前还在周末的晚高峰的路上啊，没到固定点位呢。他说我是从卡子湾下河滩了，目前呢河滩路从卡子湾一路向南走，北向南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快停下了，
0: 嗯，
1: 快停下了，
0: 走走停停这个状态，没走是吧？停停停的状态，
1: 一直停停停，对。但是北向南的方向，他觉得还可以，
0: 还可以是吧？啊，
1: 嗯。
0: 河滩北向南过了城北桥不到50米，右侧车道两车追尾，后车呢散落一地碎片。
1: 你看看，
0: 过了这个位置，后面依然是排队环行、
1: 嗯，
0: 走的是一点儿都不快呀。
1: 这星期五的晚高峰啊，大家应该有心理预期的是吧、
0: 嗯、
1: 孤独说想问一下华林丽江啊到西山四道岔由东向西的方向堵不堵车呀，我能告诉你的是啊，从华林到就是上西山高架，
0: 嗯，
1: 就这一段，
0: 对
1: 对，东向西的方向还行，
0: 嗯，
1: 可是你一上西山高架开始经过西山隧道再往四道岔的方向
0: 汇入的时候、啊、
1: 东向西的方向好堵，
0: 进不去了啊，
1: 很堵。
0: 往事如歌说乌昌路南向北在大丢铺红绿灯的路口是非常非常堵啊。
1: 你看看玫瑰你在哪里说晚上好呀，岳麓山间目前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0: 嗯，
1: 这边还行。
0: 二位晚上好，苏州路桥下肿瘤医院对面啊，快到斑马线这儿有一个金杯打着双闪在这儿，不知道咋回事，大家注意避让啊、
1: 嗯、
0: 我估计是卸货什么的。
1: 对啊，告诉大家一个应景的问题啊，不是应

0: 不是那个硬景啊，王
1: 嗯，
0: 晨，你知道我说的哪儿吗？
1: 井
0: 硬井
1: 盖，
0: 盖的，
1: 井盖是
0: 嗯，
1: 吧？啊。
0: 对对，七塘湾南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说，快到特来电充电站，就是再往前走是86中，
1: 这是个品牌啊，
0: 对，那个位置的道路最左侧车道有一个下水道的井盖翘起来了，说翘的位置还挺高的，因为正好又是晚高峰啊。另外他说到了这个位置，我特别想重点给大家提一下，因为。就是从6月13号，就从明天开始，整个那个环卫街，包括他刚才说到的七塘湾南路和华光街那个路口的这个调整，因为我每天必经这儿嘛，所以我很想一边梳理着，一边也脑子画一下。
1: 哦，有变化是不
0: 有
1: 是？
0: 有有，就是你看，他首先呢，从七塘湾南路到华光街那个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大方向是往沿河路那个方向啊，他禁止左转的一个。掉头，禁止左转的一个通行方式，就是原来它可以左转，由七道湾南路的东二巷到华瑞街通行。那现在呢？
1: 不让左转了。
0: 它现在不让左转了。
1: 由七道湾南路东二巷绕行到华瑞街通行。
0: 哦，
1: 嗯，
0: 哦，
1: 要绕一下
0: 对，哦，
1: 啊。
0: 对，你一边说着我画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另外呢，还有啊，说是在七道湾南路往这个华光街路口西向东，感受一下啊，西向东
0: 我知道了。
1: 实施的是借道左转的交通组织方式，
0: 哦，
1: 西进口的车辆呢，可以按照交通诱导信号指示，借用这个西出口一车道左转通行，
0: 哦，
1: 这是西进口啊。
0: 对，
1: 那么北进口的右转车辆
0: 哎呀，天
1: 需
0: 哪！
1: 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礼让这些借道左转的车辆，确保通行的安全。啊，这是第二条啊。
0: 另外呢，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这个路口的南向北的方向啊，它要实施一个平显代驶的交通组织方式，就是南进口的方向
1: 进
0: 啊，你
1: 代
0: 可以，
1: 行区，
0: 对，你可以提前进代行区
1: 对，
0: 来通行，
1: 按那个信号灯啊，
0: 对，
1: 你也别太提前
0: 它在那个路口的那个有一个平显嘛，
1: 是
0: 然后
1: 的，
0: 也是画了一个可以进入代驶区的一个
1: 是
0: 车
1: 的，
0: 道
1: 这是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路口的一些调整措施。那么还有环卫街，是不是啊？
0: 对，环卫
1: 就
0: 街
1: 是西山东街到环卫南路路段呢，也有调整的措施。
0: 将环卫街包括呢，是从西山东街到环卫南路，现在呢它是由西向东方向的
1: 单
0: 单
1: 向。
0: 向通行，它现在调整为每天早高峰是8点半到10点，东西双向是可以通行的，它限时是可以双向通行
1: 哦，
0: 的。
1: 8点半到10点是可以
0: 早
1: 双
0: 高
1: 向通
0: 峰，
1: 行的，
0: 对，
1: 其余时段呢？
0: 还是都是西向东方向的单行通行，这样的话它
1: 哦，
0: 变成一个朝西通行的方式，对。早上早高峰有这么一个半小时是可以双向通行的，其他所有的时间段依然保持现在由西向东的单向通行。在那个指示牌当中，应该它有非常明显的那种空标啊，大家可以看。
1: 好的，明天开始就正式实施了啊。
0: 对，是的。
1: 那么从明天开始呢，到6月19号，13号到19号是一个宣传教育期。那么从20号开始呢，公安交管部门就将对违反这些通告内容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会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了
0: 哎
1: 啊。
0: 呀，我明天去走一走啊，
1: 对。
0: 感受一下。对，但是我在这个路口一般都不会左转，就是我说的那个七道湾南路和华光街那个路口，因为我们都是直行车，直行流量更大嘛，所以
1: 好，
0: 它可能有这样一个交通组织的新变化啊。从明天开始，
1: 来，我们得看一下大家的消息了啊，
0: 来来来，
1: 正儿八经100条
0: 正
1: 啊，
0: 儿八经啊，
1: 对对
0: 这
1: 对，
0: 么多啊。
1: 赶紧来看啊。
0: 我这儿的燕子的信息在刷新啊，吃苹果呢说阳澄湖组合晚上好，乌鲁木齐高铁站啊，来一点出租车吧，说半个小时了，等了半个小时了，没见到出租车来，等出租车的旅客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了，这会儿现在那个乌鲁木齐站啊，需要运力，是北广场还是南广场呀？应该可能现在出站的旅客都比较多。
1: 还有朋友在感谢你哦，今天发那
0: 哪里
1: 个
0: 呀？
1: 礼盒了是吧？
0: 啊，发了呀。
1: 一航，你给一航，他说我没能见到丹阳哈，也祝他越来越漂亮，
0: 收到收到。
1: 祝二位周末愉快。今天给我的礼品，我实在没有时间去取，非常遗憾。
0: 除了我没见到他之外，其他
1: 都见
0: 所
1: 到
0: 有的，对，在这一周之内的那些幸运的听众朋友，我都见了个个儿，对，
1: 都见
0: 每
1: 了
0: 个
1: 啊，
0: 每个人，
1: 好的
0: 哎，
1: 啊。
2: 王晨，丹阳，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我是发条线，通江路啊，吉祥来，今天这个点儿居然不堵，很顺畅就过来了。
1: 好的，谢谢哥啊。
0: 小凡同学呢说，现在河滩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苏州路的路口啊， 在这个出口这排队呢，大。

0: 大概1公里左右。
1: 青年路好，家乡门口西向东方向也非常的堵啊。
0: 晚上下不下雨？下不下雨？
1: 嗯，
0: 晚上打开看一下。
1: 还有啊，行，
0: 哎，我在刷新呢。
1: 因为路况比较多啊，亲爱的
0: 对，
1: 朋友
0: 多
1: 们，
0: 云天气啊，不下雨。
1: 还有北三路铁道路口这个位置呢也在堵，还有朋友说米东广兴西街出发走龙河南路永顺街上东二环到高尔夫路这条。

0: 哦，然后旁边有个小，为什么呢？对，问问大家呗。
1: 车流量比较大呗，啊，
0: 嗯。
1: 平时就非常堵。你看你是从哪个口准备出去？南湖路出口，还是再往前西北路是吧？啊，
0: 对，这是晚高峰一个就是正常流量很大的一个路段
1: 特
0: 啊。
1: 别今天又是周末啊。
0: 哎，问一下指挥中心那边的嘉禾哥哥啊。
1: 嘉禾哥哥只能是整点和半点来一次啊，因为嘉禾哥哥呢今天还有这个担
0: 嘉
1: 负
0: 禾
1: 着
0: 哥哥，
1: 直播视频直播的任务
0: 是吗？
1: 啊。
0: 呀，那这个任务有点重啊，嗯，不能
1: 还
0: 随叫
1: 有
0: 随到。
1: 行车提示啊，说在这个新北园春往骑马山路这个桥面中间有一个人骑着电瓶车横穿，哎，
0: 哎呀，
1: 太吓人了，说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嗯，我这边呢有一位朋友拍了一张照片啊，后面注释了一下说，说这辆车没有刹车灯，我看了一下，是真没有啊，连那个高位的刹车灯都没有啊，
1: 右边的有啊，
0: 右边有，
1: 左边的高位的
0: 哦，
1: 没有
0: 好
1: 啊。
0: 的好的，
1: 胜利
0: 它车
1: 路
0: 牌号是多少啊？
1: 是
0: 我来快快说一下啊，星 AT 2934啊。
1: 胜利路的南向北，从友谊医院到二道桥，说车也是非常多的啊。
0: 好嘞，嗯，TI 说现在西山高架啊，东向西的方向啊，往西泉街的方向，单纯车多，还有呢，在小桥这边掉头的车辆堵住了，影响直行的车辆，
1: 小桥
0: 但
1: 在
0: 是
1: 哪
0: 现场
1: 儿？
0: 没有事故，
1: 小
0: 嗯，
1: 桥是哪个桥
0: 应该就是那个红绿灯的那个离那儿不太远的位置，
1: 啊？奔跑的拉条子，他说："哎呦，哎，你把人笑死，真的还打
0: 是。
1: 开收付款呢？你准备扫谁的钱了呢？啊？哎呀，哎，
0: 他都是扫别人的那种那个
1: 别人扫我，
0: 收款码，
1: 被扫走了，我还扫谁的钱？真是 啊！"
0: 小方块说了，石火山隧道哦，北向南的出口的方向目前堵车吗？嗯，想问一下大家啊，石火山隧道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1: 五星南路到红山路交汇处车流量是比较大，通行缓慢啊。
0: 武昌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也很大。
1: 也
0: 拐
1: 你，
0: 到哪儿去了？也很大，比较拥堵。对，又是我那样想了一想，是南向北的方向啊，那就是往昌吉的方向。
1: 好，卫星路呢也是在堵，一直堵到这个万云思啊，说的这是一介俗人，你这名儿起的啊。
0: 是，小喜说西山隧道东向西啊，一出来之后就巨堵车，被你们说中了，
1: 还用我们说中吗？我们能看到这个大数
0: 实
1: 据
0: 时
1: 地
0: 路
1: 图、
0: 况。
1: 实时路况，还有指挥中心的嘉
0: 你以为
1: 禾。
0: 我们平时都是掐指掐出来的
1: 我们
0: 吗？
1: 这么多双眼睛在提示大家是吧？
0: 对，
1: 啊，
0: 我
1: 我们
0: 们
1: 再
0: 这么
1: 看不
0: 多的路
1: 准，
0: 口监控，
1: 麻烦
0: 哎呀，
1: 了啊。
0: 对，
1: 南外环底下，在解放南路这个位置是在拥堵排队啊。
0: 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呢说，以后由于工作的原因啊，要常驻准东，车在广播听不到949的信号了，说网络收音机呀，他说对，我现在就用网络收音机。对，从五大高速一路呢，从准东到乌鲁木齐方向啊，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好的啊，
0: 这说过了，
1: 对，咱俩呢会合了，
0: 会合了。
1: 太棒了！刚才100条消息快速浏览了一遍啊，来，接下来200条消息，我们也抓紧时间，
0: 哎呀，
1: 看看还有哪些新
0: 这
1: 朋
0: 可
1: 友。
0: 真能白活呀！
1: 哎，
0: 对，
1: 来来来，
0: 那可真的是200条消息啊。
1: 对。
0: 嘉义收了新 AQF504，说副驾驶有一位女士啊，在恒泰西街。绿城春江门口等红绿灯的时候，从车内往车外扔垃圾。说他第一次扔的时候，我闪了个喇，就是不是闪灯，
1: 闪了个喇
0: 闪
1: 叭，
0: 了个喇叭，打了个喇叭提醒他。
1: 闪了个喇叭
0: 对，
1: 啊，
0: 打了。
1: 一个喇叭闪过去 啊。
0: 对，就感觉那种武侠片，你看到了没？我闪了一下，那种就是就过去打过去一下。他说他还没有意识到，第二次还从车窗向外扔垃圾。
1: 还扔垃圾，你再闪一个喇叭。再扇个喇叭，和丹阳一起啊！再扇个喇叭，看他有没有反应。真是啊，
0: 像他这样的人啊，我估计他可能不会有什么反应。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他习惯了，
0: 他
1: 是
0: 对外
1: 吧？
0: 界没有反应，
1: 他习惯了
0: 嗯，
1: 啊。哎呀，哎，这
0: 真不
1: 个
0: 好。
1: 扔垃圾呀，什么车窗抛物呀，什么这些不文明的，哎呀，其实我们都说了好几遍了，是吧？天天都在说，还有不自觉的人。
0: 真的是。买不起一个垃圾袋吗？
1: 不文明，这样不文明，没有
0: 对，
1: 素质啊。
0: 就是垃圾袋解决的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小凡同学说，现在河滩路啊，北向南的方向，上客南高架的车辆都快停下了。哦，上客南高架上不去呗，你得
1: 车
0: 花点
1: 多，
0: 时间。
1: 现在车多啊。
0: 哈。
1: 还有两条语音，大地。
2: 现在环北向南，车流量偏大，但是在客南高架出口处，车流量不大。 河南高架由西向东车流量大，从。

0: 珠山酒店就开始长距离缓行了。
1: 长距离缓行啊，还有朋友说到的是西环路双向九家湾立交桥这儿堵堵堵。
2: 一个小方块说的是四道岔，由西向东方向堵车的原因啊，是东向西堵车，影响到了西向东方向的流量。你这说的，对，过四道岔那个掉头口那个位置，哦，就是它是会受到对向流量本身大，另外还有一个掉头通道影响啊，
1: 这是一种综
2: 大。
1: 合因素，是吧？
2: 对，
1: 综合因
2: 主持
1: 素
2: 人
1: 就
2: 晚
1: 是
2: 上
1: 车多。
2: 好，主持人晚上好。
1: 你好。
2: 今天是真的周末呀，很久没有见到这么拥堵了。
1: 对吧？
2: 西外环南向北、北向南双向车流量
1: 堵
2: 大，
1: 堵。
2: 行驶缓慢。
1: 河滩现在车辆也挺大的，走走停停吧，反正是啊。
2: 必须是一个真的周末的晚高峰呀！对，
1: 那还
2: 你
1: 有
2: 还遇
1: 那
2: 到
1: 还能
2: 假
1: 有
2: 了
1: 假是
2: 吗？对，
1: 吗？
2: 那不假。黑骏马说了说，所有的的哥的姐们啊，6月12号高铁站预计20点30分，就是马上啊，有8400位乘客出站。北广场的预计排队人数会有900人，南广场预计排队人数有130人啊，请各位的哥的姐啊，提前到高铁站排队有序载客，谢谢。谢谢我们的的哥的姐啊，大家抓紧时间吧，因为过一会儿真的是运力很紧张。
1: 对，他说这个排队人数这是一个预算嘛，是吧？啊，
2: 但
1: 出
2: 是
1: 站的乘客因为
2: 看
1: 还有
2: 信
1: 自
2: 息，
1: 己各种办法能够，这个不一定都是打车嘛，比方说有自己开车来接的，有自己坐公共交通的。他说预计出租车这边排队呢，两边啊，北广场900人，南广场130人啊。
2: 所以人确实还是比较大的啊，又加上是个晚高峰正在进行的时候。怪不得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乌鲁木齐站啊，现在在等待这个出租车运力的一些乘客是比较多的啊。
1: 阿正就说了，机场和高铁站的朋友们，对不住，告辞。不是，他说
2: 要
1: 我
2: 去
1: 们都
2: 哪了
1: 在市区堵着呢，我们也过不去呀。
2: 呀？
1: 你8点半到是吧？我8点半都到不了，你8点半到是吧？
2: 哎呀，文昭说了，河滩路现在北向南的辅道快到苏州路桥的故障车辆应该是走了。他说路上我没有看到故障车。河滩路北向南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再到新玉路立交桥主道方向，目前车辆也在排队缓行啊。
1: 阳澄湖，你们好
2: 哎。
1: 啊！岳麓山街到锦绣三街一路畅通，马上周末了，丹阳是有多开心，这个嘴都说不过来了。
2: 路况多呀，
1: 王晨，你快帮帮忙，别闲着啊！你看见我躺在这儿呢，真是啊，我跟个八爪鱼一样的，你知
2: 哎
1: 道
2: 呀，你躺这儿，现在这个嘴皮都这么溜呢，
1: 吗？
2: 对，肺活量都这么厉害呢，哎呦，飘香说了，说晚上好，说喀什东路啊，上桥走河滩路啊，目前堵车已经走不动了。
1: 目前堵车已经走不动了啊，
2: 对不起。
1: 随缘吧，好吧啊，二位晚上好，喀什东路上桥走河滩啊，堵车也是走不动。
2: 哎呦喂，那大家的路况可以来一波啊，我们的路况可以拨得动啊，你们放心。你刚说我的嘴皮子，我还可以，我觉得，对，我经得起考验啊，好
1: 对对
2: 吧？
1: 对，这么多年了，
2: 对，
1: 风风雨雨的，
2: 九尾猫说今天中午领券见到我了，
1: 领钱见到 你了，
2: 领券，
1: 啊，
2: 领钱，
1: 吓我一跳！我说在
2: 哎
1: 哪儿
2: 呀，
1: 领钱见到你
2: 来
1: 了？
2: 收驸马，来扫一扫。
1: 来告诉我，我也去领一下去 啊！
2: 对，目前呢，他说东外环啊，下跃进街常规堵车。
1: 他说我剩下我来念 吧，
2: 好好
1: 啊，我觉得
2: 好，
1: 他很激动是吧？啊，他说原本我想和丹阳老师合照一张，但是一见面呀太激动了，光顾着听他说话，我都忘记自己要干啥了。
2: 我根本就没有见到有激动的，这么
1: 他说我长这么大啊，
2: 啊。
1: 第一次中奖就是在949，就是中的这一礼盒，
2: 就是这次，
1: 太难忘了啊！
2: 哇哦，
1: 谢谢949
2: 哎呀，我见到听众朋友，我也觉得很亲切呀。对，
1: 你也特别激动，
2: 我也特别
1: 你
2: 激
1: 也
2: 动，
1: 忘了要干啥
2: 拿
1: 了，
2: 出了我的首付码，
1: 端着礼盒又回去了
2: 不是，我拿出了礼盒
1: 拿
2: 哈，
1: 出礼盒，拿出首付款，说来，这是你的。
2: 王晨了，今天这个首付款还真的是有没有进账啊？请问，
1: 来这盒粽子啊，便宜啊，来，
2: 对，扫一下哈。扫完了之后是加的微信吧，好吗？
1: 微信转我啊，
2: 对，非你莫属。说北外环高架啊，东向西的方向，肿瘤医院桥面上啊，堵车堵得满满当当的啊。
1: 文硕说，今天我见到了丹阳，可以
2: 你吗？
1: 这么说啊，人群当中最显眼、最美的，你这个"最显眼"这个词儿用的，文硕该说不说啊，他说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2: 对，
1: 啊，
2: 咱会儿是那个显眼儿的。
1: 有点发现那个显眼包的意思，
2: 对
1: 你知道吗？
2: 对
1: 人
2: 对，
1: 群上一眼我就看到他在那个地方，是
2: 对，
1: 吧？
2: 不能不说文硕，我也一眼就看到你了。
1: 他说。

0: 把人害羞的都没敢
1: 拿到之后就立马就走了、
0: 嗯、
1: 对，我还想跟大家多聊两句，发现哎，大家走的速度都很快，后来拿到之后就立马就走了、
0: 嗯、
1: 对，我还想跟大家多聊两句，发现哎，大家走的速度都很快，后来我想可能我们门口啊、
0: 嗯、
1: 停车不太好停，
0: 大家怕你掏出收付款你知道吧，抓紧快快快快快拿，
1: 不是，就是我可能打开的是我的微信
0: 啊
1: 个人微信，有可能对不对、
0: 啊、以转账的方式、
1: 哎、
0: 不是、啊、好吧，来看一看啊，北外环西向东一出蜘蛛山隧道就堵的是一动不动，啥情况呀？是因为今天周末啊，再加之本来那个地方呢就是拥堵的点位，不管是下河滩下北京路，你看都会在那儿堵啊。
1: 再来看一下香槟的文字路况，他说的是北外环东向西的方向下小西沟匝道啊，长距离的堵车，对面桥上堵车的原因啊，是因为下河滩路口堵车的距离是比较长的，另外呢由于下河滩的车辆比较多，又导致旁边左面的这条车道也都被占用了，所以车都挤到了桥上，就很难下。
0: 嗯
1: 啊，各条道路都堵车。
0: 他说是北外环的东向西
1: 下北京路的、那个、
0: 啊，下北京路的那个字。
1: 嗯
0: 嗯，是的啊。好，再来听一下。
2: 新 AHK 213，小孩都从天窗把脑袋探出来了，车还开着。
0: 哎，这个啊，纯属于家长不负责。真的，这个其实非常危险啊！大家别觉得说是他把这个让孩子把这个头探出这个天窗外是吧？透透气，看看这个车，看看远处，多有意思，没有任何意思，而且是坚决不允许这种行为的。
1: 太危险！
0: 最主要来说一下如何危险啊，就是在你刹车那一刹那间，对他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非常非常危险啊！
1: 对，
0: 而且还有就是，哎呀，我真的看过视频，就是一脚刹车之后啊。
1: 嗯，
0: 差一点点，或者说基本上一个身子就甩出去了。
1: 对啊，
0: 非常危险。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们，大家长长心吧。
0: 对，
1: 好不好？
0: 你千万长点心啊！
1: 嗯，
0: 这家长太不负责了，这样。
1: 来听一下我这儿的语音。
0: 听
2: HK 213，
0: 就是他。
2: 小孩都
0: 再听一遍，曝光他。对的啊，非你莫属说今天刚刚关注949，以后就听949。
1: 好的，好的，
0: 必须的啊，必须的。
1: 949交通广播啊，一直都在大家的身边哈。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小白龙的文字路况，我刚刚刷新到的。
0: 小白龙，
1: 他说我上周呢在博层湖景区，
0: 有
1: 前方车辆在行车过程当中啊，也是向外扔了一大把的
0: 垃圾
1: 吧，对、
0: 嗯，
1: 还是新 A 牌照的，我就觉得替他害羞。
0: 嗯，
1: 我就立刻给他就闪了一顿喇叭，然后提醒他，
0: 又是闪了一顿喇叭，
1: 他咋样是吧、
0: 嗯？
1: 他咋样？闪过去之后。
0: 嗯，
1: 他没躲闪吧，你闪到他了吗？应该是，哎呀，闪了一顿喇叭。就是大家其实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他的提醒，还有对他的这种行为的谴责。
0: 对呀，
1: 是吧？
0: 啊，
1: 来看一下他跟进的市区的道路通行。目前呢，东外环由南向北啊，临近红山路出口这儿，目前开始排队缓行，一直到可南高架。正常速度行驶不多久，六道弯整个路段也。
0: 哎呦，那这个排队的距离还是挺长的啊。
1: 嗯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是东外环的反方向啊，北向南的方向就是下红山路啊，
0: 对呀，
1: 下那个转转桥。
0: 这个南向北下红山路，那就是刚过滨二以后再过去，滨二桥面再过去一点，是吧、
1: 嗯？对，
0: 再往前走一点，也不是特别远吧？
1: 嗯，就一直
0: 就开始堵了，
1: 到六道弯，整个都在堵车，
0: 嗯、到五层桥那儿，
1: 五层桥，嗯，嗨。
0: 连着好几天加班都没听上咱们这个节目，今天呢我终于是早下班了，但是今天怎么没有听到杭老师啊？
1: 杭老师咱们不提了吧。
0: 嗯，
1: 对，嗯，
0: 远航了，
1: 远航了，对，像他的名字一样，扬帆远航了，对，
0: 远航了。
1: 十七说了，说阳澄湖晚上好，说西外环呢转南外环高架目前车流量很大，他说我也分享一下我第一次中奖，第一次中奖就是阳澄湖组合送我的煎饼果子，
0: 嗯，
1: 还是王城大厨亲手煎的，我还记得那天呢，
0: 记得啊。
1: 哎呦，我发现你有天生的，
0: 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不是我们两个人独有的一份记忆。
1: 对对对，我记得当时在视频直播的时候，你在煎煎饼果子，
0: 对吧？
1: 我在那儿冲咖啡。
0: 对，哎呦，这一说那都是哪一年的事儿了、啊？
1: 好多年前的事儿了。
0: 真是啊，转眼间这么多年过去了。
1: 哪有多少年？你说？
0: 我们也都成长了啊。嗯，今年我都20了、
1: 嗯、哎呦，
0: 好，再来看一看，
1: 我都18了，是吧？
0: 哎呦我的天哪啊！来，我们来听一听吧，别看了。
3: 西城街大桥口

0: 常规堵车，常规堵车，请后方车辆有序通行。
1: 有序通行。另外有朋友说，这个我到家了，给明天加班的大家分享一段话。
2: 好的。
1: 啊，我先看一看，我先扫一眼这个话啊。他说，如果这个工作只有你一个人在着急，那就说明这个工作不着急。如果这个工作大家都着急，那就说明这个工作
2: 特着急了，
1: 不需要你着急。
2: 这心态。
1: 所以就是说，给明天加班的人分享这一段话啊，其实听上去有那么几分道理哈。因为我今天忙了一整天嘛，
2: 你发现这些工作是不是你着急的工作？
1: 我现在代入了一下，
2: 你发现，
1: 我就发现
2: 是你着急还是大家着急？
1: 还确实是如此，
2: 嗯，
1: 还确实如此。因为我今天不是我就急
2: 着，你究竟着急不着急？
1: 我急，
2: 你急啊？
1: 审视频嘛，
2: 那人家说了呀，你急就说明这事儿不急。
1: 我这个为什么还不审完这个视频？我快快的要发掉，是不是啊？我就特别着急，结果现在已经发完了哈。我现在回想这件事，也确实是，也不用那么着急。
2: 哎呦，
1: 晚一点发也是可以的。
2: 对，
1: 这
2: 个心态，
1: 嗯，
2: 是不是？
1: 是、
2: 啊，工作总是这样嘛。
1: 嗯，
2: 解决一件，另外一件事儿又来了。对、
1: 啊，解决一件还有十件呢啊。腾达说，苏州东街的东向西左拐进银川路这个车道，等了四个红绿灯都没拐进去，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啊，等你等完了这个灯，左拐进去以后，你还会继续等。
2: 等你等完了这个灯，
1: 嗯，
2: 等。好像还有几个好几个灯，
1: 左拐进去以后、
2: 哎、
1: 还有若干个灯等着你。
2: 哎呦天哪，你这个等灯啊、
1: 嗯、对。
2: 星耀说了，说金营路啊，上东外环的这个上桥口啊，目前交通压力很大呀。他说我好久没开车了，今天是阳澄湖，不要犹豫啊，
1: 是
2: 我们。
1: 嗯
2: 嗯，小班同学说，
1: 他说杨之玉呢，
2: 嗯，对，
1: 碎了，
2: 所以我把那个就去了。对，去掉
1: 了。 玉碎了。
2: 哎呀
1: 啊
2: 玉碎了，瓦还全吗？
1: 瓦还全着呢。啊，开玩笑，
2: 谁是瓦呀？
1: 再不要提杨之玉这件事啊。
2: 嗯，对，让他过了吧。
1: 我容易那个离席，我跟你说、啊、
2: 对对，那瓦片还全着呢，
1: 还全着呢。 啊
2: 小班同学说了，说我严重怀疑我今天能够在路上听完了开二的节目，你别怀疑怀疑了。 大有可能。
1: 今天就是堵
2: 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西红路出口啊，依然在堵车。他说我现在又堵到了老华林的这个市场的门口啊，我觉得你回家还得需要一会儿呢。
1: 嗯
2: 嗯，
1: 是的啊。还有说这个五星北路上东外环也是在堵堵堵堵堵。另外呢，说丹阳刚才不是在说这个收款码的事儿吗？
2: 啊，
1: 说你可以把王晨那个手机那个铃声啊，给他偷偷的设置一下，设置成什么啊、到账多少多少，
2: 哇哦，
1: 到账100元、1000元、10000元这样的铃声，这样的话，王晨以后听到自己的手机响了，内心都会舒服极了。
2: 天哪，
1: 啊，
2: 但这都是大家给王晨的那个情绪价值啊。
1: 没有没有，这我也没有这份的情绪要满足，好吧啊，这个还是靠自己奋斗吧啊。
2: 哎呀，
1: 用铃声代替也是绝了啊。
2: 对对对，最后看了自己的那个银行的那个最后的账户之后，哎呀，
1: 嗯、我说我听
2: 有凉了，
1: 我听了一早上到账。一打开100块钱钱呢？
2: 哎呦，嗯
1: 嗯，
2: 没事儿啊，今天天太热了，对，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银行到账去。王晨，你看了不少遍了，别看了，
1: 嗯
2: 嗯，回来上节目
1: 啊，
2: 好不好？
1: 行
3: 行啊。到南路，从南到北方向有一个已经在无底盖子没有盖。
1: 嗯，好，也是个井盖的问题啊。
2: 东二环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啊。
1: 好，我们刷新一下啊，大家抓紧时间。
2: 好，
4: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8: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

0: 带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1: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2: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2: 阳澄湖组合。
1: 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2: 今天周五的晚高峰啊，大家在路上堵辛苦了。
1: 嗯，
2: 报路况的同时啊，大家都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份由 A 里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也是我们老牌名企啊，新疆沃德爱里企业为大家送上了一份这个端午安康的一份礼物啊。
1: 嗯嗯，来吧，这会儿嘉贺盘点一下。
2: 哎呦，
3: 两位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情况。其实今天晚高峰确实因为周末到来变得非常的复杂，比如说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机场快速啊，从这个乌鲁木齐欢迎的牌子继续往市区走呢，还是出现了一个缓行的一个道路通行的状态，跟刚才比呢其实是没什么变化，好像就像照片一样。那么反方向来看呢，往移民出口这块呢也现在出现了一个300米的一个排队现象。那么还有呢，了解到现在可以看到的河滩快速路，今天的河滩快速路呢那个缓行的压力也是比较长的，北向南其实从城北到城南一直是出现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比如说北是从喀什东路立交一直往这个西大桥的方向啊，现在的北向南的流量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反方向来看呢，主要还是存在于几个节点。第一个呢是华林桥上柯南高架，第二个呢是新一路立交往苏州立交的方向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现在的肿瘤医院桥面，现在的西向东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说要走北外环的话，您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耐心等待一下。下面
1: 好的啊，收到，谢谢嘉贺啊。来看一下还有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
2: 有很多
1: 堵得辛苦了，朋友们辛苦了啊。
2: 确实这会儿整个大数据的路上消息我们再来刷新给大家看一下啊。目前呢整个市区道路啊，跟半个小时之前缓解的路段真的不算太多。整个南外环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从这个火车站的盘桥一路再下跃进街的方向啊，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堵的是慢慢荡荡的。
1: 我怎么觉得跟节目一开始相比反而
2: 了吗？
1: 车更多了呢，因为你看前七位都是红到发紫的状态呀。
2: 哇，
1: 节目一开始记不记得是前三位啊？
2: 嗯
1: 嗯，所以说现在这个车辆就好像给我一种感觉，就是
2: 没什么，
1: 现在正值高峰期。
2: 而且你发现了没？其实前三位啊，你看有好路，一个呢在那个红光山路，整个呢会展中街，河南东路，其实你看都是商圈周边。
1: 嗯，
2: 另外呢还有北外环高架下北京路的出口啊，不管是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
1: 嗯，
2: 是吧，下到地面道路，北京路长春路，这也都是商圈周边，目前流量都非常非常的大。西山高架现在缓解的也不算太多，稍微好一点，就是从那个连霍高速下西山高架稍微好一点。但是现在反方向由西向东的方向，哎，怎么从那个西山隧道一出来再继续走，整个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流量大了起来啊。
1: 是啊，你看就像这个瑞莲说的一样啊，
2: 啊，
1: 总结一下今晚的路况就是到处都是车。哎，到处都是车。
2: 那需要我们一一报路况吗？就大家就说前方道路多堵呗。
1: 需要的。比方说有朋友说东二环的北向南，哎，我现在就是一路畅通的。
2: 这话说。
1: 另外他说我发现啊，你们主持人的名字呢都是两个字儿，哎，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你们的艺名？
2: 那还真不是，都是，对，有一部分是。
1: 这个王晨这个名字像艺名吗？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就是本名哈。
2: 就是我发现你的名字天生就是做主持人的料，
1: 是吗？
2: 是啊。
1: 这话怎么讲？
2: 对，你看两个字儿，
1: 嗯，
2: 就是他好记，
1: 嗯。
2: 另外呢，哎，又是赏声，
1: 嗯，
2: 沉，对
1: 吧？
2: 对，那不像有些字儿。它就有点下，
1: 嗯，
2: 就是那个字儿，就是朝下走，没有那么那个开合音儿显得那么清楚。
1: 你看，
2: 对，赏声的声
1: 和陈
2: 王
1: 两个都是
2: 陈
1: 阳、
2: 啊、
1: 阳声，
2: 阳声，对
1: 啊，所以念上去比较那个什么顺口一些啊。
2: 阳声，
1: 对
2: 啊，
1: 对，阴阳赏去嘛，
2: 对，跟马声没关系是吗？
1: 没关系
2: 啊，没关系
1: 啊，
2: 对。所以那有些是艺名，比如说我，
1: 嗯，
2: 比如说杭。
1: 哦，哦，你是艺名，
2: 比如说杭志。
1: 哦，杭志是艺名，
2: 哇，那跟本名完全不搭杠啊。
1: 哎呦我的天哪，哦，我以为他姓杭啊，叫杭志。
2: 没有
1: 啊，他不是啊。
2: 那个杭老师啊，你叫他本名的时候他不知道你叫他。
1: 哦，
2: 嗯，
1: 这么多年了他自己都忘了，
2: 忘了。
1: 哎呀，这个剧本演得太深入人心了啊。
2: 是是是，谁还不是剧中人呢？哦。

0: 哦，哦，你也是剧中人哈。哎呀，今天我才得知，你看看
1: 对，就是好多同事就是
0: 啊。嗯，
1: 在那个化名册
0: 弄了半
1: 当
0: 天，
1: 中
0: 我们
1: 看到我的名字的
0: 搭档
1: 时
0: 这
1: 候，
0: 么多，你弄了个艺名跟我在这儿。
1: 那你以为呢？对，你知道有的时候他们看化名册的时候 啊，
0: 对，
1: 尤其是在行
0: 得
1: 政
0: 反
1: 楼的，
0: 映一
1: 我的
0: 下。
1: 很多同事，他
0: 嗯，
1: 们说哇。原来你叫这个名字，
0: 这
1: 我们都
0: 谁？
1: 不知道。
0: 这
1: 对，
0: 谁呀？
1: 我们一直都知道，原来是那个丹阳。说，哎，不知道是那个名字。对，
0: 好吧，啊，来听一
1: 好。
0: 下。
2: 太原路往中亚广场走，车堵得水泄不通，跟洪秋裤一样。
1: 跟洪秋裤一样。
0: 这小朋友啊，挺有意思的。黑骏马。
3: 车去地球，上车就要暴露矿。王晨、丹阳，晚上好，
0: 你
3: 好久
0: 好，
3: 不见，
0: 好久不见。
3: 给大家报个路况，和单县四路由南向北，河南路立交桥往河北路立交桥，卡斯曼立交桥走的方向，目前南向北车流量较大，反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
0: 双宝妈咪说啊，
1: 说什么？
0: 说这个现在在家在听你们的节目。今天呢，我去电台领到了送给我的礼物，也见到了丹阳本人。这么说吧，长得好看，声音好听，而且重点划重点啊，是一个很时尚的女主播，
1: 你说的是我吗？
0: 人也很好。你没事，你就先这么
1: 好
0: 听着
1: 好好，
0: 嘛啊，
1: 哎呀，
0: 人也很好，还提醒我们要提前去兑换礼品，真是人美心更美。
1: 真会说，会说你多说一点。
0: 唯一今天有一个遗憾啊。
1: 啊。
0: 就是今天女儿啊，要我给丹阳拍一张照片，哎呀，结果你看车没地方
1: 我就
0: 停，
1: 知道，
0: 门口也不好停车，是吧？就没拍上。结果回来以后，女儿还不高兴，
1: 哎呀，下
0: 生
1: 次有
0: 气
1: 机
0: 了，
1: 会，
0: 生气
1: 对，
0: 啊，生
1: 我
0: 气
1: 对
0: 了。
1: 他有印象，
0: 嗯，
1: 他也是个很时尚的、很时尚的宝妈，
0: 好好好，
1: 啊，对对对，
0: 这一波
1: 哎呀，
0: 商业互捧就到这儿吧，好
1: 对
0: 吧？
1: 对对，然后我们的情绪价值这是彼此的嘛，
0: 太足了啊，
1: 太
0: 太
1: 足
0: 足
1: 了，
0: 了。
3: 辽子江路
1: 挺
3: 南
1: 好，
3: 向北咋那么逼啊？
0: 车多呗啊！今天是晚高峰，这
1: 扬子江路南向北的方向，
0: 挺吓人的
1: 钟
0: 啊！
1: 馗，钟馗，
0: 钟馗都来了，我的天呐
1: 北环路由东向西。他说我刚从会展大道上来，上高架，说现在都堵在哪儿了呢？
0: 啊！嗯，
1: 都堵到哪儿了？
0: 它是中间的钟啊。
1: 对，馗也不是那个馗啊。
0: 对啊。
1: 他说的是北外环，哇，挺堵的。从会展大道一上桥啊，一路经过北商，下那个长春路出口的方向，过了长春路出口稍微好一点，下北京路出口又是一段儿。
0: 嗯，我现在就在想，一会儿9点钟，我估计跟现在的这个区别不大，路况啊，咱俩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到底是应该这个路线该怎么选 择
1: 我
0: 呢？
1: 以
0: 啊，
1: 为你是告诉后面的那两位主持人说，今天晚上路
0: 不
1: 况
0: 是，
1: 播到
0: 我
1: 不
0: 们可
1: 停。
0: 以给他们报路况嘛，也给大家报路况嘛，对不对啊？
1: 好好好。
0: 还有朋友说，西外环的北向南过了柯南高架，大概快到西山高架的位置，有一位女士。车呢就停在了这个位置最右侧的车道上，
1: 哎，为什么
0: 不
1: 呢？
0: 知道是什么原因。
1: 是需要我们的帮助
0: 人呢
1: 吗？
0: 还站在车后面，非常的 dangerous。
1: 是不是故障车辆呀？
0: 嗯，
1: 嗯，但是不管怎么样，人站在事故车辆的尾部就很危险，
0: 嗯，
1: 是吧？玫瑰你在哪里？说丹阳今天很开心，那
0: 你
1: 可
0: 站
1: 不
0: 前面
1: 嘛。
0: 也危险，我觉得啊，站着这车侧面也危险啊，你就离开吧，好
1: 所
0: 吧？
1: 以得尽快离开，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吧？嗯，玫瑰你在哪里？说丹阳今天开心，那可不嘛，明天休息嘛。凤凰山街车流量目前是适中的啊，
0: 因为他每次只要其实跟我搭档啊，都有一种这个不一样的，是
1: 释
0: 吧？
1: 放自己的感
0: 最
1: 觉
0: 起
1: 是
0: 码就
1: 吧？
0: 是感觉这个节目也年轻了，是吧？啊，好像不是像原来这么这个点儿的时候，哎呀。是吧？反正
1: 对。
0: 又你又得提醒，又得提示着他一会儿这样了，一会儿那样，还得提示他韩老师看看时间，
1: 对，
0: 快到点儿了。
1: 我跟另外一个男搭档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啊，我就像是那种纠错机，
0: 嗯，
1: 就是从头忙到尾。
0: 嗯，
1: 但是我跟王晨上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会放飞自我到，这 我要控制一下。
0: 对对对，放飞自我到我变成一个纠错
1: 对，
0: 机，你知道吗？啊，就是这样 的。
1: 这个角色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0: 没
1: 哎
0: 事
1: 呀，
0: 没事，开
1: 还
0: 心
1: 是
0: 就
1: 年
0: 好，开
1: 轻
0: 心路
1: 好
0: 况
1: 呀！
0: 嘛，下班路上就是得开心嘛，
1: 对
0: 是
1: 对
0: 不是
1: 对，那我们就这样，对，
0: 嗯
1: 这个 open 放开
0: ，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open， OK 啊 ，Open
1: Open、
0: 啊、
1: 好。
0: 阳澄湖，你们好。东外环的南向北到会展大道的匝道这个位置，车辆是比较大的，通行缓慢啊。
1: 嗯、现在东外环的北东向西，你这东向西下河滩匝道排队缓行。
0: 那
1: 他说的其实就是克南高架
0: 啊，
1: 在下河滩。
0: 对。

0: 其
1: 实
0: 已经转到柯南高架
1: 对对对对
0: 下河滩的那个位置，
1: 那就是东外环南向北转柯南高架的东向西，
0: 嗯，
1: 在下河滩那个出口是吧？
0: 咱们两人这个上下路况连到一起，就说整个现在其实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
1: 嗯、一直往柯南高架走、
0: 哦，
1: 都在堵车，
0: 都在堵车，
1: 嗯、完了。必经之路，
0: 完了是什么意思？
1: 河滩路南向北小西门布料市场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都不用想，每天都是这样啊。
0: 嗯，商圈周边啊，
1: 非常多。
0: 是是，大家购物结束，
1: 嗯
0: 啊，哎呀，再加上前方你想 CC Mall 这个位置，
1: 嗯，
0: 那能好走吗？你说？
1: 那真是啊。
0: 哎呀，
1: 丹阳王城下播了，从延安路走哪儿？
0: 走哪儿？延安路
1: 走
0: 南
1: 二
0: 环、嗯、
1: 特别畅通。
0: 嗯、对。它其实相当于是东二环，
1: 嗯，
0: 它连接
1: 的南部是吧？
0: 南部最南端就是延安路那个出口上去的。
1: 你说我们容不容易？还得靠猜啊。
0: 行，南二环，南
1: 二环
0: 都
1: 来了，
0: 自己给自己加的啊。
1: 好，
0: 小杜说就看我的手机路况导航啊，
1: 嗯，
0: 那个是就是这几个颜色啊，
1: 嗯，
0: 绿。
1: 红的、白的、蓝的、紫的、
0: 红红、黄黄、黄黄、黄、红红、红红、红红、黄黄、黄黄、黄。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全是红黄啊！
1: 我的天啊！
0: 就是大家懂的都懂。对，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路上消息，基本上
1: 也是
0: 绿，
1: 所以我们
0: 黄黄、黄黄、黄，
1: 所以我们就不再反复提及这个事儿了，害怕大家觉得比较郁闷啊。聊点开心的事儿。
0: 对，拖车说了，刚才那个三叉的那个
1: 拖车都说话了啊！我的天哪啊！你说
0: 拖车闪灯了、
1: 嗯、
0: 没有，拖车是真的
1: 闪的，不是喇叭吗？
0: 拖车是一个听众，微信听众的名字、
1: 哦、行
0: 他应该就是坐拖车的这个热心司机。他说刚才那辆车是发生故障了、
1: 嗯、
0: 尾部摆了三脚架，
1: 嗯
0: 打开双闪也打开了、
1: 嗯、
0: 那位女士就站在车的那个后方、
1: 啊、车辆发生了故障啊、
0: 嗯、
1: 来打给我们，
0: 打给我们
1: ，我们来看一看，听一听是怎么回事，需要帮助来帮助您啊。
0: 香槟怎么说的呀？他说今天真正是堵，后面你说，
1: 嗯、
0: 我看一下他。
1: 从在小西沟桥下掉头，一直在堵车，而且好多车呢，它是交织在一起。
0: 嗯。
1: 刚好我的玻璃就车窗是降下来的，旁边呢。
0: 还跟他沟通呢，交流呢。
1: 大哥就跟他就对着说你掉头是走内道还是走外道啊？
0: 嗯、
1: 你要是走外道，待会儿你先走，我让你。
0: 哎呀，
1: 说哎呀，听完这句话，真应了那句话，堵车不堵心啊。
0: 你说说看，你看、
1: 嗯、
0: 开车真的是拼一个好心态。
1: 对，
0: 嗯，然后一个文明礼让的这种。
1: 对对对，你就是在那个，那你就是从肿瘤医院门前，掉到那个康普小区，就是全顺酒店那边是吧？啊、
0: 嗯，
1: 那样掉到外道去，是不是？
0: 是，多好呀！嗯，在路上大家就互相，你让我一下，
1: 嗯，
0: 你先走一下，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嗯，真的比挤来挤去要走得更快一点啊、哦，
1: 没必要挤、啊，
0: 嗯，
1: 这么大人了是吧？
0: 哦，堵在了柯南高架西北路出口这个位置哦，托尔孙江收到，小一点，你听过了没？
1: 没。
2: 同学大家好，我们上好，
0: 晚上好。
2: 今天高架四道岔东向西的方向啊，就在那四道岔红绿灯的那个下面啊、
0: 嗯、
2: 两个车又追尾了，本来车流量大，然后现在好像刚追尾，正在处打电话。
1: 嗯，雅山中路往乌拉坡的方向说也堵死了啊。
0: 嗯，河滩路南向北在小西门布料市场这儿目前流量非常大啊，
1: 嗯，
0: 必然堵车呀。
1: 嗯，
0: 小凡同学啊，今天真的是在路上啊一直流动着看路况。东外环他终于上到离家不远的地方了啊，北向南的方向红山路的出口辅道堵堵堵，他说我快到家了啊。固定点位的观察员马上就要上线了。
1: 北京北路的北向南车辆呢现在也是非常的大。另外呢，李师傅说卫星路堵堵堵。
0: 雅山中路往乌拉坡的方向目前也是交通压力很大呀。
1: 好，
0: 想问一下什么情况，
1: 刷新一下啊。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4: 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严控能耗，提质增效，携手奔赴低碳未来，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5: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车来车往。

0: 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0: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4: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3: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4: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5: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1: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阳澄湖组合。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这两天大家热了好多天了，可谓是出门两分钟出汗两小，我编的稿啊，把它念完。对、啊、太阳公公一大早就上稿了。
0: 啊，你说是你编辑的这篇稿。
1: 对，我编辑。
0: 我刚听我编的啊，我编的，刚都是我编的，纯属虚构啊。行啊，
1: 今天啊晴子当头结束之后啊，大家会发现这个周末乌鲁木齐多云，还有小雨来救场。
0: 嗯，
1: 哎，所以呢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天夜间开始啊、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啊多云天气来了。高温也降到了29度，低温呢21度，还有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
0: 太好了，这个温度该降一降了。今天把人热的，我今天上午还去了咱们合家网家博会去直播。
1: 嗯，
0: 这个我是在室内直播的啊，
1: 室内。
0: 但直播结束以后啊，我来到室外去停车场，这段路上感觉我都要化了，就要化。
1: 你是冰淇淋是吗？
0: 真的就
1: 化了。
0: 好想找一个地方啊去避避暑，或者出去玩一玩。
1: 真的这两天真的有点热，
0: 所以说呢也可以提示大家，从6月1号起呢，南航就开通了广州，哎，在京亭乌鲁木齐，哎，还可以飞到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1: 哇，王晨，你的转会真的太就像那个巧克力一样丝滑，业务能力太棒了，
0: 是不是？
1: 因为有人夸你，香槟说了，说王晨你业务能力真棒。
0: 怎么讲？
1: 太棒了，他说你刚才说的对对的，
0: 嗯，
1: 就在那个位置掉头过去就是我们小区。
0: 天哪！
1: 你说的那个、连他走的那个行驶的变道方向，
0: 哎呦，
1: 站到位置，
0: 嗯，
1: 掉头过去离家，
0: 我的天，
1: 住户有多，他都你都说对了，
0: 听着就这么过瘾啊，嗯，好啊、还有这个米东南路南向北恒通街。BRT 六号线往前10米左右，最左侧车道有一只小鸟落在这儿，这个站着不动，那是因为没车在那儿呗。车来了，人就飞走了。
1: 肯定会飞的鸟
0: 就飞走了。
1: 对，竟然还有在马路上替小鸟操心的车。
0: 是，那树上鸟更多。
1: 你放心吧，
0: 树上停着一只
1: 一只
0: 什么
1: 鸟
0: 啊？呼呼呼！
1: 一只晚上过周末的小鸟。
0: 哦，你不要过去啊，有可能它是你的爱情鸟。
1: 哇，这个梗真的是。
0: 不要过去啊！
1: 哎呀，好油腻啊！
0: 不要把你的爱情鸟给吓跑了啊！
1: 哎呦喂！哎呀，
0: 让你爱的人飞走了，
1: 缘分到了。咋了呢？
0: 行呢，我一会儿找一下这首歌。
1: 好嘞，超美说了，城北主干道啊，往那个东站路的方向拐的那个路怎么了？应该是有点堵车。东站路路口啊，也是每个晚高峰啊，然后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路段啊。
0: 嗯，
1: 小凡同学到家了，他说我到地库了，你要打开思路试听听广播。对，我终于知道了，说那么多的听众怎么能够做到啊，在开二一个小时报十几条路况呢？
0: 嗯，
1: 我今天也做到了，
0: 因为堵车呗。
1: 对，因为堵车嘛。
0: 嗯，因为堵车就是
1: 闲也闲着是吗？
0: 哎呦，天儿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啊。
1: 哎呀，
0: 咱俩也得找寻出一位，寻一良人是吧？啊，
1: 哎呀，他是一只爱情鸟吗？
0: 觅一家人是吧？啊，
1: 哎呀，
0: 我们得为他送上我们的一份心意啊，一个粽子礼盒。
1: 嗯嗯，
0: 我们今天给谁不给谁的？我们得好好的选择一下，好吧？
1: 是要打算会商一下呢。

0: 来来来，飞回来，飞回来啊！我们
1: 盘旋了一大圈儿。
0: 对对对，我们经过寻找啊，终于是找到了
1: 秘密
0: 啊！我们准备把今天的这一份奖品呢，送给这个
1: 琼
0: 琼这位朋友啊。他呢是哪位朋友呢？他就是我到家了，给明天加班的大家分享一段话
1: 啊！我知道他。
0: 如果这个工作只有你一个人在着急，就说明这个工作不着急。
1: 如果大家都替你着急，就说明这个工作
0: 不需要你着急。
1: 哎呦喂，哎呀，
0: 有点道理啊！行，至少今天啊，我忙了一天，我看到他这段话送给我这段话啊，
1: 突然发现自己不能着急了，
0: 我就开朗很多，你知道吧？
1: 哎呀，
0: 本来我很郁闷的。
1: 那你说你这么着急到直播间上了一个节目，你说着急还是不着急啊？你说你
0: 来就给你了，琼琼啊，来。赶紧这个发送你的姓名跟联系方式啊！祝你周末愉快。
1: 对，今天晚上大家堵在路上的朋友们真的辛苦了，因为尤其加剧堵车的周末的晚高峰快结束了啊！即将结束，
0: 即将结束。
1: 对，大家要安稳平稳，快快乐乐的享受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好不好？
0: 没错啊！稍后的时间呢，大家还要接着报路况啊，因为晚高峰的峰值其实下降了一些，但是还在拥堵当中。
1: 对，告诉即将进直播间的两位主持人啊，后面的路况交给你们了。
0: 嗯，
1: 对，我们也放心回家了啊。
0: 好，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见。
1: 祝大家周末快乐。

0: 晚上9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5: 周五的晚间，节目开始前还是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9二次航班，还有扬州、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80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
6: 还有6分钟呢，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4209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5: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

0: 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1: 搭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2: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1: 好期待啊！
2: 出发，
1: 949一路畅通，
2: 比九点再长一点。
1: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2: 开始了，
3: 开始了。
2: 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1: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3: 车程一路畅通。
1: 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五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依旧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哟，
0: 我怎么看到朋友说的这一段，我天降祥瑞这一段了？
1: 怎么不会要说甜言蜜语组合了吧？
0: 介绍提示到的最近的这个路况提示啊，机场快速路往昌吉方向堵堵堵，在迎宾路这一段。
1: 行呢，飞鱼也来了，说天博刘瑞晚上好，
0: 晚上好。还有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玫瑰影在哪里，也说到了北外环由北向南上层出了雅山隧道，开始出现了缓慢通行。
1: 沙克尔将跟进的是融合南路，目前是畅通的啊。
0: 继续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今天晚上的这个路况非常非常的复杂。
1: 是，
0: 首先看到北环高架目前显示呢，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这会儿呢，西外环也是比较拥堵啊，提示朋友们北向南的方向从西山高过了西山高架开始，然后一直到快到七酱园的这个方向啊，
0: 也然后经过了七酱园广汇桥到跃进街出口，整个这个西外环到广汇桥一直要到南外环啊，
1: 对 对
0: 都会有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情况，东外环也是如此，冰二的这个桥面开始一直要到成功桥的位置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今天河滩上的拥堵节点也是很多呀，朋友们啊，南北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整体来说河滩南北双向这会儿都是这个有较多的拥堵点位，所以说朋友们提前注意减速慢行吧。
0: 是，还有机场快速路进出屋方向主要拥堵点位集中在木材厂立交的这个位置，就没办法一段一段说，只能是一长段了。
1: 也提示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路上有拥堵节点可以来跟进一下，王师傅就跟进了，
0: 来吧，
1: 说燕北桥堵得上不去，只能去南山掉头，南山方向一路畅通，并且还很凉爽啊。
0: 收到了，谢谢玫瑰说了，中午的组合名说特别好，跟你不默契了，没事儿，今天也就是三天，今天最后一天，下周 我也就不上中午这个班了。
1: 这没事儿，是不是应该我来说呀？
0: 没事儿啊，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没事儿。哎，没事儿啊，你没事儿吧？
1: 安慰一下是吧？
0: 没事儿的话就不要再说了。听到我语气中的威胁了吗？
1: 都已经感受到了、啊。
0: 你再说，我的手就要伸过去了。
1: 已经掐着我的脖子了。Mr. D 说：“瑞瑞，你就原谅天博吧，这两天已经反省了。你要知道男生嘛，喜新厌旧。
0: 那你是喜新厌旧的吗，Mr. D？ 啊？”你说一说，你是不是喜新厌旧？喜欢新的主持人就讨厌老主持人了？你是这样的人吗？
1: 不能吧，我们一直在喜欢我们。哎，威胁听众了啊？
0: 怎么了？我手都已经伸过去了，我跟你说啊。
1: Mr. D 在观察东外环。
0: 嗯。
1: 目前呢，东外环陕西大厦这块。
0: 那是小凡同学观察的。
1: 我说的是谁？
0: 你说 Mr. D。
1: 对不起，我也喜新厌旧
0: 了。
1: 完
0: 了，喜新厌旧了。
1: 小凡同学啊，说这个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和两侧出口都恢复畅通了。
0: 好的，王琦也说到、打卡签到苏州路目前呢，东向西不管是桥下还是上北环都是堵堵堵。
1: 李师傅跟进五星北路南向北在五层桥这里呢非常拥堵啊，提示大家
0: 6月8号过生日的这位小伙伴，我们给他过了没有？
1: 他没来。
0: 哦，对，我想起来了，6月8号我专门呼唤你了，你不在。

0: 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就没给你过程。但是他分享路况了，苍茫沟十二中由北向南到水泥厂，目前堵车还是相当严重的。
1: 然后张师傅跟进说，第一次自动挡的车开的一边腿都快抽筋了，是吧？因为要一直踩着刹车。
0: 嗯，看来很堵啊。
1: 这是东外环往红山路的出口，这块非常拥堵啊。
0: 还有你几点睡说了，昌吉回西站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王琦也说了，这会儿呢，苏州路东向西，不管是桥下还是上北外环，都是堵堵堵。
0: 有朋友说了，明天乌鲁木齐是什么天气？就是打算这个上山了，是不是？
1: 哎，
0: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高温29度，低温21度。这会儿反正室外温度还是比较凉爽的。
1: 再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信息啊，基本上已经消化完了。
0: 还有这个朋友王磊的这个信息说了吗？
1: 说了。
0: 那我们就再说一遍，他说到的是很凉爽啊，雁北桥堵得上不去，只能去南山掉头，南山方向一路畅通，而且很凉爽，这个走的有点太远了。
1: 爱吃菠菜说，你俩可算是完整了，就昨天一天没完整吗？不是啊。
0: 鹏子也说了啊，瑞瑞昨天跑哪儿去了？昨天天博唱歌都没有办法文字夸他，还得发语音夸。
1: 为啥？因为你不好意思念吗？
0: 我不好意思念，后来我脸皮就厚了，大家夸发什么文字我都好意思念了。
1: 疯狂念是吧？昨天是因为有工作冲突啊，朋友们。陈师傅说了，天博刘瑞周末愉快，
0: 晚上好。
1: 浪里个浪，万圣大街一路畅通。
0: 说说畅开了啊！大真也说了，刘瑞来了。天津南路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不过要到家了。
1: 没事儿，咱们
0: 没事，
1: 还有的是机会。
0: 回吧，今天不唱了。昨天唱过，今天不唱了啊！回吧，回吧，回吧。
1: 钢蛋说，刘瑞，你昨晚不在，天博深情演绎了一番思念之情。
0: 是
1: 思念的是
0: 思念的是前世和今生。
1: 哦，昨天啥歌来着？
0: 前世今生。
1: 哦，前世今生是吧？那昨天怎么样呢？反馈？
0: 反馈我到目前我都没有看到差评，
1: 是不是？
0: 哎，可能是我提前拉黑了。
1: 把这个恶评先提前干预了一番，是不是？
0: 王磊说了，念了两遍都不好意思了。没事，我再念一遍吧，王磊。王磊的这个信息啊，就说了，王磊是这么说的，他说雁北桥堵得上不去了，王磊只能去南山掉头。王磊说南山一路畅通，王磊还说了南山特别凉快。
1: 你把人念的打了五遍喷嚏啊，
0: 这会儿怎么样，是不是已经脱敏了？
1: Mr. D 说小本本已经有记录了，领导有人要亮小拳拳了啊。
0: 不是
1: 已经掐伯伯了。
0: 这会儿就是锁喉。哎，我新学的这个技能啊。
1: 子健骑行带着小核桃来打卡签到，并且说河马泉新区这里凉快，朋友们可以去那里散散步啊。
0: 阳光下说了，开心果今天直播有没有看到什么合适的这个单品在贺家网？
1: 今天哎呦，那可太多了，
0: 太多了，都想买
1: 啊。
0: 哎呀，
1: 没有钱，
0: 想去贺家网上班了。
1: 想直接入职看看有没有这个职工折扣。
0: 再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贺家网家博会吧。你现场都有是哪些品类？
1: 现场像这个装修，然后床品，卫浴，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0: 家电有哪些？
1: 家电有我最喜欢的洗地机，
0: 你还有呢？
1: 然后电视机、冰箱、空调，反正你家里面能用上都有呢。
0: 而且在现场还可以参与到国补政策，
1: 对对对，
0: 每单至高省2000元，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啊！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贺家网家博会，今天开始了，一直到14号，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了，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的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哎，有这个智能马桶吗？
1: 有，不仅有全智能，还有轻智能。
0: 所以现在年轻的朋友比较在乎这些啊。
1: 啊，对对对。
0: 家具家电呢，参与到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立省2000，还能够享受到家博会的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的承诺，让你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520-2727-520-2727啊。
1: 工作这么疲惫，这个生活品质一定要提上来，朋友们啊，这意味着咱们的这个生活幸福感就会提高了。
0: 是是是。
1: 飞马出租说了，天宝，这怎么一天不见，称呼都变了？
0: 我在他心里很重要，怎么？
1: 天宝，
0: 你是在有些人的心里是瑞宝，比如说像艾妮的心里，你就是瑞宝，
1: 还有很多朋友的心里。说这会儿呢，昌吉晚高峰已经结束了，道路都畅通。说这几天天博故意气你的，你不要往心里去。
0: 我们都说昨天晚上你不在是因为被我气走了。
1: 对啊，本来就是这样的，朋友们。
0: 对， 今天怪换我生气了，
2: 消化了一下我的情绪。
0: 啊，这会儿呢？

0: 还没有消化完。
1: 那要不你先给你买张票，你先回，连夜回送你回张掖。
2: 怎么一下子送这么远啊？我想回来都没有余地。
1: 直接把你送回张掖啊。
2: 玫瑰你在哪里？说昨天没见啊，没在，没听到天博的歌，晚上回去回放一遍行吗？
1: 周天也可以听啊。
2: 嗯嗯嗯。
1: Mr. D 说了，昨天你唱歌可是力挺你，昨天叫人家小甜甜，今天对我亮拳拳。
2: 哎呀
1: 你好厉害呀。
2: 都已经压上麦了啊，压上韵了。
1: 来吧，我这个位置给你坐吧。刚哎，刘瑞位置给你坐，刚好我要送他回张掖了。好吧，你坐我旁边吧 ，Mr. D。你坐我旁边，你就永远都是小甜甜。
2: 你想坐他旁边吗？咬着牙说。
1: 晚上好。
2: 温柔说了，最近上下班路上学习，好久没听949了。刚才打开广播，感觉好亲切、啊。
1: 太好了。
2: 今天早晨在七大湾南路由北向南的时候，人行道上有一个奶奶用盲杖过马路，有一位朋友在扶他过马路，让他觉得好亲切。
1: 点赞点赞点赞。如果拍到短视频了，或者是咱们行车记录仪上有这段视频，方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吗？
2: 是的。
1: 嗯。
2: 香儿姐姐来了，说
1: 晚上好。
2: 我发现只有你们俩一个人不在，就有好多听友关心你们，这谁干嘛去了呀？
1: 对对对对对，
2: 那个是到哪儿去了呀？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2: 是是是、啊。
1: 我从昨天9点解释到10点啊，一直有人问，一直有人问，
2: 是不是、
1: 啊？一直问我就一直答。啊、
2: 另外呢，行提示大家啊，这个咱们如果刹车灯有故障的朋友，抓紧时间去修理一下刹车灯啊。
1: 九月的手座说了晚上好，让我对刘瑞好一点。行，
2: 我
1: 都连夜把他送回张掖了，我还要怎么对他好？票都是我买的，
2: 你觉得这是好吗？
1: 难道不是吗？我都邀请你去你最喜欢的合家网家博会去入职了，都让请你去那边上班了，我还要怎么对你好？
2: 如果你能顺便把我喜欢的那个单椅洗地机和那个空调
1: 帮我买了的话，你都去那上班了还需要我买吗？
2: 哎，一行说了昌吉掉小雨点了啊，
1: 收到了。哎呦，那太好了，能凉快一点了。
2: 是是是，
1: 但是洗车的朋友吧，你就怎么说呢，
2: 倒霉蛋了，今天就属于是啊。
1: 玫瑰你在哪里说团结路特别堵车，他也叫你瑞宝了。
2: 收到。零度空间你好，
1: 晚上好。
3: 河南招架西向东，下西北路和南湖路这个大道口这一块，一就是车辆非常的大，缓慢出行。
1: 收到了，谢谢。王磊说了啊，那我今天是不是夺魁了？必须的，你是状元。他说记得给我带红花发奖呗。
2: 哦好，
1: 我还你还可以骑大马鞍，
2: 站上小舞台啊。
1: 我这个舞台让给你，
2: 有点你就来啊。
1: 推荐你去陈烟大舞台。好不好？
2: 去尝试一下，喊个麦啊啥的啊。这会儿呢时间来到了20:14啊，路上的通行情况朋友们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1: 是的，你堵在哪里呢都可以把最新的路况来分享来提示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今天晚上是周五，路上这个魔咒啊没打破，还是挺堵的。
2: 是，
1: 所以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咱们要控制好车速，注意安全。都说啊，打工人是牛马，但是根据我这一段时间的判断总结以及归纳，我觉得牛马也是分赛道的。
2: 我说
1: 牛马也是分等级的。
2: 这牛马也太难了，都已经是牛马了，还要分类？
1: 你看啊。第一类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陈岩大舞台的陈岩，常年出差不见人儿，一年回公司报销一回的，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千里马。
2: 哦，
1: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我就是发现陈岩的伯乐。
2: 跟你有啥关系、啊、
1: 我发现了陈岩是千里马、啊、
2: 哦，你只是发现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哦、
1: 常年出差不见人，说的是不是他？
2: 是。
1: 开会的时候来单位，是不是他？所以他是千里马。第二类是什么牛马呢？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听话照做，这属于什么呢？属于提线木马。
2: 哦，
1: 就属于我、
2: 哦、
1: 领导让我上哪档节目我就上哪档节目、领导让我和哪位主持人搭档我就和哪位主持人搭档，听话照做。领导就需要这样的人，这个单位这个公司就需要我这样的人，就是埋头干活。我是提线木马。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样呢？从来不内耗自己，从来不会晚上半夜躺在床上想他怎么对我这样啊，他为啥要这样说我呀。从来不内耗，直接发疯的。
2: 我知道，这是疯马。
1: 所以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发疯。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就发疯了，我都敢威胁听众了。
2: 你都敢对他亮拳拳了。

0: 一种牛马是什么呢？
1: 嗯，
0: 赚钱月月光，能吃饱但是吃的不香，这属于古道西风瘦马。
1: 说的不就是我吗？
0: 那你得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消费方式了。
1: 哦，
0: 就是咱们一次就可以一次省钱省到位，
1: 让
0: 你更省心又省钱，
1: 嗯，
0: 怎么办呢？拨打5202727啊，
1: 去
0: 合家网
1: 家
0: 博
1: 会，
0: 你在这儿就一次都可以省到钱了。
1: 是的，
0: 所以各位是什么样的牛马呢？
1: 哎，可以来说一说。有位朋友说我是高级牛马。你这高级是高
0: 级在哪里
1: 呢？啊，
0: 我听听看。
1: 我也好奇，啊，
0: 我听听看你怎么个高级法儿。
1: 另外大真说了，
0: 嗯，
1: 昨天天博一直在解释瑞瑞没来的原因是去录视频了。
0: 是的，
1: 很耐心的讲解。
0: 录了半天了，录了一晚上视频，今天没发，
1: 没录成功，因为
0: 你看你看看。但是这个腾路这位小伙伴，
1: 嗯，
0: 这个分享的信息就是刘瑞昨天去拍视频的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插播一下这个信息。
1: 嗯，
0: 从明天开始，环卫街就是西山东街到环卫南路的路段，
1: 嗯，
0: 调整为了每天早上的8:30到10:00东西双向通行，其余时间段呢是保持的是西向东的单向通行。
1: 是的，提示这个腾路也在提示说是这个是错的啊，
0: 嗯，
1: 确实我们昨天去现场拍视频的时候也发现了，对，
0: 哎呀，
1: 它是有一些小错误，
0: 怪不得你没拍视频呢。
1: 对，
0: 这拍了也发不了呀，
1: 牌儿还没有上好，
0: 哎，
1: 所以说也提示大家，
0: 嗯，
1: 从2026年6月13号开始，
0: 就是，
1: 每天的，
0: 啊，
1: 对，上午8:30到10:00时段内呢，全线相交道路及出入口禁止左转，车辆行驶呢需要严格按照车道指示灯、还有信号灯以及标志标线的指示来通行。
0: 我们说的是环卫街，也就是西山东街到环卫南路这个路段，
1: 嗯，
0: 好不好？今天的，第二个状元就给腾路，
1: 嗯，
0: 哎呀，你都会找错了，
1: 太厉害了啊！
0: 太好了，
1: 小红花送给你啊！
0: 嗯，
1: 来关注一下远方的云信息，你好，
0: 你好。
2: 949949报个路况，
0: 嗯，
2: 从幸福路东外环入口上到红山路东外环出口出一直在堵，这都9点多了，过了晚高峰了，怎么还这么堵呢？
0: 哎呀，今天是周五，所以路况会格外的复杂，咱们别着急啊。
1: 嗯，
0: 鹏子也说了，刘瑞，天博把刘瑞送回张掖以后，晚上一路畅通就有甜言蜜语组合了。
1: 怎么样，
0: 咱们就不能来点新人？我说不定还有别的更新的这个组合名呢。
1: 果然如刚才那位朋友说的，男孩子就是喜新厌旧。行呢，
0: 常换常新嘛，听友也会有一个新的这个状态和感觉。
1: 你等我有新搭档这个谋划啊。另外呢，还关注到9月的首座说，刘瑞坐着你站着，刘瑞吃着你看着，哎，我喜欢，就这样。
0: 一看就是从小看《武林外传》看到大的，这台词我熟啊。
1: 哎，你娃儿也来了，
0: 啊，
1: 哎呦，刚才你点他听到了，说谁在点我说呢？
0: 对对对，
1: 嗯，
0: 我
1: 就是天博，
0: 我说你了。都是瑞宝，怎么没有天宝？鹏也说了，刘导太辛苦了，
1: 嗯，
0: 太忙了，又要播节目，还要去拍视频，今天还要出镜，多忙呀。
1: 别说了，朋友，昨天晚上等到半夜了，
0: 嗯，
1: 哈，哎呦，哎，
0: 你是哪种牛马呢？我看看啊。
1: 我属于是
0: 你既是提线木马，
1: 嗯，
0: 也
1: 是
0: 旋
1: 转
0: 木
1: 马
0: 还是西风瘦马，总共这几种马，五种马，你占了三种。
1: 哎，我昨天看到一个段子，就今天咱们说这个话题，
0: 嗯，
1: 说别说自己是牛马了，
0: 嗯，
1: 拍到的视频是牛和马侧躺，就是非常悠哉悠哉的躺在大草原上侧躺着吃草，说牛马根本没你们这么累。我也觉得。
0: 什么？
1: 真的？
0: 你让我，你说完这个，我看到一个更心塞的。
1: 是吗？
0: 行，说了，
1: 嗯，
0: 他说他属于高级牛马。什么是高级牛马？嗯，高级牛马就是团队不用带，活不干，事儿不管，收入还可以。
1: 行，这个牛马我也能当。
0: 我们配有这样的听众吗？
1: 这样吧，
0: 咱们
1: 我待会儿给你发一份我的简历。
0: 合家网不去了？
1: 不去了，我觉得我喜欢这个。
0: 喜欢这个的
1: 高级牛马，
0: 那你去了，人家还怎么当高级牛马？
1: 他可以当再当我的领导啊！
0: 他当更高级的牛马，
1: 对呀，啊，高级牛马
0: 的领导，他当顶级牛马，
1: 嗯，
0: 你是高级牛马，
1: 嗯，怎么样？
0: 在你们手下干活真的是啊，何德何能啊，摊上你们这样的好领导。
1: 成说了，
0: 嗯，
1: 我是一边工作一边减肥的脱脂牛马，那最重要的是减下来了。
0: 你成功了吗？
1: 啊，
0: 你别又减又没成功。哎呀，又努力又勤奋。

0: 都属于这个牛肉卷哈。王说了，
1: 嗯，
0: 他呢是一周无休，下班回家还要加班，工资只有3500，我算什么？
1: 西风瘦马吗？
0: 对，差不多跟我一样。
1: 就是西风瘦马，
0: 月月光嘛，是不是？
1: 嗯、西风瘦马啊，送给你了。你是属于南山的西风瘦马，你是在南山掉头的西风瘦马。
0: 哎，但是程他很厉害哎，减了70斤。
1: 我不信，来照片发来我看看，
0: 有没有踩秤的这个对比图，我看一下。
1: 但是他真的很努力了，
0: 70斤真的
1: 很。他早上前天早上9:45的时候去健身房的路上堵车了。
0: 嗯，
1: 哇，
0: 早晨上班前还要去趟健身房。
1: 但是9:45不正是上班的路上吗？
0: 中医老师，就按这个气血给我调。太厉害了，咱说了，怎么上班前还能
1: 70斤啊？
0: 对啊。
1: 那咱们可能是大基数的朋友，
0: 嗯嗯，但现在估计也已经是小基数了，
1: 是是 是
0: 很厉害很厉害啊！
1: 祝你就保持下去，好不好？嗯，
0: 来关注一下完美人生的语音信息。
1: 晚上好。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嗯，
2: 天补哥哥刘瑞姐姐下午好。
0: 你好，
3: 我是弟弟，我属猴。
4: 我是姐姐，我属马。
2: 我们是金猴宝马组合。
1: 嗯。
2: 青年南路、
0: 嗯、
2: 由北上南一路畅通，
1: 收到了，谢谢。他们刚开始我就知道他们是这个组合，但是我忘了组合名叫啥，我还说什么宝马牛马他叫啥名字，我就一下忘了。哦，金猴宝马，我想起来了。
0: 是的，感谢小朋友的路况信息。
1: 嗯，
0: 王说了，说已经从南山掉头回世界冠军了、
1: 嗯、
0: 你这个头掉的大呀。
1: 是
0: 嗯，
1: 很辛苦啊，这个油可能是没人给你报了，
0: 真是、
1: 啊、但是你得到了今天我们的节目里的状元，
0: 也是一个不错的荣誉呢，
1: 算是扯平了。、嗯，
0: 再次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互动信息啊，还有朋友说，哎呀，今天放假了，终于可以看世界杯了，是不是啊？
1: 但是明天如果要早上动车的话，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啊。
0: 是的，是的，
1: 不要疲劳驾驶。
0: 嗯，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始了快过半的时间了，看到路上的这个拥堵排行、
1: 嗯、
0: 有一些变化，来关注一下好不好？首先呢是杭州东街啊，这会儿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附近车流量很大，西外环这会儿已经不是拥堵榜榜首了，但是在第二名，依然是北向南的方向，整体西外环啊，整个北向南非常的拥堵，东外环目前也是从东外环的起始段开始，然后一直到结束段都是非常拥堵的、
1: 嗯、
0: 北外环呢也有一个明显的节点，就是在苏州，哦，这是桥下路段啊，
1: 嗯，
0: 苏州东街的辅路柏商道小西沟，过了小西沟十字路口，整体车流量很大，提示大家。
1: 河南快速路由南向北拥堵点位呢现在有几个，一个是在华林集团立交的位置，
0: 嗯，
1: 然后是华林市场立交的位置，
0: 嗯，
1: 然后再往北走，我们看到，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苏州路立交桥下，河南快速路由南向北也会有拥堵。
0: 哎，收到啊，
1: 嗯，
0: 有成真的给我们分享，哎呦，
1: 太拼了，
0: 小蛮腰，
1: 太拼了，
0: 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腰线吗？
1: 太拼了，
0: 真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哎呀，我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啊？
0: 你有这个意志力，你做什么都会成功的，我跟你讲。
1: 那我就可以变成高级牛马，
0: 收入还不错，活不咋干的这个高级打工人，是不是、啊？
1: 金色果果说到了，是很好奇天博刘瑞长啥样，很幽默热闹的宝子
0: 啊、哦，没见过我俩是吧？
1: 国风美少年，正是在下。
0: 我本来想加一个，我不好意思，你说完这句话，真的我不好意思了啊。
1: 嗯，
0: 那就这样吧，就是一个普通的美少女。初夏说了，
1: 嗯，
0: 高铁站北广场目前需要大量出租车啊。
1: 哎，在附近的司机师傅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北广场来拉载乘客了。
0: 哎，
1: 陈海说了，你们过年的时候也是这么夸过我的，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0: 真的，
1: 可想而知，半年过后，我们的词汇，我们的形容没有任何的进步。
0: 我们的小词库还是这么点儿，还是依旧的很匮乏。哎朋友们的路况信息、语音信息啊，稍后可以持续来分享，持续来跟进。
1: 是，还有一些朋友的这个行就说了，给我们讲个昨晚发生的故事。
0: 说
1: 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你快点发啊，
0: 嗯、
1: 我们好奇心已经到顶端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

0: 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11: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天博洋洋，晚上好。
3: 刘瑞，
2: 另外环从这个东后街向东外环由南向北特别特别特别堵，
3: 收到。
2: 大厦这一块车流量特别特别大，
4: 是的，
2: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4: 交通压力非常非常大，我们看到从跃进街开始堵堵堵，一直堵堵，一直要到益民大厦这一路段长线拥堵啊。
3: 哎，看到大漠风沙也分享了自己的减脂心路历程。从99.8公斤，我们45入100公斤啊，瘦到了78公斤。
4: 我们45入一下就瘦到了78公斤。
3: 也很厉害啊，
4: 很厉害了，
3: 20公斤。天哪，
4: 行，给我们提示的这个信息啊，他说的很幽默，但是我们转化一下还是要提示喀什东路附近的朋友们啊，咱们不要横穿马路，很危险，是这个意思吧？行，
3: 是吧，
4: 我别理解错了，我感觉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喀什东路的时候晚上10:30从单位回家的时候，走在喀什东路路上呢，会有很多朋友横穿马路，很危险，需要做一个提示。
3: 来关注一下 CY。 你好。
4: 你好。
5: 上车就听柳红姐唱歌，家发路况，天天路由南向北一路畅通。
3: 收到，
4: 谢谢谢谢，收到啦。
3: 阳光下说，北外环西向东就两个字，哦吼。
4: 北外环西向东，在我看到了。小西沟的这个桥面的位置，汉唐天下一过，一直要到肿瘤医院的桥面，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环形。
3: 收到收到。艾琳的路况也收到了，他说了，天降祥瑞组合晚上好，
4: 晚上好，
3: 打卡下班。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收到。
6: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王琦说了，王家良目前走昆仑路到魔界是畅通的。
1: 玫瑰你在哪里，这会儿在大湾南路双向也都还可以，不算堵啊。
0: 嗯，还有九月的首座说了，喀什东路由东向西卡子湾桥面非常非常堵车，
1: 为
0: 什
1: 么呢？什
0: 么原因知道可以来回复一下。其实这个喀什东路看到东西双向桥面上包括下河滩的这个辅道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嗯、
1: 这会儿呢我向我痴狂说了，春晖向南向北车流量也是适中的，收到了。
0: 苏苏谷说到的是河南路由东向西从红光山到北京路红绿灯排队车流量大、嗯、他说女儿说他是作业牛马，快考试了作业好多。
1: 哎呀，
0: 这才哪到哪呀，
1: 上几年级啦，
0: 等你步入到工作岗位之后你再看吧。
2: 别笑，
1: 先别说那么远、嗯、等你上高中啊，来体会体会吧，
0: 等上高中就好了
1: 等上大学就好了，
0: 等工作就好了，
1: 等退休就好了、嗯、
0: 你就等吧啊。
1: 九月的那个啥艾琳啊，嗯，这会儿呢说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另外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渠路也是正常通行的。
0: 来听听看赵的这个语音消息，这会儿行驶在哪个位置。
1: 你好，
0: 晚上好。
3: 河南高架西向东为什么这么堵呀？
0: 河南高架西向东，
1: 友友们跟进一下啊。
0: 往常这个时间段也会出现车辆缓行，但是肯定没有今天拥堵的情况这么严重。
1: 嗯，
0: 河南高架目前由西向东看到堵车，主要的拥堵点位还是南湖市政府的这个桥面。拥堵的原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今晚的晚高峰回落的靴奔有些慢啊、嗯、这会儿呢还是有比较多的拥堵节点，所以说如果说您在路上有通行提示以及绕行路线可以提供的话，也可以持续来分享。
0: 刚刚有朋友说到的是乌鲁木齐站缺少出租车、
1: 嗯、
0: 那么机场的情况也来关注一下。刚刚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那么还有三分钟啊，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2933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周梦仁也在分享信息说，今天从红光山出发走的是乌昌快速，一路畅通，已经到昌吉了。
1: 嗯，
0: 他是古道西风瘦马。他说他最近的人生，那是你最近的人生感悟吗？他说就像西游记啊、嗯、压力大的时候像孙悟空，中年发福了像八戒、
1: 嗯、
0: 发型乱了像沙僧，那咱们就好好努力吧，
1: 改变现状，
0: 早日求取真经吧呢，那怎么办呢？好好努力啊，好好努力成为高级牛马啊。
1: 腾达乐说了，昆明路南向北在苏州路路口车流量大，收到。

0: 行，八字看，
1: 请说。
0: 看中路，东向西。
1: 嗯。
0: 卡子湾桥上到中间路这一节堵的要死要死啊！
1: 是的，
0: 在桥上一动不动，
1: 堵的已经没脾气了。
2: 难以想象啊！
1: 我听出来了，
2: 这个头像是一个小女孩，名字叫 Miss 喵的朋友圈是一位男士啊，
1: 可能自己手机没电了吧？
2: 用媳妇儿的手机发的，
1: 或者用的是这个情侣头像，嗯，
2: 很可爱，
1: 嗯，
2: 很热爱生活的朋友啊，感谢。子健骑行说了，我就是高级牛马，可以呢。
1: 嗯，
2: 领导，您的这个麾下还需要次高级吗？
1: 嗯、你能干啥呢？
2: 我
1: 烧开水。
2: 我打饭可溜了，知道吧？
1: 打饭手可抖了，能给咱们食堂省好多料呢。
2: Miss J 说了，今天星期五路上堵不堵？
1: 堵
2: 堵堵！
1: 飞马出租说了，这几天中午的节目啊，你跟主持人搭档的时候，优雅绅士都是装的吗？
2: 是
1: 装的、嗯，我现在也是装的，我每天都在装，人生如戏。我跟你说，
2: 飞马说，为什么跟刘瑞一块主持，你就没有那么优雅、那么绅士呢？为啥？
1: 我还不优雅，还不绅士啊？我都亲自买车票送他回去了。
2: 我们就不说车票的事儿，我们说别的。您觉得您优雅绅士吗？
1: 优雅永不过时。
2: 哦，是不是啊？
1: 对，
2: 你看看
1: 国风美少年正式在线了。不优雅吗？难道这句话？
2: 服了。
1: 比拉利说了，打卡今天迟到了，确实稍微来的有点晚啊。
2: 啊啊啊！那其他朋友的语音信息啊，我关注到小蒋，我估计是应该是我的烟嗓小男生来给我们背古诗来了。
1: 昨天背的两周词。
2: 真的、啊、
1: 嗯，我还给他说了，我说暑假的时候希望妈妈带你去这个玉门关去看一看、嗯、我刚才问刘瑞，我说玉门关离你们家远吗？
2: 远。
1: 阳关呢？
2: 阳关不远。
1: 嗯。

0: 去啊，小蒋，都让妈妈带你去啊。
1: 子健骑行，那是小小蒋啊，应该是、
0: 小小蒋。
1: 子健骑行说了，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团队，可以呢，明天把那个服装发一下子啊，我明天就办个健康证，我就入职了啊。
0: 你对这一套流程和手续啊相当了解，我觉得啊。
1: 开玩笑呢、咱还没上过大学是咋的。
0: 九月的首座说了，卡子湾桥啊，由东向西过了东方御景的路口就好了。堵车的朋友别着急啊。
1: 来关注一下小蒋，
0: 晚上
1: 好。
2: 胖伯伯，我来给你背古诗《卧龙龙凤书月》，唐·王昌龄。海里人间夜入吴。替民宿客此山孤。洛阳亲友独相问。
0: 一片冰心在玉壶。
1: 前两句我真没听出来是什么诗啊，直到我听到了名词名句啊。
0: 去过洛阳了吗？让妈妈带你再去一趟洛阳吧。
1: 看过牡丹花吗？
0: 没有吧。你看一下，哎呀，这个要去的地方有很多，
1: 又多了一个、
0: 哎，是是是，咱们不光学语文，地理也顺道学了。
1: 何师你好。
3: 九四九，晚上好。报不放
0: 您说。
3: 从乌奎下下那个下乌奎这口的交叉这个位置，我就长长二点。
0: 哦，堵车了，
3: 基本上是不动。
1: 收到，
0: 为啥呢？
3: 纸条道，怎么飞出去
1: 啊？
0: 啊？你纸条道要飞出去啊？
1: 怎么没听清啊？
0: 我天哪，不太行吧？
1: 什么叫不太行？不行。
0: 咱们有这个飞机驾驶证吗？
1: 没有，就安安稳稳的好好开啊。
0: 车也变不了吗？别！我给你吹口气，把这个车啊
1: 按一按，
0: 变成口袋那么大，装口袋，咱们走回去啊。变了吧，
1: 哇，好幽默啊，天博今天
0: 我先发疯了，
1: 好幽默。
0: 我先是疯马。
1: 玫瑰你在哪里说，刘瑞今天笑声很魔性啊，天博是温柔大男孩，
0: 谢谢，
1: 装的，
0: 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
1: 都是人设，
0: 我装的装的，
1: 我平时其实很恬静淡雅，
0: 我其实是个小女孩，
1: 对，天博其实对，我们都是那样子极端反差人格。
0: 子健骑行说他已经不打饭了。
1: 我打呀，
0: 刘瑞
1: 打，我
0: 打，刘瑞打，
1: 对，
0: 给咱们省好多肉，
1: 对，
0: 肉都剩下来咱们自己带回家吃，
1: 都是成本。Miss 喵说了，路况是他的爱人发的啊。用自己的手机，我说呢。
0: 哎呀，
1: 收到，
0: 那你是咱家领导啊，
1: 多好
0: 多好，
1: 在家当个领导也挺好啊，
0: 多好，
1: 说实话啊。行蛇了蛇，你们没有发现吗，路上开车慢慢悠悠的，一点都不着急的，基本上都是高级牛马。
0: 不一定，
1: 也有可能是车技不太行啊。哈哈，是不是啊，像我这样的就开的比较慢的、
0: 太阳当空照的语音来听听看的。
1: 你好。
4: 喂，姐姐晚上好。
1: 你好。
4: 旁边的哥哥晚上好。
1: 旁边的哥哥说呢，
0: 啊，
4: 我爸爸带我去吃饭。
0: 吃的什么呀？
4: 吃平路。
0: 三
4: 下畅通。
0: 收到了。我听的是团结路东边，晚上好。还好你在我旁边啊。
1: 人说是刘瑞姐姐晚上好。
0: 旁边的那个哥哥。
1: 旁边的哥哥。
0: 我听的团结路东边晚上好。我为什么是团结路东边？
1: 因为你矗立在团结路东边，是不是？好的，来再次刷新一下啊。A 照说了，柯南高架西向东堵车，原因是因为市政府向上桥口汇入车流交织导致的，过了就好了。
0: 倩儿也说到的信息是六道湾，目前呢左转到龙胜街，由东向西上北环高架一路畅通。
1: 艾琳呢这会儿说东进场高架西向东一路畅通，已经跑80码了。然后呢还是提示在路上的朋友啊，不要那么着急，80码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
0: 是的
1: 好不好，
0: 是的是的。
1: 永
0: 杰这会儿跟我们分享的信息说到的是，晚上好，红光山路目前由东向西一直到米东南路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1: 其他路段怎么样呢，朋友们可以持续来跟进啦。
0: 木子也分享到了冷门的这个路况，大庆路目前是双向畅通。
1: 收到了。
0: 大庆路在哪儿啊？
1: 我也不太知道啊，
0: 有点太冷了。
1: 在哪里啊？
0: 你给我们稍微科普解释一下呗。
1: 是，确实不太常走这条路、
0: 大庆路现在在哪个位置，可以来跟我们跟进一下。倩儿也说到的是，还没开车灯的朋友抓紧时间把车灯打开，开近光别开远光。
1: 后泉路目前也是双向畅通的。
0: 小蒋的信息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你好，
0: 晚上好呀。
5: 晚上好。
2: 苹果哥哥是和妈妈带我们两个去看那个海报去了。
1: 哦，去看海报了。
0: 海报不是在墙上吗？
1: 海报不是在咱们949的链接里吗？说呢？
0: 去哪儿看海报啦？
1: 啊，他就说去看海报，没有说去哪儿看海报。
0: 哦，妈妈，你看多厉害呀！
1: 妈妈也是经常会带小朋友出去见
0: 世面，带着孩子上下课，去辅导班，
1: 啊，
0: 还要监督孩子背古诗，
1: 哦，
0: 还要监督孩子每天在949打卡，
1: 真是的，
0: 还得带着孩子出去这个长见识、见世面。
1: 伟大的母亲啊，
0: 很辛苦啊。
1: 啊，小朋友，如果说有更多的这个消息分享，抓紧时间发过来。姐姐太喜欢这小烟嗓了，
0: 长大了也要对妈妈好，上高度了。
1: 对，嗯，现在不上语文课，不上数学课，上人生这门课了，是吧？
0: 木子说了，
1: 小朋友都听不懂。
0: 大庆路是在米东区这边，
1: 感谢
0: 收到了，谢谢
1: 提示啊。
0: 路上的消息继续分享吧。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8: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9: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6: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0: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九四九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12: 上车就听949，
0: 晚上好，
12: 不要暴露话。
1: 嗯，
12: 主持人晚上好。
0: 你好。
12: 狮子山隧道由东向西下桥口的位置，9:46。
1: 嗯。
12: 你看看职业灯照明打开了，表明了一天的工作结束。
1: 嗯。
12: 夜生活开始了。希望明天会越来越好。
1: 对，
12: 也祝是这个收视长虹。
0: 好的，
1: 谢
0: 谢大刘。今晚的消费，刘公子买单吗？
1: 已经准备出门消费了。嗯，天天向上说，天下小瑞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大湾北路由南向北过了西域商贸，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0: 收到了，谢谢。
1: 他觉得啊，
0: 阳光下也说了，西环由北向南，
1: 嗯，
0: 九家湾辅道目前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
1: 赵说了，大庆路不是西外环往新北元春拐的那条路吗？我们刚才看了一下，确实在米东区啊，
0: 在石化公司附近。
1: 嗯，
0: 所以朋友们的这个路况啊，包括科普的这个道路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玫瑰，你在哪里跟进了？进路东向西，在大巴扎这里非常的拥堵，朋友们。

0: 谢谢，我在直播间已经跳了一阵了。
1: 看到了啊，确实还可以啊，非常的。
0: 朋友们看到我给大家比的心了吗？
1: 看到他前后踢腿了吗？是吧？夕瑶来了，好久不见的一位朋友，
0: 很久没有见面了。我们翻了一下，他经常在早上互动。
1: 最近是早上上班早，晚上下班早了，是吗？
0: 是不喜欢晚上的节目了吗？
1: 是喜新厌旧了吗？嗯，
0: 他问的是，适合洗车不？通过这个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看到是没有雨水光顾，多云天气。
1: 嗯、
0: 但是也有朋友提示昌吉飘雨点了。
1: 对，
0: 昌吉这会儿的天气显示是多云，
1: 嗯、
0: 所以你看吧，好不好？就
1: 斟酌一下，嗯、
0: 反正你我们说了跟没说一样。
1: 这两天天气变化确实还。哎呀，有点出其不意啊！有时候会那淡波儿的那么跌几个小雨点
0: 啊。Mr. D 说了，发现了，大家除了路况，还是喜欢夏天吃瓜。
1: 嗯，是吧？
0: 嗯，
1: 行说了，堵得红的发紫的时候，觉得就像天博和刘瑞一样，一路长虹。
0: 哪条路堵得发紫，像我俩一样呀？
1: 嗯，
0: 是卡子湾那条路吗？
1: 哦，对，确实啊，这会儿那条路上好像还是有点拥堵。
0: 嗯
1: 啊，提示各位朋友们，但是呢，晚高峰呢已经回落的比较明显了。这会儿的拥堵节点较节目刚开始已经好很多。哎、我又在河滩下面发现一个拥堵节点，苏州路立交桥下南向北的方向，提示大家啊。
0: 旭说了是换工作了
1: 哦，
0: 相对来说可能这个下班的时间会比较固定，
1: 嗯、
0: 就不会拖到晚上九点左右了，是不是？那恭喜你。
1: 嗯，
0: 证明咱们这个工作换的值，好不好？咱们的效率也提高了不少。
1: 可以。
0: 嗯，
1: 飞鱼小号叫我下班去吃烤肉椒麻鸡，算了，我跟你们这些狂吃不胖的人说不明白，我吃不了一点儿啊。
0: 你光叫你都不发定位。
1: 就是啊，要不你直接送过来也行呢啊。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啊。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9二次航班，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5二次航班，还有上海宜昌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88次航班，都会在晚间的晚间的十点左右抵达机场，提示各位。
1: 稍后呢，是有礼貌带给大家美好的夜晚，我们明天见了。哎，周末快乐啊，
0: 周末快乐啊，
1: 嗯，
0: 咱们周天见啊。
2: 是说写信写给未来的自己。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你知道吗，其实就在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个绿色的聊天软件哈、上线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变化，就是当你跟朋友去分享三

三张以上的照片或者说视频的时候，他们就会乖巧叠在一块儿，然后像一本随手可以翻开的小画册，你可以让他选择展开，然后看个痛快，也可以收起来，保持界面的清爽。其实生活里那些想要一气呵成的九宫格啊，一次性比如说一次旅行啊拍下的海量的瞬间呢，从此就多了一种更加体面更加温柔的呈现的方式。我在想其实这多像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哈、啊，白天呢我们接收的信息呢是碎片化的匆忙的，但是在这个夜晚呢我们可以把情绪整理好，把那些值得回味的片段呢像发送合并之后的图片一样非常有条理的舒舒服服的讲给你听。或许你可能会用它去研究穿搭，跟朋友隔空来一记可爱的软拳，又或是想恶搞一下身边那个很熟悉的人。而今天晚上我想用它去比喻我们即将分享的一些故事，不慌不忙层层展开，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看见。就让美好的夜晚成为你今晚最温柔的背景音。接下来的时间，无论您是在路上还是已经停好车楼下发着呆，都希望猫的声音能够像微信那个贴心的合并展示件一样，帮你把今天晚上的好心情一键保存，一键转发。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来吧，看看此时此刻守候着我们的老朋友都走到哪儿了。玫瑰说到了晚上好，环卫街呢畅通畅通，说中午的燕海啊吃的非常的歹啊。行啊，好就行。要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一车五个人的那个版本，是不是？好再来嘛，是吧？那是我向我师傅狂景师傅在说，猫晚上好，打卡签到长江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的一个状态。Mr. D 说，猫中午跟你说周一见，没想到晚间还是你啊，莫名的小惊喜。人生如此，处处有惊喜嘛。其实在明天的晚上呢，还会是猫啊，提前预告一下吧。

0: 你知道吗？其实这两天你的城市可能正在悄悄变成一个巨大的文化客厅，不是那种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客厅，而是一种你走进去能够看到老一辈人手里飞针走线，而且能够听到某一个角落传来若有若无的歌声，还能够闻到烤包子或者手抓饭的一个香气，从记忆深处里飘出来的那种客厅。 明天，也就是6月13号啊，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呢，主会场的活动就要在哈密呢正式启动了。而这次的主题呢，我特别喜欢，他说让文化遗产呢不再是被仰望的过去，而是可以拥抱的现在。 一个地方的文化其实就藏在代代新疆人的温暖日常当中啊，可能是奶奶随口讲的一个故事，也可能是手艺人在巴扎上敲打了一辈子的铜器，但是也可能就是今晚你手机里收到的那条微信，那就是朋友发来3张以上的图片的时候，他们会温柔地叠在一块儿，等待被一一打开。其实很像非遗，他们不着急，就是安静地等着你去听、去看、去触碰。 所以说，如果你刚好在哈密，或者说正准备去哈密呢，这个星期你很幸运。今晚的9点啊，已经开始哈密市文化馆呢，已经上演了歌舞诗剧《唯舞一周》。明天白天开始呢，哈密市非遗保护中心、阿勒屯古街、美术馆呢，到处都有惊喜。一路向前而，哪怕你不在哈密也没关系，新疆非遗馆里呢，像。
1: 动不拉呀，京剧、选段呀、古琴演奏啊，等等等等，也都在等着你。你所在的社区可能孩子们的学校，有可能就会有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的活动，也在悄悄发生。其实文化和自然遗产从来不是锁在玻璃柜里的展品，它们是活着的，会唱歌的，会跳舞的，甚至被我们吃进嘴里、穿在身上、拿在手里的。照亮我小小的家，当时还有彩云归。
0: 今晚的美好的夜晚，不想把它做得太满，就像那些和平展示的图片一样，其实我们可以慢慢的、一页一页的去翻阅属于新疆的温柔的夏天，来听到第一首歌曲，黄小琥，对爱期待。

继续看到老朋友们，国华师傅说到了南湖北路北向南，在龙胜街这边呢是畅通的一个状态。九月的首座说，虽然白天听不到你的节目，晚上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也很好啊。雨辰说到了打卡打卡，说到了啊，我们是朋友，说到了终于下班，报个路况 S114 由东向西呢，在东站路前边一点的位置呢，最右侧车道有很大块的这个轮胎皮，天已经是黑了，过往车辆呢我们提前注意一下避让啊。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这首歌其实用了特别妙的比喻啊，就是水星呢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但是它永远无法真正的去靠近太阳，只能沿着轨道日复一日的陪伴。郭顶呢用这种看似很克制的唱法呢，也唱出了最深沉的执念。他不说我爱你，也不说我好想你，但每一个音符里都是。这歌就适合深夜里一个人听，那个想靠近却不敢靠近的人，不知道此刻在做什么呢？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刚刚呢收到了一个很感性的 M 这位女士哈、啊、来替一起听一听她的故事吧。
1: 九四九九四九上车就听九四九。
0: 你好。
1: 刚才在开车的时候被一个外卖小哥深深的感动了。
0: 嗯。
1: 我刚从单位院子出来，然后因为擦车的时候把后窗户的雨刮器抬起来了。
0: 嗯。
1: 然后我刚出来有看一个小哥在我侧面的这个后视镜上给我打灯。我以为他要示意我，他要从我的左边过，我就让开了。
0: 嗯，
1: 然后他骑到跟我并排的位置的时候，说的：“你的雨刮器它那个，是抬着的，我给你放下去，你往前开，
0: 嗯，
1: 慢慢开。”然后我说：“太危险了吧？”他说：“没事儿。”
0: 嗯，
1: 然后我就开的时候，他在我的后面给我把雨刮器放下去了。
0: 哦，还是挺感动的哈。
1: 好感动，就是有被暖到。我们平时可能大多数时间都有的时候作为一个路人或者是开车的人都在抱怨，小哥骑摩托车太猛啊，太快，横冲直撞，但是他们也真的是很贴心，很感人，很助人为乐。
0: 首先感谢 M 女士的一个分享哈。我们都知道其实人呢感性的动物，白天太喧嚣了，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对于一些小事情的一种情绪上的这种触达其实还是比较敏感和明显的。当然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助人为乐的一个小善举哈，但是 M 女士呢也非常的动容啊。其实就是这样，生活当中充满了很多的小确幸，就看您有没有一双发现的这种眼睛，或者说感受到的这种心灵。不管怎么样哈，我们都觉得这样的事情呢越来越多，就会让我们对明天的生活，明天的一些安排会有更多的期待吧。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了王琦师傅最新的路况，温泉东路走沿河路，七道湾南路到凤起街呢是一路畅通的状态。米歇尔弟就说了，什么叫做处处有惊喜啊，准备收车下班了，结果接着乘客呢去了我家的小区。哎呦，你看吧，其实生活当中就是很多这样的小确幸。国华师傅也分享了路况，南湖北路北向南在龙胜街这边呢也是畅通的状态。九月的首座问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啊，说帽你看世界杯吗？作为曾经的节目体育节目主持人，什么叫曾经的说认为谁会问鼎冠军啊，其实这一次呢我觉得48强啊，48强逐鹿啊，水煮沉浮。且不谈这个，就我其实心里边一直都是有一个期盼，期盼的是什么呢？期盼着我们的队伍有一天能够登上世界杯的舞台。

看到了田泉说到了这个点儿，时间来到了22:28，说在中石油温泉路加油站在排队呢。期待您更多的路况信息，如果没有路况信息的话，您的签到打卡信息还有您的心情这会儿都可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包括您想听到的歌曲，冒看到的话呢，尽量一首一首帮您来安排。

看到了老朋友钢蛋儿收到了帽，晚上好啊！刚刚发完货，现在下班了。哎呀，此时此刻凉凉的风啊，吹上太惬意了。还看到了那个九月的时候，昨晚说曾经的嘛，曾经的主持过劲爆体育的主持人啊。哎呀，这个东西说不好，这不说不定哪一天呢，就又回到劲爆体育了。也看到了玫瑰，说到了快到家了，帽儿，明天中午见哈，明天上午咱就能见着，不用明天中午见。

星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继续来看到各位的路况信息，还有打卡签到信息。愿喜乐共享说到了迎宾路转盘的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市区往机场这边啊，这会儿是堵堵堵的一个状态。我像我吃我狂，景师傅说到了幸福路车流量呢不是很大的一个样子啊。淡漠说到了说华瑞街啊新大路口的左转信号灯呢13秒，而且这会儿堵了很多的车了，原因是什么呀？

如果这会儿呢您行经到的是迎宾路转盘东向西的方向啊，市区往机场这个这边啊，如果您在堵点的头部位置呢，欢迎您编辑文字语音呢来跟我们互通有无一下，跟进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呢。

运行了共享呢，继续跟进了一下，说到了这边啊，就是单纯的车流量大，哪一边呢？迎宾路转盘东向西的方向，市区往机场这边，说大约用了10分钟左右啊，才通过这个红绿灯。行友师傅啊，说到了这帽啊，咱俩是老乡吗？我是铁岭的，说不定呢。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情歌。之前呢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要用一整个宇宙去换一颗红豆呢，后来看到了一个理论，说世界上有这么几十亿人，而你命中注定的灵魂伴侣可能只有一位，你们两个人呢就像两颗红豆被丢进了几十亿颗绿豆里边，终其一生呢我们都在属于寻找自己的那颗红豆啊。所以说帽儿的理解呢，就是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红豆呢，可以用一整个宇宙来交换。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

0: 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11: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北京路北上南从东京城高架一直到喀什路，全线车流量始终正常通行。
3: 收到我们的老朋友钢蛋儿最新的一条路况啊，看到了杜师傅说到了帽啊，到家了，我要听完你的节目再上楼，说特别想推荐一部电影，说是这个叫《人生大事》，朱一龙和刘江江主演的，说看完之后呀，说这个非常的动容，不论在任何时候呢，都不要抛弃自己，生命的处处有惊喜。我像我吃我狂景师傅这会儿在说到了帽啊，来一首海来阿木的《不过人间》行吗？谢谢啦，安排呗。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最后我们来捞一下田泉的路况信息，说路过东二环北向南离东泉路出口呢，大概有1.5公里的位置，有一个面包车呢打着双闪，在最右侧的车道呢是在弯道上，司机呢这会儿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但是后边呢放了一个油漆桶，这个还是挺危险的啊。过往的车友们，咱们行经此处的话，东二环北向南离东泉路出口大概有1.5公里的这么一个位置，有一个面包车呢在最右侧的车道上。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啊，后边只有一个油漆桶啊，所以说您如果说行经此处的话，提前我们减速避让一下啊。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感谢各位的聆听、分享和陪伴。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一周啊，周二我们再相见吧。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名探，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西伯侯姬昌奉旨要赶赴朝歌呀，临走前呢，先把朝政交给散宜生啊、南宫阔呀、辛甲呀这些人，又把自己的嫡长子伯邑考偷偷的叫到自己身前呢。怎么还偷偷的呀？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啊。伯邑考见到父亲之后，姬昌啊就对伯邑考说了，说这天使官宣召要我马上要赶奔朝歌，我就觉得怎么那么着急呀、啊、我一听啊就浑身上下不舒服，也算心血来潮吧，所以呢送走天使官，我回来之后就悄悄的起了一卦，我就算了一刻，算卦啊，好家伙，西伯侯姬昌那人家呀艺术绝伦呐、啊、

人家对着易学那才叫大师呢，掌握了伏羲八卦呀。那不但是掌握伏羲八卦，人家还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又有所延伸，有所创新。他通过观察呀，觉得伏羲八卦那还有一些可以发展之处，所以呢又加上自己对着伏羲八卦易学的研究，这些年呢人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啊，人真的是专家。那不像是那地摊上啊画个八卦图，在那里啊冻得戳戳憋憋的，我能够给你算命，我能够给你预测。你预测什么呀？那鼻涕都出来了。要不就是带着一身的这种链那种链，有核桃链，有那这个橄榄核链，有那天青石的，这只手啊戴着翡翠碧玺玛瑙的大戒指，这只手戴着大扳指，哎呦，把头啊梳得溜光水滑，穿着这个骨头扭的这衣服啊，拖个罗盘，自号大师啊，我给你算算吧，我给你看看吧，那也都是骗子。人家这西伯侯姬昌真有能耐，有能耐之人呢，人平常不算，为什么呢？不疑不卜啊，没有疑惑，没有疑问，活得好好的，占卜什么呀？天天没事我算算吧。哎，这我今天出门是吉是凶啊？你出不出啊？你出门这就是无疑，对不对？你既然要出门，既定的事儿，你算什么吉凶啊？不要算。哎，有好多人呢，在王老师这后台也留言呢，因为他看过我讲周易啊。王老师啊，我谈个女朋友，你给我算算未来能不能成？有人说，王老师，我刚开一门店，你给我算算这门店呢未来赚不赚钱，我能不能干？我都会回复，我都说王老师不做这种生意，这是一种生意，是那种骗子骗人的玩意儿，人家把那当做生意来做，王老师不做，王老师只是说里面的文化。然后呢有的时候哎，就多说两句，说你既然认准人家是你的女朋友了，你就用心去跟人家好就行了，啊，用心谈恋爱就行了。至于他合不合适，那你谈谈恋爱不就知道了吗？那至于未来你们怎么样，未来是现在的果，你现在怎么培育这颗爱情的种子，未来这颗种子它就有可能开花结果。你好好的培育，它可能开鲜花，你不好好培育，它可能开毒花，这取决于你呀。对开买卖的我也说呀，你不已然认准了吗？你不已然投资了吗？你已然把这个门脸给开开了，既然开开了，那就得往前做，就得认真的做。你这个时候还管什么吉凶啊？还管什么赚钱不赚钱呢？我给你算出来，你未来不赚钱，你这买卖还做不做了？所以要记住啊，易经乾卦第一爻的爻辞，那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啊，何必向外求玄呢？那再说了，你求玄，你遇到100个说我会算卦的，得有99个半是骗子，哪能够找到像人西伯侯姬昌这样啊？人家确实是大师啊，不然的话未来那周易怎么来的？就是人家姬昌发明的。姬昌啊，心血来潮自己回来算了一卦，起了一课，这么一看，孩儿啊，这个卦呀可大凶啊，预示着为父此去凶多吉少，就算没有生命之忧，也有7年大难呐。也就说呀，伯邑考，父亲我这一次去朝歌，很有可能7年回不来呀。啊，伯邑考一听，不好，那既然

如此，您就别去了呗，为何前去冒险呢？哎，天子召唤，不能不去呀。那到底会有什么事儿啊？哎，我也不清楚啊。总之，卦象上显示，我可能有七年大难，难以回西岐呀。那我走之后，你就暂领西岐之主啊。我们西岐这一块儿，你就去负责呀。所以呀，我今天把你叫来，要嘱咐你几句呀。你在西岐必须守法，不可改与国政，一循旧章，就是我所定下来的那国政啊、国策呀，不许更改，那都是符合西岐百姓意愿的，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啊，不许你更改，你呀遵循旧章，保证执行，老百姓就会获益呀。另外，你们弟兄一定要和睦，君臣相安，勿得任一己之私，便一身之好。凡有作为，为老成事谋。对于西岐的百姓，无妻者给予金钱而娶，没老婆的人呢，说家里没钱，没有人跟他。那咱们知道之后啊，给人家一点钱，务必让人娶了老婆。为什么呢？娶了老婆才会生孩子呀，生了孩子才能保证我们西岐的人口啊。啊，聘而千妻未嫁者，给予金银而嫁。有那些大龄剩女没有出嫁的，为什么？问一问人家，如果说家里没钱，没办法置办嫁妆，咱们呢也给人家掏些钱，让人家嫁出去，嫁了人了，还那意思，就有了下一代了。人是最重要的啊！孤寒无依者，当月即口粮，物使欠缺。这样一来呢，咱们这里那就是长有所婚，老有所养，西岐人口就会蒸蒸日上。你要切记切记，哎，孩儿我全部记住了。父后您也放心，您在朝歌待七年，孩儿我呀一定会遣使常去探望，如果我有时间，我也一定去看父亲啊。不不不不不不，孩儿啊，切记切记，不许你来看我，我没什么要紧的事儿。我没说嘛，有灾有难，不至于损身呐。等到我七年之后灾满，自然荣归西岐，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你记住，切不可差人来接我，更不能自己去探我，听明白没？此事至主至主，不可有望，我让你一定记住，一定要遵从我的嘱咐，明白吗？伯邑考一听，父侯，那您的嘱托，孩儿我记住了。但是，孩儿我认为啊，既然有此灾厄，父侯还是不要去的好。哎，没告诉你吗？天子之命，焉敢有违呀？父侯啊，您可这样啊。您既然有七载之难，那干脆啊，让孩儿我带父侯前去呀。咱找个理由，就说父侯年岁太大了，最近的身体不好，难以撑得住一路之上颠簸之苦，就把我这西岐世子派过来，代表父侯您前去。我作为西岐世子，那这身份跟父侯也差不多少啊，如果有危厄，孩儿我愿替父侯承担呐。哎，姬昌乐了，拉住伯邑考的手，孩儿啊，难得我儿一片孝心呐，但是我儿，君子见难岂不知回避呀？啊？

我算准了前面有危险，我难道不知道躲避吗？那为什么不躲避呢？卦上已然显示出来了，天数已定，断不可逃啊！你越躲，这灾越降临；你越避，这灾越厉害。那不如啊，就静心应受，这就是你的命啊！备考，你在西岐呀，就遵守父亲嘱托，也就是了。好好替我在这里治理西岐，那就是大孝。其他的事情不必多想。父侯，不要多言了，我已决，就这样。备考没办法，只能跪倒磕头。再三应允，这姬昌啊，把伯邑考打发走了，然后退到后宫来见母亲太任。这姬昌的母亲呢，哎，叫太任，太任那就大人呐，在古代这个太跟大其实啊是一样的。太任了不得，被誉为周氏三母之一。周氏三母是三位伟大的母亲呐。那都是哪三母呢？分别是姬昌他奶奶太姜，古公胆父之妻呀。姬昌的母亲太任，也有称太仁的，那是姬丽之妻。另外就是姬昌的妻子太姒，这三位被称为周氏三母。这个太任是当时大贵族直任氏的二女儿，生性端正严谨，庄重诚敬，凡事啊，那都合乎仁义道德才去做，不合乎仁义道德的，人家从来不做。后来呢，就嫁给了姬丽，姬丽就是姬昌他爹呀。那她婆婆就太姜啊，太任仰慕婆婆太姜的美德，在家里头孝顺婆婆，扶助自己的夫君，把老姬家内部啊打理的是井井有序，有条不紊，非常美满团圆。后来太任呢就怀孕了，怀孕的时候，人家太任呢对自己这个小宝宝，人家进行胎教。你看胎教啊，咱中国原来都有，进行胎教啊。人家眼不看胁迫的场景，说怀着孕了，我蹦迪去吧，或者怀着孕了，我看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吧。人家不看，从来不看这种邪趣的场景，耳不听淫逸无理的声音，乱七八糟的声音不听，口不讲傲慢自大的言语，人家什么闲话呀，这粗话呀。那不文明的话呀，从来不讲。别以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听不见，能听得见，不讲。人家睡觉，好好的睡，从来不依例歪斜的在那里坐着呀，或者是在那里进行什么运动吧，我怀着孕呢，我还得来健身，没有，人家好好的养着，那有异味的东西，人家不吃。什么有刺激性味道的呀，辣的呀，臭的呀，这种食物不吃。摆放不正的席子不坐，怎么这叫礼？以自身来教导腹中的孩儿。晚上呢，请来乐师给他朗读诗歌。你看，这不是给这孩子进行胎教、进行朗读、进行读书吗？所以人家太任生下来的孩子。那错得了吗？姬昌生下来就非常聪明啊，太任亲自教导姬昌，一教育啊，那可以说呀，教一知十啊，这孩子太聪明了。所以《列女传》上把这个太任胎教的故事记录完毕之后，有这么一段感慨评论，他说呀，故人子之时。就是人身的时候，必慎所感。作为母体，

0: 就有可能趋于丑。说人生而笑万物者，皆其母感与物，故行音笑之。文王母可谓之笑话矣。那人家从这胎教的时候都进行教化呀。后来有文王，有教育文王，太任人家就会艺术啊。啊，人家就会算卦，就会看着卦象，就把这一套本领交给了姬昌。你想姬昌从小就跟自己母亲学呀，那能差得了吗？所以两个人都可以说是每瞻必验呢。姬昌今天来见母亲太任，行礼已毕，太任呢，就把姬昌叫到跟前，拉住姬昌的手。儿啊，为母这两天突然间心惊肉跳啊，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现祸事，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儿啊，故此为母与你演先天之术，就等于我呀给你算了一卦呀。这一算不要紧，我儿，这卦象上所显示你将有7年灾难呐。姬昌一听，嘿，你看我这娘啊，哎呀，比我还厉害呀，人家提前就心惊肉跳了，我是事到临头了我才给自己算一课，就从这里来讲，我娘未不先知，她能够在事之前就感知吉凶啊。所以姬昌赶紧跪下，启禀母亲，今日天子下诏了，召孩儿去朝歌面圣，孩儿也是心慌意乱，于是马上演先天之术，卦象内有不祥啊。卦象上跟母亲您所看到的一样，说孩儿我有7年的牢狱之灾呀。不过母亲放心，没有生命之余呀。孩儿我刚才把内事外事都托付给散宜生、南宫括等文武，把整个国政托付给伯邑考，让他来监国呀。孩儿我特进宫来辞别母亲，明天一早我就要赶奔朝歌呀。太任老太太眼泪落下来了，不舍得孩子去呀。要么说这会算卦的、算的灵的，那也痛苦啊。怎么，你把啥事儿都算出来了，你还改变不了？说呀，你给我改改命吧，改什么命啊？他既然是命，那就改不了啊，改那就不是命，那就是骗子。所以你得硬命啊，那你又能算得出来，你不痛苦谁痛苦啊？人家是祸事到了啊，那个时候痛苦，你这祸事没到，你先痛苦几天呢？太任老太太老泪纵横啊，母亲我也难以拦你，我儿此去百世斟酌，不可造次啊，请母亲放心，孩儿谨遵。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

0: 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母训，
3: 姬昌向老太太又磕了仨头，母子二人洒泪分别。告别老太太之后，转身又进了自己的内宫，跟元妃太姒作别。太姒那是西伯侯姬昌的元妃，另外还有23个妃子，也就是西伯侯姬昌有24个妃子。西伯侯也能生啊，生育力极强。据说西伯侯这人呢，有四乳，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长俩乳头，这西伯侯长四个，24妃给他一共生了99子。这姬昌啊，还给他们开玩笑呢：“你们呢，再努努力啊，再努努力。为什么呢？因为我给我自己算了一卦，我这命中注定有100子啊。你们现在才给我生了99个，还差一个，再努努力，凑够100子。”文王百子们跟这些人呢都进行道别。哎呀，100多孩子，24个媳妇儿，那玩意儿也不好道别呢，一一打招呼都打到半夜呀。等到第二天，这边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马车也准备好了，姬昌在人搀扶下上了马车，带着从人50名，由着满朝文武，什么上大夫三一生、大将军南宫阔、毛公遂、周公旦、少公氏、毕公、荣公、新甲、新冕、太颠、红腰、四贤八郡和世子伯邑考、姬发等人，领着军民把姬昌送出西岐呀。君臣在城外头洒泪而别，姬昌乘坐马车，应他的天命，够奔朝歌。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西伯侯姬昌应召够奔朝歌呀，离开西岐城，乘坐马车往东走，走了70余里地，过了岐山，一路再往前，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到了燕山。姬昌这一天是弃车乘马，怎么倒替着来呀？累了在车上坐坐，坐累了再骑骑马，舒缓舒缓心情。所以今天呢，这姬昌是骑马，在马上正往前跑着呢，姬昌把这马给带住了。众人也赶紧的侯爷，侯爷，怎么不走了？姬昌啊一皱眉头，抬头看看天，又往外搭凉棚瞧了瞧，赶紧的，你们呢到前面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村舍茂林可以避雨的地方啊。大家一听，侯爷，这响晴白日的，哪来的雨呀？赶紧去看看，顷刻之间必有大雨，是吗？大家瞅瞅天，这不能吧？乾坤朗朗，这一点云彩都没有，赤流光，雨从何来呀？行了，旁边说你别拽文了，这谁说的？侯爷说的呀，咱侯爷什么时候说过没溜的话呀？啊， 这姬昌一听

那什么叫没溜的话呀？不，我就那意思，咱侯爷什么时候胡乱说过话呀？咱侯爷说有雨，他一定有雨。咱赶紧的，赶紧找找，赶紧找找。众人呢，赶快上前呢，刚往前一催马，也不知道啊，从哪里这云雾就开始升起来了。这离刚才姬昌所言都不到一分钟啊！哦，顿时哗。风吹起来了，哎呦，得了，你看，刚才咱侯爷叫咱们去赶紧找避雨的地方，哎，你非得在那里啰啰啰嗦。现在看好吧，啊，这风起来了，风起来算什么？风起来雨没下呢，风是雨头，屁是屎头，你没听到吗？就是屎尿屁不能说啊，哎呀，就这意思，赶紧，赶紧的，呜，咔，突然间一个炸雷呀，哦，这雨就下下来了。姬昌一看不好，快速进茂林避雨，因为他发现呢前面黑乎一片，一定是茂密林子呀。到里面避雨，那位说那就不怕雷劈呀？啊，那树底下能避雨吗？它不是单一的树，是一片大林子呀。反正是到林子里再招了雷，那你没办法了，只能怨命了。你在这旷野荒郊，在那独立那么一个人，那玩意更容易招雷呀，赶紧的到密林避雨去吧。另外那林子里也有那山脚啊，啊，石嘎了，咱们呢到那个地方啊，呼啦呼啦呼啦，众人呢骑马就奔着茂林呢，刚一进林子，外边的雨哗，瓢泼大雨，那真如同天和倒悬一般就下起来了。那真是云升东南，雾起西北，霎时间疯狂生冷气，虚内雨气可侵人。初起时微微细雨，次后来密密层层，润和润架，花枝上斜挂玉玲珑，撞地飞田，草梢间乱滴珍珠滚呐、啊，高山翻下千重浪，低洼平添白涟水，遍地草焦压顶绿，满山石喜佛头青啊，推他锦江花似海，好雨啊是扳倒天河往下倾啊。哎呦，众人呐、护着姬昌到这密林当中一看，哎，这个地方啊还有半截子山坡，这个地方往外突出石头，正好下面呢有那么一块可以遮挡的地方。众人拥着姬昌就拥到里头了，说怎么不在马车里避雨，这雨太大了，这马车也够呛啊，赶紧的拥到里头，大家把这衣襟儿挑起来给这姬昌啊再盖上。姬昌摆摆手，不用不用不用，这么大的雨啊，只要是溅到身上那就干不了啊，等他一会儿降雨降完了也就是了，大雨不中招啊。怎么了？你别看这骤雨瓢不大雨，没事，下不了多久，哎，越厉害他后来呀劲儿越小。你看那秋傻瓜那绵绵秋雨，淅沥沥淅沥沥淅沥沥，他下好几天，钝刀的杀人。你夏天那大雨咔咣咣打着雷，下的雨慌慌慌慌，一时之间，哎呦，这雨泄如注，可能眨巴眼一会儿的功夫，天开了，云散了，雨停了，就这滂沱大雨啊，像瓢似的，慌慌慌的往下下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呢、啊。这个时候，姬昌赶紧吩咐各位往里躲躲，往里躲躲，雷要来了。哎呦，大家伙一听啊，快快快，得听侯爷的，侯爷说下雨下雨，侯爷说打雷就打雷呀，说雷刚才不就来了吗？刚才呢那雷远着呢，离着地面远，这雷呀离地面近呐，大家小心了，别被雷劈着，快快快快，呜，众人呢全挤过来了，也就是刚躲过来，外人咔，突然间一声响亮，霹雳交加呀，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震动山河大地。

0: 倒，化越高山呐！
1: 哎呦，
0: 众人哪见过这么大的雷呀？就如同只在耳边炸开一般呐，就打那闪呐，闪着自己的眼，那都快看不清了。大家大惊失色，都挤在一起，浑身打哆嗦，唯有西伯侯姬昌在那里微闭双目，面色不变，人家常坐于那里，在这风雷当中稳坐钓鱼船一般呢。这一阵雷声打过之后，须臾之间云散雨收，日色荡空啊。
2: 哎呀，大家一看见邪了门了，还得说咱们的侯爷呀，那真神呢，那是啊。说着大雨不中招，这一会儿你看这雨就停了，太阳还出来了，
0: 这林子里一股清新之气，树叶上滴答滴答还往下滴的水，叽叽啾啾，那鸟儿已经钻出来重新的鸣叫了。哎呦，众人呐，这才敢由打这个石棱子底下钻出来。姬昌这个时候也把眼睁开了，有人扶着姬昌站起身来，抖抖身上的雨湿，然后钻出这石头下面往上看了看，雷过声光，将星出现，左右，与我把那将星寻来，啊！身边的这些人一听，侯爷，您说什么呢？将星，什么叫将星？我让你们找大将那个将，那个将星，降生的是未来的一员上将啊！啊！哎呦，天哪！啊，雷过声光，打个雷，把将星打下来了。将星是谁呀？到哪去找啊？哎，让你们找便去找，哪来那么多废话呢？
2: 哎，对对对，侯爷，您别生气，我们马上找，马上找。
0: 那怎么办？西伯侯吩咐了，不敢违令啊！西伯侯太神了，说下雨下雨，说打雷打雷，说有将星，那就一定有将星。你就看吧，哪边有将星，大家呢散出去，四下寻觅呀、啊。哪有将星的？这密林当中、茂林当中的啊？哎呀，在什么地方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大家正想回来呢。突然间呢，有一声孩儿啼哭在这茂林当中骤然响起呀、
3: 啊！啊啊啊啊啊！
0: 耶！大家一听，有孩子哭声啊！这哪来的孩子呀？谁把孩子遗弃在这地方了？快找！大家找了半天。哎呦，寻着声音发现前面呢有一座古墓，就知道是一座坟子，哪年代的，里面埋的是谁不知道，怎么一个碑记也没有啊？但是这孩子的哭声就在这里发出来的。哎呦，把大家呢吓得毛骨悚然呢、啊、这难道是这闹鬼了？古墓里面，什么古墓里面？古墓后头，你听着声音啊。大家绕到古墓后头一看，哎呦，果然呢，在那里有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啊，四肢在那蹬跶着，
3: 喂喂喂，
0: 哎，大家你看我看你，这奇了怪了，想此古墓怎么会有这样的男孩呢？必然古怪，看来呀。侯爷让咱们找的将星可能就这孩子，管他是不是的，找了半天将星也没找到啊，咱就找到这个孩子，先把孩子抱过去让侯爷看一看呢，万一是呢，哎，对对对，那也不能扔下孩子呀，赶紧的，大家呢把这孩子抱起来，赶快来到了西伯侯姬昌近前。侯爷，我们在那边有一座古墓旁边发现这么一孩子，您看看，西伯侯姬昌。

0: 接过来一看，哎呀，这孩子太漂亮了，比一般的孩子长得都漂亮，跟银娃娃似的，面如桃蕊，眼有光华呀。哎呦，越看越喜欢，还是小男孩啊！啊啊啊啊！姬昌哈哈大笑啊，看着孩子说呀，我命中该有百子，但是呢，现在我只有99个儿子呀。临来的时候，我还吩咐他们呢，努努力吧，凑够100个吧。他们说了，我过来7年，怎么努力也努力不了100呀。但我说了，肯定会有。哎，这不是刚得此书吗？啊，得到这儿，正成百子之兆啊，这真是美事啊，美事。这旁边随从说了，说是侯爷，咱得这孩子，你看看，这还没满月呢，这不知道是谁遗弃在此啊。咱虽然得的是孩子了，但咱用什么养他呢？啊，咱又没这功能啊，咱都大老爷们儿啊。这要带在身边，岂不是把这孩子给饿死了吗？那年代也没有奶粉呢，也没有什么人奶配方的好奶粉呢，这玩意儿怎么养啊？哦，姬昌一听，点点头，也是也是啊。先取出干的衣服给这孩子裹上，别冻着孩子。姬昌仁慈啊，赶紧的取衣服把这孩子先裹上。姬昌琢磨琢磨，也是啊，自己到朝歌得有7年牢狱之灾呀，我再带上这个孩子，哎呀，多有不便呐。干脆啊，将此儿送往前村找户人家，全且寄养，待姑7载归来，带往西岐呀。酒后此子福分不浅呐。这是个将星啊。哦，大家一听，感情这就是将星啊。哎呀，要知道这个呀，回头我生了孩子，我也扔到西伯侯他家门口，怎么捡起一个就将星呗。西伯侯一高兴，收为自己的儿子，未来好好培养，那不比在我家强啊。这些人呢，想什么都有啊。好了，雨过天晴，带着这孩子咱们赶紧往前走，招呼人家把他寄养也就是了。好好，往前走往前走。就这么着，大家扶着姬昌再次上马呀，将这孩子放入马车之中。众人呢，打马前行，登山过岭，就赶过了燕山。往前走了不到20里地，姬昌赶紧的又把马匹带住了。怎么的，往前一看呢，就见前面道路之上站着一位道人，这道人呢把这道路就挡住了。就见这位道人呢，风姿清秀，相貌稀奇，宽袍大袖，飘然出世，那一身道骨仙风啊。这道人一看姬昌把马勒住了，面带微笑，往前走几步，来到姬昌马前，单掌一立，打起手，君侯。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

0: 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到齐首了。哎呦，那姬昌啊，最尊敬就这些出家之人、得道之人了，赶紧的下了马，慌忙躬身打礼啊，不才姬昌失礼了。敢问这位仙长，您出家在什么名山，住在什么洞府，为何挡住姬昌我的去路？今天不知有何见教，愿闻其详啊！这道人笑了：“西伯侯，您太客气了。贫道乃是终南山玉柱洞炼气士云中子是也。云中子，就那位给商纣王献剑的，结果呢，帮商纣王除妖没除了。”本商纣王啊，把那把宝剑给烧了。云中子一看，得了，看这意思呀，商汤气数已尽，我之前没看出来这一点呢，我多管一层闲事儿。哎呀，你还把我宝剑烧了，你都不知道你身边有妖孽呀。行了，既然呢你烧我宝剑，你就等着等着，回头吧，我非得帮着人把你这五道昏君给推倒了不可。你看这神仙呢也赌气，哎，没想到今天居然来到姬昌马前呢。哦，姬昌一听，原来是云中子仙长，久仰久仰，其实根本没听说过，那也得客气呀。云中子微微一笑，方才雨过雷鸣，将星出现，贫道本来在终南山玉柱洞在那里打坐，突然间心血来潮啊，掐指一算，知道西伯侯已将将星收为义子，故此贫道不辞千里而来寻访将星，金睹尊严，贫道幸甚呐。哎呦，姬昌一听，这也是个半仙儿啊。怎么呢？你看，我刚刚收下这个孩子，人家居然就知道了。哦，赶紧的，把那孩子抱来与仙长观看。那姬昌就不怕是骗子呀？人姬昌能相面呐？人姬昌那卦术多厉害呀！一瞅，这是个得道高人呐，能够拦自己马，能够说刚才将星出现，那又证明人家道行比自己还高呢，所以赶紧让左右从马车里头把那个孩子抱出来，交给了这位云中子。云中子接过来一看，这孩子呀正在那熟睡呢，哎，这小脸红扑扑的。云中子点点头，将星啊将星，你这个时候才出现呐，然后云中子又看了看西伯侯。仙侯啊，您此去朝歌必有恶难，想必您已然占卜出来了，若待此儿前去多有不便呐。那不如把此儿送给贫道当个徒弟，我把他带上终南山收他做徒弟，在那里等候仙侯回归，等仙侯归来之时，贫道自会让他下山侍奉仙侯，不知仙侯意下如何呀？姬昌一听，又看了看云中子，道骨仙风不是假的，人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证明人家确实是得道高人呐。正巧这孩子我没地方放的，还想着前面村落找户人家寄养在人家那里，那跟着人当儿子何如跟着神仙当徒弟呀？这多好啊， 马上就长

找到一神仙导师啊，这孩子造化太大了，所以姬昌能不高兴吗？频频点头，好啊好啊，不过县长您把孩子带去不妨，但是县长您也说了，我此去朝歌有七年之恶，七年之后再相会，我估计他现在都不认识我，七年之后如何相会，以何名为证呢？得给他取个名字呀。嗯，云中子琢磨了一下，此子乃雷过而现身，这样吧，就给他取名叫做雷震子吧。雷震子，一个雷劈下的儿子啊。姬昌心说话，这名不咋地，但是人家师父给起的呀，第一次起个名我还拦呢啊，不才领教，那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仙长您了，望仙长好生教诲，我必然亲身调教于他，仙侯就不必担心了。既然如此，仙侯啊，贫道告辞了，未来咱们俩估计也见不上了。怎么了？云中子一琢磨，估计你的寿命赶不上了，我呀抱着孩子走吧，唰，脚下升起一朵祥云，云中子抱着雷震子飘然而去呀。哎呀，姬昌一看，果然是得道的仙人呐，在下面赶紧的施礼呀。您记住这茬，这云中子把雷震子带走了，以后雷震子有用啊。七年之后，姬昌有难，雷震子下山救父，那是后文一段书啊。那再说姬昌没了孩子，更加轻松。这么着再往前走，进武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这天呢就来到了朝歌的金庭馆驿。

0: 央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人士，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乾清宫是紫禁城里除了太和殿外最大的朝会宫殿，乾隆换坐36人台，明皇亮轿绕道从乾清门正门而入，直到丹池前控场上，才扶着高乌庸的肩头下来。宫外以庄亲王允禄为首，亲王宗室有几十名，文武官员却以张廷玉为首，以下讷亲、鄂尔泰、六部九卿、翰林院的翰林和外省进京避见的供职大员100多名，原都站着，或同乡相遇，或久别重逢，或知心好友，或同僚部署，各自凑在一处，有的寒暄，有的说悄悄话，有的挤眉弄眼说笑话，有的一本正经目不斜视，正等得不耐烦。见乾隆身着朝服下轿，呼的黑压压跪下了一片。
5: 乾隆迈着清洁的步子上街，一转眼看允娥也跪在允禄的身后，便笑着对允禄说：
4: 皇叔们是有岁数的人了，都不必跪了，是说你身的骨弱，说过不必拘礼的嘛。
6: 那是皇上的恩泽。
5: 允娥没想到乾隆会单挑出自己说话，结结巴巴地说：
6: 臣是罪于没用的人，在家也是闲着，且臣多少日子也不出门，想皇上啊，想皇上的恩，进来请个安，还是该当的。
5: 他原在雍正兄弟辈里最是骄横胆大、口没遮拦的一个，如今10年凌雨，变得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乾隆曾亲见他，在康熙面前大肆狂言，挨了鞭子也不服气，现在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不禁心里一声叹息。

0: 又安抚道：“
1: 师叔啊，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将养身子，缺什么告诉内务府一声。”
0: 说完便迈步进了大殿，坐在帐中须弥座上，吩咐道：“
1: 叫进来吧。”
0: 于是丹壁之乐大起，众人按品质肃然鱼贯而入。东边王公宗亲，西边文武百僚。张廷玉和允禄率先甩了马蹄袖，众人随班行礼，齐声高呼万岁。乾隆一眼瞧见外面大小太监排着大方桌，在东廊无下往来奔忙，才想起遗嘱里还有赐言这一条，庆幸自己没有失仪。要真的把这群人撂在这儿，朝玉做磕头回家，岂不大败兴吗？想着，乾隆笑着说：“
1: 元旦的时候啊，在太和殿已经与众卿见过，但那个虚牌帐太大了，人也太多了，想说说知心话也难。今儿专门召见大元，我们君臣索性乐一乐。从初一到十五都算年关，过了十六大家又都忙起来了，办事一年，今儿叫进来赐言，朕看可以不拘常理。”
0: 他含笑环视众人一眼，臣子们忙都鞠躬谢恩：“
1: 方才朕祭堂子，在列祖列宗遗像前进香，心里想的很多呀。”
0: 乾隆端坐在御座上，正容说道，在一片寂静中，他的声音不疾不徐，从容铿锵：“
1: 打太祖爷算起到朕已是第六代了，太祖太宗洪武谟烈出生入死，开创了大清基业，世祖圣祖承诏体恤，圣文神武抵定天下，先帝在位13年，朕数百年之颓风，整饬吏治，刷新朝政。朕年幼，没有亲睹圣祖统帅三军深入沙漠瀚海征讨匈奴的风采，但父祖两辈孝甘勤政，孜孜求治，夙夜不倦，这些情事都历历在目。”
0: 乾隆目中波光流动，扫视着群臣：“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句话朕仔细地思量过，于家是败家之言，于国则是亡国之音。后人乘凉而不栽树，后人的后人也就无粮可乘。君子之责无事而斩，就因为不是代代栽树。一旦老树被伐，乘凉的猢狲自然是一哄而散。朕不做只乘凉不栽树的皇帝。”
0: 乾隆细白的牙齿咬着微笑说：“
1: 虽说先祖先父造了好大的一片林子，郁郁勃勃，青青苍苍，朕只看作是祖宗的谟烈丰碑，朕自己也要造一片林子留给子孙。因此朕登基以来，不贪钟鼓之乐，不爱金衣玉食，不贪娇娃美色，精白诚心以对天下，使寒者得衣，饥者得食，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黄铜百叟共享太平盛世，是朕之愿。”
0: 他微微挪动了一下身子，敛了笑容：“
1: 朕之以宽为政，是其皇考之一命，因时更化，导于中庸之道。朕之平康正直之志，并非宽而无当。尽管一年多来的情形，捐免天下钱粮，藩库固然少进了2000万两银子，但百姓富了，邦本固而国家宁，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呢？去年7省上百州县遭了水灾，虽然有邪

0: 叫从中蛊惑，但没有一处闹事作逆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饿。有人说捐免钱粮未见功效，其实这就是功效。朕亲目所见，每年征收国赋，各省都有上万平民小田主惨遭酷吏鞭挞勒索，不堪饥寒者为非为盗，寻法良善的动恶勾渠，常常酿成大变，然后兴师平叛。与其将钱用在屠戮贼匪上，何如施以恩政，使其当初就不反呢？
1: 乾隆说到这里，脸色已是变得铁青。
0: 大约朕失了这个善政，掐了一些龌龊官的财路，自然嘛，正额不纳了，可派也就无从派起了。所以这样的好政治居然也时有繁衍，有说朕沽名钓誉的，有说朕违背世宗父训的，还有异样心思的，说朕饱汉不知饿汉饥的，甚至有人在外边巧立名目剥削钱财的，以为朕失仁政是懦弱可欺之主。谨其告汝，朕立创大清即圣之事，小圣祖为一代令主，顺朕此心，犯言之恋也由得耳，痛批龙鳞也由得耳，逆朕此志，自三尺之兵正为辱射。
1: 雍正往年元宵赐言，群臣到乾清宫不过照例的念万寿无疆颂，君臣对薄凉体诗叩头领宴，往往往怀里袖里塞些个果子点心回家与老小分享。今年是新君第一次大宴群臣，而且乾隆高唱以宽为政，登基以来接见大小臣工总是和颜悦色，温语纯纯。谁想这位英俊文雅的像个翩翩公子哥的皇帝一翻脸，不但威严骇人，其瓷器也是犀利刻度，如刀似剑，丝毫不逊于冷峻刻薄的雍正。这一番长篇大论说的是铮铮有力，偌大乾清宫中200余人都听得鼓励变色，直挺挺跪着一声咳痰不闻。
0: 今天是过节，是喜日子，本来朕想等几日再说这些话。
1: 乾隆放缓了口气，满意地绽出一丝笑容。
0: 难得的是人道的齐全，过了年又要忙起来了，专门召集朝会似乎不必了，所以随便说说。此言，
1: 青石钟驴庆当齐鸣，乐声中百官叩头谢恩起身，御膳房执事太监指挥着差役，小苏腊太监抬着20多桌已经摆得整整齐齐的水陆全席进殿，布座安席。乾隆一手挽了张廷玉，一手挽了鄂尔泰，含笑入席。庄亲王允禄、怡亲王洪晓和军机大臣讷亲下手作陪，一起坐在首桌。乾隆只一颔首，洪晓忙立起身来，大声道：“
2: 纸月君臣对诗，
0: 中元佳节春气扬。”
1: 乾隆笑容可掬，举杯一侠，慢声吟罢，转脸笑着对张廷玉和尔泰说：“
0: 你们是三朝元老啊，薄凉体诗是轻车熟路了，赏你们一杯延寿酒，让那年轻人对诗如何呀？”
1: 两个老臣忙笑着起身说：“
3: 臣遵旨。”
1: 乾隆便目视讷亲，讷亲忙说：“
0: 臣不常于此，勉强应召而已。太和春风真浩荡啊，也罢了，赐酒。”
1: 乾隆一笑说道：“高雍 忙过来斟酒。乾隆用目光搜寻着，只见孙家干坐在第六桌上，就点名说：“
0: 家干呐，朕以为你身子骨未必撑得住，你还是来了。嗯，气色还好吗？你来接一句。”
1: 孙家干不妨乾隆指点自己的名，慌乱地站起身来说：“
0: 臣与诗词一道实在是平平，不过臣世受国恩，不堪为止。圣恩及今多雨露。”
1: 他这样一转运，已与往年对百梁体习例不合，一向顺运拈句的臣子们倒都是一愣，一时呢竟没有人给出来何句。乾隆笑着指孙家干说：“
0: 你们不知道这个人呢，此人19岁为报复仇，夜走300里守株仇人，避祸3年出仕为官，最是正直直性之人呢，是先帝御座前的魏征啊，朕之股肱良臣。他说圣恩雨露是他一生的写照，朕就敬他这样的老臣。家干因病不能饮酒，高庸。”
1: 他指着御案笑道：“
0: 把那柄攒珠玉如意赏他。”
1: 大殿里立时一片啧啧称赞声，但诗还是没人出来对。忽然翰林中一个六品顶戴的官员，长得又黑又高，十分的魁梧，四方脸一抬，举起酒杯吟道：“
3: 洒向人间昨晚风。”
1: 乾隆看了看却不认得，看允禄时，允禄也轻轻地摇摇头。张廷玉凑近了，轻轻地说：“
0: 是去年恩科新娶的进士，叫纪云。”“哦，纪云。”
1: 乾隆盯着看了一会儿纪云，见纪云躯干魁伟，神采奕奕，众目睽睽之下一副从容自若、沉稳雍容态度，心中顿起好感，笑道：“
0: 事有起承转合，你喝得不坏，朕看你禀赋不薄，像个武人，能食肉否？”“
3: 朕武夫之魄，文秀之心，最喜食肉了。”
1: 纪云顿首道：“
3: 自作京官，清苦自戒，时日一肉常换其手，今蒙圣恩，愿食一饱。”
1: 乾隆见他不卑不亢，应对有序，心中不禁大喜，招手笑道：“

0: 肥腻，还没人动过，约有3斤左右，笑着说：“
1: 能，岂是君父所赐？臣子死且不辞，何况是肉呢？”
0: 乾隆高兴地站起身来，竟亲自端过来，笑着说：“
1: 既如此，赏你。”
0: 此时，满殿文武早已经停了筷子，都看呆了。
1: 谢恩。
0: 纪云却不马上接住，先双膝下跪在地，双手才捧过来，竟是据地而食，却毫无羞愧矫作之态，用手将肥漉漉油滋滋的肘子肉一把抓起，头也不抬，手撕口咬，顷刻之间偌大一块肘子已然是下肚了。纪云又将剩余的羊乳汤一饮而尽，说：“
1: 圣恩既尽多雨露，作诗亦得蒙赐肉，臣此一餐可保三日。”
0: 乾隆不禁哈哈大笑，一面命内侍给水让纪云净手，欣赏地看着他，说道：“
1: 看来是个没心机的呀，心宽量大。”好，
0: 纪云接口道：“
1: 人畜无伦，不可有心机，量大福亦大，己深祸也深。”
0: 乾隆越发的高兴，没想到在这样的宴会上竟会发现一个诙谐机敏、老成练达的年轻翰林，便有心考教，吩咐众人如常用餐，又笑慰纪云：“
1: 你有字吗？回万岁，臣字小兰，晓风夫日之晓，兰气阴润之兰。”
0: 乾隆仰着脸想了想，说：“
1: 你很敏捷嘛，朕想试试你的诗才。方才那种格调太拘人了，做不出什么好诗，可以随便写。是，请赐题。昨晚内务府奏过来，米妃为朕生了个孩子，你以此为题试作一首。君王昨夜得金龙。”朕还没有说完呢，是个女孩，化作仙女下九重，可惜没有养住啊，料应人间留不住。朕命人丢在金水河里，翻身跳入水晶宫。
0: 此时殿中人虽遵旨进食，但是纪云如此敏捷的才思太出眼了，人人都竖着耳朵听，不禁又羡又妒，又不能不服其才。讷亲原疑纪云冒言邀宠姓金，至此呢也不禁释然而笑。乾隆心里一动，原想立刻召他到尚书房公事，却忍住了，只呵呵地笑着说：“
1: 真是个好秀才，好自为之吧，朕自有用你处，退下去吧，回头朕命人再赐些牛肉给你。”
0: 待纪云退下，乾隆转脸对允禄说：“
1: 你带朕陪陪这些人，有些老臣用酒不要勉强。”
0: 说罢起身徐步出了大殿，回头问高无庸：“
1: 昨儿不是叫刘统勋递牌子吗？是人没来，还是被挡在外头了？奴才们办事越来越不精心了。”“回主子话，刘统勋来了一回子了，他在路上遇到拦轿告状的，有些看望了李卫李大人，误了时辰，进来的时候还问奴才皇上高兴不高兴呢。奴才带他到藤本处隔壁的那间房子里耗儿呢，正要请主子的旨呢。请见还问朕高兴不高兴，你怎么说的？”“奴才说主子高兴极了，自打奴才跟了主子，从没有见主子这么欢喜的。”
0: 乾隆没再说话，由高无庸倒着到藤本处隔壁，也不通知，一脚踏了进去，见刘统勋 政府

0: 晚吉叔笑道：“
1: 看你刘统勋不出啊，还会无巧弄之，什么事要唱你主子高兴才说呢。”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人。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0: 刘统勋抬头见是乾隆，似乎并不吃惊，执笔起身道：“
1: 皇上，臣确有密奏，不过不是想成主子高兴时才走，这是件扫兴的事。主子好容易得闲儿，正高兴时尽奏不好。”
0: 乾隆脸色一沉，他感动了，他没说什么，静坐在刘统勋的对面，脸上毫无表情，淡淡说道：“
1: 什么事？奏吧。”
0: 刘统勋略一躬身说：“
1: 是德州府原查办亏空道员贺露莹自杀一案，现贺露莹的妻子贺礼师状告，说其夫并非自尽，乃是德州原知府刘康暗杀身故。”
0: 乾隆目光霍得一跳，盯了刘统勋一眼，没言声。“
1: 刚才臣打轿上朝，贺礼士在四牌楼拦轿喊冤。”
0: 刘统勋黑红脸膛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1: 臣当即依例停轿询问，贺礼士容颜憔悴，骨瘦如柴，还带着2个孩子，已经几天没有吃饭了。臣见告的是当朝命官，还以为是刁府穷极妄攀大员，当即告诫一名告官罪加一等，官司胜了你也要留陪千里，听我相劝，待儿女回去好好教养成人，自然日子就好过了。贺礼士当时破口大骂臣官官相护，又说他不是民，是四品诰命。臣大吃一惊，这才细看状纸，原来是写状人不懂规矩，一开头就说民妇贺礼士，为告前德州知府刘康违法害命事，一边请他母子到附近吃饭细言状子，不但试射刘康，还牵连前山东巡抚岳俊不正使山达，前两江总督兼领山东都捕事宜的李卫，还有前度也都卷在了案内。
0: 刘统勋说到这里，仿佛要虚尽心中寒气似的透了一口气。乾隆听案情如此之大，也不禁骇然，他其实对其中丝罗成谈的关系比刘统勋还知道的多一些。岳俊原是前怡亲王允祥的爱将，哄小见了还一口一个岳哥，而山达则是允禄的门下包衣奴才，与李亲王洪熙关系也非同一般。 乾隆

0: 日奇怪，李卫怎么会也卷入到案中？虽说，
1: 要这样说，这个案子简直牵动朝局了。你接的是，岂止牵动朝局，而且牵动政局。
0: 刘同勋仿佛是另一种思路，蹙眉挽手，沉吟说：“
1: 是如。”贺李氏所告属实，刘康行凶的缘由是因贺鲁营追索德州亏空，刘康不得不铤而走险。这刘康犯的是十恶罪，法不容宽，那是一定要剐的。但与皇上以宽为政稍有不合。李卫当时之所以没有言审，前度身在地阙，为什么缄口不言？除了证据不足外，还担心扰了皇上的大局。现在苦主出来了，要掩住是没有道理的。究竟如何办理？方才臣去见了见李卫，李卫说，只能请皇上圣心莫断。
0: 乾隆听了，一时没说话，站起身来，在狭小的斗室里慢慢踱步。刘统勋目不转睛地盯着乾隆。他在畅春园当书办时见过康熙，接见大臣时常常是一边徘徊一边想事情。雍正呢，秉性急躁，往往快捷地踱步思索，然后倏然地止住，果断地下旨裁决。这个乾隆不同，任何时候见他都是一副雍容大度的神气，端宁而坐，听底下臣子议事，有时一两个时辰都不动。今日竟一反常态，绕室彷徨，可见心里极不平静。刘统勋正思量着，乾隆已在门口站定了，望着东半天层层叠叠的洞云，干涩地问道：“
1: 你见了李卫，他不至于只有这个话，他自己是什么章程？”李卫说：“不管刘康有罪无罪，他自己已经有罪，要具折请旨处分。这个案子结而未办，他自认确有私心，想等等看新君施政后的情形，待机办理。无论如何，该给主子上个密折的。臣问李卫，如今意见如何？”李卫说：“还是要请旨。皇上若征询他，他只有一个字，办。”
0: 乾隆脸上闪过一丝阴冷的笑容。“
1: 纪先生烟薄之事，请为鉴别一下吧。”众人便止住了笑，凑了过来。纪云小心地展开看时，只见紫色苍暗，剥落不堪，密密麻麻印的图章也都不甚清晰，正图却是一个道士，形容古怪，背负宝剑，一手提着酒斗，一手执杯仰天而饮，背后站着一个黑衣执佛女子，眉目如画，吸着嘴唇，似乎在说话。众人不禁面面相觑，这是什么故事呢？
0: 纪云十分仔细地看了这幅画，吁了一口气说：“
1: 王爷呀，这是徽宗手笔，永乐大典礼载称，宋咸平四年，有道人携巫医女子入京，买斗酒毒饮，徽宗微服仿之为画。这个画与史事是处处吻合呀，该是画皇亲作呀。上面的题跋是几叠歌，大约是巫医女子所唱，这歌词里带着仙气，非人间格调，所以勉强记住了。”
2: 二月河长篇

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

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2: 大家好，这里是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呢是我们的健康中国专栏，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检验中心主任苏建荣主任医师。
3: 促进健康中国的全民大健康事业，推进优质健康医疗信息资源共享，欢迎走进健康中国。
2: 苏建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检验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临床重点检验专科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中华医学会北京检验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在医院当中啊，有一个检验项目，其实呢我们经常会遇到，但是呢大家对它却并不熟悉，这就是药敏试验。那究竟什么是药敏试验，又应该怎么样来做这个药敏试验，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请苏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想请苏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细菌药敏试验，那细菌药敏试验的目的和意义又是什么呢？
4: 细菌药物敏感试验呢指的是一种体外试验，这个体外试验的全称叫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它主要是检测抗菌药物对细菌在体外的抑制或杀死的能力，或者说叫细菌对药物的敏感性，那么就体现出这种抗菌药物能不能对这个细菌将来治疗有效，这个就是什么叫这个细菌药敏试验。那么对于细菌药敏试验呢，它有很多的意义和用途，那么它检测的目的主要就是下面这几点。第一呢，就是用来指导临床用药，也就是说这个药敏试验做完了之后，临床医生呢可以根据这个结果，敏感呀、耐药啊、中介呀等等结果来选择抗菌药物，所以是选择抗菌药物的依据。如果前期用的药物不管是经验用药还是说各种原因的希望换药，那么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依据。另外呢，就是作为这个耐药菌的监测，还有呢就是发现新的耐药机制，最后呢也就是说如果研究新药也需要用这个抗菌药物敏感试验作为一个评测指标。所以这么多的意义呢，说明这个实验呢做起来还是这个对临床和对这个新药开发以及耐药机制的发现等等有很好的帮助。
2: 苏主任，那这个药敏试验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4: 临床细菌药物敏感试验呢，先要从标本收集开始，也就是说在临床上一般把标本从这个病人的这个身体或者是抽血或者其他的标本采来之后呢，先要进行分离培养或者初步培养，为了时间快呢会做一个初步鉴定，只要确认了他能够选择哪些药物之后就开始做药敏试验。药敏试验的方法呢从这个80年代开始，那么已经基本确定了的就是常规药敏试验，就是纸片扩散法还有稀释法。那么纸片扩散法呢最早的时候是分为比较法和绝对法， 这个都是80年代那个时候大家都做的方法。之后呢，经过演变，现在统一国际上都用这个由绝对法演变而来的叫纸片扩散法，它是在这个纸片周围量取一均圈直径，那么这个直径呢用毫米来表示，所以这个结果呢用来指导临床。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刚才说的稀释法，那么稀释法呢包括琼脂稀释法和这个肉汤稀释法。那在这里面肉汤稀释法呢又分成宏量肉汤稀释法和微量肉汤稀释法，所以现在一般自动化的设备啊等等都是由这个稀释法呢演变而来的。所以有人呢在分类学上也说包括自动化的仪器法。那么由这两个基本的方法纸片法和稀释法，那么它又演变出另一种方法叫伊泰斯法。伊泰斯法呢是这个革命性很强的一个创新，它是用纸片最终测出一个连续的这个 MIC 值，也就是最低抑菌浓度，所以最终呢用这个方法。随着这个现代技术的进步，特别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呢，人们又觉得分子生物学法又是药敏实验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现在用分子生物学法检测基因，检测一些蛋白分子等等，那么它来确认细菌的耐药性应该是更好的方法。所以总体来讲细菌药敏实验的方法呢很多，逐步补充进来的方法也是这个科学性也很强。所以从这些方面呢可以讲细菌药物敏感试验是由多种方法组成的，那么在这个试验上呢也是很科学的。
2: 那是不是对于患者来说取了标本之后可以回家一直等待药物敏感试验的这个报告出来就行了呢？
4: 对，一般门诊病人呢是取了标本之后呢他就可以等待这个结果。如果病人危重呢或者是病房的病人呢，他同时需要检测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怀疑是细菌感染啊还是病毒感染啊，那么他还要做一些其他的相应的检查，最终呢由临床医生分管的临床医生呢给他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2: 苏主任，药物敏感试验都可以用哪些标本呢？
4: 药物敏感试验的方法呢标本

0: 们呢，选择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也就是说，包括可以是血液，可以是其他的体液呀，或者是人体取出的，比如说像脓肿啊等等各种类型的标本都可以，只要怀疑有细菌感染，那么他就可以取这样的标本。举例说，比如说人从上到下头部，如果怀疑有细菌性的脑膜炎，就可以取脑脊液做标本。如果怀疑比如说眼睛结膜炎，那么就可以取结膜的脓肿块来做培养。如果怀疑这个鼻腔啊，比如像鼻窦炎，那么就可以取这个鼻窦的这个肿物来进行培养。呼吸道感染等等，可以取肺泡灌洗液呀，这个像这个支气管镜取的标本啊，痰液的做的图片找细菌啊等等这些。如果怀疑发热，那么就是一个怀疑全身感染，那么这个时候一般取的是血液标本。这个血液标本和咱们平时做的血糖啊、血脂啊等等这些呢有区别，就是它取的量会多一些。那么对于病人呢，就在这之前一定要这个注意，跟医生讲，陈述病情的，讲自己发热有什么特点，自己的症状有什么特点。那么一个细微的这个提示，那么都有利于医生呢最终选择一个正确的这个标本和正确的选取标本的方式。
1: 苏主任，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对于标本的选择，病人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哪个部位感染发炎了，我们就怀疑这个部位可能是有细菌感染了，于是呢就可以取这个部位的标本来做这个药敏试验呢？
0: 一般是这样的，但是呢，一定要考虑这个局部和全身的问题。如果说单单的考虑这个一个病人，比如说他肺炎，我只取了他这个肺泡灌洗液或者是支气管镜，甚至有的时候取痰液标本，那么他只是一个局限的，其实很多时候呢他会播散到全身，那么引起全身的一些感染症状。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说这个病人是一个轻微的局限的，是可以只考虑他的局部，如果这个病情严重，一般要考虑全身有没有感染。
1: 我们知道人体身上很多部位，有的地方呢本来是没有细菌的，但是有的地方呢可能会生存着很多的细菌，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也是我们在取材的时候选择哪些细菌、哪些标本做这个药敏试验分离出来的，哪些不做，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呢，人体呢这个整个这个所有的器官吧，分成两种，从有菌无菌这个角度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无菌部位，比如说血液、脑脊液、脊髓，像关节液，甚至于有些其他疾病不是感染疾病引起的，比如说自免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可能会有这个胸腔积液，有一些这个肿瘤会引起腹腔积液等等，这些呢理论上都应该是无菌的，一旦分离出细菌认为是有细菌。但是同时人体呢又有很多部位是平时就有菌的，比如像皮肤啊等等这些呢，它存在正常菌群，那么这个时候分离出来的细菌就要科学分序了。
1: 苏主任，那什么是正常的菌群呢？
0: 正常菌群呢是在这个医学上一个常用的名词，那么这个菌群呢是指的就像人体的皮肤以及开放的腔道，也就是说和空气啊相接触的这些组织呢，它有多种的这个一定种类和数量的细菌，那么这些细菌呢平时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它并不致病，而且对人体呢还是有益的，所以这些菌群这个被称为正常菌群。举例说，比如说人体的皮肤，当皮肤组织完整的时候，那么人体的皮肤呢可能有像这个棒状杆菌，比如像葡萄球菌，还有像其他一些这个过路菌，像这个微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都是一个很正常的，那么对皮肤没有任何感染的这个发生的可能性。比如说像肠道，肠道呢它大家都知道肠道里面有很多细菌，那么比如说一般大家不太熟悉的啊，厌氧菌这个词在肠道是经常会被提到的，也就是在肠道呢有95%以上甚至99%以上的细菌都叫厌氧菌，有厌氧葛兰阴性菌还有厌氧球菌，那么这种细菌呢它组成了这个厌氧的一个环境，所以保持了这个肠道的正常。那么其中有比如说像肠杆菌科，这是一种兼性的蓄氧菌，还有肠球菌，那么这些细菌在肠道都保持了一个叫微生态的平衡，所以这些正常菌群对人体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当这些菌群被打破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微生态由于用了药物或者其他疾病，使得这个正常菌群已经 在某种情况下失去了平衡，某些细菌多了，某些细菌少了，甚至于在严重的时候，所有的细菌都被消灭掉了，那么它呢就开始致病。所以我们在医学上管这个呢叫二重感染。比如说肠道细菌，肠道细菌里如果把其他的我刚才讲的厌氧的葛兰阴性菌、肠杆菌科细菌、肠球菌、消化球菌通通杀灭之后，并不是说这个疾病就是好了，人体造成一个无菌环境多么好啊，其实恰恰相反。刚才说了杀灭之后呢，其实还有其他细菌，只是量少。比如说有一种叫艰难梭菌的，它呢在平时和正常菌群相处相安无事，人体很健康，但是当那些细菌被杀死之后，这个细菌就开始产生毒素，这个毒素还很厉害，所以呢形成一种疾病叫抗菌药物相关性的肠炎，也就是把其他细菌杀死之后，由于抗菌药物的使用就造成了艰难梭菌，它产生了很多毒素，形成腹泻啊等等。所以像艰难梭菌腹泻这个引起的这种感染也叫二重感染，死亡率还是很高的，在这些病人里呢有报道就是20%-30%可以引起死亡。所以正常菌群是很重要的，所以人体要保护正常菌群。
1: 嗯，那是不是说平时这些部位就是有这些菌群存在，但是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变成导致疾病的这些致病菌呢？
0: 这就是一个叫条件致病菌的这么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肠道的细菌，像刚才我说的这个菌群失调了，艰难梭菌，那么它产生毒素了，肯定是因为这一个人他菌群的环境，也就是他整体的免疫功能受到破坏，它就由原来的一个正常菌群跃升为一个致病菌。那比如说像皮肤，有的时候皮肤上分离出绿脓杆菌，对于一个正常皮肤应该没有致病性，但是当他的皮肤破损，像经常会发生的烧伤，烧伤的病人经常会分离铜绿假单胞菌，简称就是老百姓常说的绿脓杆菌，那么它就会引起感染，而且很严重。再说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肠道，刚才我提到了，那么正常菌群里有肠球菌，它在肠道是很正常的，但是当像我们遇到过一个病例发生车祸，这个人呢是腹腔整个穿透伤，从表皮外一直穿透到腹腔，一直穿透到这个肠腔，把肠腔内的细菌就等于释放到了腹腔。腹腔本来是一个无菌部位，肠腔里有肠球菌，在肠腔里也是很正常的，但它如果被泄露到腹腔，这时候就是严重的腹腔感染。所以不代表说正常菌群它在某一部位是正常的，到了其他部位也不会致病，不是这样的，只要是它移位了，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致病菌，是这样的。
1: 苏主任，那是不是说只要检测出来有细菌了都要做这个药敏试验呢？还是说有的细菌做药敏试验有的就不用做了呢？
0: 如果这个细菌被判定为是致病菌，也就是它有致病性就做，如果没有就可以不做。也就是说在判断的时候呢，第一就是根据它的部位，无菌部位一般只要分离出来就认为是致病菌，当然这里面要排除污染，也排除什么过路菌从这个空气中掉下来，比如说你这个陪这个运送的这个瓶子里空没有这个消毒好，那么这个可以落进细菌去，也可能空气中落进细菌去，或者是正常菌群，比如说从皮肤取这个脓肿的部位，皮肤的细菌也可以进，那么它就不是致病菌。所以呢无菌部位排除了很多这些干扰因素，它应该都是致病菌。有菌部位比如说肠道的、皮肤的，那么它如果是正常菌群，这些都不应该做药敏试验做报告。但是在有菌部位像肠球菌，它从肠道移位到了这个腹腔，那么它就变成了致病菌，它就要做。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呢，如果说这个细菌它是不治病的，绝对不能做药敏试验。还有很多不能做药敏试验的情况，比如说像咱们现在这个经常会用的一种药物叫碳氢酶昔类，比如说像雅安培南、美洛培南等等，医生们都认为这些药物是很神奇的，杀菌效果非常强，但是有些是天然耐药的，有一种菌叫嗜麦芽窄石是不管用的，因为这个是天然耐药，所以呢做药敏的时候当然也就不需要做，你做也会爆是不管用的，因为这个是天然耐药，所以呢做药敏的时候当然也就不需要做，你做也会爆耐药，如果做完了万一给做出一个敏

0: 感，那是因为体外和体内试验结果不同。体外试验呢，要服从于它经过流行病学调查之后确定的它是一个天然耐药，所以即使做出敏感也要改成耐药。另一个就是浪费资源，也就是都知道它是天然耐药了，你再把它做下去是一个天然资源的浪费。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呢，天然耐药也不能做。另一点呢，还是就是有提示性的呀，就是预防性的这些药物呢，它这一个药物可以代表一个系列或者其中某几个药物的结果。举例说，比如说对金黄色葡萄球菌，那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它感染之后那么需要做比如说青霉素、苯唑西林，如果做了苯唑西林耐药，那么其他的贝塔内酰胺类除了头孢洛林，那么其他都耐药。如果你再把其中的你说我再做一遍，因为已经告诉了所有贝塔内酰胺类除了头孢洛林全耐药，那你还做这个药敏试验也是不合适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某些部位它本身浓度不够的或者怎么样的这个多种因素的也是不需要报告。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像脑脊液，脑脊液它本身有一个血脑屏障，这个血脑屏障呢，如果说这个药物不能够穿透，那它就不应该做。比如说吧，像只有口服剂型的一些抗菌药物，像这个头孢一二代的头孢二代头孢复新有注射剂型，那么它可以用，其他的头孢一二代的都不可以用。还有呢，像大环内酯类的、喹诺酮类的以及其他的像头霉素类的，这些都通通不能用，所以也就没必要做。所以经常有的时候会发现这化验单上怎么缺了很多项目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作于药敏试验做还是不做，这个药物能用还是不能用，是有这些规则的。
1: 好，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检验中心主任苏建荣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健康中国，给我们介绍的药敏试验的相关知识。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1: 大家好，这里是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呢是我们的健康中国专栏，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检验中心主任苏建荣主任医师。
2: 促进健康中国的全民大健康事业，推进优质健康医疗信息资源共享，欢迎走进健康中国。
1: 苏建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检验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临床重点检验专科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中华医学会北京检验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今天的健康中国专栏，我们继续邀请苏主任给大家来介绍药物敏感试验的相关话题。首先呢，我们想请苏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抗菌药是不是就是抗生素呢？那常用的抗菌药都有哪些呢？
0: 抗菌药物这个词呢，和抗生素它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也就是说呢，抗菌药物它是包括了一些抗生素，也就是说抗生素呢是由细菌、真菌、放线菌等等这些这个微生物或者其他的高等动植物代谢出来的一些这个能够抑制或杀死细菌或者具有其他功能这么一种代谢产物。所以事实上抗生素是代谢产物，它代谢产物出来的功能很多，比如说可以抗细菌，可以抗真菌，可以抗病毒，还可以抗肿瘤。所以从抗生素的大概念上讲，那么这几个范围呢都包括在内。但是平时人们呢认为抗细菌这个抗生素大家都接受程度很高，了解的范围广，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呢抗生素就是抗细菌的那部分，那么其他抗肿瘤、抗病毒大家就给忽略掉了，那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就是抗生素总体的一个大概念和人们认为的小概念。但是抗菌药物呢就和这个略有区别，抗菌药物直指刚才说的抗生素里面抗菌的这部分功能，这里面的抗生素，而它还本身呢

0: 那人们就是科学家就开始合成这些药物，也就是说，经过合成，它就抗菌药物这个概念上，就把抗生素、抗菌的抗生素和后面合成的这些抗生素，通通的叫抗菌药或者叫抗菌药物。所以这两个概念呢，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那么抗菌药物现在发展起来种类非常多，目前在这个中国呢，应该有200多种抗菌药物。但是呢，整体的这个分类上可以分成这么几大类，比如说贝塔内酰胺类，贝塔内酰胺类这一类呢，应该是这些年研究非常多的，它又包括比如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类，以及贝塔内酰胺酶抑制剂形成的复合剂等等，当然还有其他贝塔内酰胺类。那么这是贝塔内酰胺类整体的一个分类，在这中间呢，比如像头孢菌素又分1、2、3、4、5代。整体的分类在贝塔内酰胺类是这样的，然后就有大环内酯类，像咱们日常用的红霉素，还有就是氨基糖苷类的，像庆大霉素、链霉素、这个阿米卡星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我们常见的一些。这刚才说的这几类呢，基本还属于抗生素。那么抗菌药也就是人工合成的，这几年用的比较多，像喹诺酮类、磺胺类，像喹诺酮都叫什么什么杀星的。那么磺胺类呢，也是更早的人类合成的一种抗菌药，所以整体分类就是这样的。
1: 也就是说啊，只有抗菌作用的这些抗生素，我们才能把它称为抗菌药。而抗菌药不仅仅包括这些抗生素，还有一些人工合成的这些抗菌药。
0: 对，很好，就是这个意思。
1: 苏主任，那这个抗菌药种类这么多，那咱们怎么样给细菌选择，到底要检测哪种药物呢？
0: 这个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呢，国内外呢都通用。那么在这里面呢，除了设定一个叫国标，也就是国家标准，同时还有行业标准，还有专家共识等等。它的主要的基础呢，就是不同的细菌，也就是说不同分类学上的细菌，它使用的抗菌药物是不同的；还有就是不同部位的细菌，感染的细菌也选用的药物是不同的；还有就是，当不同的情况下局部用药等等，那么他用的药物的剂量也是不同的，那么他的整个选择呢，是围绕这几个为核心。那么在这里面呢，一个实验室他选择抗菌药物，那么他就要又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区域性的，比如说这家医院它对于这个细菌它整个的耐药谱有什么规律。另一个呢，就是如果这家医院它这个药物有代表性的药物是哪些。一般一家医院呢，现在是三级甲等医院呢，是50种抗菌药物。并不是说200多种抗菌药对于一家医院都允许你使用，只允许50种。所以他要考虑他这家医院他的药物的代表性，还有就是这家实验室的能力。也就是说，各家医院也可能有的医院有特色，比如说他是专门治结核病的，也有专门治其他感染的，有的是外科特色的医院。那么这些医院它的区别是不同的，要求实验室的相关的能力也是有区别的。另外，最后就是要结合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药学专家、院内感染专家、临床像重症医学科、呼吸科与感染关系密切的这些科室联合到一起，形成院内的一个药物管理委员会，最终确定这家医院，那么它应该检测什么细菌。但是在这里面呢，有一个总的原则，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认为检测这几个药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很多临床医生在诊治疾病或者治疗的时候呢，发现不够用，所以在这里面还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最少原则，也就是这一个细菌检测这一类药就必须要包括哪些，这是最少原则。还有一个呢，就是提示药和预防性这个报告。那么这些药物呢，就有代表性。还是以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平时叫 MRSA，也有人管它叫 MASA。那么这个细菌来为例，那么必须检测什么呢？就包括青霉素，完了苯唑西林、万古霉素、利奈唑胺，甚至还包括其他的喹诺酮类、磺胺类，包括甚至于其他更多种类的这个药物都是要检测进去的。为什么要检测这些？就是因为比如说苯唑西林耐药。确定为苯唑西林耐药了，那么定义为 MRSA 了，这个细菌，那么它所有的贝塔内酰胺类，除了头孢洛林，就都不要使用了。都不让使用的情况下，必须要检测相关的其他的 药物，比如说

0: 万古霉素，比如说利奈唑胺，比如说庆大霉素、喹诺酮、磺胺类等等，这些都要去报告。所以这个呢，在提示它基础药的必须做的药物的同时呢，其他第二种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药物给它全都选上去。另一个呢，就要有考虑到分组，还有就是临床的报告在设计的时候，药敏试验的时候还要设计一些注解，比如说怀疑报了产炭氢酶西酶耐药的肺炎克雷白菌，比如说是这个细菌的时候，那么实验室在这个检验报告单上一定要注上这个细菌是多耐药的，很多这个药物都已经耐药，那么比如说可以和替加环素啊、多年菌素啊等等连用，或者说炭氢酶西类当它不高耐药的时候，那么是这个中低耐药时候可以加大剂量啊等等，这些提示给临床做参考。所以在整个检验报告单上呢，应该说这种选择总的来讲是有依据的，但是也有的时候呢，像现在耐药菌出现非常频繁，是因为有新的耐药机制，新的耐药机制出现之后才研究新的抗菌药物，有了新的抗菌药物才开始做新的药物敏感试验，所以新的药物敏感试验一定落后于疾病的发生，所以在这种时候呢，药敏试验呢也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也总是要在新的耐药出现之后有了新的这个抗菌药物出现，所以总体来讲做药物敏感试验必须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和临床沟通，才能满足临床需求。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人类呢就是经常会做的最主要的一个事儿，就是发明新药。比如说刚才说那 MRSA， 对除了头孢洛林之外的所有贝塔内酰胺类都已经耐药了，那么现在之后人类就发明了头孢洛林，所以呢就可以把 MRSA 这个难治的细菌就可以治疗，那么把这个细菌杀死。所以呢如何选这个药是一套体系，非常严谨，但是呢也必须实时更新，因为细菌也在实时的变化。
1: 嗯，也就是说药物敏感试验不是200多种抗菌药我们都要给它做一遍，我们只是挑出来有代表性的某几种药，做了之后呢只要有一种药物耐药了，就代表这一类可能都不能用了。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选药原则里面提示药的功能，就是一种药，比如说刚才选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里青霉素，如果它敏感了，确认了没有青霉素酶的敏感的青霉素，那么可以说后面的头孢菌素啊、炭氢酶西类也都是敏感的。所以你在报告单上如果说青霉素敏感，后面又列了100种、几十种其他都是敏感的药物，也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那么对于临床来讲呢，他只看到这个，他立刻想到后边那些药，我会根据病人的各种特质吧，来选择其中的一种。
1: 嗯，苏主任，那一般一个细菌我们选择几种抗菌药来进行药敏试验呢？
0: 它是有标准的，就是分成 ABCU 4组去选择，那么具体的数量呢每一组又不完全相同。
2: 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苏主任，那抗菌药是怎么来发挥药效的？为什么不合理的使用会产生耐药性呢？
0: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抗菌药物呢，种类繁多。抗菌药物先从分类上，它就分成贝塔内酰胺类，像这个大环内酯类，其中还包括其他的抗菌药物，比如说像这个氯霉素，像这个庆大霉素，它就属于氨基糖苷类的，还有像磺胺类的、喹诺酮类的。那么它每一类分类就是因为它的抗菌的机制不同，基本上是由抗菌机制把它们分成了不同的类别。所以细菌这个抗菌药物这个在发明的时候或者是发现的时候，它就有它的抗菌的机制。咱们举几个例子，细菌呢它的结构呢是细胞壁，之后呢是内膜，然后呢胞浆，如果这些成分里有某一个成分被破坏了，那么这个细菌呢就存活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有的就被抑制了生长，有的就被杀死了。所以根据这些，那么抗菌药物在设计的时候就针对了不同的靶点。比如说那么在这里面针对细胞壁的有贝塔内酰胺类，那么贝塔内酰胺类就像青霉素类啊、头孢菌素类都是贝塔内酰胺类，它就作用于细胞壁，然后呢往里就是细胞膜，那么像多年菌素类它就作用在细胞膜， 然后包浆内就包括有比如说作用于一些这个蛋白合成的，比如说这个核糖体 50S 亚基，就包括红霉素、绿霉素，比如作用于核糖体 30S 亚基，那它就包括庆大霉素啊等等这些药物。那么这个包浆里还包括一些比如说核酸抑制核酸合成，比如说喹诺酮类这个环丙沙星，那么它呢主要是抑制这个细菌产生的有一种叫这个 DNA 螺旋酶拓扑异构酶，那么抑制它，那么 DNA 呢整个不能够修复啊，这个在这个整个维持生命周期的延续，也就是说没有了这种 DNA 核酸这种遗传物质，那么这个细菌很快死亡了。还有呢就像叶酸，那么也是细菌很需要的一种物质，那么二氢叶酸合成酶，那么磺胺类和二氢叶酸合成酶那么相结合就抑制了这个氨基这个苯甲酸这种物质，再和二氢叶酸合成酶去进一步合成新的叶酸，那么这一步切断之后细菌也就死亡了。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呢，抗菌药物把细菌杀死它是这个有了很多很多的办法，但同时这就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哦，这些机制都把我这些细菌杀死了，细菌就逐步逐步演变或者是突变，这个时候它就形成了新的耐药机制。这个耐药机制呢现在各类通通的可以归纳出四条。第一类比如说产生水解酶啊、钝化酶啊、转化酶啊等等这些。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改变了膜的通透性，也就是好比这个一个城墙，那么这个城墙呢这个抗菌药物要攻进去把这个细菌内部杀死，那么它必须进去，通透性降低它就进不去，所以这是它的第二个这个产生耐药机制。那么第三类呢就包括它外排泵，也就是说呢当这个细菌呢药物进去了，我可以通过一定的力量把它甩出去，也就是说进去的抗菌药物把它给甩出来，所以呢抗菌药物在细菌内部那么它就没有可以达到一定的这个存在的时间，所以细菌呢在这里面仍然可以存活。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膜的这个靶位的改变，也就是过去这个抗菌药物作用在这一个点，忽然这一个点和它不结合了，或者说它不认识了，这个细菌就产生了耐药性，抗菌药物也就失去了活性。举两个例子吧，也就是说人们最常用的最关心的那么贝塔内酰胺类这一类的抗菌药物，假如说在这个产生耐药的过程中就经过了讲其中的两个环节吧，比如说一个是贝塔内酰胺酶的产生，一个呢就是阻断它这个靶位亲和力的问题。比如说贝塔内酰胺酶，整个贝塔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它有一个重要的这个结构叫贝塔内酰胺环，靠这个环发挥这一类药物的作用，那么细菌呢就产生这个贝塔内酰胺酶。有研究发现呢这个贝塔内酰胺酶呢本身并不完全由细菌刺激之后才产生，贝塔内酰胺类药物之前那贝塔内酰胺酶就有了，但是贝塔内酰胺类药物的使用使得细菌又产生了大量的不同这个功能的，甚至于有一种变异性的贝塔内酰胺酶，使得这些细菌来了之后呢，只要细菌一来，抗菌药物一使用，贝塔内酰胺酶就变多变强，这个时候呢，分解了药物的这个贝塔内酰胺环，药物就失效。所以对于产酶的不耐受酶的这些贝塔内酰胺类青霉素类药物，那么它就会很快失效。这是一种细菌产生的这些酶类，所以从这点上可以讲，如果说一种药物使用的不当，那么诱导了这些细菌产生了这些酶，所以呢抗菌药物就出现了耐药，所以这种呢是不合理使用就容易产生耐药。所以整体的抗菌药物的产生去杀死细菌，细菌又产生耐药机制抵抗抗菌药物，人类再发明新的抗菌药物，应该说人类抵抗细菌的感染是一个循环往复，这个这么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1: 好，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检验中心主任苏建荣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健康中国，给我们介绍的药敏试验的相关知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乐山，祝您平安健康。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
3: 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路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1: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0: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1: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0: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
1: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早上八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